0: 五经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劝咪活力民宿我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这样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尿尿哦哈为什么说咱白白都那个就是水的方面就是说咱喝茶啦哈啊咱就喝白白多咧那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很高腰的咧啊有的人就不会咧所以有这种情形主要那医生因讲是看你啉水的方式啦，膀胱的敏感度啦，荷尔蒙调节，加这个生理器官状态的差异所造成的，就是讲每只拢无相像的意思。好啊，所以讲咱都只咧讲啉茶方式嘛，吼饮水方式嘛，有的人就像灌豆皮啊，好饮。唔过有的人伊是少量多次，所以那是小罐头杯啊。伫个短时间内，一摆你得啉超过300cc， 这叫做快速灌水啊、哦。咱的这个回渗透压伊得迅速下降，咱的抗利尿激素伊得受压制，腰子伊得快速排出的多余的水分。伊得快速排出着假的水分就对啦。啊，你讲我积累积累积累少量，积累少量多次的这，就讲你规日啊，你啉茶，你当然洗个嘴啊，洗个嘴啊，啊、哦，每一点钟补充差不多150cc 加800cc， 啊，水分呢，伊得比咱身体寥寥吸收，较顺呐、啊，哪要讲较顺呐、啊？哦，咱水分得和咱身体寥寥吸收。的比较较不容易会产生的这个尿意，就是较袂想要放尿啦。所以你若是灌肚皮的人，一定较高尿啦。尿尿尿尿啉的人，就较袂啦。好、哦，阿、啊、克再来拄只讲到这个膀胱的敏感度嘛，哈。每一个人膀胱大小无相像哦，包括弹性甲这个膀胱壁的伸展受气。敏感度拢无相像，有一挂人伊个膀胱呐，小看累积100cc 或者是150cc， 伊就想要放尿啊。这种就是属于膀胱过动，属于过动啊，赶快的哈。这种是属于膀胱过动，属于较敏感的体质。但是有的人，伊就是爱接近差不多350cc 至400cc， 伊较强烈的。排尿的欲望，啊，像阿公我就属于这类的，哎，你讲阿伯伯得安尼啉，阿是安那话，那直接放，直接就是迄、那个招兵说，阿话人就是袂，阿、啊、我就是属于这個。你看我连那我就是啉了袂少哦，但是我无像恁遐高尿尿，你也要放尿哈，所以这就是敏感度的问题啦，敏感度的问题。你那一你要啉100cc、150cc 都要放尿，啊，这就是你的膀胱有较无力来讲过动的啦哈，膀胱过动。啊，唔过有个人，伊接近讲350cc 甲400cc 才有想要放尿，啊，这种感就无正常，这嘛是属于正常啊，是敏感度的问题呢。啊，若无正常，就爱去刷了。我讲这個、叫做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情绪压力。啊，你那是一个较容易紧张的，啊是当不当得安尼压杂烦恼的人啊、哦，处于这个压力下的人。自律神经的比较较敏感，自律神经啊敏感的人，伊就会出现一种叫做神经性频尿啦，神经性的高尿啦。啊，一种的是你，伊个啉迄一寡利尿成分呢，比如讲你就是拢爱啉迄个咖啡啦、茶啦，还是啉酒啦，或啉酒，这哪？摄取过多，甚至就是讲你较重，就是讲较食重咸的人吼， 哦，较食重咸的人嘛会哦，吼、哦、嘛影响到这个膏药的问题哦，吼、哦，诶、欸，因为伊个加速着利尿作用，吼、哦，利输到水分滞留了后排出，所以会变成有较膏药的情形。啊，你唔讲有只啉茶较膏药着啦，吼、哦，啊，再来就是一种叫做生理性的，啊，无就是你有潜在病因的。比如讲生理性，查甫人有咧喉腺肥大无？然后咧喉腺肥大，查甫人当然伊尿道受到压迫，伊膏药诶，迄种感觉是一定会嘛吼，甚至个报名上会清气呀。这嘛是生理性诶，无啊多位查甫人都是食到一个会得尿喉腺肥大嘛吼。啊，女性朋友啥呐？子宫压迫，现在子宫压迫，啊，有可能你生囝当中，吼、哦，咱的子宫会堆落来嘛吼。哦，子宫脱垂嘛，哦，啊，无就是你伫有性的当有性的这期间迄块的膀胱，啊，一种就是安那子宫肌瘤，哦，子宫肌瘤，这过来了骨盆底的迄、骨盆底肌伊的松弛的会较搞药，好、哦、啊，再来一种是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讲你糖尿病，哦，你有糖尿病，你血糖伤高的时阵，伤侪而且葡萄糖伊原来带动着水分产生的渗透性的利尿，所以原来较搞药。啊，佫有一种诶，唔免讲，这是感染到诶，哦，感染到，伊个肚肚想要放，哦，肚想要放，像我着，敢若旧年时我着，我呐感染一摆，哦，迄种诶是咳嗽起来着想要放，啊，其实着放无去，毋过咳嗽起来佫想要放，这就是发炎啦，吼、哦。啊，那如果是这样子，这是会当去做治疗的哈，这个是因为是感染的，没有办法哈。啊，那是咱拄只咧讲，如果那是子宫肌瘤这，那你可能就是要去给医生，因为查甫人咧喉酸不多啊，这个可以找医生处理看看呐。啊，女性朋友，如果你那是讲子宫脱垂严重，这嘛使找医生哈，看是不是会当处理一下啦。现在咱的这个医学啦，手术弄做厉害。怀孕期间压迫到，迄就是咱生生了后，主人拿月来做了好，伊就是会个改善，会咱的这子宫伊达到一个刷灯的。顺头你讲脱垂迄灵气啦，子宫带迄两块大，迄两条大迄两灵气，但是伊原来会个扭起来的对，好个扭起来的对。啊，那小公子宫肌瘤，这真的是要找医生去看看，这个需不需要处理的啦哈。好，来。所以你那是类似像咱拄只咧讲的，啉水方式是无相像的。那医生的建议是，口渴了，卖讲嗲不是，等甲得等足脆哒，你只像罐头杯啊，一次性的猛灌，尽量就是采用着即个少量多次。最后你无脆哒，你嘛接袂接袂接袂，啉嘞就对啦吼。好啊，所以讲再来讲到这膏药，正常吼成人呐一天总有。总药量那是持续超过三公升的对，或者是讲那得的啉酒那多呀个哦啊，搁足脆哒，搁足脆哒，除了这膏药以外，就是你也感觉足脆哒，足脆哒啊。暗时啊，膏药超过200以上，就是讲你暗时爬起放药超过200以上，哦，你再我看医生一下。哦，啊，咱拄只咧讲话讲排尿疼痛、血尿，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膀胱发炎，或者是有什么膀胱神经发炎，这个我看也是要到那个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所以咱唔通小看一个半夜小花代志，有当时哈，我那会买命咧。像我一个朋友就因为膀胱癌往生去，啊，伊咧多开始嘛是安尼哦，得半夜就是内功像咱正常人遮顺，啊，迄个。个放血啊，伊嘛当作去憋着，啊，到尾啊，唔知是安那可能家己感觉对，已经足不舒服啊。其实以前放药呐，卖半皮哦，拢讲啊憋着，啊，到现在才什么青草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应该来去大较早去大病院做检查，较早检查出来未死啦，因为咱即马。对这个感情哦，台湾的医术真正是超英感美，足厉害的。你只要卖讲拖到已经是尾期啊，你也都发现咧一二期其实来医拢也过会活的啦，真的哈。好了，来听歌哈，来要听什么歌？哦，这个是咱多对中立吧？好，中立哦，中立林大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东京红玫瑰》，来台到你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什么？
1: 真
0: 香，真香哦，安怎好用啊？嗯，
1: 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吧？
1: 诶，早时啊，若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吼，真香最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
0: 嗯，
1: 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底都。到第三关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好，要食到第三关。
1: 嘿啊，食到第三关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了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的现象啊。
2: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哦，
2: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我们要用十次，我是听你们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3: 啊，我拢真心呐，加些香菇精呐，啊，加甜甜多多哈，那泡香菇精加些雪梨丸啊，哦啊，拢未多特别的，手拢未麻。
0: 你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哈。
3: 嘿，安尼桥倒啊无怎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志雄，你即马食了安那？
4: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吊筋吊到暗时啊，拢啊，然后就五大条，我即马拢有食咧。And then,
0: darling, tell me when... 当然不是肉，就是球啦，看这日子变哪过啦吼啊！你讲袂买命嘛无一定呢，啊，这不是我要甲你哈，因为迄是红灯信号。搞不好哪一天都是你的循环出问题，血路有问题，搞不好唔知倒一天。会甲要踢的都唔知，踢细条的，就一脚长，走路就是一六八、一六五、一六八啦。伊讲有食这个，问我阿姑，你常咧讲一六五、一六八什么意思？你半夜半夜，哦，半夜半夜，不是一六五、一六八吗？你若来，你来得踢细条的，你就是一六八啦。啊，走路半夜唔好，是不是吐气较好啊？啊，你若是大条的，好运就倒轻轻啊，歹运就伊个弄较报道啊。其实，会讲阿君，你沿路阿报道是较歹运吗？第一倒轻轻较好运吗？话啦，无一时话无一定。等到时沿路阿报道是较快活死。你讲第一倒轻轻的自然消薄，比如讲安尼活着是来痛苦，所以拢是歹运啦。广东讲就是安尼啦，哦。所以大条细条拢爱行互通啦，袂使要贪啦。即马来啦，寒嘛，哦，寒咱的迄个血路血经，伊就是会救我来，会收缩。啊，当着个你血路无好，是不是较容易赚？是不是？安尼知吼？你要咁伊博哈大哦？我看你也是真心赶来吃，你唔通为着要省个两千块博遐大？我唔爱咁伊博这个几率，我两千块开开，我迄个食好，我身体会扭捏会轻松。我感觉开这两千块较简单，唔通时间吼，一卡一手带一卡一手请请请迄个费用来咧甲咱诶六西六叫。呼起呼倒，好得好，唔好去咁样改变，哈，去咁拔嘴皮，去咁拔头，我够可怜，真请人得够红嘴听，安尼听有吼，有啦，唔能干那听啦，听袂好啦，实际你若酸抽疼麻痹啦，你得赶紧食真香啦，阿达嘛啦恐惧你脑筋不好使了哈，最近精神也无讲介好，真香来食啦，知影无哈？头壳真光的，虽然尊虽然尊重啦，真正的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香，一罐够十粒。两千块叫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好，啊叫三顿一天三粒哈，安尼多好一个，一罐一个月啦。啊，建议就是康巴食上好吸收啦，安尼知道不知道？去药房各位哈，抓起顶面老的老鸡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关店去。多好像那是未多的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279个卡两边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给我们的乡亲呢，不用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定位332-368 福建跟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公格所以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的这首萨卡里曼诺汉娜 这是咱点心的，我想点心的开这久无入来，哦，原来还过来喘气的啦哈。来听歌哈，点心的小点播的日本歌曲《酒场之花》。

现在 AI 真的是无所不能哈，人家无所不能。有的人哈，伫今日要讲 AI 无所不能 ，AI 搞滴个倒几个，也就是说 AI 现在还会看诊呢。哦，最近我听安吉节目吼，在些我来公司我伫罗林哈，会听伊重播的嘛哈啊。最近有播一些歌，我几天了在是 AI 哈，就是 AI， 我 FB 也是有听过了，也听过了哈，所以我说，我基本上实在是生命敏感，都会当用 AI 去取代啊。像有一些影片呐、啊，或是连续剧，现在吧，都是 AI 在演呢。我讲我惨吧，这以后可能一挂演员的无头路嘞。嘿，是啊，所以 AI 无所不能。你看现在连那个看病都可以先问 AI 了哈。有一个医生哈，这个医生。伊是伫一个私人的诊所啦，啊，所以讲若私人诊所，我就较无爱讲伊是伫倒一间。可是恁会当去 Google 一下哈，叫做胃全炎医师，你为什么的胃啦？胃国的胃啦，嘿啦，啊全就是，一金一爪，啊，而且炎就是延长的炎，胃全炎医师哈，伊是伫台北一间私人的诊所，伊是算私人的对哈，伊伫遐咧做医生啦。啊！但是这个月，今天要来攻击魏全元医师，因为伊伫即个脸书哈，有甚讲有分享这么一段，我感觉这是为医生甚讲性地较好诶。为什么呢？因为讲叫 AI 无所不能嘛，甚至就是你要去看病进前，我底下你拢是 Google， 拢是问 AI 啊，对不对哈？啊，为医生唔好问呢。就是你伫 Google 看到的哦，啊，再要过来看病的时候，再要来问医生讲，医生啊，我伫 AI 看啥人啊 ？AI 讲安怎？医生会受气，会无欢喜。但是人伊讲，那我是袂，魏医师讲尽量哈、我不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甚至你也可以把 AI 看到的一些报道哈，会当起来看伊探讨参详，因为伊的看法就是。病人一旦生病会惊吓，你爱不看病进前，他去寻求 AI， 这是人之常情呐、啊。你像我嘛是啊，我迄阵我讲啊，我伫了多即个乳癌无生歹命的时阵，我嘛是去 Google 啊，我去 Google 是要看乳癌有分几型呐、啊？好、哦，是什麼？我就是 Google 才知讲乳癌有分几类型的呢？系啊。啊，所以到底这几型诶？你想，咱先去看了后，我的迄、那个主治医师搞手术的迄、那个迄、那个医生，落尾手搞我手术好，过来哦，伫病房咧搞我顺的时阵，伊就搞我讲我是属于倒几型的。你看，我就知讲啊，迄型的较无要紧啊。对呀、啊，好，所以说你看，现在 AI 是真的很方便哈啊，很多人的看诊之前都会先上网 AI 嘛。那乳房一本身这个魏医师，伊就是乳房外科重诊啊，重诊外科的医师哈，伊就是咧做乳房重诊的，甚至就是原来是乳房手术的这一个部分的医生的对啦。伊伫个脸书分享哈，伊讲伊伫个这 tree 有看到一张图片啦，图片顶面的字。是写喏，写讲吼，你已经呢是伫个 GPT 吼啊获得诊断的患者啊，请唔通过来向阮询问意见呐、啊，请改向 Google 查询呐、啊。但嘴真正是无建议安尼的对，这才是这种病医挂出来公告的对啦哈。所以讲，我意思讲，哦，我看到这个图片，我笑出来啊，尤其最后迄句啊。但去真正是无建议啊！哈，伊讲身为一个医生啊，我只会当讲，有道理。但伊想要讲的，哈，我也是想要讲的，就是讲，你会当查，真正你会使的嘞。伊讲伫个诊间吼，定定有一挂人坐落来，就开始吼，把手机啊拄过来，荧幕上是 AI 整理出来的这资料。有人就把这个，就是有人炸掉这个北京病院的报告。阿改魏医师问，而且安乱啦，好啊，不然就是带着别家的医院，然后跑到又去另外一家医院，然后说啊那个医生怎么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伊讲魏医生真正无欢喜，伊讲我就袂，
我意思讲，我不会不高兴。伊讲，因为我家己嘛，定定问 AI 呀、啊，但是别个医生介不介意哈，介不介意，这很难说啦。啊，所以伊讲吼，即个上网查资料是你的权利啦，判断有适合你无，是因的职责啦，哦，就是因的责任啦，是因的工课啦。所以 AI 知影吼，乳癌治疗可能是虾米？但伊无帮你做过触诊，因为这个还是得触诊，没错哈。伊、哦、帮你整理资料呢，伊无都帮你触诊啊。伊无看过你的超音波影像啊，伊唔知道你的家庭状况啊，更加唔知道你上惊是惊啥啊。啊，其实开刀会疼未疼，会老疤未老疤，这 AI 嘛无一定会当互你真正确的这个资料就对了。所以我意思就是讲。AI 会当收集各种理论的数据去做分析，但伊无法度判断当下你是毋是急症，还是讲明仔旦夕。伊讲，这面对面的诊断是 AI 无法度取代的。同样是 BIRADS3， 这什么意思了哈？刚人讲这就是哈，叫做乳房影像检查啦。你讲同样，你看乳房影像检查，有人迄个发现了后，哦，就是每半人医生讲，啊，你这唔免手术哈，应该这是属于良性的嘛哈。啊，你这就唔免手术，你得半当追踪来追踪就可以。啊，也有人因为家族史，伊就真正真烦恼。你讲这流行的嘛，不一定是跟病要安怎？那这嘛是会当跟医生讨论，是不是要提早切片啦、啊？这个嘛不是 AI 有法度甲你回答的吧？对不对？啊，真正有人安尼啊，安杰丽娜·裘丽，伊就是规个拢请起来啊，因为因有家族病史啦，哦，你敢要把家族病史啦？所以就不管讲。对不对，他就不管，他就先把他请起来，一劳永逸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他说网络的答案是写给大多数的人的、哦、写给大多数的人看的，不过你就不是大多数的人啊，你是你啊，每一个人的竞争身体状况是不相像啊，所以说他一般来看诊可以这样做啦，他没说，他意思就是说而且医生解说给恁听，就是 AI 恁会当参考，但是有足侪是 AI 做袂到的，吼、哦，因为也是爱医生，但是你得当先查，你得当先看。比如讲，伊讲吼，你可以这样做，伊讲你甲查到的资料查来，吼、哦、，AI 回答也可以，吼、哦，甚至你看到你甲截图，吼、哦，截图也都可以，算看不懂的，对，看唔捌，吼、哦，迄、那个所在你甲抠起来，伊讲你来问我。看过别的医师，你若讲去看过别个医生啊，还是报告影像，拢伊拢不 care， 你拢做伙甲查过来，伊讲咱做伙看，一起看清楚，一起讨论。伊讲若是有疑虑就说出来，烦恼是毋是开刀，想知影讲某种治疗较有适合你无哈？甚至就是你若无同意我的建议，你拢会当讲。伊讲讲出来，咱才有讨论的空间啊！伊讲 AI 是网络真好的一个知识起点，会当帮咱建立一个叫做初步的概念，会当减少的面对未来的未知的时阵，减少的面对未知的时阵种恐惧啦。所以人讲伊家的父母心啦，哈，你唔是干那甲狗共看病呢？你嘛爱去了解讲一个，互你来看的患者伊啦。治病的时阵，迄种心情，你嘛爱去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你别讲是安那，患者伊要先去查 AI 是这個原因哈。所以嘛，伊嘛是咧讲来讲 AI 是网络很好的一个知识起点，能帮我们建立初步的概念，减少面对未知的时阵的恐惧啦。但医疗将来唔是冷冰冰的数据的加重。佮包含着个人的身体条件、家族史、生活脉络以及内心最真实的担忧嘛。所以有时阵，你讲AI 看整理出来，哦，你来问医生的时阵，来看医生的时阵，医生给你的答案就又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你这爱手术啦，有可能就讲无你这无要紧，你要进一步检查啊，哈。啊，无时阵就是讲里面得结巴追踪就好啊。这个我意思讲，
他最想做的不是合理照单全说，全说啦，你叫照单全说，是要合理听听知影，听懂了之后，你捌来了后，你家己点头。所以讲，你会当蒙骗全世界，才过来找嘛，不要紧。伊讲没关系啦，最后那一步吼，我就陪你们一起确认了。好，就是最后那一步，医师会陪你确认哈。咱现在当这些知识爆炸的时代里面卸下吼，咱的这个欢乐的一个点啊嘞。好，甲帮我查掉疑虑，你甲摕入去诊间问医师，问专业。好啊，所以伊的医生会当在些当中。哦，跟你进行最真实的对话，你有什么疑虑，你讲出来。你无讲，我这医生我嘛唔知道，我唔是你巴肚内面谈。哦，啊，所以讲，迄、那个你讲，咱得当对话，我得当知道你咧想啥货。所以为什么你有种想法？伊可能你有伫 AI 看到啥，对不对？哈，啊，这东西会当提出来问医生诶。哦，啊，你若唔是讲伫 AI 看到这物件？你就问遐济医生，甲你讲啥，啊，你就啥，对不对？你完全是无意见的，别人是无什么意见的人啦，拢完全听医生的话啦。医生讲啊，都啊都安怎啦？啊，如果你若是讲伫 L 查着什么资料，你感觉袂歹，你会当看医生探讨，可以敢会当安怎？啊，医生无定，感觉会使你，伊咪采用一下。啊，甚至感觉袂使你，咱就是爱个做倒一部分，吼，伊个甲伊解释讲为什么做这个较好，吼，安尼咱就是不是心情，咱的迄、那个。烦恼甚至恐，迄个惊吓是不是都较袂遐重？是不是安尼？所以现在 AI 实在无所不能啦，吼，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 AI 啦，啊，可以哈。啊 Siri 咧，哎，讲到 Siri， 诶 Siri 话拢乌白讲诶，诶 Siri 哈 ，Siri 有当时啊，你也甲问啥拢乌白讲诶，啊像迄臭耳人无吼，有当啊你啊一直甲讲，同款个问题甲问过六遍。伊都会甲伊讲，伊听无清楚，请再说一次。我就想说我扒落你，敢知？不哩个，真正是在那边哦。真的，如果你不想要问什么，唔知要问什么人的时，倒是可以去问一下 AI 啦哈。咱手机啊就方便的啦，好不好哈？所以在刚才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才公布嘛。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话下过来哦。好，来，咱继续个安排，来继续好听日本歌曲。是啊，我是三个时代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你了，今仔日呐，我呐讲话是发臭灵呆吼，你忙 care 哈。啊，我记得破一缸足甜，真足甜，所以我舌头不轮转了哈。给他讲话去，淡定淡定。好来，谢谢来，先我是三个时代。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恁做囝系安那？
1: 系啊，阿无变会。
0: 迄变会，迄落足严重个呢，迄话介危险个呢。
1: 嗯。啊，我无得安尼当而已。
0: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个做囝请大汉呢。
1: 辛苦个安尼，阿咧囝是啊，阿都叫你帮操迄落林国正无，实在真做伊阿真真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0: 做囝林国正甲雪莉旺搁听起来吗？
1: 有啊有啊。
0: 水水水，
1: 搁继续咧食。
0: 嗯，这雪莉旺真好，三井胞胎三楼搁兼袂当做回来。雪莉旺内底有滴铁离子吼，丰富铁离子 ACDB 这的种氨基酸，包括滴微量元素。其实微量元素伫咱的食食当中比较不好，不容易摄取啦。但是对于咱稳定神经是足重要的一个物件哦，哈啊。所以说你讲不容易摄取，那没关系啊。你只要大概有咧泡咱的这雪莉旺内底加微量元素，你都可以摄取得到哦。包括滴这蛋氨酸，蛋氨酸唔是咱家己去身体合成诶。哦，这则或是合成不可能。好，蛋氨酸一定是爱加进去的，有，就是借着咱加进去的物件，好，啊，加入体内，它也去做这些合成的动作。啊，这个合成有什么重要？肌肉会改健康。你若讲你搁有咧操，有咧练哈，有咧动，你会较简单。你特别安尼，迄个肉吼，安尼垫起来软软格软格小球磨起安尼，啊，软格就小。吼、哦，你得会较订单啊！你只要那是肉材好，吼、哦，佮再来结实，当然你也多得可能无讲啊。哦，你讲你做工课要过八关八条，甚至就是你路要行外远，你山要爬外关，拢无难，拢难不倒你啦。简单的说，难不倒你啦。所以，佮加上只营养成分有得食，有得食，得参照花蕊同款，一丛花你拢无那个硬肥细肥，迄丛花袂水啦。你看连花爱食营养啊，咱人敢毋是同款嘛？你营养无够的人就消瘦落肉，营养无够人面色就是白改水，面色就是白细散，对不对？所以雪莉旺，所以我咱乡亲都比如阿公阿公，我问你，啊，你像讲吼，你雪莉旺啊，甲咱顶一摆咧问诶，咱咧诶，这快闪咧做迄个鸡精低基金，伊讲啊，到底是啥无作用？到底是有这个无相像的作用无啦？伊讲，因为你讲低基金嘛，是对咱生肉。体力拢就好诶，雪莉旺嘛是有这种效果啊。啊，到底是食这卡啊，食这还是食这卡好？你讲我到底是选择雪莉旺，还是食低基金？我拢想无，你为虾米要伫这两个物件去做选择？哈，哦，我甲你讲话的人吼，那想一件代志，伊脑竟然拍甲你啊嘞，哈，啊，所以拍甲无要紧，我甲你落落来的，迄、那个甲都拍开啊，哈。唔通唔卖伫个这两支产品做选择，因为雪莉旺内底遐营养素是咱的鸡精内底是无的，敢唔是？好啊，但是鸡精伊的这个胶原生态，加伊的这个就是胶原生态，加伊两白质一起滴出来，它萃它用低温高压萃取，所以它分子会更小，加伊肉的这个。速度，迄个物件食去卖速度搁较紧，所以我讲你，甲既然安尼，两支产品作用是无相像。啊，你讲啊，你雪莉旺嘛是会当食生吧？啊，唔过雪莉旺内底营养素，你最近内底无？但是你讲要甲用这个胶原生态甲蛋白质，紧食入去咱的迄个鸡肉内底。是鸡精的成分更还有小分子嘛，是不是哈？分子更小。我那是另外面问讲，倒一支较好？我两支总吃，只要那对我身体好的物件，我拢要甲推落去。是嘞，那对我身体好物件，我拢要甲推落去。我学你讲我泡泡的，看人工精泡泡，我是要准茶啉的物件。你鸡精敢会当准茶啉？我请问你一下。没事吧？你不要把鸡精当作茶饮的吧？是啊，所以作用无相像，你唔好来甲我问这个问题，因为咱就是乡亲甲我问安尼，所以我必须要甲你解释清楚。林果精甲雪莉旺是我拉拉泡泡的，我准茶饮的物件，我归准茶饮的物件，但是鸡精就是透早迄个，是不是？是啊，所以讲作用无相像哈，唔免比较哈，阿龙甲买来甲食哈，哟， 啊，所以讲咱的血尿、磷酸酯、血尿内底提取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咱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你食无够的，它都一次到位。一摆拢该穿便便，拉拉泡泡准得啉，搁袂麻烦。吼，免得啊恐吓怎有诶无诶，你得该拉拉泡泡，免一分钟的时间，加一寡血，即、這个磷酸酯落去，吼，即、這个气做头前，咱讲气是血之水，血是气之脉，吼，气进做头前，血做咧后边塞，我来讲你的气血，若失调诶，要来调是足紧诶。所以血利旺，你看，咱迄个女生伊讲因做囝，啊，生产大量出血，足恐怖诶。吼，这若无赶紧补充倒转来。诶，血氧素无够是会阳性的呢，血无够无够百是会阳性的呢，嘿，恢复个比人较慢呢。哦，所以你像这种的，你得赶紧血利旺来甲听。你无听伊讲的讲，面色红润起来呀，好、哦、出院啊。因太太真正是生囡仔生一个巧遇呢，所以因左家个原来顶着因某种体质，伊真正夹甲无吧，你敢唔知？身上我大出血呢，够恐怖。所以讲，出院的时阵，就是拢一直互伊推这個血利旺，啊，真够水起来。拄只迄见证，你都拢有听的。所以有只有补锁吼，迄、那个血利旺说的往肯定果真来啦，泡泡准地泡，准地啉吼。啊，你看即摆来天气凉凉啊，啊，咱拢甲入伫咱的迄个温水罐，随时安尼啉者烧了啉者。你都没安尼行惯，这体质有够好诶哈！好，来，啊，咱迄、那个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出，看对面老大老基啊，老安公不爱拍头，爱看有大无接要管得去。多下乡内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乡，在这里面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幺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食老粿开七啊嘞，哈嘿，风流阿伯，唔通看老的无点啦，即唔通看老的无点。我昨看吼，一个新闻咧报吼，也是看到真趣味吼。伊这敢那是顶礼拜六的下早讲，有一个妈妈吼，带因囝去游泳池。好，去游泳池，可能是囡仔咧学游泳吧，哈，然后就带到游泳池去啊，然后那拜六就是咱的工作休二日例假日嘛，所以用游泳池哈，人潮本来就会比较多一点哈，人得较侪。这位妈妈哈，伊带两个囡仔哦去这个慢速水道，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很好笑呢，伊把一条浴巾啊挂伫迄个水道边的浮球顶面，啊过无外久，有一个游客下水，这个妈妈走过来甲讲：“拍摄哈，这一条水道，阮咧用，讲这水道因咧用就对了哈。你有看过游泳池无？伊个水道就安尼，有分做看大细啦哈。啊，他就是一水道又甲你分出来就对了。啊，这妈妈就讲占用一个水道安尼就对了哈。用拍摄哈，哎，这条水道哈，阮咧用安尼啦。啊，这个人。”伊听者嘛，感觉伊落下头三条杠呢，啊，这不是公共游泳池吗？啊，这游泳池吼，伊讲拢总是有六条水道啦。哎，啊，这不是公共，这人我来用，啊，这不是公共游泳池吗？啊，恁有包场呢？吼，好，这啊，恁包场呢？对哦。啊，即嘛，伊个救生员嘛过来。算讲完啦，委婉告知啦，讲啊，迄落即位太太呀、啊，啊，这现场水道拢是共用的吼。如果你啦讲两个囡仔要练习，啊，无安尼啦吼，你也当去倒一件，因为咱这个救生员讲了也无唔对啊，伊讲，哎、欸，我两个囡仔在练习嘛，你袂使互千万人直接一直收来收去，收来收去，真危险吗？啊！人一人叫人问我，啊你啊，这公园你袂使咧讲啊，吼啊无你得去使用个亲子区啊，吼、啊！而且妈妈我不来，迄亲子区很啊浅，亲子区就是囡仔咧耍个哈，啊遐浅。伊讲啊，我囡仔即马就是爱用这种正式的水道来练习就对了啦吼。所以吼，阮咧练习伫这条水道，阮就无希望讲阁有别人来伫遮来遮接插啦吼。啊，可是。这个妈妈讲这个话，你敢会敢拢唔惊人笑你啊？啊，这唔是恁家私人的游泳池呀、啊，对不对？人这是公用游泳池啊，你会当收，人咪当收啊，对不对？啊，即摆来，后来一个阿伯吼，伊也唔知这是咧发生，伊都在咧收的，啊，唔知讲这当发生什么代志啦吼，伊唔知这人咧背回啥咧对？啊，多一个阿伯吼，都。我来收嘞，到位啊！你啦吼，你敢知这妈妈又再度把人拦下来，伊要请阿伯离开这個水道。啊，阿伯嘛是下头三条讲，阿伯甲阿公，嗯，啊，顶面伊阿伯手有记啦，记一边有带有迄、那个吊迄个个性牌嘛。阿伯就用手机讲，嗯，小姐，哎、啊，迄个性牌顶面写讲。这是公共水道呢，我知啦，但是吼，我年轻啦吼，阿伯总啊无等你甲话讲完，总啊对起来，总啊甲踢咧，你知无？我知啦，但是我年轻啦吼，我嘛是别人的囡仔，别人家的囡仔，我们的小孩子阿伯人，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边个叫是话嗲嗲，边一只古钱才笑出来，你敢知啊？啊，然后妈妈伊落皮亚蒙的钱，阿伯甲伊那咧皮亚蒙的钱，也得乖乖传家亲子去啊！伊落用来浸水道迄条浴巾嘛，可以造起啊！哈，所以大家吼看到这讲哦，阿伯你古嘛真正吼，实在是有够厉害的对。我们家的小孩子。我知道，但是我们家小孩子啊，别讲，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老公阿伯一直故宫，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吼，哇，这真正是 EQ 超高的，你敢知影吼？也无生气啊，阿伯轻轻松松四两拨千斤的反击这妈妈啊，对不对？嘿呀、啊，他就幽默反击这个双标的妈妈了，对不对？哈，四六拨千斤提起对方讲啊，这就是公用设施的，吼，大家拢。
来遮拢是会当使用啊，平等使用的。那我讲，干那你会当用，我袂当用啊。我嘛是来，你开你有开钱，我嘛是有开钱的，对不对？哦，是啊，所以吼、哦，大家拍拍手，讲阿伯，你厉害，四两半千金一句话，俩遐妈妈平耳懵的呀。所以有时候吼、哦，你也面对种无公理的行为吼、哦，幽默而坚定的一句话吼、哦，比你长篇大论佫较有力咯、哦。你看迄、那个。一、那个救生员底下，下面讲一篇道理，吼、哦，下面八回遐久，嘛八回，伊嘛是听袂入去，伊嘛是要搁阿鲁，啊，变做一句话，我答嘞。我们家的小孩子，啊，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妈妈看老的无点了，真正吼、哦，好了，反正事情哦，幽默一下啦，免得安尼气喘喘，啊，无就是安尼正经八百的，等着所以代志讲啊，这个代志可能咱真正生气哦，可能要用足生气的迄、那个口气喊背回，嘛不见得啊，你像阿伯完全无生气，伊嘛咧背回啊，是不是哈、哦？好，谢谢，感谢来收听听节目，平平姐广播完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同时向亲老表来产品要做询问的，需要阿君做服务的，免客气哦，电话个卡，刷卡来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进工商。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哎，谢谢，感谢卡上的掌声，卡上，卡上，卡奖，卡上是妈妈呢，啊，卡奖是爸爸呢，吼，哦，还是卡奖是妈妈，啊，卡奖是妈妈，卡上是爸爸对吧？不是
1: 妈妈，
0: 都是妈妈，
1: 豆上才是。
0: 哦，豆上对了，有豆卡奖，卡上卡奖都妈妈对了，啊，豆上是爸爸了哈，啊，这拢平平拢妈妈，我今摕了这卡上。卡上的掌声，咱就吼，来讲到这个妈妈伊的异想天开好了啦哈。那当着亲人过身啦哈，如果对方留这个财产啦，有留大笔的债务，你要不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啦？啊，要嘛，绝对是赶紧的吼，赶紧法院哦办理的抛弃继承。抛弃继承是这个，就是讲亲人往生去了三个月来，好，你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那不伊在生一这无力来承担啦，哈。好，所以毕竟在这年代赚钱都不够养活自己的，下面人要莫名其妙哦，替人排一裤底塞的这一屁股债，对不对？好了，所以讲这原本是法律和家属的。一支保护伞，但是偏偏有人甲其中这个保护伞是用来钻漏洞。我今麦在讲，人迄个妈卡上会讲啥？今麦这个卡匠他确实真是有问题哈，他确实破坑的。来讲民国1814年，你再有一个做那个小米，伊都不行的过身去啊。啊，人虽然走啊，但是伊财产有欠银行，欠银行钱就对了啦哈。啊，拢一直袂解决。所以讲，厝内人吼，家己孝端吼，家你着一张一张甲看，甲看。要求财产进前欠银行欠要到50几万，吼，所以是506614元呐。啊哟，啊，这是四十几啊，财产进前跟欠银行遐侪钱吼，50几万。这个无包含着后续就是离家离的这個问题哦。所以这笔钱一直拢无形成，银行方面早着按照规定。走完的法律程序，啊，来取得法院核发的债权凭证啊，然后虽然讲这部分已经无伫人世间啦，但是银行理所当然会甲伊留落来这个财产清单内底，看有啥物会当起来抵债的无，咱得对了哈。所以银行这方面就查，查到小敏的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还佫有一个个人的劳工退休金的专户，这笔钱呢是伊辛苦。做工会欠的，而且老本如今却变成了债权人，债权人就是银行了哈。如今煞成了债权人，目睭也就是因迄个目睭来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的对了哈。所以讲，这银行查到了后，满怀希望向迄个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嘛，准备要对这个劳退专户来对甲这。欠款甲扣倒转来，算讲，准做好你一介专户内底可能也不到50万，但是有比总偌济的靠偌济，有总比没有好吧？对不对是啊？所以无想到即摆来哦，劳保局有一张公文哦，回函直接甲银行催收人员讲，你这笔钱，可能嘛是讨袂到。因为公文顶面清清楚楚写，小勋诶，这小敏吼，专户内底拢总有一条30万3524块的劳工退休金呐。但伫伊过身了后，就已经互伊的老母申请去啊，领完去啊。换一句话，即马迄个劳退专户内底是空空如也，一身5年都无剩。根本都无任何的款项会当予法院去强制执行，所以你若讲啊，安尼这老母有够巧的哦，有够巧的，个人知影讲吼，赶紧把这条钱领出来。无啊，我即马问恁呢，银行是吃素的嘛？啊，银行是吃素的嘛？你当作讲这位妈妈只是单，就是讲啊，单纯的在做囝留落来的这个遗产就是钱啊，哦，甲领出来尔嘛。好，刚亮出来，啊，这妈妈个会怎讲动作爱紧嘛，哦，所以说真的是神级操作嘛。那看办了这条钱是不是都银行扣伊啊？对不对？好了，来，所以讲，迄、那个银行越头阁向法院递增，申请要对这个祖囝的财产，啊不，这个妈妈，就是钱领。 甲即个因祖囝来落报即条钱，落入去伊家己个落袋仔了后，好赶紧嘞，开出个咩哦，随领出来，随入袋为安哦，然后好我先赶紧嘞，过去甲银行，好伊就嘛，过去发营地证哦，申请讲要对祖囝个财产抛弃继承哦。啊，就是看银行五十几万，伊无要承认，伊无要继承就对了吼。所以咧，这个抛弃继承的申请哈，一开始真正是顺利闯关成功哦，真正有得到这个法院准予备查哦吼。但是，咱认为讲这个妈妈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就对哈，早起留了30万现金先客走，50万的负债抛弃继承。也就是你银行偏要帮我爱自己认赔哈，我告诉你，杜家良跟我银行不是吃素的，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呢？欠钱还钱，天经地义。那微善内底有钱，你得客气，哈啊！迄个爱你拍的债务，迄个两手一摊讲啊，不关我的事。所以银行马上法院提起的确认继承权的存在的诉讼。因主张，劳工退休金伫个法律吼，伊就是属于遗产的一部分。所以讲，这小美妈妈既然主动去申请领出来啊，就等于用实际行动承认继承啊。我就讲，银行唔是食菜的，不是吃素的嘞，对不对？嘿，你敢领伊这条子出来，你就是承认继承啊，无伊就会当分两个动作去做诶，阿要去继承，阿要去抛弃。所以讲。到了法庭的时阵，法官一句话直接打脸这位精打细算的妈妈。依据着这个劳工退休金的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工伫个清领退休金前死亡，全户内底本金甲收益，通通是属于遗产。好在，所以讲这个法官就点出了一个关键的核心观念，就是继承这件代志啊。那咱乡亲那边嘛，会当做伙听了哈。继承这件代志。你袂当参像咧食自助餐同款，干那囡家己爱食，爱食咱就讲嘅，哈，唔是安尼哦。如果你已经透过的具体行为，甲遗产的好处拿走啊，你事后是绝对袂当搁在主场抛弃继承哦，袂当搁主场抛弃继承哦，就是你管理要继承啊，你才会当领伊的钱哦。你袂当钱领，你来他搁来讲赔个，搁来第二讲哈，我伊的负责，我无要继承，无迄个代志啊。所以，如果你已经透过具体行为把遗产的好处拿走了，事后是绝对袂当个主张的抛弃继承，企图借处相骗行钱的起步啦。所以讲，法院进一步强调啦，如果温尊这种先客钱再抛弃的行为合法化的话，唔但严重损害着这款人的合法权益，个人上各会好些整个法律的关系陷入大乱。所以以后大家拢照这个。叫这套剧本来行，安尼就好啊。有啥物啊？这点法律是要冲啥，对不对？所以说嘞，最终的判决是这样子的哈。法院确认这个小米妈妈主动向劳保局领取的劳退金的行为，已经充分表现出讲承认继承的意思啊。所以事后伊才去办迄个抛弃继承的声明，无效哈，就是无效啦，无效哈。所以银行呢？胜诉了，对不对哈？那也就是这个妈妈要乖乖把她祖囝的迄个五十几万的这个负债爱还出来的，对，你爱负债。所以说，你看她女儿在那个劳退金那边也只是大概三十通完了嘛哈。阿丽，你看伊阿哥来赔偿着伊判的这五十几万，阿丽这妈妈搞不好是不是阿伯吹过得他？阿丽听有无哈？我阿伯吹过得他。以为算盘打得很精啊，最后你看自己的老本都也赔进去了哈。啊，所以讲这个观念，吼，咱用钱的比如比较咱来了解，别让我阿丽也别去讲给钱，别去抛弃，那不行的。好，你要所谓的抛弃哈是安尼哈，我讲哦，这个抛弃弃成哈，一条又是安尼啦哈。伊的范围哈。它的范围就是你若抛弃的话，你就必须全部抛弃哦。袂当干啦抛弃债务保留财产不行的。你若个既然已经申请抛弃啊，你得爱全部抛弃啊。 就像这妈妈，伊就唔捌啦。伊甲人个迄落劳保金领出来，啊，伊债务要做抛弃，迄是不可能，不可能。你要抛弃就全部抛弃，你要继承也就是全部继承，都是一样的意思，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不要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咪咪要切广播吧？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个继续来安排点这个歌曲哈，啊，来听《飘浪家村人》。

0: 来，迄、那个阿坤今仔要来分享着郭伟庭医师吼，我甲专访的一个问题就对啦。一般伫咱拢想讲，即个肝若啉酒啉济，伤害上大。但是无想到讲，你长期你若是肝慢性病的人，长期有咧食西药，你更加需要养护你的肝。你毋通当做食药啊，咁咁要紧，吼、哦？长期伫咧食，你讲我啊，我得一半摆感冒食，不要紧啦。你的肝无要脆弱啦，伊会甲西，咧我用西药就是化学的，伊会甲遐药都甲排甲分解掉。但是你如果是天天都得吃的嘞，逐天拢爱食嘞，长期食西药对肝无伤害呢。你敢若用脚头想就知影嘛，迄绝对是会啦。所以我有针对这个问题问迄、那个即、這个郭伟庭医师，郭伟庭医师也是这么讲，慢性长期吃西药，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咱听看麦哈。其实哦，拄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嘞，咱所食了以后，拢会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掉。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嘞，就是三高的族群嘞。
1: 对，
0: 哎，
1: 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你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当作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吧。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会产生迄个影响，产生这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尚伊去病医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哦，啊，伊肝伊大概去。挂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提出侪药，大家安尼想，无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啦，所以食药啊，你无一条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肝油脂跟肝嘛，对吧？所以呢，咱那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那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杯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好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是哈。啊，你有听吼？长期吃西药的人，你逐天必须一定爱吞药的人，你更加爱过关。啊，你若讲你的本身，爱好过烧酒的人，迄免讲啦。咱知酒精是破坏咱肝细胞，我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件啦。啊，所以讲你若讲本身你个食药，你个本身个爱啉烧酒的，我跟你讲，你只要讲迄个紧早班的啦，要帮伊紧早班的，这不是在跟你吓啦。好不好哈？所以你讲讲啊，咱即卖医术可你可较好，好，除非就是讲你若生歹命，你可以伫第一时间哈，就是发现或啊，可能是一期二期，咱的这个医术，这个科技真好，来医药个会话，啊，但是如果你若讲每期已经发现啊，个这肝已经无法度改到，甚至连细肝都无法度啊，那可能医师会怎样？我建议你就是换肝啦，啊，换肝怎么换？啊，你要排队啦，就是一把，就是甲去换别人个嘛，换肝就是换别人个啊嘛。哦，你这副袂用，只爱讨价换别人个啊嘛。但是你若想要换别人个肝个人，也毋是敢那你尔啦。哈，遐侪人伫咧排队啦，机会啦。我说我嘛讲，有当时啊吼，都要等着真正来讲，我都有钱啦，啊，我都会使排啦，啊，但是都加减啊排啦，吼，啊排会到就是你就是这个做法。哦，排会到就是表示你的命不该转嘛，吼。啊，毋过足侪人是我有钱啊，但是伊都有钱要从啊排袂到啊。我嘛讲，我有一个朋友，因哥哥就是白，就是已经白掉啊。家是有钱啦，我知道啦吼，因倒真正是有钱的。啊，到迄阵我会记得二十几当前哦，要到三十当啊，因为我的秘密是要到三十。那二十几当前，我印象是伊讲因哥哥换迄粒肝，敢那是200万的款啦，好像是啦。我印象啦，无用唔对，啊！你也想进嘞？已经经过二十几档去啊，哥是不是啊？吼，系啊！啊，佮佮讲就是我啦，对袂？医生讲， 安排什么时准备要进行换肝的迄个手术啊嘛？错去啊，嘛排掉啊呢？啊嘛已经排时间要换呢，啊结果嘛是错去啊。哎，有钱又怎样？排到又怎样？时间就接不好，迄个探嘛，迄个timing 的接袂好势，啊嘛是错去，是不是？哦，所以你们讲啊，恁即卖下即个也科技也像那隔桥。一个呕气的肝病救不得等来，你蛮搞笑啊！爱知，所以讲长期慢性哈，你慢性病如吃西药、熬夜，然后又喝酒又伤肝的哈。哎，你讲莫名其妙哎，我讲啊，我得咧做什么工课哈？我来接触到一些化学毒药哎，迄化学的物件就是拢有毒啦哦。你讲说螺丝的，哦，你讲你迄个油菜的，迄拢是有毒的，有人讲迄个。毒性的挥发，有机挥发物件，迄拢有毒性的，你知影无？你长期咧吸收，你的肝若袂腐败掉，长期歹去，是毋是会几率比人较悬啊？是不是？啊，你即摆讲肝年轻化，为什么肝年轻化？即摆少年啊，就是无眠无日啦，那到底是无闲咧趁钱，还是无闲咧打游戏，也不知道啦。伊敢无去报一个，昨昏的款吧，报一个少年啊。安尼伫迄个网咖哦，有在条安尼无眠无日拍，唔知敢那两工啊三工拢无困啊，怎啊拍伫桌顶死？带这两工啊带去报呢？我若看了之后讲，啊这少年是拢免做工课呀，啊有在条安尼拍眠拍日咯，啊不掉家己的喵，哼！所以生活习惯已经哈，都已经跟咱较早吼，那个日落而人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相想啊。哦，真的生活作息拢无少想，影响到肝功能，这嘛是这个郭伟庭医师给咱建议的。啊，今仔听咱的这個郭医师给咱讲遮侪，才讲哦，原来这个肝的修复工作吼这么重要。而且那咱的肝会歹去，原来嘛是可能做这生活习惯是有关系嘛。
1: 哦，咱个胃日常哈，当然你若讲怀疑讲家己，因为伊本身唔是一个就明显的一个症头。那讲会怀疑讲咱的这个肝哈是不是有问题？好，咱起码诊所或者是这个病院，拢会使做这个肝抽血这个处理。啊，成人健检大概要把握这个机会，了解你的肝的指数。啊，那讲肝有较歹，好，就头拄仔咧讲加啉水哈，那个肝会较多，你的水分啉。因为我现在在门诊很多哈，大人囡仔拢感觉，我感觉讲大家浸水可能拢啉了较无遮高，
0: 哦，
1: 你啉水来消这个肝火，哈，啊过来减少啉酒，减少食药啊，好，减少食着素的物件，哈，安尼你就使保持一个真好的肝。啊，过来如果哪家拢做啊，而且亚身，而且人会忝，啊，感觉讲这个肝还是无讲。是满意哈，还是在考虑我头头在讲，对讲像这个水飞剂，啊，这是咱伫咧。门诊来对对开吼，即系 B 型肝炎啦、啊、肝硬化，即系患者咧食。其实呢，咱若无甲 B 型肝炎，无甲肺炎，吼、无甲讲肝硬化，会使食无？当然嘛会使食，我家己逐工食。但是我咧食诶，毋是食健补诶，我一定爱食喏。我家己做医生，我当然嘛知影讲，差真多哦。咱若要食爱食即吼，譬如讲是即个原料是真好，啊，同好是吼，即、這个进口，譬如讲像德国吼，这种是足好诶，即个原料做出来，好、尤其德国诶，即个水飞机迄世界。救命！
0: 救命！你话讲到这，你那个，你应该听会知讲，你白白讲这是你妈你进口，诶，德国的哦，加迄个大陆的，嘿，品质是差足多的呢。那我听话听重点啦，啊，那我讲话讲重点，听话听袂到，嘿，真正是品质差一万九千里嘞。当然要吃吃上好的啊，迄个郭医师嘛，甲你讲德国的上好的嘛。是不是？嘿呀、啊，爱家己嘛讲，伊嘛讲啊，做坦白，伊家做医生，伊嘛只自费甲健保差伫倒一个，对不对？啊，白白食，大家嘛要食较好个，啊，食较好你也开钱啊，要食较好个人吼，唔通惊开钱哈、啊，因为你开的钱是计得的嘛，对不对？要食好你来给开钱，啊，要食上好是你妈哩，就是德国个，安尼知道吼？好，来听歌哈，嗯，孙淑妹说英雄的歌，听华尔兹。

0: 好，来进广告哦。
1: 哇，这顶头的三支吼，正手三支哦，目睭有够艰苦，两三年咯，目睭坐车都无法度啊，咱目睭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好来买来食，
0: 食真
1: 香啊，食真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啊，别人就知啊，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鳞沟筋，我受起来我打寒冬甲，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鳞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1: 是真哦，真真正正的真，真真假假的真，不是金，不是黄金的金哈，不是黄金的金哈，不是真心哈，是真心，真真真真正正的真，真心真心，安尼知哈，爱买好对啦。为什么我会强调？啊，咱商品好啊。啊，人会模仿啊，对不？差一支，就听我给你骗啊，你都唔知。哎呀，差一支都要让你唔傻傻啦。我说唔是红糖白白了，白白给偷偷吼，你把个话带住，哎，人会做这个代志，所以我才强调。来，就讲，啊，我耳康当啊，过来讲错一遍，你若耳康当，我去讲十遍，你也是听袂清楚。安尼归心啦，啊，我给你教，你看一个所在就好。放在手里抓开顶啊，有就先抓开拍开那顶，嘿，锁锁膜那保鲜膜那伊顶面有打一张小甲张啊的贴纸，啊，迄毋是鸡红啊头，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足古锥的，吼，健康阿公、健康阿嬷的红啊头，啊，迄就是阮老爸啊、老鸡啊啦，嘿啦，你得甲看，你要拍开起挂顶有，边边角角遐有打一张小甲张啊的贴纸，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老爹老姐飘头无？安尼就知影你买对甲唔对啊无？有答袂唔对啊？无答，甲拄转去啊！叫头家去换，有答飘头的，带老爹老姐飘头，才要甲买啊？对无？然后甲伊转回咧，你拢唔知哦？啊，我讲你捡甲转倒转来，知影无？真正的真行，真的行，得力的真行，对头到脚，夹甲对，得甲串到对。所以你若筋络拍骨，伊就是会甲你绑，会甲你套，啊，你就轻松啊，唔通去听落去啊，唔通去过第一个油头革命的日子啊。啊，当然啦，恐惧你吼，最近吼精神真无好呢。讲过的话吼，已经咧入屁啊吼，讲过的话入屁，意思讲过重复啊吼。拄只讲过，你搁讲讲搁讲，啊，一件代志，啊，迄落想足久的，啊，这最近的代志，就拢。讲去讲，虽未记起，靠用较早的代志，迄唔知民国几啊十当、十几年的代志，哎、欸，你看遐久的代志，还阁会记哩哈？啊，最近的代志拢放未记哩哈？哦，那呢爱甲爱做细字的哦，这已经是做电信的出现啊，阿达妈要困久哩哦，孬头。

我该当念一顿起来哈，会使啊。你就感觉食两顿两点也可以啊，砍嘞砍嘞，慢甲停就好，安尼知吼。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对面老爹老姐啊，老阿公摆票头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那甲你服务到有详细，唔免客气哦。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砍两遍哦，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很顶，所进行是秘密小广播网，他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林哥位啊，林哥位，我那个八旗门也咧招啦，我们招招去迄个队，招去新疆佚佗啦。我足早之前来问我，我讲唔啦，我未去大陆啦。啊，伊讲为什么啦？为什么啦？我讲无啦，第一吼，就是去算大陆吼，无，就是去算中国吼，去算中国，讲的语言拢同款吼，无出国的感觉啊。啊，搁再来，惊啦，惊红吼，迄落红丢一死啊，嘿啊，还有我拢是差不多咧讲习近平的歹话啊，嘿啦，啊我拢惊讲我红锁定啊，你知影无？你敢会想想济阿君啊？我感觉咱人啊想较济咧，莫咧见小六点，这伫空中咧飞的声吼，上容易红锁定的，你唔能叫咧哭哭。我这不去拍到对方的呢，不是无呢？嘿，福建啦，厦门是听我这不听得到的呢。你敢讲真正没用锁定吗？很难讲呢。我好怕啊！我今天我去到大入中国迄个大门，我就是用哭去啊！你啊嘞，嘿啊，太恐怖啦！啊，两个无影啦！你也想看卖？那啥在空中咧飞？那在空中的迄个网络在咧走的。被锁定的几率是很高的呢。看那一个护理师，一个迄个 S-20 飞机维修技术师，迄个有啥货？去到迄个西装佚佗，红关伫小房间问足久的久呢。恁哦，人讲袂吧？敢无遐恐怖？啊，想想济袂啊？歹讲啦，啊，就好咧，就时间歹用，就要警警你啊咧。啊，那我这真正是。爱怎样安心影的啦吼！我即摆讲，你要去中国佚佗，真正是爱注意啦，要注意。这就是一名护理师，12号第一届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讲即摆伊去西藏旅行团，伊去西藏佚佗，因这团的吼，拢总有八个台湾人，其中包括伊在内三个人遭到约谈，遭到约谈，约谈啦，三个人遭到约谈，两个人是护理师，一个是。飞机的维修技术，三个遭约谈，两个是护理师，一个是飞机维修师哈。然后呢，这个护理师伊咧讲，他回忆说啊，导游先请因前往饭店的大厅，随后有一名男子带入小房间，房间啊内有另外有两名女子，起初对方无表明身份。后来才知影讲，这人伫房间啊内，这个人即问来入住是啥物啊？就是因当地的国安人员呐、啊。整场约谈了哈，差不多一点钟。过程当中，手机啊没有遭到扣留，也没有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好啊，为什么？伊就甲你问一挂落个说个啦。虽然讲无啥物保密协议，爱签啥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啊，手机无用扣留。但是讲，即、這个护理师讲，伫约谈的过程当中吼，因就是先对个人的资讯开始问，吼、哦、问对方问，就是问因讲啊伊学历吼，恁、哦、的学历啊，恁的工课啊，恁做啥工课啊，恁的薪水一个偌济啊，啊个问个对兵役这边的代志，吼、哦、家庭成员等等个人的资讯。毛问因是毋是捌做过军人？啊，目前是毋是含台北市政府的人接触？以及你即辈来中国是毋是有向政府机关通报？等等的问这问题就对了啦。搁再来哦，这问题问问的，无你想说这问题问问的，敢需要一点钟？无需要，就是该这问问的，搁该问到对倒去，恁知？问到对政治？好，我那真关心两岸呐、啊。即马即个人问伊讲，啊，恁支持倒一党诶？安尼啦，啊，恁是毋是有介意美国啊？以及台湾人为虾米遮尔啊介意去日本佚佗啊？甚至问起民进党真正会普发10000块无？有啦，有讲要普发10000块吼。搁连这也问着啦，啊，是毋是民进党真正有要普发10000块呢？吼、哦，就是
跟你问问这啦，啊，这已经谈到两岸的议题，就是谈到两岸议题的时阵哦，对方阁要求因说明台湾跟中国各自的优缺点，台湾有什么优点，中国有什么优点，各自优缺点。阁对问安那呢？如果呐，互你阁较悬的薪水，恁愿意同意，愿意同意吗？以及恁呐，知影会当转职成为中国人，恁会想要转吗？哈、哦，所以讲，恁话改问问者。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我们会被约谈这些？人家以记得上网哈，上网 po 文，这不小一个北京那个网友的留言啊。哎，网友安怎讲呢？网友讲感觉他们问的好几个问题，拢是因家己想要问的。哎，啊，个有人讲啊，真正有普发一万块吗？这句看起来差点，有点差点，差一点想要喷笑了，都什么？要笑出来就对了。好讲，哎、欸，你们真的有要普发一万块吗？讲这句话问了，真的有点快要笑喷了哈。啊，普发一万这个议题，伊来想要知呀？啊，是关你们什么屁事？是不是？还是我有发，你没发，恁看到目空吃？恁的共产主义的是要安怎发的？你们的都是国家的，你们赚的都是国家的啊！花什么花、啊？恁赚了国家是应该，对不对？是不是靠客？外公、因客俩听着，那边花这普花一万块，他们羡慕的要死。我那不是头第一摆咧普花，你嘛好啊，对不对？嘿啊，是啊。好啦，所以讲吼，这个网友也纷纷表示说，哎、欸，把这侯丽书讲嘛讲，哎、欸，你可能已经被标记了哦。这次是因为跟团，所以不会有大动作，但。已经留下官方记录了，哦，所以说你已经标记了，让该做记录吧。啊，光是出国玩要被约谈这件事就有问题了，所以大家说，看完这篇说，这个账号的主人真的有平安回来吗？应该是有啦，啊，不然他不会上网啦。如果今天没平安回来，他上网留言可能就求救了啦哈。啊，谁总是今天做水的？谁总今天做水吗？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唔捌去过台，我唔捌去过中国佚佗过。所以讲吼，西装有水无水，我的朋友回来，啊，有人讲足水，啊，人讲嫌啊死，嘿，啊，人讲足水，啊，人讲嫌啊无命死伫遐。为什么？因为迄高山症啊，你若无都克服，你真正死伫遐啦。哎、欸，因咧讲咧讲拢会袂氧气啦，啊，讲拢爱先食什么红景天啊，什么我讲还是啦，啊！你当做万能神丹尼啦，啊！万不应啦，真正你都无迄个命回中原，你爱家底下死，你就是爱底下死啦。你当做高山症是足恐怖呢，讲到我来足恐怖，你敢知影？哦，你高山症也个真正爱你的命，所以我也听足侪人，一寡心脏若无好、身体无好的人，其实总算个死死去的嘞。真正不是大家拢讲哦，要做好生活无，你还得克服那个高山症哈。反正你去哪里玩都是希望平平安安回来了，被扣留哈，有绑等啊，胜利喝完没绑等，就该唔知要该哭干什么时关干什么时阵呢？哎，所以呢，哎，另外那个陆委会近日又透露了哈，最近又接到4件公务人员去中国遭当地执法机关人员盘查的事件，不是只有一件而已。好，最近呢，连军医院护士都不放过了，就是很奇怪了哈。几名这个卫福部所属医院的医护人员被中共约谈，原因是以曾经在这军病医服务过，所以中共盘问因院长、医师和里长的军改阶级人员配置等等相关告知，这嘛是第一摆有军病医护士去有中方盘查的一个案例的对了哈，哎，安尼我有跟你讲啊，要去中国佚佗，你得四娘啊爱滴哦，哈，啊知，我妈讲足恐怖的，有危机意识上好，好运的着时钟，歹运的着阴影，你也唔能真正去用口气的损害，讲我无甲你提醒啊。咱讲坦白，来听歌。啊，今日节目我来进行到这啦，吼。啊，就节目以后，咱若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继续卡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最后继续挂起少年雄青的朋友，癌症卡起来。

0: 菩提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消费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6: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公

0: 行
1: 哇，今天已经十月中吼，十月份已经过一半，哇，可是这样看起来天气还是有一点那种秋燥的感觉。
0: 是的，
1: 给他在理茶水，今天看到同事哦，这个他就穿一件这个薄薄的夹克，我说今天会凉吗？后来，但又突然想到，我是回家的熊班的工，哎，对，不能这样讲，饱汉不知汉饥。他说，给那个再去出门的时候，一根刚刚有一点秋意浓了，所以哦，这个可能接下来哈、哦，下那个十月份的下半周哦、嗯，下半个月哈、哦，开始都会这种深深的秋天的感觉，希望了。好阿伯哦，现在如果中午还很热到那个30度的话，真的很不舒服哦。秋天了呢，
0: 有秋意没有秋凉啊？
1: 秋意浓哦、还差了一点点哈、
0: 只是早晚呐、早晚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而已。但是温度来讲，体感温度呢、还是热
1: 哈、没有错。
0: 好秋哦，好吧。哦，所以讲哦，都是安呢。所以安尼都是会甲你骗，他就是会骗你，这个天气在骗你、啊，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感冒，都是安尼、你又明明讲啊那个热啊，是安那会感冒吼，但是要问题就是说它的早晚呢、的确是温度会有差吼、通常拢是伫迄个温度伫咧变化落差较大的时阵，通常会感冒，身体出状况拢是这个时阵。
1: 对啊。
0: 最近我冇感觉生活中吼，大家的生活中听了咦哦，这个比频率又增加了哦。但咦哦，有足侪是车祸然后啊，但是也有一些是的确是救援的吼，这类、好，所以讲大家还是呢吼。来，身体练了用啊，身体练了用，就较袂讲哦，阿靠安尼哦，你破病骨啊，天气啊，你要变一个，你就伫啊咧吼，对不吼？

0: 掌握这个吼，掌握这个跟扑克来讲，我讲我都在讲到一个朋友啦吼，讲到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先生是有美国籍嘛吼啊，他们所以他也常常要回去美国安尼啊，我就突然想着讲，但是今嘛因是拢住伫台湾，我想讲川普那到时要发迄个什么？川普之前不是说他要发多少吗？一个人可以什么2000块美金了、吼。哦，2000块美金嘛，哎呀，不给他讲啊，还是讲啊讲啊，无违法。我讲对啦，假使如果有发的话，哈、哦，我得咧讲，我朋友因老公，因为他美国的国籍还是保留自住嘛，那应该是也是可以领哈、哦，2万美金，不是2000块美金呐、啊。哦，阿婆伊当年哦，爱登个美国哦，特别登个哦，回来拢叽叽啾啾啾，哦，美国，哎呀，生活的不便。国家大，国土大，真的是哈，无像咱台湾啊，啥物拢三五卡步，我都买多土多都个多都都高位啊哈。而且呢哈，这个物价大概怎讲哈？美国现在啊，整个这个物价也是很贵，所以他每回一次美国呢哈，都要花很多钱呐、哈。我总袂当讲，想叫你要嫁美国人啊！好、啊、来，不过呢，哎呦，川普吼，伊今嘛呢哦，虽然无讲要发，因为要发吼，迄个钱你总是你要从哪里来啊？你嘛国家存烂，咱讲你得爱国家编预算啊，对不？吼，立法院编预算啊，像我们啊，农历过年前可能我们会发10000块啊，那也是现在要赶快审啊。你发你哪个唔信唔信吼？啊，咱要糊弄的过年前，啊，你啊这10000块可能都会迄落安尼吼，嘿。没付起啊的哦啊，我们来讲美国哈，川普一进前讲的无准省啦哈，好，川普讲的讲归讲啊，嘛是伊的想法，但是啊，这个金流的来源要怎么来哈？这个所以这个这很难讲。不过呢，人伊最近这两天吼，哇，这个吼，有透过人的捐钱吼，你也知道美国这种捐钱吼都可以呢啊，很豪爽，很大方，透过吼啊，这个捐款吼。他现在推动一个儿童投资计划，儿童投资计划啊，这个投资计划啊，这样会怎样呢？美国儿童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好，每个儿童哦，美国的每个儿童啦，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合台币8000几块，然后啊，就主动把它存入一个叫做川普账户哦，你看，真正呢，这人前啊，关系把人关。等一下我再说这个捐的人是谁哈，好啊，关系人关的啦，钱是人关的啦，啊，账户开账户哈，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啦，哦，川普你看安尼，这咪猫遐咪猫就是哈，别人出钱，好，讲了我要得安尼川普账户，好，这就是给美国儿童的哈，这个钱的对啦，好。每个儿童啊，那儿童当然他可能有规定几岁哈，几岁以下了哈。这个不可我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是谁？你看全美国的儿童，如果是儿童以14岁以下、14岁以下来算儿童，安尼讲，就是每个人可以得到250块美金，那为这个儿童开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把它存在这一个账户啊，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哈。简单讲，伊就是讲，我川普给你们儿童啊的钱呐、但是这个钱是人家捐的啊，捐这些钱的人是谁呢？哇、要那么多14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个人可以250块，所以他总共捐了多少呢？好嘞，总共捐了62亿5000万美金，62亿5000万美金，那合台币的是将近要2000亿啊，合台币这边2000亿，安尼就对啊。帮助全美国多少2500万名的儿童。2500万名诶，儿童建立一个叫投资账户，投资账户来， 那谁捐呢、嗯？
1: 对啊，
0: 哎呀，这真正是个川普欧恩做领奖后耶，哈，好，提出来两千亿出来，伊都得掉。好嘞，捐款的人就是美国电脑的大厂，叫做戴尔。
1: 嗯嗯，
0: 好，美国的电脑大厂戴尔这个电脑的创办人，好，今年61岁的亿万富豪叫做麦克戴尔。
1: 嗯 ，Michael Dell，
0: 对，他捐的啦，他捐钱啦。嗯哎呀、啊，给2500万的美国儿童开一个账户，哈，开一个川普账户、嗯，每个人投资账户，这起小微投资账户，每个人250块美金、嗯嗯、我跟他讲这哈、個，不是要去做这比稿上面哈，在讲的。但是就是捐款活动一天嘛，他们在白宫嘛，然后签了这个、嗯、签了这个捐款的啊，这个借意愿书的对啦哈。
1: 嗯
0: 啊，那这个捐款的人就是戴尔麦克先生，好啊，一个伊的太太两个人一起都在白宫，
1: 对啊，
0: 然后跟川普啊就拍照哈，就很多记者在拍照，结果事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个站在戴尔跟川普中间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嗯嗯、好，站在戴尔旁边，还有川普旁边。好，反正您拍照的时候，川普是坐在白宫的大圆桌啊，戴尔，好，戴尔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站着啊，这样啊，这个女的是刚好就站在川普跟戴尔的中间啊，呢哈啊，就有人不知道哈，不认识，好啊，就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结果答案是戴尔的老婆
1: 哦，对，富豪的老婆，
0: 对，富豪的老婆，啊，这刷下去开始歪楼了。本来要捐钱的，捐2000亿，结果全部歪了，歪到哪里去了呢？一大堆的留言都说戴尔的老婆医美整过头了吧？哦，好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留言都是这样。哎呀，他这个老婆，哎，意思的跟他用日本人讲啊，大妹大妹吼，啊，没晒吼，哎呦，这个脸吼，简直就是，哦，反正都不好听啦吼，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过度整容的医美脸啊，那得丢了吼。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然后呢齁、哦、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戴尔的老婆这个、哦、被很多的这个无情很、啊、的酸言酸语的、啊、留言攻击啊，针对的都是他的外貌。所以人家说捐2000亿，结果呢老婆被人家酸那个、哦、容貌被酸到这种程度、哦哦、所以哦，后来呢这个戴尔他、哦、有出来哦，他有出来哦，这个哦，这护妻的对啦，护妻啦，他就说啊，好的，有些人真的太恶劣了、哦、那川普总统的儿子、哦、他的儿子也出来宣布说啊，他说、哦、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哈，这个啊，这为美国的孩子哦做出这么慷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人哦啊，所以公用一张照片呢去攻击人家的外貌，其实真的是啊、很对不起啦哈、哦，就是说，阿妈，我就在家长也出来留言说啊，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哈、哦、都收到了这250块美金，两个就500块美金了嘛，对吧？哈、哦，所以我、哦、他们啊家长都很感激他们哈、哦、啊，所以公哦，这、竟然有人要去拿人家的容貌来做这种批评哈、哦，哦，这个有一挂家长嘛出来恭维啦哈，真、哦、是。
1: 我倒不是，我第一眼看到其实不是说，因为来打杂工，我觉得欧美的这个有年纪的女性有时候整容会整过头嘛。可是第一时间看哈，然后第一时间看你要看人家去批评他什么，我们提供批评，因为 B 公我叫欧美整形失败或者那些整形失败的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嘛。但是麦克戴尔因太太其实不是整形失败，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或者你失败是什么？整个人的那个银太太穿红纱、啊、然后整个人的妆跟频率很奇怪， 好像有点有一个这个什么我有句不等一下跟安娜贝尔、嗯啊、对美国警察美国恐怖片
0: 眼睛啦
1: 对眼睛眼妆
0: 他眼、啊、眼妆眼睛的部分很怪啦
1: 啊其实他有还、嗯、我后来去搜寻他这个麦克戴尔林太太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嗯、其实正常我干嘛一刚也妆容、嗯、还有那个笑容很奇怪啦然后好像不是他本人好像有点被光华拍下去有点被
0: 附身，
1: 被附身，对对对对，
0: 被附身。
1: 嘿，嗯、啊，也把睭哦，眼睛装黑眼圈嘛，就是有点像那个烟熏妆这样子、嗯、啊，然后擦一个红色的这个嘴那个这个口红，嗯、然后笑得又很灿烂啊，嘴很明显有做这个牙齿的那种的陶瓷贴片，很白嘛、嗯、啊，然后笑得又很僵，不、嗯，那个是笑起来完全不像人的啊。那个人的感觉，我就网友是在讨论这个，倒也不是说他、嗯、整体好看或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怪、嗯、怪的这个字。但是要平衡报道嘛，我当下因为第一时间大家看的是那张相片，后来我就看他的一些他在跟这个川普互动啊，或者其他人互动的影片有在动，他其实他太太很正常了、嗯。我觉得那张照片是看起来。我、哦、第一时间看真的会毛毛的啦，我、嗯哦、真的不是美丑的问题，是杨干妈公，哦，这好像被附身了，哎、欸，对啊，对啊，而且他
0: 太瘦，看起来
1: 太瘦，
0: 他啊笑，虽然你刚起穿了一件大红洋装哦，但是脸看起来是蛮憔悴的哈、哦，看起来就是很瘦，
1: 而且是、
0: 啊、那个眼睛妆啦，妆容啦，哦，应该恭喜
1: 妆啦，眼睛的妆容
0: 有一点，也特别是眼睛部分的化妆啊，眼线的部分，
1: 眼睛啦，我觉得最怪，其实都他的笑容或什么眼睛、嗯，然后。就是一把就那种剃就打落眼、嗯、然后眼
0: 就刚才在瞪着人呢啊，两眼又有一点无神，
1: 这就是一种笑起来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的那种笑、嗯，好像那种没有灵魂的笑容，然后、嗯、娃娃的笑容、嗯、哦，这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毛毛的，我、嗯哦、倒真的不是然后睡半还几回数，但是看起来这类人好像是一个娃娃这样的感觉。嗯
0: 好，所以
1: 对啦，所以对啊，当然后来我去看，
0: 所以很多人也出来替他讲话
1: 啦。对啦对啦对啦，做善事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啊。
0: 捐了2000亿，结果呢，莫红嫌该的哈，那难怪连戴尔都、
1: 是会生气
0: 的，都不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都不爽了哈。好了，戴尔哈，其实哎。

根据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吼，这个麦克戴尔，就是美国戴尔电脑的麦克戴尔，伊的资产呢，其实伊的资产达到2772亿。哦，合台币9兆哦，在全世界哦，全球其实他是排名全球第四大富豪呢，第四大富豪。哦，真的啊，所以伊这边是哈，两伊的资，伊的资产是2770几亿，啊，伊这边捐出62亿外，哈，所以是迄蓝山啊，后边迄个后边迄蓝山啊，娘娘，哈，好，但是就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等于2000亿哈，所以呢，全球第四大富豪，那戴尔伊的。19岁时阵，跟他靠1000块美金创业。19岁的时候就创业，才1000块美金。然后1988年透过相亲哦，伊是透过相亲认识伊今嘛这个某叫做苏珊哈 ，Susan 哈，他们两个差1岁哈，老婆大老公1岁，过当年就结婚啦。好，认识相亲认识了，隔年结婚啊，有3个女儿，1个儿子哈。在啊，1999年成立慈善基金会，当年。投入的公益，这边推动儿童投资账户哈，这个账户爱等这囡啊满18岁哈，满18岁才能动用哦。资金的用途也受到限制，包括这钱都是一定要用在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购物哈，购物。哦，大富豪捐钱给美国儿童哈，结果就歪楼哈。

0: 所以你这类吼，给这个一共14岁以下的儿童嘛，哦啊，当起开当勇气调剂，
1: 18岁啊，咱都有讲。
0: 哦啊，领到14岁就对了，0到14岁戴尔就会给你，但是他要14岁到18岁这4年期间不让动用这笔钱，18岁才能够动用。
1: 而且用有特定的用途，包括用在教育啦，就是教育啊，或者是购物啊那。
0: 对，这个咱台湾每年开始的时候，0到18岁的成长津贴嘛，哦，那5000块，那面那么共给5000块，0到6岁是5000块足额用现金的发放。给所谓的0到6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小孩子，然后呢，6岁到18岁哦，也跳这两笔2500块，大概好哩，2500块就得像戴尔这样款哦，2500块国家先帮你哈保管起来，然后呢，等你到18岁的时候，从6岁到18岁这12年中每个月有2500、2500、2500、2500到18岁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去动用这笔钱的，啊，但是那么穷逼狗赶快是有限制的，我们这笔钱就是
1: 它是一笔，现在就给你开一个的入账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但啊那比起来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多呢，哦，
0: 当然我们多啊，
1: 250块美金啊，其实你敢算看嘛，2700几块啊，
0: 咱较济啦，咱较济，因到14岁，咱是到18岁，伊
1: 就一批是250块啊，不过这是人管的啦，
0: 个人家，对啦，个人家国家，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讲哦，其实台湾这样子，现在目前这样子，哦，算是也是条件很不错
0: 啊。
1: 哦，
0: 啊，0到6岁好像每个月还有1万块。
1: 对对对对对对。来看看公格料哦，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弄跟死刑有关系的，好，哦，两个要执行死刑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伊朗哈。哦啊，另外一个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一宗要执行死刑的这个哈，破天荒第一次哈，他是要公开直播，哈，要执行死刑这个画面哈，这个场面要直接公开直播哦，公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哈，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死囚犯又是谁？为什么特别选定他来作为一个公开死刑执行的直播？
0: 对啊，哎，好，有点就是公开处决哈。
1: 对对对对对哈。那伊朗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去抗议伊朗政府被抓到的、被判刑的啊，最近跟他好陆续的在执行死刑哈，就他们的死刑都是绞刑哈。昨天南斗公有讲了几个嘛哈，那今天有一个哈，是一个女孩子，都是很年轻啦，好，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哈，她也即将被执行啊这个死刑绞刑哈，绞刑的死刑，但是她写了一封信求救信哈啊，已经到了那个这个世界人权协会哈，希望好大家可以救救他。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咱再来讲哈。咱先进公格，
0: 你咧林先生进公格，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新的分享。
1: 带阮有够好啦！我迄日啦吼，头好过好个情哦，行路吼，行路啊，说感觉甲边仔无拢苦啦吼，我怎歪落骨头啊，断去吼，我人怎拍落，手怎啊先拍落，怎啊一直戒烟，我拢总是戒烟尔。即摆吼，我怎啊一直戒烟，到尾我怎啊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有效，我怎啊走去举大机五罐。
2: 哦，讲话拢夹大机诶，
0: 无伊讲啊，骨头断去哦，哎，
2: 劈一个，
0: 超级有画面、啊、但是咱就没有讲解，刚刚讲别人代志，哎、嗯，家己吼，骨头断去，
2: 听别人个就敢那听故事啦，啊，那家己发生吼，就重大事故啊啦。
0: 伊有法多甲家己诶个代志讲做别人个故事的，叫安怎？风轻云淡，
2: 过了，过了，
0: 过了，而且哦，
2: 过了，
0: 而且过了，真好来分享。啊，无伊若讲即马骨头阁无好，那有可能讲登去哇，讲讲刚刚讲笑话同款，但是平常时候呵呵啊过，假咱盖分盖又来播，真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哦，这是不是别人，就是我家己，我真正干嘛很庆幸，我平常时啊，达刚弄咧假咱的得力酸哦盖分，我即马卡完全都不会痛，哎，骨头裂开。不过是一个月之前不到的事情。
2: A、piece of cake，
0: 哎、欸，对啊，
2: 小菜一碟，
0: 小菜一碟。欸、我买单，讲我顶顶个我卡踢掉，吼，踢掉顶个物件卡 ，picky 啊，骨头 picky，
2: 够熟嘞，哈
0: ，picky，
2: 哦，云淡风轻哈、
0: 欸。没错，没错，没错，很静静啊。平常时啊，我咧食钙粉够身体啊，那卡啊卡骨头 picky 了，个叫三顿加一顿两杯西啊，一天六瓶子，哇，现在哈，哦，打完收工哦，月底我要。都要去打羽毛球了，来试试看恢复的程度如何。
2: 所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这个平常就要吃哦。这是你平时哪里家人哦？真的，真的，你个重点塌掉，还是讲阿弟掉拔倒个吼？这个加减有含少啊，骨折还是疏松吼？其实，都会复原的很快哦。重点啊，真正讲我拄着安尼，或者是也比较不容易骨折。说实在哈、哦，真的我咱太侪太侪例子，我就这条就比如哦，好你家在我拢有食你的钙粉钙油啦，哦啊无吼安尼，哦啊楼梯个存几啊杆，等一声一声的四五杆做一个甲连落来安尼吼，啊哎无代志，咔嚓啪啪，个扣到五杆哦，拢无代志
0: 哈。
2: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很多都这样，啊无就是后尾听就讲，哎呦啊都。骑车骑到跋倒，跋倒去弄到边啊！诶，迄个人停伫路边诶机车，弄到了，机车搁甲跌落来了，结果呢，尿起来了。本来要我心内想讲啊，死啊死啊，这声吼，吼，西欧娜娜拜拜啊！诶，无想到搁甲你尿起来，尿起来了，讲诶，身躯卡手人人诶，诶、欸，毛毛毛毛拍拍，诶、欸，没事嘞。哦，唔信咧，吼、哦，搁去检查一下，较放心咧，拢无代志，拢无。医生，我骨头拢无，并无断无离，拢无。我呢、哦，我摔一个足严重咧，吼、哦，摔位机车落，搁机车跌着呢。安尼我无代志，我七十八岁安尼无代。医生讲都真正无代志咧，啊，送你太阳咧，哦哦哦，阿弥陀佛，感谢戒粉戒油，这个时阵拢未感觉是甲你用，拢是感觉得力算哦，戒粉戒油，素因叫你用。哎，
0: 谢谢平常有努力的。自己啦，啊，你有开钱开时间，喝啊去顾你的身体，顾你的骨头，这有时候一点点哦，咱身体的意外，就跟那个科技赶快啊，平常下我咧躺这，啊，小考来的时候，哎，你就可以 pass 过关，
2: 哎，
0: 啊，你平常下不咧搞，哦，本来是小考。最后变什么大考、期末考，而且可能你现在分数你无法都及格，所以爱喝啊狗啊，但是平常时啊得爱顾好咱的身体。
2: 咱那不是有讲那个杨丽花吗？八十一岁杨丽花吗、
0: 对啊。
2: 好、哦，伊出来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脚即马拢无力，吼、哦，伊讲哦，伊本来想要坐轮椅出来，好、哦，这里、個、开这个记者会，伊讲他双脚无力，哈、哦。啊，咱那讲完了哦，昨天下午有听就卡电的话讲，徐棍，啊，你今仔讲个杨丽花吼，伊、哦、个脚呢，然后我给杨丽花两回嘞，人我拢食你个钙粉钙油哦，足够行足够走的呢，啊，你奈袂保养？你哇，笑就笑，你那买报油嘞？我食恁的钙粉钙油，哦，我讲哦是哦，吼、哦，钙伊都无接触到吼、哦，啊来啊，伊讲哦，啊你还报食啦，你还报油嘞？我食钙粉钙油真正有效呢，哦，油嘞话呢减外回安尼袂使 改哦，吼，安尼爱食钙粉钙油。
0: 对啊，没有错吼。
2: 谢谢咱听众，足趣味的吼。得力酸哦钙粉，甲酸哦钙油。
0: 哦，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万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广告，以上广告。

来，伊人有一个23岁吼，读大学会计系的女生叫曾娜之梅吼，伊就是伫今年吼，她也是今年在年初的时阵参加吼这个伊朗全国抗议他们政府吼，抗议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动，结果呢一月份就被逮捕了吼，就是因为代志发生伫一月份，昨咱讲咧被好执行死刑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一月份，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被逮捕啊嘛，就好这几分钟啊，就给你判死刑啊吼。那陆陆续续都被执行死刑哈。根据了解，因讲其实伊朗到现在哈，从今年年初哦，那些被抓去哈，对抗议活动被抓哈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被处死或者是被杀死，一共哈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0人。拢少年呢，真的都是年轻人哈。那这个呢叫做纳兹梅，这个纳兹梅已经在刚刚来的被关押8-9个月啊齁。一进前其实又录一段那个求救的录音带。那个录音档呢齁最近流出去齁。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听到的齁一听说齁这个录音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给转达到国际社会哈，这个联合国相关的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哈，这个组织哈，希望可以听得到他求救的声音。他的求救内容，一共我不希望自己留下最后的痕迹，只是案卷里面的几行文字啊呢哈。如果我的声音能够传到监狱外面，请大家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转头就忘了。我只想要公平正义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么伊伫这录音内底很悲痛的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抱着希望，在绞刑的绳子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繁荣而且自由的伊朗啊。好嘞，听讲哦，伊这个声音档哦，这个音档哦，已经被辗转，已经转到这个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哈。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超过哈这个6000人被处决哈，所以很多了哈，那这个几乎都是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呢哈她被判刑判处死刑。原因当然他第一的参加抗议嘛齁，好去抗议活动啊，他就不管你抗议我齁，伊朗这种极端政权你抗议我就是反对政府嘛齁，就他也当那个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哦，这个我哪有什么罪名齁，我哪有什么的，我可以给你罗织罪名啊。他被罗织的罪名是怎样，一共齁他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哎，他被这罗织的罪名啊，就是讲啊侮辱先知哈，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对啦哈。啊，来在穆罕默德在他们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哈，这个伊斯兰的宗教律法来对宗教哈里面，他们就是崇拜的先知的对啦哈。那如果是在伊朗这样子侮辱先知的话，就可以判你死刑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好。但是呢，哈，因公哈也有一条豁免条款呐、啊，有一个豁免条款，就是讲，如果你那是伫酒醉神志不清，或者是没有蓄意意图的情况之下供出来，那安尼可以不用死刑，好，就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死刑啊可免，但是呢，哈，哎。啊，嘛不是讲完全都拢无罪，安尼就对啦吼。死罪可免，活罪难了啊吼。但是他就是被判死刑啦，甘能贡他就是被判死刑啦。啊，虽然后来这个纳梅子啊，这纳兹梅，伊在法庭上伊的供称，因为咱都讲哎吼，侮辱先知就可以判你死刑。
啊，但是例外可以豁免的条件就是讲，如果你那酒醉还是心底不清啊，没有蓄意意图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好、啊、就可以不必判死刑，但是还是会被判刑啊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纳兹美伊的法庭上，伊的公称讲啊，我迄阵啊讲遐话，我讲出遐五路先知的话，是因为我迄阵啊甲一挂朋友食的迄个魔幻迷幻蘑菇。哦，伊是安尼解释，哦，伊他可能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啦，哈，哦，因为啊，就刚好就吃的迷幻蘑菇，所以产生啊幻觉，才会发表那些五路先知的言论，哈、哦，他本来以为说他这样子讲，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豁免死刑的条件？但是呢，哈，因为啊，大家拢知啊，今年这个年初这件代志，哈，这是伊朗人民的抗议，噶不呀，所以美国、以色列会去打伊朗啊，这个都有关联呐，哈，所以伊朗诶，今嘛这集权统治怎么可能？哦啊，你就是你安尼讲讲，我都会当甲你死罪免读哦，哈，没有他，结果没有免除。他虽然这样讲，哎，不是说如果不是在清楚的意思之下讲出来就可以免除吗？啊，我就是跟朋友刚好吸食迷幻蘑菇啊，哈，结果呢，哈，这个伊朗的法庭安怎改讲呢？讲，嘿，啊是安怎？赶快，你哪讲好？你同样，哈、哦，你真的你是吃的迷幻蘑菇啦，哈、哦，啊，你才去五路讲出五路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啊，你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你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去侮辱美国？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些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齁齁、哦哦、那些言论？你为什么要侮辱自己国家伊朗？哦、所以的用安呢齁，用这样说啊，死刑啦，啊是死刑安得掉啦齁、哦、不要拿这个来变啦齁、哦、你迷幻了，你为什么吃蘑菇啊呢、迷迷糊糊，那你为什么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你偏偏就骂伊朗啊，所以啊齁、哦

0: 所以伊朗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就是说吼，逆我者必亡，安尼就对了啦吼。简单讲吼，逆我者必亡。好，这是一个死刑。
1: 对，在伊朗，
0: 哎，在伊朗啊。另外一个咱要讲的，就是美国哦，在美国，美国最近将有一场死刑的直播。
1: 对啊，对啊，所以这样还蛮有声音蛮大的啦。
0: 对啊，对啊，哎。好嘞，这场美国好由美国国防部这个部长赫格赛斯宣布，好以给以预计要第十二位好十二月执行的死刑，而且这一种死刑将要采用行刑队枪决，行刑队呢，哦，咱家是讲啊，那要执行的是一个嘛，一个人给你开枪，伊用行刑队呢。行刑队呢，一队呢，哈，用采用行刑队枪决的死刑处决的掉，而且呢，好这个啊，要计划要全程直播，这将是成为美国高展尼来第一遍公开执行死刑，哈。哦，现在美国哈有一些有一些那个有一些的是公方面其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人都在分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来，好来要被执行死刑这个人哈，伊是2009年哈，2009年德州胡德堡发生在德州美国德州胡德堡枪击案的凶手叫哈山。啊！以前呢，一台13个人、而且被杀的这13个人，通通是军人，是军人。所以呢，他杀害了13名军人，造成数十人受伤哦。所以定罪之后，他就被判以极刑哦。预计执行时间12月13日，今年的12月3日下午1点，台�湾时间的是12月4日。凌晨3点、哦、是凌晨哦，台湾、哦、并且呢接受行刑队枪决，全程直播，消息寄出来马上呢、哦、掀起了舆论战、哦嗯、那总统川普一起收起表态讲支持啦、哦、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流露那个疑虑，川普的是这样就很容易变来变去，
1: 摇头不对他就丢了啦、就踢

0: 这个
1: 啊，以讲行刑队吼枪决的方式，通常都是讲受刑人吼会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头套，把伊的头壳罩起来吼，啊绑在一张靠墙的椅子，靠伫青蛙壁的椅子上面，啊周围就这样啊，也会摆满了沙包啊，那些沙包就会从。被枪决的人血如果流出来，那个沙包可以吸收血液啊，你看没有血流成河啦，哈，就看起来比较耸动哈。那医护人员会在伊的心脏位置的所在呢，标记八点哦，对，那从跟咱家的这个枪决同款哦，在心脏所在给你画一个哦，要开枪打的八点，然后再由多名哈，重点的多名的射手同时瞄准他的。开枪部位，大家像那个靶点这样，咔砰砰砰砰砰砰砰，如果那无法都直接命中心脏，那受刑人也有可能会大量失血而死亡，
0: 要选举的啦，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哪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啦，我被这酸计啊，很多事情就是哦。就是少犯错哦，那这个你都一点
1: 由行队来执行枪决、哦
0: 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啦，你跟他们直播、对啊、
1: 直播比较耸动一点啦、
0: 所以这个一定是哪一个阿萨普鲁是哪一个天才幕僚就出的啊，那可能为了刺激选情啊，想弄这
1: 行刑队来执行枪决、这在美国也很罕见的哈、在1977年美国恢复这西行以来、有过几次，六次、那为什么要用行刑队呢？行刑队代表，他就是比较重大的死刑犯啦，因为一台西13公里，
0: 其实这个没有错啦，其实这个都没有错，要什么行刑队啦，怎么讲怎么样，但是重点你不能公开直播啦，你也当邀请到讲吼被害者家属、去刑场。去观看，但是你被开直播，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个大退哦，这种美国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你说啊被台给尬搞，但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可怕了啦，太可怕了，你看连这个银副总统都饭吃都不买单，对吧？川普自己也
1: 他也没说不好不要了，
0: 那就是对啊，就不好，
1: 他就说我不会看呐、
0: 那就是不要啊，这一定是哪一个阿萨普鲁的幕僚在那边给他出这种要选举出这种献策，这一点被在野党拿来打了，尤其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他是左派的嘛，左派都是进步价值的，你被死刑都不太执行了，你还公开直播死刑，这一点哦。换成叫哎，要选举的啦，然后也不要老是出这种 trouble， 东一块西一块，结果公共一个丢，发钱嘛，公共拢丢，头而摸，有点像瞎子摸象。
1: 所以今嘛，川普公三位拢
0: 听得，
1: 甚至都不用听了，有人讲不用听了，到最后的结果啦，处理过程来讲，哎，点嘛那点滴啊，要拍唔拍，点滴个安怎，啊，都无将个拢，反正画出来拢比实际做的较紧啦，讲的都比较快啦，
0: 嘴巴快啦
1: ，
0: 嘴巴比脑子快。
1: 哎呀，嘴巴，所以我拢讲伊 talk too much 啦，就讲太多了，一个男人不要嘴巴。
0: 而且我当下
1: 柯
0: 林一底下那种私下闲聊这种，阿伯来弄一个直播好了，公开执行哦，台可以尬搞，而且可能就拿一个阿扎普鲁的，就是有一种拍马屁的幕僚说，哎，对对对，川普总统说的对啊，然后就发新闻稿出去啊，懂没啊？
1: 他
0: 还没有要选举，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根本记忆力很短暂，你说什么有的没的天方夜谭，一礼拜两礼拜大家没记起，但是现在越是快要接近他们期中选举的时候，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手拿来做攻击，我们用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对不对？谁犯的错少哦，谁能就能在选举中哦加分。
1: 好，来咱进攻格哦，
0: 小何来胡尿，想问台中朋友心得分享。 分享分享分享。
1: 好啦哟，听听看。
2: 龟塔干足好个哦，家里的鸡粉鸡油拢足好个哦。龟塔干吼，啊，手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黑色红红啊，是个老人板食食拢无去啊了。龟塔干实在好，鸡油啊，一塔豆腐啊，鸡骨油啊，一听啊有声，食食拢好去啊。
0: 水啦，你看伊讲伊手吼，手上有斑点吼，然后一点一点一点，食龟塔干食了吼，真好，啊，这乌斑拢吼会消去啊。啊，食咱的钙粉、钙油吼，尤其钙油的部分，可以。
1: 比薄比薄嘛，拢好去啊！
0: 哎，
1: 绝对拢个骨头拢会发出比薄比薄的。
0: 惊死哦！
1: 惊死！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哦，哎，起加仑顺啊！听到家己咧比薄比薄，真正。
0: 咱听众种朋友，听众朋友很会形容的。
1: 来，哎，因的经验谈，
0: 我以为就是讲，因家己有度过吼，靠发到讲啊这么吼，这么传神、丝丝入口。这你今日咪叫我讲，去卡塔乌加了比薄比薄，
1: 你无接近，
0: 我无法度。
1: 你嘛讲袂出来啊！
0: 我嘛真正无法度，系啊，无法度。
1: 所以其实我，阮伫咧介绍产品的时阵，有足侪吼，有足侪讲到的内容啦，啊是讲啊一寡形容词啊，那嘛是阮嘛无可能，阮家己有遮侪经验嘛。说实在，虽然阮家己有食产品，但是在
0: 我也无度掉。
1: 嘿，对，有足侪经验，咱是无的嘛。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那些状况的嘛，吼。所以讲啊，人客啊，你话知啊，吼，人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是安尼，三个、十个、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倒倒起来，都有足侪吼各种的案例。
0: 真的是，嘿，咱今嘛你讲。大数据，
1: 没错。
0: 那讲咱的三品钙粉、钙油、苏泊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听众朋友吃好的大数据。
1: 所以讲哦，就是有人吃过，吃了安怎好，这种我们才会讲出来，好听众听。
0: 对对对对。
1: 嘿，那拢无人经验过安怎安怎安怎的，我嘛未讲啊。但是那有人经验的，可能在你吃你无这个感觉，不过别人人有人吃了，伊就是讲伊在哪方面吼，伊伫对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经验谈，或许有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他有的你没有，吼，拢有可能。所以讲。一定是有人分享讲的，有人的经验，但阮才讲出来。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吼，真的是超级棒，这个是全球第一的，吼，不用怀疑，全球第一，不是台湾 number one， 哈，是哈，这个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的 top of the world， 哈，这世界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美国的
0: 得力。钙油，
1: 这两样加在吃，钙粉是巩固你的骨头，巩固你的牙齿，强化你的骨质，还有体质，然后帮助骨骼发育太棒了！这酸乳钙粉呢，是讲身体健康哈，孩童发育、牙齿健康，所有的一切最强的根基。
0: 哎，对
1: 啊，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啊，那关节呢？关节开始退化，有的人劳动过头，有的人运动过度，有的人年龄大了哈，难免长期的磨损劳动运动哈啊，所以就已经关节的坏啊，关节坏不是疼，就是麻，啊不就是变形，啊不就袂惊，吼，就是安尼，吼，这就是你得记得钙粉带头，钙油的爱个攻落去安尼。钙油为主，然后关节的问题，你钙油为主，钙粉为辅，钙粉为辅助，安尼。
0: 钙钙粉，钙油，
1: 对，真两下，天天拢有听上讲啊，我得哦，骨头痛到要死，我关节歹，我对髋关节安那，我腰痛，我手麻，我要食恁的钙粉啊，钙油，我若讲食钙油，伊讲啊，食钙油就好啊，哈，可以的话，哈，真的做得到的话，你钙粉钙油就是做回家，不用怀疑，好，你唔能讲哦啊，一罐钙粉，一罐钙油，有人都开始听着拢讲啊，得五。千啊呢，哦，这贵，我跟你讲，啊，你去吃八百，吃千二的，吃一年拢啊，佫无稀罕，啊，你两罐倒起来五千，吃两个月就足好，就足有感觉，安尼对一个较会好，好、对一个较会好，啊，唔是长期你就拢爱吃较济，对不？迄种初期尔尔，初期你若吃了好，以后一天一遍，你看星星啊，一罐拢吃咧两三个月嘛，会当吃哦。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哦，要吃就吃迄落吼 ，Top of the World， 吼、哦，世界第一的吼。哦好，不只是台湾 number one， 还有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
0: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OK， 我给你看一张相片啦哈。
0: 对，
1: 来， 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连结点？
0: 一男一女啊。
1: 哦，一男一女，
0: 变性前后吧。
1: 哦，变性前后。
0: 现在不是长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或出生就是女生，就变女生变帅气的男生，男生变漂亮的女生。
1: 好，其实这一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没有错哈、但是他没有变性。好。你看啊，当然女孩子这一张照片，其实有当时啊，有的人的面，这个女孩子其实啦，你卖讲啊，当然这两张相片，女孩子这张是较少年啦，啊男查甫的这张就是看已经老人啊，吼、就有年纪，他们拢白白啊，吼、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哈、他是同一个人。有当时啊，你甲看哦，有的人的面吼，其实。虽然讲，是安那只老一他们啊，老来的较像查某囡啊，哦，啊你的头，有的人查某囡仔面啊生在秀气，你家底他们一看嘛，看会知是查某囡仔，但是有的人的面，哦，伊的面啊，较比较线条比较刚性的吼、可能伊甲他们啊家底了都较像，都会较分袂出来吼。好来，所以讲，我伫咧讲这个查某囡仔，这个女的，其实你该想象这一个女孩子，伊那是无老登他们，是不是她的脸其实就
0: 阳刚了呀？
1: 对呀、啊，对呀、啊，印度女人呐、啊、哈。然后我说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是印度女人哈、好来。同一个人哦，这就是这年轻的时阵，女孩子这张照片是一少年的时阵啊，左右边这他们已经背这个男的哈、这个男生的照片，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他本人哈、他没有变性，他完全没有变性，他只有变装而已。好、他只有变装，他今年57岁哈、今年57岁，好来。这个女的哈，她为什么要变装？而且她变装生活，以变装生活已经37年呀，37年了哦。伊20岁时阵的结婚啦、这个女孩子一直20岁结婚，结果结婚哈、结婚15天，因翁的心脏病过身去啊。结婚15天哦，哈。结婚15天，哈、他先生就心脏病猝死。而且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哈、已经怀孕了啊，所以就转来独自哈，都爱家己爱面对生活。后来呢，哈、伊就是有一边伫要上班的途中呢，哈、险险啊去好一个卡车司机，哈、硬硬要给 Q 去的车顶吼，差一点就被拉上那个卡车被
0: 性侵
1: 掉。印度这种很多吼，吓的吼，一本吓的吼，吓到他决定转来剃光头。好，为了要养小孩，吼，为了要避免这些女孩子，尤其是单独吼，等于又没有老公了吼，然后吼又已经怀孕有小孩，所以转来剃光头，开始的穿查甫衫变装。好，而且呢，还后来还陆续裸背啊，哥可以故意去不婚假婚哦，这样、
0: 就是好像
1: 掩饰
0: 要阳刚味，没有变性呐、
1: 没有变性，
0: 要变成哦家里的男人呐、
1: 对，
0: 因为没让我咱大概咱讲单亲也可以单亲、是爸爸在，不是剩下一个寡妇这样子。
1: 对、人家会觉得说哦，你姐哦单亲妈妈带小孩哦、真的在印度这种女性，
0: 很可怕啊、
1: 对，真的是在
0: 尤其如果更乡下地区的时候，
1: 很不安全呐、就不安全嘞、所以。伊就是因为捌拄到安尼啊，所以就开始变装、然后剃光头啊，穿男装，吼、啊，老魏个学会抽烟、啊，那结不婚安尼，啊，就这样抚养他的女儿，起码早嫁已经大汉啦，吼、啊，已经结婚了，但是伊讲他还是坚持，还是继续男装打扮
0: 了哈，
1: 对，为什么？伊讲这一身的衣服给我。尊严也给我安全感，
0: 对啊，
1: 然后帮助我把女儿抚养长大，所以你看，咱台湾哦，你看这里个安诺安诺吼，这是安全的吼。

0: 好嘞，所以哈、哦，这一位这个印度女子哈，伊、哦、讲常年伪装哦，其实上也让她吃尽苦头啦哈。伊、哦、讲过去呢，大便啊都得生理期来的时阵，都爱格外小心隐瞒，因为平常伊是男装打扮啊，啊，你知查某囡仔大个月拢会生理期来啊，生理期来有时候你若无弄好哈。哦哦，你那个卫生护垫没弄好，有时候哦，这个精血外泄的话，哈、哦，这哎、欸，那你就泄底了，对不对？啊，过来哈、哦，那个经痛，哈、哦，经痛有时候会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敢讲啊，你是安怎？你咧艰苦，我咧月经来咧疼，哎、欸，你不是杂波的哈、哦？所以哦，一共都要进生理期来，用来靠加油啊，缓和疼痛哦、嗯，努力工作，然后避免引起怀疑哈、哦。嗯
1: 嗯，简单讲就是。印度版的花木兰呐、啊，雄、嗯欸、兔脚扑朔了哈，雌、欸、兔眼迷离哈，两、嗯、地哈，两兔傍地走、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嗯？所以伊就是安尼为了献花嘛哈、嗯，为了保护你查某囝，把保护家己，所以要变装，不是变性。
0: 二十岁你看，结婚十五天，老公就死掉了。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为了要这一个单身女子，几单家单家那会的哈，对吧？她也没有想说，哦，我再去找一个男人，我再结婚。
1: 对啊对啊。
0: 她就自己这样子哈，这样把女儿生下来，然后这个工作抚养女儿长大，到现在37年了，
1: 真的是不简单。
0: 女儿都结婚了37年，她照样男装打扮，
1: 已经变成功。这的是看那也哈。人格面具赶快的，你别叫啊，回到正常女装打扮，跟她烫纱、烫根根哦，
0: 嘛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叫伊做杂布，叫伊做杂布，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0: 搞不好这30几年来，也好，肢体动作、言语也都要像男的，
1: 对，逻辑啦，思想逻辑都变成杂布，这样才能够活下去。
0: 除非伊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无人把伊，哎，伊才可以恢复做女孩子，就看啦，
1: 看他这个单身的动力不强嘛，
0: 他觉得这样子很好啊，
1: 对啊，习惯了。
0: 这一身男性服装给我尊严跟安全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又困起来。
1: 米雷林香。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台湾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介绍吼，台湾三大女富豪，上好嘅
1: 排名啊、
0: 哦，对哦，前三大女富豪哈，听众朋友，好、哦，查甫诶，啊，足有钱，足好嘅，你捌上哈，
1: 王雪红嘛，印象中的我们印象中的台湾的女富豪，王雪红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个202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1: 全球是全球
0: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来的，
1: 台湾
0: 女性只有三个上榜，所以就是这三个啊，都是台湾的女富豪，
1: 对哦，有上榜全球啊，
0: 有上榜全球，
1: 当然台湾的排行前几，
0: 对，那就是台湾的三个哈，三个。一个呢叫做张素娥，林张素娥；一个叫高秀玲，一个叫郑信爱。听名干吧？
1: 我只有听那个什么第二个那个最近
0: 高秀玲、
1: 最近很红啊，因为他被刚秀砸过口哎。
0: 啊，对，星巴克咖啡哈。星巴克咖啡十二号开始实施客制化收费新制哈，顾客点选少冰、去冰饮品，如果哪个要额外哈补充奶类或者是其他的饮料，安尼都一个加收15块哈，所以消费者开始拢伫咧哈，议论纷纷哈。那就是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就只好出面来了哈，这个董事长已经年四月份才接任的呢，他今年四月才接任星巴克董事长哈，就是高秀玲哈。那其实高秀玲伊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啦，简单讲就是富二代啦哦。啊不，
1: 对，所以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只怕富二代雄心壮志。他这样我干嘛？富二代当然不是原罪。我当然有些人说啊，富二代很好，怎么是原罪？那个会便宜嘛？讲哇，你敢是家己怕别人来？你克爸、克母啊、克祥、克祥、克家族啊、所以当他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时候。
0: 好，高秀玲哈，她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哈，这不因老爸的是高清苑嘛哈啊，高秀玲一哈还是台湾的三大女富豪之一哈啊，这个就是这样来简单讲这三个女富豪，咱都要讲高秀玲嘛啊张素娥、林张素娥啦哈，这家己一本身是张啦，张素娥、高秀玲、郑欣啦，三个人因这三个人的财富哈，拢甲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关系，
1: 继承的嘛。
0: 对，另外，咱台湾男女首富的身价呢，差了12倍哦。查甫跟查甫首富的身价就差了12倍。
1: 我觉得啦，有没有一个就数字，你继承的哈，这当然就你不能说差十二倍。那，如果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男女富豪比，这样比较公允。你看说那时候。那个王雪红、也算富二代，
0: 也是二代啊，哈、
1: 啊，
0: 通常来讲哦，会创业还是男性比较多啦，哈，好创业会去创业创、造事业，
1: 因查甫的
0: 较，哎，就较有这种哦创业的那种勇气加因哦魄力嘛，应该讲是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哦，咱台湾的女首富是联邦企业集团创办人林荣山的遗孀林张素娥。
1: 哦，人家嘛继承的嘛。
0: 对啊，继承的啊，都因翁是迄落林荣山嘛，所以伊是以15亿美金的身价排行伫全球是2600名，伫咱台湾是首富，女首富安尼，对啊，就是15亿美金的身价哈。 林荣山哈，伊是靠房地产起家。2015年贵县的时阵，留下42美金，好
1: 亿啦，
0: 42亿美金的庞大遗产哈、嗯。那家族事业呢，是横跨有房地产、金融啊，跟媒体哦，媒体
1: 对啊，就《自由时报》嘛，联邦银行啊，
0: 对啊。啊，这林张树娥呢，都曾经担任家族旗下联邦建设董事长，一直到2021年了啊，卸任下任到即阵哈，啊，伊的身价呢，哈，即时身价的现在统计的时阵哈，即伊的身价是15亿美金，哈，这是荣登台湾女首富榜首哈。那第二的是啊，高秀玲，咱都要讲的嘛，哈，也是高家哈，这个统一集团的。哦，这个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哈、嗯哦，那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哈、哦，好、哦，统一集团罗志先哈、哦，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高清苑的2016年贵姓了，高秀玲的成为因爸爸财富继承人，好、哦，并且以当年拢有参与的集团的经营，伫今年4月份更加接掌的台湾星巴克哈。哦好，那伊伫富比士全球亿万富豪排行当中，是以14亿美金，好排伫全球第2712名。哎，
1: 其实就高秀玲哦，其实伊是接星巴克最近这个政策之后，他大概才知道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富豪。
0: 嗯，
1: 但是贵给伫统一哦，他还没接星巴克之前哦，还要跟听众朋友讲，
0: 嗯，
1: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他说哈。7-Eleven 的双麒麟叫做什么呢？
0: 嗯，
1: 有名字哦。7-Eleven 双麒麟名字叫雪麟霜。
0: 嗯，
1: 啊，这统一时代的吉祥物叫雪麟兔。哦嗯、然后呢，统一集团每年耶诞点灯的这个哈、哦、这个活动叫做 I Sharing，、嗯、都是以他的名字作为发想的。嗯、哇哦，真的是。
0: 咱先接电话，你好，嗯、嘿，你好。
2: 分你好哈，你好，先那个
0: 吹气
2: 的油
0: 哈，吹气的油哈，吹气的油牙科检查一下哈，然后你钙粉加个抹哈，抹个干哈，加膏膏啊那个卡的，哦，加各一些啊，各一些啊那个干的哈。休息的时候还是讲你那无得吃物件的时阵哈、嗯，那你就多含一下哈。好不好、嗯、就安
1: 尼，加卡布啊，
0: 再巩固吼，这钙粉巩固牙齿还算是很、嗯、效果很明显呐哈，哎。嗯，德利珊瑚钙粉哦，吼、
2: 哦，哎、啊，那必喝有那边不？
0: 有，哎、嗯，对对吼、哦，啊，你就甲问看，敢够有大组安尼懵懵一下吼，吼、哦嗯哦、懵懵一下，我啊、哦，谢谢吼、哦，因为唔敢甲你把握有啊，所以就讲懵懵啊，有懵有机会，无懵就全然无机会，啊，无无要紧，咱就一罐一罐买嘛，咱的物件常年卖的嘛，吼、哦，咱的产品当年卖吼、哦，好，谢谢。以上
1: 广告。
0: 好，来，另外，咱台湾第三女富豪就是咱都要讲的郑信爱。郑信爱伊的背景是啥物呢？其实是咱台湾一间很有名的化工哈，化工公司长春集团，
1: 嗯，
0: 共同创办人郑信义的女儿啊，哦，叫郑信爱哈。郑信义的1949年跟廖明坤还有林书鸿共同创立长春集团，逐步发展为亚洲大型石化跟塑胶制造商哦，好制造厂的对。相跟其他的知名企业比较起来，长春集团的创办家族。反而他们是比较低调的，长期以来都比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他们很少会在镁光灯下，哈，堪称台湾的神秘富豪，哈。
1: 嗯。
0: 那郑信爱是伫因爸爸2016年过身了后继承的集团的持股，今年3月份以11亿美金伫全球排名3185名，哈。 那么通给时阵的即时身价呢是来到13亿美金，和台币420亿啊呢。
1: 产业别也不同啦，嗯、啊，那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联邦集团，还有个自由时报嘛。那那报业是媒体业嘛，然后建筑业、
0: 建筑业又有金融业、
1: 啊，然后的第二名的这个统一的当然是零售业、啊、
0: 哦，这个就很有名、啊。
1: 没有，那你看这个就是、哎、这个就是 to D 跟不是 to B 跟 to C 嘛，特别是第一个就是面向这个个人也有，但是是金融业比较多，比较严肃，然后监管法规比较多啊。第二个 B to C 哦，就是企业对直接对到客人，统一其实就是零售业就是直接对到客人。然后像第三名的长春化工 B to B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然后一般被改长春化工买物件，不是讲这就去 Seven Eleven 买一罐两个赶快，你根本那是企业之间的这些交往，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低调哈、哦、的低调，
0: 因为它是企业对企业嘛，
1: 就 B
0: 啊，不是对很多消费者啊，不是说顾客啊，
1: 哈，对对对对。
0: 好，所以哈，这是台湾前三名的女富豪啦，哦，好。所以今嘛，那要到迄落顶尖的富豪，都是差不多拢爱上无爱双位数以上美金的啦，哈，双位数哈，不是一二十亿台币是。美金安尼，吼啊，双位数以上安尼，吼、哦、诶，安尼都是拢会当算真正是好嘢啦，啊无咱身躯边一来一去的人足侪啊，对唔对？吼、哦，哦，迄几亿啊根本无稀罕，几十亿的人嘛足侪，几百亿的。伊讲我去爬柴山，哦，我咧柴山的朋友讲，诶，边啊拄只咧甲你讲话，迄个奥利桑，你看瀑布哦，迄、那个奥利桑几百亿的。
1: 但是你一归半，但是你嘛是看瀑布瀑布啊，对啊，我是我们
0: 隐形富豪，
1: 啊、
0: 低调富豪，
1: 对啊对啊。
0: 我讲哎，我讲、欸、你有讲唔对无啦？几百亿，我你讲几十亿啊？我伊讲百亿个，伊几啊百亿啊？我敢那假讲几啊百亿啦吼？
1: 伊那一千条。在我边啊，嘛，我管那管，嘛搞我无啥物关系，也袂晓，伊，
0: 吼，啊，无对啊，所以我问伊讲，伊是做啥啥，又没有，又说，无阿姨就拢咧做股票，
1: 没有啊，你没有，就其实人就是互动嘛，你真的身价十亿、百亿、千亿，你我尊敬你或不敬，尊敬你，那你也不会给我钱嘛，
0: 不会人是讲，我跟你在就好啊，我逍遥自在，对不
1: 对？
0: 哦，我刚一定
1: 就
0: 讲，
1: 就怕有人说，
0: 哦，猫咪人，哦，对啊，当当的丢当的，哦嘿。
1: 我看人要跟人人跟人高、嗯、那个他身价什么那个、嗯、啊，除非你要从他身上拿取利益哦，不然的话，
0: 因为不是、啊、我那些朋友跟他讲几啊百亿，我讲你有没有搞错？我讲那几十亿安尼我可以，你若讲几啊百亿迄种诶，一定是啥物大事业安尼。啊，我讲，所以我问伊讲伊在做啥？
1: 你爱讲几啊百亿，我叫他一声干爹，他会赏我10万块啊？没有，那
0: 你讲
1: 一千条嘛？
0: 你讲伊在做股票，我讲做股票几啊百亿安尼嘛，真正是有超过诶呢吼。我讲你是有搞错，伊讲有呀，超钱。我讲。几啊十亿有可能吧？几啊百亿呢？好啦，我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啊都拢听人讲的安尼啊，搞不好听一直听，愈听愈济，就是安尼。

0: 咱听众朋友真正足够安排生活，昨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是咱台中太平的听众朋友，伊讲这个周末吼，要来这个咱的立奇艺博物馆吼，然后来这个，咱讲咱这个我们毕卡索展到这个月底嘛，11月1号，差不多剩两礼拜时间，哎，伊都要利用这个吼，这个周末吼，这个连假的连假之前的这个周末吼，来这个立奇艺博物馆走走看看。哎，伊讲啊来一抓，伊就问我讲，哎，伊对台中来吼，啊要坐火车要坐到对，啊要安那搬车来咱的。吃一博物馆啊，当然啦，我就该讲嘛，像你先坐个遮阳料，好开门，这样加100块，好100块不用就可以从高铁吧，台铁左营站，然后坐计程车，
1: 新左营哦，
0: 哎，然后来那个坐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立奇艺博物馆，好，哎，讲哎，没办没办，哎，你问我讲啊，咱的博物馆看博物馆看这个毕卡索展，再喝个下午茶哈，哎，一天的时间嘛，我说差不多，你俩
1: 可以半天呐，
0: 一波的时间，
1: 半天呐，嘿。
0: 对
1: 啊，你半天过会当，
0: 去对啊，一堆台中来吼，一堆台中来，这个呢一半工时间，从不紧，因为贵没，因为因哥哥因亲家多哥有没可以找因亲家了，隔天他回去之前说，哦，一个听我讲哦，进前我分享讲，冈山省村眷村文化村嘛，重新开幕，也就讲要对林木哦，因哥哥带林啊，因亲家带林木，要对林木过，后尾安怎安排，需要偌济时间，问得很详。
1: 欸，他哥哥在仁武哦，
0: 很详细。
1: 啊，你问你哥哥就知啊，啊，大哥哥林木人已经该知吧？
0: 但是因为这个省村的
1: 新开的
0: 省村，他的
1: 花了4年多整修。
0: 因为省村哦，我想住市区的人也可能比较，除非你有去，
1: 啊，不然
0: 你嘛看不清楚。然后所以我就甲讲，你嘛是赶快一坐这个台铁嘛，坐到这冈山车站之后。搬公车哦，搬公车啊，去这个冈山省村文化村，所以今嘛高雄哦，你要做一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这个都市小旅行，其实就最所在列，
1: 蛮多地方了，我就这所在。
0: 对啊，阿龙，
1: 真的真的，
0: 光是一个所在，你看啊，那这历史博物馆今嘛嘛是高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景点啊，之前也有这个网络上有看到这很多这个啦啦队，或者台湾高台冈雄的啦啦
1: 棒球啦啦队女队哦。来特别来参观呐、
0: 啊，对啊，来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啊，喝下午茶，然后也有去亚湾去走走看看哦。这个就将高雄这些新兴的景点哈、哦，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文艺赏析的哈、哦，全部推荐给说可以啊，全世界哦，全台湾的这种朋友来，欢迎来高雄玩哦，啊加烘焙哦，留一个2天哦或3天都可以哈、哦。
1: 对啊，高雄今嘛啦，然后啊一寡卡啊大家比较。热络的或者是观光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哪能啊要改喝啊剩哦，真正上不爱三天，真的最少要3天哦。如果啦，我是讲哦，这要好好的玩的话，
0: 因为、
1: 加上交通其实方便呢，在交通就方便的呀、啊，捷运轻轨现在捷运轻轨两个可以衔接，哪里都可以到哦，哪里都可以到哦，甚至有的人哪个你哪靠有这中高的迄落时阵，你要去那个佛光山哦，佛光山也是哇很大的一个景点。
0: 对啊，你就拉到东高雄，佛光山、旗山、李龙哈，其实你两个哎当去这里体验一下哈、哦，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些在美浓地区有不错的这个民宿哦啊，就那个泡。包括前一阵子这个日本 Tokyo TV 日本东京电视台他们有一个3天2夜好的，我头都讲3天2夜哈，他靠的 Otona Tabi， 什么叫 Otona Tabi？ 就是大人的旅行哦，因为高雄小港机场也很多跟日本的直航的飞机嘛，然后他就介绍说，哎，买大阪东西北部啊，希望北部你玩的比较熟悉之后，你也可以从大阪啊、东京啊，甚至其他的日本的县市直飞来高雄，做一个3天2夜的 Otona no Tabi 哈，大人的旅行。
1: 日本电视台节目也特别来拍嘛，来拍说啊，如果你到个这台湾的高雄观光要怎么走，要走哪些景点啊？比较观光客在走的知名景点很多，像很多游的就会去这高雄车站看一看、啊、高雄的车站哈，哦，这个地下化那现在已经整个都有完成掉，很不一样的车站。有的会到那个这个捷运车站的美丽岛站去看看全世界最美丽的、最大型的玻璃彩绘穹顶哈，啊，有的就会去旗津离岛哇。如 果你很久没来的话，一定在所在你讲啊，唔是拢迄落，但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莲池潭，哇，外国人最喜欢，尤其欧美客最喜欢的莲池潭、嗯、哦，龙虎塔，还有那个关公啊，带刀关公啊，有没有？莲、嗯、池潭
0: 玄天上帝的庙，
1: 对，那个唔知那老外会特别喜欢哈。那啊，另外在莲池潭上还有那个水上滑雪，滑雪的那个活动哦，也是蛮有趣。那高雄博尔雅湾这的 main 宫啊，哇，这一连串哦，这个都可以安排一天啊，有很多店你可以休息，喝个咖啡，吃个饭哈，哦，然后再逛哦，再玩哦，再用餐哦，很多的美食哈、哦，特色的商店哦，这个这跟那博尔一带这一整个雅湾哦，这战机库大这这什么哦，把这大坝仓库都一档，好，你一天就啊哈。好，然后呢？哦，还有很多现在的新景点，就是展览馆下也当玩水的。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哦，如果还要再继续玩下去，就在台湾哦，这个火车啊、这个机场哦，卡扎修理会家最近才哦这个开幕的这个地方哦，三十几个游乐设施哈、哦，都一天呐、啊、哦，或者是台湾西子湾，或者是说哦去柴山哈哦，登高望远都很棒。现在这个季节哈、哦、更棒哈、哦。这英国《泰晤士报》特别推荐全球哦，全球最值得造访的二十个城市，台湾唯一入榜高雄，特别是今嘛哦，十月十一日为这个季节哈、哦，更是哈、哦、适合啦哈、哦，更加适合哈。
0: 第几类哦，高雄的这个捷运局的统计啊、哦，那、嗯、高雄就捷运就目前就是红橘跟轻轨是这三线嘛啊，这高雄的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就是红橘线的部分，今年前三季哦，
1: 嗯，
0: 先中加西郎。增沙股也成长的人次跟比这个去年同期加起来多了300多万人次。
1: 嗯，这是很
0: 那就边关接轨哈，就是多100万人、嗯、啊，尤其金马熊大站哈，人口不这进出站人数最多了，还是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嗯，已经日均量已经突破了20000人哈、嗯、啊，第二名就是高雄的火车站啊，第三名就是巨蛋站哈、
1: 嗯，
0: 所以有标起工这三站的起工有活动嘛啊，转乘有的工接下来高雄还有陆续有其他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包括高雄有说这个凹子级站，人家说看好说成为未来哈这种会异军突起的这个
1: 哦，那一定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因为未来高雄凹子级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百货公司商办嘛哈，
1: 商办
0: 之外呢，他那边有
1: 水族馆，
0: 那边也是轻轨站，
1: 对，
0: 也是一个转乘的一个站，所以交通网络的这个配合之后，各大型的活动，然后会有景区哦啊，各有所谓的产。慢慢的，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城市，嗯、但是还是很多继续要去推进
1: 交通，还是要继续、
0: 推进路，
1: 继续、
0: 因为你看、这个哈、哦，我们高雄的轻轨跟所谓的捷运的这个成长，
1: 嗯、
0: 尤其今年成长、嗯、都是肉眼可见，
1: 真的很惊人的。
0: 前三季多3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嗯、
0: 就是比去年同期相中6%。
1: 嗯，
0: 哇，6%很多呢。
1: 嗯，
0: 好、哦，你老在这业这来，
1: 这生意
0: 都每个去年这个基数很大，你还在成长6%，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嗯、啊！
1: 去年就已经破纪录了。
0: 啊，高雄的轻轨、
1: 啊，今年又成长了。
0: 高雄轻轨的运量哦，也比他当初成员哦、嗯、一圈哦成员的这运量还多出了400万人次、
1: 嗯、
0: 啊！所以最近这个高雄轻轨会的讲，哎、欸。啊，不，车不高啦，本来讲900万人要坐一年啦，啊，今嘛吼，一年变1300几万人，而且这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哦，所以他们要买新的车子哦，然后把疏散这个交通尖峰，
1: 多增购了20几节的车厢啊，但陆续到了哈，陆续到位
0: 。
1: 如果你有那个在玩翠的话，你有上翠的话，条件比如你上翠去看哦，哦，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然后说哦，我有什么日本的朋友要来高雄，我要再带他去哪里玩啊？也有人。 人在问说，哦，我是从韩国要去台湾高雄，我第一次去，我要怎么那个哈？好的，有没有人愿意啊做做这哎了啊？这啥好做介绍他，或者是说有什么指点啊呢？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是南美洲来的哦，伊就讲我有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要来，请问南美洲的人要带他去来高雄的话，带他去哪里？啊，这样网络哈马上会有人跟你回答很多哦，脆上面啊，甚至你会去对一间食饭，对一间食饭食冰，对一间诶带对一间饭店哈啊，那附近有什么巴拉巴拉巴，人家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好，伊唔知被为对搬来，伊讲吼，下个礼拜我一家八就是一家四口就要出发哈，要搬到高雄。啊，他觉得很惶恐哈，伊讲毕竟换到一个地方生活哈，他觉得很惶恐。伊讲其实在高雄已经有那个自产呐，艺术五杯厨的高雄家，然后高雄也有亲戚，但是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安呢。好，但是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难免感到惶恐哈。好嘞，阿丹啊，所以的啊，底下的恭喜，下面就很多人说，嗨，你们家高雄人吼，喝到底的高雄人的咖喱了哦，说不必。王狗，你真紧，你都会适应啊！哦，一堆人呀，啊，真的是哈。好嘞，高雄这个城市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改变哦。Hello， 你好，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中。
0: 韩团哦。韩团为什么会这几年在台湾那么受欢迎？当然除了他们的男的帅女的美啊，又会又唱又跳之外，我干嘛韩团我跟其他国家的明星比起来，我就多了很大的亲和力。嗯，我们先接电话来。
1: Hello， 嘿，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哎，双我该问安怎吃？
1: 算卡跟你讲哈，好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4: 你好，拄啊，你讲高雄人，我都是高雄大汉的、我都感觉高雄跟天气一样很热情啦。哎，
1: 高雄人盖阿沙里盖青菜啦，哎、
4: 感觉我还是回想高雄的。
1: 哦，你为高雄搬去到家人哦？
4: 无，阮对是大人，我读到高中才搬过来。
1: 哦，好好。
4: 我若要甲阮搬过来。
1: 但是你，我问你，你外，我问你，
4: 很现实呢。
1: 你外久我知影，你外久、啊，你外久无来高雄啊？
4: 啊，都自搬来都拢无搁返去啊。
1: 啊娘喂！
4: 他有建村，有糖厂啊。
1: 啊哇，还有那
4: 个同学拢嘛去糖厂。
1: 啊，迄拢古早。
4: 后边因的宿舍后边拢甘蔗园呢。
1: 迄拢古早时代代志啊。
4: 甘蔗园较早是白色的甘蔗，我较知影甘蔗是白色的。
1: 所以你较早是住伫对住桥仔头哦，还是对？
4: 我住三民区。
1: 哦，三民区。
4: 啊找同学去找同学啊！同学他早拢转。
1: 好，好，谢谢。哦，我是要跟你讲吼，你这么久都没回来，你今晚回来一定袂紧的啦。我跟你讲，
4: 袂紧的啦。跟他讲，你也回去吼，你已经不认识高雄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
0: 韩国明星哦，来，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人会喜欢韩国明星，因为他们多跟其他国家的明星多了一份接地气跟亲和力哦。尤其这几年，不管是北中南，尤其是高雄，很多那种韩团嘛，大大小小的 Blackpink 的 BTS 啦，然后什么 Super Junior 啦，啊，有团体的，有个人的哦，啊，因来进前哦，都会先哦，先到。哦，比如说、啊、可能隔天哦，周末要演唱会，他、啊、可能礼拜四晚上就到。哎，可礼拜四晚上到之后，他礼拜五不是规天密底这个饭店，也那呢，啊，可能哈、哦、就先去晨跑，哦，再去伊得去可能啊各种亚湾区一段洲际饭店，都去亚湾区附近晨跑，叭叭叭叭叭。之前那个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有啊去晨跑啊、哦、锻炼身体。阿伯的是吼，去啥？去吃因爱吃诶，哦，这哦在地的美食哦。有一个 Super Junior 成员很喜欢吃那个鼎王的麻辣火锅，而且伊拢吼很 chill 哦，他来去来表演完，他是表演完去吃的嘛。啊，去吃的时候，一个阿诺呢，他们好像那是两个团，那个两个团员，其中两个团员来，结果一个穿着什么，好像高雄熊熊公哦。
1: 熊哎、
0: 欸，熊公
1: 熊中哎、欸，
0: 熊公熊不是不是熊公
1: 哎，制服
0: 哎、欸、不运动外套
1: 哎、
0: 欸、啊，另外一个穿着然后凤山凤沈凤家商的这个制服，完全就注意两个韩国的超级明星，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后穿着在地学校的制服，哎、欸，那个是很。他哎、欸，他们怎么想出这个企划，我就很厉害，这绝对是企划。但是你也刚刚跟我讲，看到你刚刚多哈克哈星啊，早去讲吃东西，结果是个大明星、嗯、哦，那。光是这样子齁，他们拍
1: 透过他们拍的影片哦、喔、
0: 发散出去，
1: 台湾人看到，韩国人也看到，
0: 尤其是韩国人，
1: 所以你现在在高雄齁、喔、
0: 韩国观光客超，
1: 你也发现韩国的观光客有够多啦，
0: 现在最多、欸、高雄最多观光客其实就是
1: 韩国
0: 观光客、嗯、因为很多都是冲着这个明星来的嘛、
1: 嗯、
0: 啊跟我进讲想是 BLACKPINK 来齁、
1: 嗯、
0: 他们不知道是谁 Rosale 吃了一个什么、嗯、什么港式的这个什么甜甜圈、嗯那啥，我们很赞啊！结果那间也红，很红。还有一个龟贤嘛，就 Super Junior 的龟贤，早期前进去去吃了一家这个牛肉面店、嗯，很多的韩，
1: 因为有当时啊，啊，伫一支条啊，啊是一间厝的门口，安尼随便摆拍。哦啊，那个店连那个地方也都红了，呵呵变成庆典了。
0: 就是他们这些哈、哦，韩国的超级明星们哦，
1: 的确是带动，也带动很多。
0: 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走入、嗯、不是只来的啊，开个演唱会、嗯哦啊、然后哦，然后开完，然后住在饭店哦，其实嘛，不跟这个下期这个土地有什么任何接地气，而、哦、不是唱个歌住一晚饭店、哦啊、然后就回去了，没有，也这几关这种。跟在地居民有关联的这个连结跟互动、
1: 嗯、
0: 哦啊，也顺便嘛，把因透过他们的社群发散出去，嗯、所以我干嘛讲？
1: 不
0: 简单呐、啊，嘿，这行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啊，你看，球你不能刮球，还是在那一套说哦，我是很规规矩矩的哈、嗯哦，来我就在排烟塔，他也不会去外面走，没事干啊，没事干啊，我干嘛哈？有一个亏啦，你不能这个刮球跟演员，还是跟韩国比起来，我还有靠这个亏。

0: 所以这个年代哈，我观察到这个年代追星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明星他有没有愿意跟哈这一块土地有连结，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个所谓的杨柳嘛。我刚刚没有那讲说啊，这个杨柳就好像这个所谓的哈中产阶级四五十岁了哈啊，对这个可能去追韩团啊没有兴趣的人哈，会变成说一种，我嘛想要来追，感受一下那种追星的这个感觉。哦，也干嘛讲，这个哈沈博阳他是很接地气、很接地气的人，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是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距离感。哦啊，包括也恭维的，刚刚平常人哦邻居的大哥哥哈，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一样哦，很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很接地气啊。然后你跟他。好像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笑笑的去回答你，就变成说也人格特质齁会变成大家喜欢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中产阶级啊，然后呢没有平常没有喜欢追星的这些人，现在感受到追星蛮开心的，因为我靠就在叫做台北的朋友嘛。就跟真的跟追星一样，平常他是还蛮严肃的，然后上班下班哦，然后工作生活也不错。可是现在他会去追星，但是追的不是韩星，不是日本明星，是追这个杨柳。这个就是一个杨柳的现象。
1: 一笑是无影踪。
2: 我刚刚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问他读国中的儿子哈，就问他儿子说，你们班上，这个都比较支持哪一个了哈？反正是台北市的啦，台北市的哈。因囝用一个表情，哈，伊讲，这个太太她形容说，我儿子用一个表情，哈，那个眼睛、那个眼神跟表情啊。老妈，你是很废话，就好像有一我一个艺术工，你废话，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幼稚吗？这还用问吗？好了，答案当然就不用讲了，
0: 选举就各自努力啦。
2: 一个一形容这妈妈形容讲，我囝个竟然把那个表情给我，伊讲哦，那个表情
0: 还要问吗？
2: 对啊。这你们幼稚，何必问呢？这看得个门的问题吗？
1: 等你等到我心动。
2: 当然，这些国中生也没有投票权呐，啊，来0800775599。
0: 不过就代表了哈，这个是现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啦。我干嘛就觉得国家哈，觉得。不管国家下期的未来还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都很认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未来的价值，就是这样子。

0: 好来，澳洲哦，二姐五姐的31岁的模特儿兼网红哈、哦，叫做 Dominica 哈、哦、，Dominica 阿姨怀孕了哈、哦，很漂亮的哈、哦，啊来肚子也已经大大，阿姨哦，就是讲，伊最近啊、哦、有出国回来了，伊的网络上分享一个他这一次搭飞机的经验哈、哦嗯，好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
1: 哦，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Hello。
2: 我
0: 当然
2: 的
1: 面
2: 子
1: 关爱
2: 开
1: 会，
2: 请问
0: 大姐
2: 啊，
0: 好来，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7755-99。听众朋友，你若是无清楚问题要问产品的也无紧吼，还是讲你有话想要发表要讲的，食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Hello。嗯，君啊，嗯，我有你的相片呢。
0: 嗯，好，好啦。
1: 啊，我要订那个，我要订物件啦。
0: 好好，线卡来，好，要订钢线卡吼，好。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啊，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哦，
0: 哎是嘿，
1: 我请问一下吼，我有去甲你买钙粉吼，钙粉吼，你送的迄罐吼，我是连买5000块啦，好啊，啊结果吼，迄罐吼，迄罐赠送的吼，太甲咱迄两罐的钙粉无啥共款性
0: 质啊。广告吼，这拢恁家己想多余吼。买的送的都一样啊，有时候不有时候那个罐子不一样哈，比如咱那买大罐的那是蓝色嘛，另外那个小罐的是透明白色嘛，对吧？还有时候就是罐子的包装不一样，颜色有时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啦，其实都一样啦。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不这么麻烦，讲过来用不赶快呢，好不好？钙粉的是钙粉哈，这个你绝对放心。瓶子不一样，瓶子干那不赶快，有时候你自己会感觉不一样哈。其实都是弄赶快，你爱物件，赶快你爱原料，安尼装入去的哈。嗯，
1: 对，谢谢，
0: 放心啦，感谢你，好，谢谢哈。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啊，个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膨维他干哈。你啊，定啊人安尼杂杂烦烦哦，啊，干那袂清心，安尼郁准哈。哎，甚至咱我听到咱有一个听众讲，伊拢好像喘气拢较喘袂过来哈。伊讲呼吸都变成呀那，有当时啊，呼吸都不顺啊，喘气喘袂过来，都变成拢哎。叹气啊，好像要叹一下气才可以把那个气哈，这个哦，亏叫我都串起来哈。这种经营哈，这个你记得，你酸乳钙粉一定爱加哈，酸乳钙粉哈。以上通告，
2: 你的林兄来，你好 ，Hello，Hello，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3: 我请问你哈，我有一杯苏鹏。哎，刚
0: 好来刷卡，好刷卡来，小坤不给哈。好来，二线断线来0912091211，好，这位听众见，请你个点卡哈。

0: 啊，可能阮有当时啊，咧讲话，或者是说，阮我甲仆人两个拢咧接电话当中，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有第三人去帮你接电话，所以你得稍等一下，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叔公你好。
0: 哎，你好，嘿。这
1: 个我叫门姐吼。
0: 嗯。
1: 这个，哎，我这捧工提调也无排队啊。
0: 哦。
1: 啊，食恁个苏鹏有啊？
0: 苏鹏好，好，好用，嘿，好用。爱吃爱吃爱吃爱吃爱吃嘿。好。
1: 哎的哦。
0: 嗯。
1: 我都中我下桥煮饭呢。
0: 爱吃啦，苏鹏啦，爱吃啦，真正爱吃啦，嘿，哎，有吃有差啦，真正有差啦，吼。嗯，加油一个吼，好，谢谢英雄。来断线，好来092870零九二八七零的听众哈，也是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都要讲吼，这个澳洲的吼模特儿网红 Dominica 吼，伊前两天吼，伊分享讲伊这边出国搭飞机吼，啊，因为伊已经大腹便便大不多，所以呢吼，他上飞机之后，他有一个登机箱吼。哦，伊就拜托吼，上回人记了，伊就拜托讲，那个空服人员吼，伊讲可以，因为伊讲伊大肚子嘛，伊讲伊进前捌一边就是我那大腹肚啊，提物件提重啊，我那安尼从咱压关起来吼，就有受伤了。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边伊都唔敢，所以伊就转来讲啊，拜托迄个空服人员讲，你可以啊，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吗？好的，咱座位上面那个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应该是唔是都是拢会咱的想法来对拢讲。一定会嘛，伊会甲你斗相共嘛。有当时啊，甚至你唔免特别甲拜托，伊若看到你伫遐咧，吼，伫遐咧下袂好势吼。哦，像阮这种较爱冬瓜的吼，对哦，你若较悬的，伊可能是讲啊，你若较悬，阮这爱冬瓜，伊知你系手都摸袂上，对，也会主动帮忙吼。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竟然甲这个澳洲这个网红模特网红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嗯哼，空服员呢，我拢甲你主动开嘴啊呢，啊，你甲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哦，吼。啊，这个网红的噶，迄个空服员工啊，因为我怀孕了哈，啊，我上一次自己抬行李哈，有受伤，好像动了胎气也受伤啊呢哈，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个我拜托你可以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
1: 很合理嘛，对，就好滴。
0: 对，结果这个空服员该回应安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放行李，那就托运吧，哦，安尼啊，
1: 好像也有道理哈，
0: 哎。你哪无我多跟你啊？那你为什么不做托运就好了？
1: 对啊，反正我是觉得也、
0: 但是
1: 也合理。
0: 你一点工，我怎么会想到说有空服员会不愿意帮你放行李？
1: 有啊，那美国的空服员，
0: 而且一共我那个行李又不是很重，才四公斤而已啊。
1: 他会想说没我，你一个四公斤，我要服务100个人，我就400公斤了。
0: 哦，所以一当下不知所措。哦，这都这样子，又跟你解释了哈。好来，后来是一个座位旁边一个男士呢，男乘客主动的给伊帮忙，所以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讲哈，伊回去了，伊就干嘛？伊把这个经验都讲出来，讲哎，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哈？后来呢，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就有人哈，当然也有相关行业人都出来讲啊。伊讲哦，是安怎呢？无人机的空服员哦，伊是安样，无人机门呐。关起来才开始正式是因的上班时间哦。只要你飞机门还没有关，那它就是还没有正式上班时间。飞机门关上了，就是上班时间开始啊。好，上班时间开始。所以伊讲，飞行机门还没关起来进前，万不利我若帮你压，想我压了我家己受伤嘞。航空公司没赔你，因为不在工时，不在你的上班工作时间内。啊，你讲啊，压一个赔。

0: 箱就会受伤啊嘛，你共放一个皮箱，放一个行李，哈，放起来顶管，咱就受伤。伊讲，航空公司空服人员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好，都、就是安尼呀，吼，伊讲的确是有人很多空服员的经验的是都是哦，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受伤，好、哦、啊，你飞机门还没关，不算上班，好、哦，所以讲万一这个时阵，迄阵啊飞机门可能还没关嘛，我甲你做这件代志，我若受伤，我若拉伤，吼、哦，公司也不会赔我，吼、哦，好、哎，就是这样子，哈、哦，嗯。所以目前呢，根据罗威比讲吼，这维吉尼亚州的律师吼啊，他可能是去美国了哈。这个律师事务所出来讲讲吼，目前没有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空服员协助乘客搬运随身行李。
1: 嗯嗯，
0: 哦，没有法联邦法律明文禁止，没禁忌，但是有、好几个联邦机构已经认定搬运重型行李是让机组人员受伤的主因、啊、所以各航空公司因此呢制定内部的政策来保护员工，限制说你可以为乘客提供协助的范围。哦、
1: 对啦，不然就给人家一个小费啦。那这么紧，什么事情不是给个丢点折扣小费？哎呀、啊，哎呀，
0: 可不，小费人嘛不爱的。
1: 不，最近去看嘛，人情世故嘛。哎呀、啊，哎，我讲不一定能丢小费。你把别，你个一外帮别人讲，来来来，我来我来，不用钱，不用给我，对不对？
0: 啊，那去托运好啊啦。那一讲的讲，你那家己知啊？你今嘛
1: 没有？但是那个孕妇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对了，她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件事
0: 情啊。也想讲我孕妇啊。啊！一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还怎讲无完？
1: 我一定，下回说我要跟我啊丢只哎十块啊，拜托了，我真的不想
0: 十块，
1: 那十块啊没有啊，不要的话，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举动，旁边的人就自然不用在那卖惨卖可怜嘛，就用社会事就用社会事解决嘛，对不对？啊，你这边这个空腹人不要，其他空腹人抢着要做，我来，
0: 哎、哦欸，啊哪呢吼，咱阿姨啊吼，真正咧较认分的吼。家己的皮箱、家己的行李，就家己压起来吼。
1: 好、嗯，人其实都要，如果你真假需要一个帮忙嘛，因为伊真假身体无方便，这不是咱每当讲伊病多啊，是讲伊哦，就是公主病，不是，他就真的动了，怕动了胎气嘛。啊，就人家不要，啊，就怕动了胎气，难道你在那边哭吗？没有嘛，社会是啊，不然我给你20块美金，那你拜托一下。
0: 所以哦，安尼想想以后，咱嘛尽量咧，较卖去麻烦人咧，吼，真啊，因空服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啦，吼，
1: 我拢改改哦，
0: 哎，对，
1: 你
0: 啊，恁夹起来啊，像我不能讲，我都夹袂起来啊，哎呀，
1: 我想讲，伊对你是，伊若答应你帮你做。啊，其他人看见嘛，被帮你整，我讲一的用没料啊、嗯，其实真的就弄不完了、啊嗯，所以是合理啦，这是合理的工作的拒绝啊。嗯、但是对不对？原则总有例外嘛，例外就是什么？那行遍天下，给他点小费、嗯，看他要不要发，拜托帮我一下，真的不行，付你20块美金哦 ，tips 嘛。
0: 你麦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会、
1: 欸、
0: 会碰到这样子呢，
1: 真的不知道、啊，
0: 真的他会有拒绝你哦，给你提醒，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1: 可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他拒绝我，哎呀，哎。
0: 杜德西，你嘛是诶吼，酸酸诶，心里吧 OS 起来，
1: 酸嘛是要处理问题，算是无我都解决问题啦。
0: 你讲啊，你年轻力壮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哦？譬如讲啊，你又讲，哎呦，我刚好我的手扭伤没，
1: 我不会在这种状况纠结了。我是要解决问题，我要紧坐落去。
0: 基本上，咱是家己人，我都拢会家己扛啦。
1: 对啦，
0: 系啊，
1: 系啦，
0: 系啦，系啊。啊，这位网红，伊是因为伊的状况是安尼啦。
1: 那他要上网去公审一番嘛、嗯？人家就有规定了。
0: 哎、欸，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啊。
1: 对啊，
0: 哦、
1: 嗯，
0: 我们才了解哦，原来航空公司空服员都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帮人家放行李，放到受伤哦，而且呢，不在上班时间内受伤，航空公司也不给你哈理赔哦，哈、嗯哦
1: 啊哦。不算职灾嘛、欸，对啊，那个不算职灾。
0: 对。 忽然机门关起来，安尼才有声音，就是开始吼、嗯、上班啊。
1: 对啊，
0: 就像咱迄红灯一开落去，就红 air 都要开始开播啊，安尼就对啊吼。

0: 好来，咱广告哦，广告吼。那呢，
1: 得力公司
0: 五大产品，
1: 哎，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嗯，维他干吼，那食够关维他干，你一顿一粒，三顿食安尼吼。啊，你有的人讲啊，我较无闲，我那会当分两顿，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你其中一餐吃两颗啊，另外一餐吃一颗哈、嗯。好啊，咱呢这个其他护理元素啦、舒鹏啦、阿个咱的钙油啦，哈、哦，这种胶囊颗粒的哈、哦，那你就以一。一次两颗啊，一天两次。刚开始哈，都要开始加基本能量，两次为基准。加强的话，三次哈。食干啊，足好啊！你食一个吼，吼一年半载拢已经够甲足好的时阵，你一天食一遍都好啊，
1: 也 OK 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
1: 对啊。
0: 哦，所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吼。哦，咱的放流滴滴答答，都在前面有些大哥公他那个已经。拿掉了哈，就是排尿器官已经拿掉了哈。好来，所以讲哦，这种的经营哦，这个
2: 啊，
0: 就只能是尿片哈，用纸尿布。他刚刚有讲哦，这种的你吃舒鹏哦，不管是讲有的人啊生病住院的时阵，因为有那个导尿插开到就是有当下好会用插管导尿。
1: 对啊，对啊，
0: 啊有当下事后你手术掉，有当下都变成排尿有困难哈，加上年纪也大了哈，这放尿本来都是卡滴滴答答的，这种一定吃舒鹏的啦。吃舒鹏，你就知道舒鹏的厉害啊，舒鹏的好用啊。
1: 嗯，
0: 哦，啊，心花拢未开，啊，定白白杂杂，啊，连开都喘未过，哦，啊，要笑也笑不出来。
1: 哎呦喂，哎呦，
0: 哎呦，喘气都困难笑啊，笑不出来，哦，啊，困啊困不起，安尼啊，
1: 艰苦啦，痛苦啦，人生无希望啊。
0: 这种的哈，姐姐妹妹哈，婆婆妈妈，会记得护理元素啦，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线要催你。
0: 好来，你好，好。
3: 喂，你好，
0: 先叫一个哦。哦，二线好，你一线来，你好 ，Hello。哎、欸，一线断掉了，一线要找我们的是等一下哈，来哦、欸，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喂，
0: 好。好好好，
4: 沒
0: 好嘞。刚刚一线哈，这个扑克给你接吧哈，啊，你咧等，可能等等的转那个，好挂断起来，你个点卡一下哈，再重打0800好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来你好，
3: 哎，我被线上哈。
0: 线好，你说，嘿，对，线上，嘿，今嘛线上。
3: 我不要线上，我不要给
4: 你
3: 人家听到
0: 了。啊，你讲咩线上？好，来刷卡，好来，你讲，嘿，喂。主队老吹气会。主队拢会老吹气会。
3: 本体拢会流，了拢会流出气血，
0: 嘿嘿，一
3: 就照了就拢袂。
0: 哈哈，哦。
3: 啊，真正啊，手真正计有够好个，我啊，遐神奇啊，都啊袂流出气血啦。
0: 啊，这真好代志，你去惊人听？
3: 袂使，有阮同事歹势。
0: 人唔知啦，哎。
3: 有，唔只伊听着声，我声都好认个啦。
0: 嘿嘿，大家拢讲啊，大家拢讲家己声真好认个。
3: 我是阿咪啊啦，是阿咪啊。
0: 哦，你
1: 唔免阁讲，唔免阁
0: 讲，唔免讲你个名，我紧啦嘿。哦，啊，就是啊，主底拢流嘴气血哦，吼。
3: 啊，今麦真正假个，我真正会，无骗，我白骗，真正有影。我不要紧来。卡电话，我来上班，我真系也无爽快啦。
0: 哦，谢谢哦，感谢你这好心，佮特别紧，佮卡来讲，大家。
3: 我叫阮
0: 左囝
3: 查，因为你这电台，我出去就去，我
0: 拢记起，我左。哦哦，你家在有，好家在有
3: 开个。查就出来呀啦。
0: 哦，谢谢啦，好，谢谢用电脑查哟，谢谢。
3: 不然老出去老卡，另外老出去话哦。啊！我哎呦，我咪食迄钙粉、钙油，唔，阮通听，阮老爱听，爱
0: 就。好，谢谢啦，吼，食了有足好诶，对对，好。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我问一下啊。
0: 嘿。
5: 咱钙油是要食饭前诶，饭
1: 后。你稍等一下，我电话卖挂吼，你等会
0: 卖。都可以，谢谢，来都可以哈，嘿，
5: 都可以啊，
0: 嘿，对对对，哈，
1: 以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 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啊，阁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每一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做利用，咱个走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到有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木村豆腐面、豆腐面啊，个推拿圣手升级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另外，咱好朋友呐，出门在外，手机有网络的，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点入去，安尼你伫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阿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第一，这关岛东方的这海面呐，关岛东方海面哈，加有一个热带性的个气压啊。今天会来发展做这个强皮红台，有机会会增强到变做强台啊呢。如果那未来是伫个日本南方的海面向东北大回转吼，爱阁继续甲做观察。那今仔日大台北东边，啊个台湾东半边，即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机会。那是台湾西半边这边吼，是好天、稳定的天气哦。山区中到以后吼，有当时啊淡薄啊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今仔日的气温，北部是20度至30度，那中部地区20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5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来来来来，啊，讲到闯红灯吼，哦，即马发侪啊喏吼，爱注意。真侪驾驶朋友以为讲吼，咱停红灯的时阵哦，只要你若无吼穿越路口，无过这路口，安尼就无算闯红灯。但是其实真侪车辆，就算你只是吼超过这个停止线，嘛有可能哦，叫人开一张闯红灯。台东县的警察局的提醒讲吼，那车头超出这个停止线，可能已经违反标志、标线还是号志的指示啊吼，安尼爱罚900元至1800元的罚金哦。那是讲红灯的时阵，你的车头已经入去到这个路口的范围啊，安尼就有可能被认定是闯红灯吼，安尼爱罚1800元到5400元的罚金吼，有惊倒人对不对吼？啊，这个警察的讲啦，就是讲，目前就是吼受理一件民众吼，伊伫申诉案件吼，假使讲我只是停喺路口伫等红灯，那去收到迄个闯红灯的罚单哈，哦，叫警察就调这个科技执法哦出来看，哦，这个车伫红灯的时阵吼，都已经超过这个停止线，车身甚至已经停在路口的范围内啊，所以呢，认定
这台车是算违规的哦，吼，判断是不是闯红灯哦，袂用敢看讲车辆有已经过这个路口无吼，依照实际行车的状况吼来个看，所以你袂用超过停止线吼，更加袂用入去这个路口的范围啦哈。警察的表示讲吼，红灯的时阵啊，常常拄到的违规的情形，包括讲吼，这个号志吼已经变红灯啊，你搁直行，或者是转弯吼来啊、穿越这个路口吼，还是越过停止线了，停伫个黄色网状网状线加吼，这个路口的净空区停一下嘛袂使吼，啊，过来这个车身吼，你已经超过这个停止线了哦，阻挡着其他方向的车流，还是用路人吼通行，安尼你拢会去用还。就算驾驶最后你车有停落来，只要你的车身已经过路口的范围吼，这赶快拢算闯红灯咯、哦。袂当因为你无完全通过这个路口，就认为讲啊，安尼袂去用还哦，唔是。所以警察得提醒啦吼，尤其咱若骑乌多麦吼，你若停在等红灯的时阵，你若超过这个停止线吼，甚至已经吼来到这个待转区啊，安尼嘛有可能叫人取缔哦，吼。所以讲是唔是哈，变作闯红灯吼，都要照实际的情况来认定。如果你违反标志啊、标线啊、号志这种的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二项第三款呢，安尼会使处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哈，如果伊个咧算闯红灯安尼哈，依照哈讲这条第53条第一项哦，爱处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的罚金哈，所以真惊人哦吼！警察嘛有提起，民众那是对科技执法罚单吼，你若有疑问，你会使甲这个原计划的单位申请吼，检视财政的影响安尼吼。上重要就是你爱点法定。期限内底吼，爱陈述还是申诉吼，直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0800663377，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二来，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喽。好，阿金妈来邀请到这个庄国生博士哈，来给咱介绍啊，金妈这消炎止疼三修复哈三效合一的这个 ICPPX 这个成分。
1: 我大概简单说了哈，关节痛什么痛就是吃消炎药。
2: 但是消炎药吃这对身体
1: 肝肾不好
2: 有动嘛，
1: 但是组织受损就没办法。目前的疗法是没办法做到的，去思考怎么去创新组织受损这块呢，把它可以延伸到人体里面去使用，而且效果很好。那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生态，叫做 ICPPS。哦，这个是有多国专利的生态，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消炎止痛。但是消炎止痛同时我希望能够修复这个受损的组织，所以它是三合一的功能，比市面上的产品更有效。你吃消炎药只有止痛而已，没办法修复受损组织，所以这个厉害之处是在它三合一的功能。它属于叫做第三代生物合成肽，这是一个新的最新的东西，它是用生物合成不是化学合成的方式去做出来的。第二个，它是一个像生物钥匙，它是可以开一个人体的生理功能门，等于它是非常精准。我就精准在针对什么软骨肌肉，再来是肌腱筋膜，这三大这个组织呢，
2: 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成分它是有定序的，它会找到对门，不会说因为体质的关系或是其他的因素吃下去它就流失掉。
1: 软骨就是二型胶原蛋白，它是纤维母细胞，然后再来肌肉，肌肉是我们说的这个肌肉纤维，然后肌腱呢是个纤维母细胞，所以它是针对这三个重点去做我们说的组织修复，所以它会很精准。所以其实假设要治疗 ICPP 才是正解了，因为它一次三个都可以处理。
0: 好，来感谢这个庄国生博士给咱做一介绍哦哈。来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卫护理师的讲话也伫曝光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3: 顶功格。
4: 木村豆腐面啊，我们是针对银发族以及啊，我们有一些长期啊没有运动的人或是需要饮食控制的人来做设计的。因为拿木村豆腐面一用诶，豆腐它是算一个优质蛋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肌少症，一般性的是因为蛋白质的摄取不足。但是木村豆腐面呢，以150克的面体里面含有12克的优质的蛋白质。这等于讲哦，你吃一包的木村豆腐面，等于吃一个手掌大的鸡胸肉的蛋白质的摄取，非常适合啊那种牙口脆气不好的人，他嚼不动硬的人，或是不喜欢吃肉的人，一来是吃给你做的那营养的补充。还有木村豆腐面，它是算一个低糖的饮食，它几乎是没有淀粉类的在里面，而且它的碳水化合物很低，所以说呢热量低，一般是你在控糖的时候，它不会让你的血糖直接都清管起来，然后可以当作是，如果说你今天饮控的人，你也在吼一天来带把你的主食就换成豆腐面，它是冷热皆宜，因为它直接拆开酱料拌一拌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呢你在寒天的时候呢想要吃一个较烧的，那你就直接加热水，它就可以直接酱包变汤底，所以它就可以变成是火锅还是你这一个简单的面食。现代的人其实很怕麻烦，那没想要挡家挡掌，没想要刚好用很多方去烹饪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让你非常快速的轻松上桌。加上它是豆腐做的，豆腐的营养很高，让你可以吸收快消化好。它有两种的口味哦，一个是浓郁的葱油，葱油本身是用红葱头跟我们的纯量的酱油下去搭配的，所以你在干拌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吃那个大米的口味。老姜麻油呢，它是用北港的麻油跟老姜去扁的做基底，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很像在吃麻油鸡面线。在寒天的时候呢，我们来个热水橄榄老姜麻油呢冲下去，再加个荷包蛋，我跟你讲热量没就管呢，但是又可以让你口感满足。你可以选择木村豆腐面来作为你白饭的另外的一个选择取代品。我们在外面一包是190块钱，
0: 今仔日咱两种口味拢互你，葱油的有八包，老姜麻油的有八包，总共摕16包转去哦。原价是3040元，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4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比优惠酒，今仔一天咱赶紧个做一个把握，然后这是即马日本吼，甲韩国上界流行的豆腐面就对啊，然后唔了讲要互你食卡啦吼，佮要互你食饱。很重要，你吃会到营养哦，吼啊，这算低碳水化合物的对啊。然后，因白你来讲啊，我吃迄一般的面有无淀粉哦，真高吼，糖分一下就呛起来啊。但是豆腐面吼，伊就是一种低碳的，好低碳的啊，低碳水化合物啊，这黄豆啊落去做的啦吼，植物性的啊，这高蛋白的对啊吼。人喺美国的卫生组织拢有讲哦，这合作啥？优质的蛋白质，好吸收，好消化哈。所以讲用豆腐啊来去做面，哦，这厉害哟哈。会饱，啊，佫食会到营养哈。啊，所以讲哦，你看卖哦，咱台湾哦，咱65岁以上啦哈，差不多有6.8%的人哦，伊是有肌少症的。吼、哦，啊，那是去到80岁以上哦，有30%的人有肌少症哦，吼、哦，你看麦啊，所以讲阿爸阿母啊，咱若行路真够软脚的人哦，其实即招今仔日即组你来个食真好吼、哦，尤其当当咱若讲啊，我都胃口无好咧，啊，我都消化较歹咧，吼、哦。吃这嘛就好吼，最主要好吸收、好消化吼。啊，咱今仔日这组吼，我咧讲，伊这方便的，拢唔免阁动钉动灶啊啦。吼，这本身就是熟的吼，真空包装的就对啊。你只要把这个水倒进去，把迄包酒料吼，啊，甲拉拉的吼，拌拌的。安尼就用个食，安尼有简单无？吼，啊，每一包内底哦，200g都有12克啦吼。阿嬷讲，你若讲吼，啊，我爸都吼食袂落呢，吼，啊，我12克个200g吼，就是安怎？等于你食迄个金鹰肉60克啊，哈，就是你手掌遮尼大，即食两袋的意思啦。会叫你食两袋，你迄个金鹰肉假的金鹰肉，你无在条食，但是咱一包你安尼吼，吼，安尼食食。一下就吃完啦，好吃啦，吼、哦，啊个吼、哦，好补好消化，啊都豆腐做的，你看有嫩啊无嫩，好吃吼、哦，啊这包吼、哦，唔了讲，无单单讲，互你吃一包尔尔呢，包含这蛋白质，拢优质的蛋白质，拢给你补充着，吼、哦，啊两种口味啦，两种口味吼、哦，一种是葱油的吼，这就这个豆油啦，吼、哦，尽量。纯的豆油加红葱啊头落去做，啊，这香的棒棒的吼，啊，吃起来敢那你吃迄个大米迄种口味就对啊。啊，你若要吃大的吼，啊，看你要你喜欢的青菜还是肉，你买这个棒棒的呀、啊，做个棒棒的，安尼都会使啊，都会使吃啊，哦，足方便的。啊，有当时你若讲啊，我想要吃一下烧的，吃一下汤的吼，我你讲直接烧滚水个加落，安尼就变汤面了，安尼有简单无吼？啊，搁一种吼。麻油姜口味的吼、哦，这就真侪爸爸妈妈吼上喜欢这口味啦。因为你若讲食大的吼，你个倒出来，啊，就敢那你食迄麻油面线同款啦。啊，你若加烧水就会变汤的吼，哦，迄、那个口味就敢那迄麻油鸡面线啦、啊，有麻油鸡面线迄种口味就对啊。Hello， 嘿，王小姐，你爱几组？
4: 两组豆腐面
0: 吼。嘿，对，两组吼，你内行的嘿，爱养得两组嘿，好，安尼。我跟你讲哦，爱伊个11号啦，后礼拜三，后礼拜三，互你收哈，
4: 哈。啊，我要来那个科林路爱儿园家哦，我那个主记，帮我叫到爱儿园家。
0: 我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好，因为我才看无，爱叫小姐给你回电哈。好，拜拜。好，啊，两组啦，哈 ，OK， 好，后来0800666。3377吼，现场咱会当卡吼，啊，这吼，真诶，恁若是讲，有法度，咱就甲摕两座、三座，为虾米？长期拢无占你诶冰毒诶空间呐，你毋免冰呢，这室温就会使啊。伊这吼拢真空诶吼，你要食诶时阵，甲摕出来拍开吼，啊，拌拌诶，酒料在拌拌诶，哦，啊，就用个食，啊，至今拢免动钉动灶啦， 吼、哦、啊，这讲实在要食干的，吼、哦、啊要食汤的，拢在你呀、啊，拢在你呀、啊。喂，
4: 哎、欸，我一早，
0: 一早，谢谢你电话提的哦。好来吼、哦，啊外口吼、哦，加一包吼、哦，一包就是百九啊，外口有滴卖，吼、哦、一包就百九啊。啊，咱今仔日你看嘛，葱油的八包，吼、哦、啊这。麻油的这嘛八包吼，啊总共十六包呢，十六包爱外，你若去外口买爱3040，吼、哦、今仔日开1480嘛呢，哦，四斤才会好诶。啊妈妈讲吼，诶、欸、啊我都有糖分的困扰呢，我袂堪要食面诶，嘿，因为精致淀粉，咱若有糖尿病的人，你袂堪要食。但是咱这毋是用米粉落去做诶啊，咱这是用豆腐落去做诶嘛，吼、哦，所以呢吼，伊袂。袂讲一声，就互你的糖分抢起来。它不是高升糖指数，伊是低升糖指数 （DGI） 的哈。无分你是几岁啦，哦，对阿公阿嬷食甲阿孙啊，拢会使。无分大细汉就对啊，全部拢会当食吼。啊，这喙齿无好的人，你嘛有才调食吼。即卖人哦，食饱已经无问题啦。但是问题你食着偌济两百只，这才是重点，对不对？真济人都是两百只无够嘛，吼啊，所以讲体态才会无够吼。鸡肉才会无够，免疫力甚至都无好啊！这拢因为你两百只，你摄取了无够吼。过来哦，因为有的人是安那，喙齿无好啦，哈、哦，无在调食迄肉啦，哎呦，顶个无在调补啦，润个无在调吞啦，啊，无怪讲吼，你两百只摄取拢无够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有当时啊，长期落来啊，你这。鸡肉量阁无好，啊，咱有当啊食老吼，消化也歹啦，吸收也歹啦，啊，有食落嘛无吸收，哦，所以有诶食到软卡就是安尼吼，啊，所以今仔即组吼，再用豆腐做诶。诶咪，吼，真方便诶，要食着有吼，啊方便啦，啊，最主要营养啦吼，优质诶蛋白质内底拢有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是，好，要两组，你等我。好来，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来听一首啊，红线嘛，红线网，空吧，空空，聊聊3377。希望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

0: 好，来，这首歌叫做《红线梦》啦，哈，杨靖宇甲这个蔡佳玲所演唱的好听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啦，哈。这有当时啊，讲人哦，贪心啦，嘿，迄人啊，贪心的时阵哦，有当时啊，你无多，就讲因爱较好当，吼，像在国立大学这姓王的吼。退休的教授哦，伊利用吼、哦、做这个公家机关哦，甲这个国营企业吼、哦、采购的评选委员哦，啊，都涉到这个规格啦，个富行吼、哦，这特定的这个厂商吼，伫伊啊吼摕可比上200多万啦，去予人抓到哦，交保哦，竟然阁走去甲富行的厂商要求吼、哦，诶。啊，你要后面啊再谢我啊，诶、欸，啊，你看讲，安尼有贪心无啦，吼，嘿，你都已经吼、哦、收人的口碑上已经收获200多万啦，啊，已经去予人抓到交保啊，啊，你竟然搁敢去共讨，搁去啊厂商讨讲吼，诶、欸，啊，这后面你还搁甲我说多事啊，吼，啊，搁来安尼，真嗨。哦啊，所以讲，这个法务部廉政署南部地区的调查组，哈，啊，就是接到就讲，这个、南部一间这个、国立大学电机系姓王的教授退休了，后伊就做几下个这国营企业，还是公家机关太阳能光电设备哦采购，还是讲哈、哦、标注案的评选委员呐、啊。所以伫个民国115年哈、哦，几下摆拢甲。还没公告出来，这个标案规格吼，诶、欸，甲说明书吼，等于讲，伊知影讲，哦，未来要标什么货啊，爱什么规格啦吼，标准啦吼，拢先予人啊，先泄露予别人啦吼，啊，这个建议书啦吼，还是秘密文书，伊拢泄露予两间光电公司的诶。欸负责人吼，姓林的吼，啊，甲一个姓刘的先生安尼啦吼，啊，这个王教授吼，伊唔仅是泄密哦吼，泄露这秘密吼，而且伫评选会内底吼，哦，主动攻击吼，嘿，无巴结伊，无互伊可比上侪吼，主要竞争的厂商吼，就讲嫌甲无一块好安尼啦，吼，全力护航啦吼，伊要互伊调的这个啦吼。啊，这个就是林先生甲老先生经营的这两间公司啦，哈。哦，啊，伫全台湾各地吼，我几下迄个光电的标案内底吼，啊，拢顺利吼，得标安尼啦吼。事后呢，吼，分别向这个林先生收65万，向老先生收144万7700块吼，做回报就对啊啦吼。啊，我就泄露秘密互恁，啊，你就标着啊，啊，你钱爱互我啊哈。啊，结果调查组啊，就啊去侦办吼，吼、哦、啊就。已经裁定150万交保哈，限制出海哦。啊，这王先生，这王教授，佫甲法院讲哭穷啦，讲伊无钱啦，安怎啦吼？啊，这个交保的金额对80万，佫降到20万安尼啦吼。那知影讲吼，这个讲足好打嘛，交保啊，你看卖啊，你已经强抓到交保呢，你竟然佫足好打哦，佫去迄个姓刘的厂商遐吼，工程后卸款吼、哦，你后壁要佫爱互我钱，还袂互我呢？啊，你看，安尼有好打无好打？哦，真好打，对唔对吼、哦？好啦，安尼，这个。这个警方这边吼，廉政署这边13号吼，搁第二波的搜索啊啦，甲你交保啊，你搁安尼哦，才好打着吼。认定吼，讲这个王先生甲刘先生这吼犯了这什么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贿行贿，还搁泄露国防以外的秘密，才罪嫌吼。因为罪嫌重大吼，搁甲申请羁押禁见，你看，和你。报出来啊，交报出来啊！你搁这贪心啊，这声吼，搁好鸡啊，进谏安尼厉害，吼、哦，安尼就你大害啊，真贪心吼、哦，啊，做甲教授去啊，伊敢唔知影法律嘛知啊，好大贪心啊！你看这人是不是小贪两家人就是安尼吼？好来，啊，这所以讲吼，歹代志啦吼。不管什么人，啊，都唔好做，啊，那做吼、哦，你看卖啊，安尼强抓着。迄拢毋是滚生笑的，你讲是毋是吼？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推拿圣手升级版。
2: 大家好，我是马妞，今仔日介绍确实有影推拿圣手这三四年来，感谢大家支持。在2027年，我们做了推拿圣手的升级版。升级版当然它比过去更厉害、更好、更有效果。当然，这是我们台湾的医学博士团队的研发。马妞很感谢这些医学团队，因为他先解决我疼痛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背痛的问题是不会因为说时代越进步，可能人不疼痛，但是你选对了方法，你就可以不疼痛。这一支推拿圣手的升级版有什么不一样呢？除了我们有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 ICPPX， 这都是近前推拿圣手有的所谓的关键生态。可是这一次来讲，这个关键生态我们做到的叫做定序，也就是有功能性的好过更加好，还有浓度的升级。浓度升级很重要，因为在我们都知道嘛，你吃油啊，一边不好两边不好，是不是要加强它的药效？那就要浓度升级。那我们这一次是浓度升级，浓度都升级，启动你自己身体的自愈能力。这个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个叫 BCAA 支链氨基酸。我先跟你讲，因为啊，马妞啊，这两年哦，常常跋倒，一直冰卡多，一定要跋倒，然后就乌青。那我就问医生，那安内呢？结果检查出来，我才发现到我有肌肉萎缩，就是肌少症的问题。所以我后来想说，哎，这甲油啊不好呢，你要吃很多很多的这个保健品，也不见得有效果。所以我当时就问医生怎么办。所以我用擦的搭配刚刚的 ICPPX， 我们就叫做 BCAA， 为你的肌肉，让你的肌肉有底气。肌肉只要坚固，就像我们基础感快啦，你地基来怕了后，黑土你就抓了中红的撸来撸树西嘛。所以要打破你过去你肌肉一直无力啊，走路也跛倒啊，这些的恶性循环。当然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常常会有僵硬的人，我就是关节炎会僵硬。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一个三金车精油，它是能够活血化瘀的一种植物，植物哦，不是动物的哦。所以它能快速缓解你的僵硬疼痛啊。重点是你擦下来会有咻咻的感觉，先凉凉够咻咻。这些成分插进去之后，它直接到筋膜层，要让你咻咻凉凉。重点来了，我们是针对一二型的胶原生态，帮您软骨、硬骨、肌肉、筋膜整个的做修复。再加上你软骨自体增生之后，变成你的骨头有口胸啊，有口胸你就较袂受伤，骨头袂硬骨对硬骨会疼痛的问题。本来在2027年才要推荐，但是今天马妞跟我们这个地方台的这些长官们都说好了，所以我今天在还没有到2027年，我们就提前推出了推拿圣手的升级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价格的问题哈，这不是我说了尊嘟色，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价格的部分呢，公牛界给小 A 问的哦，我们一支50克，然后重点来了，我们未来的上市价是一支980。
0: 一支980块，
2: 哎，没讲太贵啊！你想看买博士的研发，最新的科技，浓度要够，效果要让你有感，没有西药，没有类固醇，你看看该值不值得980？
0: 合理啦，够专利，对不对？
2: 对啊、
0: 问题你来，我才讲过，我你做快闪，你一定要算我个小的呀、
2: 啊！快闪，我蛮爱闪啊！我带你好人吗？我跟你讲、今天我让大家用得起，而且用得有效果，这样子好不好？
0: 嘿，
2: 一支980嘛。我今天带两只的朋友，就是1080，
0: 一千空倍涨，
2: 哎，等于买一送一的原理啦。
0: 啊，有当阮兜老阿婆拢两个拢要用，我加买一个，你也算我较俗啊。
2: 哎呦，你看看，我就最不愿意讲价钱了，我讲价钱一定好像怕钱哎。这样子好了，因为真的有家庭号，说为什么要家庭号？小孩子打球要不要给他？
0: 哎、
2: 包括这个爸爸妈妈爱不爱好用？家己个干咩用？所以我今天。如果定大组的四支，那我跟你讲，刚1080嘛，我加结果800块。
0: 哦，算讲小组的就是两支1080，那大组四支只要1580。
2: 啊，
0: 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加500加两支，安尼电话紧扣， 六六三三七七，酸痛疼麻拢会当抹，手术后嘛会当抹，有退化的凹翘的所在艰苦拢会当抹。你若是感觉气象台的，你嘛会当抹。加酸遐疼会艰苦的，坐久的运动后的吼，酸痛疼麻，劳动过度的你拢会当抹。规身躯安尼磕磕无顺的，甚至旧筋的拢会当抹。
2: 脚底骨会疼的，是麻的抽的骨筋吧？
0: 对，天气变化大，你嘛会当抹。咱要搬山，要游玩过海，活动要扭捏，这组爱用使用厝内面常备，赶紧哦！小组的两罐1080，大组的四罐只要1580，推拿圣手升级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公告哈，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咱一定爱金巴啊，然后因为讲实在啦，人有当时啊，你关节啦，你肌巴啦，你也酸抽疼吧哈，这种真需要哈，我要给缓解一下，可以较舒适一点，对不对 ？Hello， 来，咱高阳车哈，嘿，啊，你爱大组的，
1: 啊，无好啊，
0: 好大组的啦哈，好，安尼大组的，给你提一组哈，啊，后日拜六，互你收甘好。
1: 嗯，没啦。
0: 无，你要当时写。
1: 下个礼拜
0: 啦。好，后礼拜几？
1: 拜二、拜二拢
0: 好。好，我甲你写后礼拜。
1: 拜二
0: 啊。啊，拜二呀、啊。嗯。我安尼20号哦，吼，十月20号你收哈，啊，大组的一组哈，谢谢你。好来，啊，你爱几组？大组的哈。
1: 大组。
0: 啊，大组的。
1: 刚好一组者。
0: 好，我咧讲啦，吼，大组的1580啦，尔。哦，总共有四支咧，吼。啊，后日就你收啦。
1: 啊，你有闪着下无？
0: 吼，有啦，你若倒椅啊，艰苦，安安白白拢会使，拢会使甲抹起哩。来，啊，你爱迄落，后日，拜六互你收哈。
1: 哦
0: 好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好来，啊，咱来几组，谢先生。
3: 我
0: 大组的。啊，大组的哈，好，安尼，迄落拜六互你收哈。
3: 好啊。
0: 好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啊，拍摄哈，咱李大哥哈，来哦，这边李大哥哈，啊，你搬落去，再个卡落来好不好？拍摄，有当时吼，咱卡电话是安尼啦吼，你若个继续个卡安尼。

0: 哦，厝内面有一支，你要拔就有啦，啊，你免惊，讲酸抽疼吧，三支半暝要倒啊找医生，哦，咱随便嘞，哦，互伊较舒适一下，互伊较爽快一下，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大组诶，
1: 好，
0: 大组诶，哈，好，我咧讲大组诶是迄个1580，啊，总共有四支啊呢。
1: 好，
0: 奥利修哈，
1: 奥利
0: 啦，嘿，奥利，
1: 讲明仔载，
0: 奥利啦，上紧就奥利啦。嘿，好，好，拜啦，拜啦，我你收哈 ，OK， 拜拜，好，拜拜，好，来，哈，啊，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咱那是保养的哈，你逐工啊抹抹一个个，你会发现讲你凹翘的所在，哦，加话溜俩的哦 ，Hello， 来，啊，咱来归大组一下，喂，大组一下，
2: 心理护理师呀，
0: 嘿，对啊，嘿。
2: 我讲了，我早有定啦。我想讲改日改拜日啦。
0: 安尼，我跟你讲哦，你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嘿，因为单拢在迄边，我这边无都处理，一定爱迄边处理。
2: 我早定啊，喏，
0: 嘿，啊，你那个卡，你
2: 人无伫处。
0: 嘿，无要紧，你那个讲空八空空
2: 空六八七七七
0: 哦。对，卡一支甲讲哦，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好朋友哈，啊，咱那是送货的问题哈，啊，是要改时间啦哈，啊，咱拢是卡。客服遐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即卖新会护理师伫介绍者现场要来甲咱交代主文吼，卡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尼吼。后来啊，这吼拢分子精髓生态啦，你逐工拢会当使用吼，身份拢天然的啦，啊，袂伤皮肤啦。只要你有艰苦，你就用甲抹啦，你免甲我讲一工抹几遍，你若艰苦做你甲抹。哈喽，嘿，陈小姐，嘿，
1: 陈小姐你好，
0: 嘿，你讲，
1: 他做完都讲是要面，要豆腐面线哦，你唔好甲我送个骨头酸个哦，送豆腐面线。
0: 我你讲啦。因为你可能是客服小姐给你吃的，不是我吃的，啊，你放心，嘿，你跟他说，他不会给你卡不对，他不会，
1: 我不会去跟他说豆腐的啦，我不会去跟
0: 他
1: 说，我说一组啦，我来说一组啦。
0: 安尼吓，我你稍等，我甲你写起来哈，我来叫小姐甲你查一下，安尼，我紧，我来叫小姐甲你查一下。
1: 我放两组来，我放一组了，我
0: 讲你啊。豆面一组啦哈 ，OK 哈 ，OK。好，豆腐面是1480万呢哈 ，OK 哈 ，OK 好，谢谢你嘿。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然后朋友电话卡来的时阵爱讲啊清楚吼，因为有当时啊，哎，咱吼一天几啊千张单吼，爱一张啊一张去要吼，好啊，卡来的时阵讲啊清，你爱啥啊贵州安尼哈，好来，啊，咱这拢专利型的生态啦，用不爱啦，用不爱吼，啊，我跟你讲哦。真济，这时阵你若无手买来嘞，吼！我咧讲，即组你来买，吼，真快活，吼，买起哩，吼，伊直接到筋膜啊，吼，所以讲，这一般吼，你话到迄种酸痛药膏是无到像咱咧讲来个深层，来个筋膜啊，吼，啊，你若讲有退化，吼，凹翘的所在，你拢会当用啊，你只要无爽快，你就会当用，吼，啊，这真济人手术后有无？康最好啊，但是我会麻，啊，你拢会当买。哦，啊，你若讲啊，我就像迄气象台，你提早买吼，看要变天啊，你提早买，安尼好不好？吼，啊，这分子上细的迄种生态啦，你逐工拢会当使用，像阮拢天然吼，你只要感觉艰苦，你想要买，你就甲买，免管讲一工买几摆，吼，只要你艰苦，你就会当买啦，甲你。吃药啊，拢无冲突哦，拢无冲突哦，吼，内服外用嘛，一加一大于二，吼，你有吃药啊的人，哦，我咧讲你配合再来使用，拢无要紧，嘿，甲你吃药拢无冲突就对啊。啊，你若讲我遮酸遐痛会艰苦，啊，我拢坐久啊呢，哦，啊，我到底安安平平，我运动后吼，啊，运动过度啊，吼，哦，我肩膀咧酸痛，啊，是讲哦，我劳动做了伤超期啊，哦，这边艰苦，那边安尼酸抽痛吧，吼。哦，像这种的做家事的，咱妈妈讲做到啊，手也袂起来，啊，做到规身躯磕磕袂顺的，甚至有的吼，哎，拢会救筋的。哎，我跟你讲哦，救筋嘛影响着肌肉哦，吼，所以讲你酸痛疼吧，只要你有一个，你家己感觉艰苦啦，我想要吼，互伊较爽快一点吼，要较舒缓一点，哎，唔免等甲找医生再来处理，我现不大，我即马艰苦，你就应该提来甲抹啦。 吼、哦，你就应该抹，安尼好不好？吼、哦，你若艰苦吼，真的你就甲抹，拢免客气，做你甲抹落去，安尼好不好？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卡这里哟。来，张大哥，嘿，啊，你爱怎做诶？呀，
3: 不是我，嘿，我的会当拜三爱来无来。
0: 哥哥，哥哥，我跟你讲哦，你卡迄个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爱卡迄边甲讲，才有法度。我遮资料拢伫迄边啦。空八空空吼，空八空空拢同款，后壁卡空六八，搁三个七，安尼就会使。
3: 空六八，
0: 三个七，
3: 三
0: 个
3: 七，
0: 嘿嘿，吼、哦。空八空空是一定爱卡的，啊后壁空六八三个七哈，哎、啊，卡迄边问哈、哦，谢谢你。好，来阿伯查回吼，拜托个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因为我遮现场哦，嘿，无资料啦，资料拢伫客服遐，啊，到迄边才有法度处理啦，较歹势吼，咱就卡迄边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呐，我即马等你介绍的吼，现场电话你甲卡空八空空吼六六三三七七，这现场的电话，安尼好不好？好来吼，啊，赶紧赶紧吼，哎、欸，咱有当时啊吼，平常艰苦你都爱处理啦，莫等到要找医生来处理啦，有当啊找医生拢开大条的吼，哎、欸，开一下骨头十外万呢，对不对？吼，真的吼，你今仔日你有艰苦吼，很不单你讲吼，妈妈我今嘛要苦才吃力的，去做你定爱用，走路向向变卡多的，肌肉无力嘛，你更加爱用啊，对不对？坐马桶坐碰椅，哦，我要苦嘞，我要艰苦嘞，吼、哦，要爬起来吼，无换阁袂使，哎、欸，去做你爱家用啊啦。有诶，脚头要退换去啊，要屈咧安尼吼，吼吼皮皮抓皮皮抓，要起来阁徛袂稳，有当啊倒向行，迄危险吼。即组咱来甲抹，安尼好不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吼。诶、欸，听一首啊，这日本歌曲做安排哦。

0: 好，来哈啊！这个故事哈，后点钟再来讲哦。即马报未赴啊！啊，这个、台北哈，万家街啦，和平西路噶吴州街这十五号的透早十二点外吼，啊，说发生这个街头斗殴的相拍案件啦吼，一个四五的这个外送员啦，骑车经过吼，他都要讲这个和平西路噶吴州街口家啦吼，啊都一个四十八岁吼，啊，四老的先生啦，啊，甲几下个查甫的朋友吼，聚餐啊，有啉烧酒啦，准备买吼，要过马路就对啊啦，要去对面坐客人车回去啦。啊，这当阵啊，四十七岁这四五的外送员都骑机车经过，吼，啊，这老先生伊认为讲吼，我要过马路，你机车拢无减速呢，你拢无放较慢呢，安尼甲阮礼让安尼啦吼。哦，我着伫路口吼，都甲这个呛声啦吼。啊，这骑机车的吼，伊嘛无咧惊伊啦。吼、哦，伊甲讲吼，你行人爱走斑马线呐、啊，嘿，啊，然后吼，机车吹咧做伊去啊啦，吼、哦，结果即个外送员吼，姓吴的即个骑机车离开了，愈想愈气，哎哟，你都无甲我惊斑马线，你搁甲我画安尼啦，即、這个性地讲则歹啦，翻头吼、哦，搁去现场吼、哦，吼、哦，我着双方加骂啦，吼、哦，吼、哦，啊，即、這个姓刘的即个。嘿，我要过马路，你车较紧，拢无较慢嘞吼。哦，搁翻头要来找我的麻烦。哦，你这个吴先生，你戴安全帽坐喺机车顶头，吼、哦，规巴肚火起来啊，马上哦，就动手啊，哦，香槟就开始拍啦。哦，拍架呢吼，来尾数1872的吼，歹势，你这个卡入来好不好？啊，咱这四个人吼，拍这个外送员安尼啦吼。哦，其中三个吼、哦，路口客人家早来做伊去啊啦，吼、哦、啊，另外一个吼、哦，啊，就是这伊个女朋友开车吼、哦，啊，载伊离开现场啦。啊，这个外送员这姓吴的，吼、哦，啊，都规身躯拢去用拍甲着伤啊啦，愈想愈唔甘愿，就去报警啊啦，啊，都向提出伤害甲毁损安尼啦，吼、哦，啊，警察当然是会甲处理啦，但是。孟加分局这边的呼吁啦，咱民众啦，你也拄着纠纷哦，拜托较冷静的吼、哦，理性沟通吼，莫、哦、用拍用骂暴力施行，对不对？安尼大家拢犯法吼，也、哦、无、啊、较好啊，干唔是安尼吼？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哈、哦，我是新卫护理师，电话卡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推拿圣手升级版，2027年才上市。今天我们以最优惠的价格，但是有的人说不是秀，你都爱买，是因为知道它是有什么成分，有什么好过。第一个就是核心成分叫 ICPPX， 重点是它能够有浓度够，有定序生态，有好过耶，直接到筋膜层。另外有个 BCAA， 针对肌无力、肌少症的人，你只要擦了之后，你的肌肉比较有力，你比较不会冰卡都会破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三金车精油，它快速的缓解另外点扣扣啊，搁底下生疼，它可以缓解这样的问题。另外，它热感的效果是搭乘你所有的僵硬疼痛的一个舒缓，和你循环病啊后，再加上我们有一型、二型的胶原生态，特别强调的是针对软骨、硬骨、肌肉层，甚至我们的所谓的筋膜层，都可以达到修复的效果。所以，我们推拿圣手的2027年的升级版就在今天做推荐。
0: 好朋友啊，这吼新研发的升级版哦，真紧吼，你睡哇睡有感觉吼，会起崩的啦，心凉凉啊，过来吼温热安尼烧烧吼，真舒适的。只要你有艰苦，你来甲抹嘞，你就规个拢舒适，马上就流凉。今仔日吼，细组的吼，两支1080，啊那大组开的好，加500加两支，总共四支就是1580，0800-66-3377吼，咱电话卡做利用生活电台工商服务吼，这段时间电话继续做利用哦。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是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讲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诶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另外呢，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啊，咱先来听一个短短哈，咱就邀请到庄国生博士的甲咱讲哈，啊，这个消炎机体修复三合一的这种天然生物合成的生态，甲咱做一个介绍。
1: 不会添加任何的西药或类固醇，哦，都不会有。因为我们研究过200人实际的这个实验啊，第一个对疼痛方面，疼痛可以大概改善89%。那第二个呢，关节的机能，就是你运动的强度，包括上下楼梯各种动作，可以改善到88%。那僵硬度的时候就可以改善89%。所以基本上，虽然它是一个外用产品用膜的，但是因为这个生态 ICP 太强了，它可以同时解决三个问题。效果也非常快速。
0: 好，来0800663377，然后要做进一步的询问，拢会当卡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哈。啊，今仔日故事还袂讲吼，锁定咱的节目。另外就是好朋友吼，咱优惠哦，今仔日拢最后一天啦吼，所以一定爱把握。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我结婚了后，住在阮大家的营兜，别人是一个大家，我等于是两个大家家。因为阮家除了有大家以外呢，阮大家的妈妈也跟阮做伙住。有时代的疼惜当然是真好，但是这两个时代非常关心，意见非常的多，让我对大肚子生子一直到生囡仔，拢感觉受到干涉，感觉真痛苦。有一天我挡袂掉啊，我就返去外家，阮爸爸甲阮翁叫来厝内面讲。我要求爱搬出去外口住，可比伊若无爱搬出去外口住，我感觉我是无法度阁返去迄个厝，甲迄两位士大做伙，所以我就甲阮翁讲，若无要搬出去住，咱就离婚。我的翁啊，非常听伊的外妈甲伊的妈妈的话，所以伊返去厝了后，嘛无勇气。甲伊的妈妈甲外妈讲，阮要搬出去外口住，但是伊的行为甲平常实在是太不一般了，所以我的大家就打电话来问我的爸爸，结果两边的士大煞讲了无啥欢喜，阮爸爸替我讲出讲，想要搬出去外口住，那无我就要离婚。阮大家真生气，讲哪有这种媳妇，伤过娇啊，动不动就返去外家，而且搁要怪因后生出去外口住，还搁讲要离婚，所以阮大家是非常生气，包括伊的妈妈，也就是阮叫外妈，嘛正生气。加在有阮大哥做正义的化身，出面拜托两个查某老的，暂时卖管阮少年的代志。拜托因，嘴卖遐尼赖， 但是我们大家听我们大哥这样说了后呢，更加生气，要知道我们大哥是真受我的，有几口罩是会把丈母妈带回来家的奉养的呢？你就知道我们大哥是非常爱我们大哥，非常疼惜我们大哥的。我们大哥差不多整世人都在念我们大哥了，但是在这件事情我们大哥是很坚持，所以我们大哥跟大哥两个就完结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大哥太过吃，还是因为我们大哥已经轮到整世人了。那天他们越说越生气，就开始完结。我们大哥就动手也没影打，但是有杀我们大哥。我们大哥顺手就把我们大哥杀，怎么会知道我们大哥一点仔封闭就无，煞我们大哥杀一个滑落去涂骹，一声不得了啊！这个一世人，和我们大哥扛在手内当作公主的我们大哥，头一摆和因翁啊，这大力杀，还佫杀落去涂骹，伊就开始哭啊啦，讲我们大哥怕伊啦，而且一直乱一直哭，佫去法院告我们大哥。讲伊打某啦，家暴啦。我听阮大哥在讲的时阵，我就紧问阮大哥讲：“啊，落尾呢？法官是安怎讲？”阮大哥讲：“法官就看我甲恁大家啊两个徛做伙，你嘛知恁大家啊就是比我较悬。对啦，阮大家啊比阮大哥啊较悬。人讲红啊无面，因两个位啊是西做真共。”至今有红阿无面，只是我们大家啊较大汉，我们大哥啊颠倒较细汉，两个徛做伙啊，就敢那老鹰甲小鸡，一个麻雀，一个鸡仔囝。法官看到因两个徛在遐，我大哥啊讲，我哪会敢甲拍啦？只是伊一直要甲我拍，佮一直甲我扫，我唔得刷手甲扫一个，伊就跋落去涂骹，我哪会知？结果连法官都笑出来，法官跟我们大家讲：“恁都这侪岁啊吼，伊嘛无甲你拍，你先甲杀个，伊甲你杀一个，是无注意的啦。恁两个回去好好啊，搁过生活啦，莫甲我讲离婚啦。”就安尼，我们大家啊要告我们大官家暴，讲要甲伊离婚的案件呢，就安尼刷刷去啊。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大家跟我们大哥他们两个就在那里冷静，加上我们翁在家的已经早就没说话，所以那个家的气氛是很奇怪。我回来我们外家，虽然我要求我们翁就爱带我搬出去外口住，但是我们大家也不同意，我翁也不敢争取。我大哥为着这件事情跟我大哥冤家，甚至和我大哥告去的法院，加在法官无甲判和因离婚，但是厝内边一直安尼的冷静嘛，唔是办法。我大哥逐天就走来阮家来滴看伊的孙，逐天来看阮囝，看个真欢喜的。但是我的翁一直无过出面，这让我非常的生气，也跟我大哥斗。我大哥当然也苦劝我讲，毕竟厝内边那两位查某是大，总是长辈，叫我都爱较吞忍的，卖过激气啊，我回去厝内大啦。我跟我大哥讲，我挡袂掉我大哥啊，甲。阿嬷安尼，这高教我徛，这高教我嫌，这高教我管东管西，我二四点钟拢伫个伊的监视之下，我感觉我喘袂过气，我感觉我准备起笑啊！阮大哥嘛真疼惜我，人嘛真好，伊就替我想一个办法，伊讲无归去吼，这两个。查某时代这么爱管，你归去哦，出去上班， 就甲囡仔等咧，互因两个顾，无定情形就较好啊。刷落来，代志安怎进展？再搁听后一回，甲大家做分享。

0: 进攻阁。
1: 推拿圣手升级版，马妞诚挚推荐。想要讲升级版，你一定爱有，一定爱用，因为伊无有爱成分，因为无有爱成分，效果绝比有啊更加好。这是台湾破除的研发，我们有真正的医学团队，重点是我们还有学术界上的研究。这一支推拿圣手升级版，重点是什么样的成分可以达到？本来我们是在2027年推荐，可是今天要提前开跑，因为我听到真侪吼，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你听着讲，我才会酸，我才会痛，啊，我走路会磕磕，我弯脚弯不起来，手举不起来，所有的痛的问题，所有抽痛的问题，你告诉我，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成分叫 ICPPX。这个跟过去哦，你抹一般有膏不同款，有膏可能有油爱成分，我无，我就是用这种关键的胶原生态分子就以为想要爱油，因为它才能真正透过筋皮吸收到筋膜层，而且它要精准定序，精准定序都是我好个，上最重要浓度要够，因为浓度够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嗯，那呢哦，我们还有 BCAA， 这个是马妞这两三年来来常常拔刀。变卡多，我就甲医生讲，医生讲是不是你目睭无好？我嗲准讲是目睭无好啊，结果唔是，就是因为肌无力，肌肉的来讲，肌肉来讲在萎缩。可是问题是，它已经造成了这甲油啊不好哦，这甲油啊不好，就是靠波用。所以呢，我们就是提供了 BCAA 的支链氨基酸，不会被胃酸胆碱破坏，也不会造成油肌的伤害。所以呢 ，BCAA 让你的肌肉来讲。不要僵硬，然后让你的肌肉有底气，可以让我们走路不受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僵硬疼痛啊、哦、不舒服，我们有一个三金车精油，快速的舒缓你的所有僵硬疼痛。因为僵硬疼痛你不理它，它就麻掉了，够麻起啊，麻起你个不会插你，我跟你讲，哈，问题更加严重，到最后你就袂行，手也袂起来啊，腰嘛无法度安尼冰来冰去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透过我们现在的科技，我们有热感，量热感的剂型是让血液循环更好。所以马妞冰卡多哦，你给他你抹，你卖你不要吝啬，一抖一滴抹一滴抹，而且重点是你隔天就有感，卡袂惊痛。然后到了第三天，乌拢退，那个乌青哦拢退落去。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因为饮食油啊，随时都可以使用，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重点是它没有西药的。问题，那有人说啊，我有吃油啊，我用这个没事。我跟你讲，嘿，吃油啊，当我们用擦的，好够洗够卡喝。那等你药吃完了之后，你再持续擦，你就不会觉得说一直僵硬疼痛。这个是很多专业博士都在说的。那当然，因为肌肉萎缩已经成为现代很多年轻人不运动，甚至我们吃的饮食习惯会导致肌肉流失嘛。这光吃蛋白质跟所谓吃维他命是不够的。你就必须吃的药擦的效果更好。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这一个推拿圣手的升级版，它是结合了硬骨、软骨、筋膜给肌肉，它要给你所有的能量，让你强而有力。如果你常常会抖筋，常常会感觉无力，你就擦。还有一件事情，马妞要跟大家诚意分享，有脚底会发炎的，脚底有时阵会麻个刺刺有无？你就用这个。然后你就用这个发现到，我们有一些人跟我们回馈一个月，你就有感觉，哎呦，每滴一滴给他载记。所以推拿圣手的升级版是要让现代人，你想要运动，你想要背山，你要想要走更长远的路，想要跑孙，哎，走公园骑脚踏车，你就必须要有推拿圣手的升级版。这一支我们是50克，目前2027年上市要980块，980。
2: 这有台湾跟日本拢有双重发明的专利的证书哦，
1: 治疗专利
2: 对，而且伊是2019年英国发明协会的特殊发明奖，
1: 是是，
2: 所以讲这种哦，毕竟是有够好的啦。而且呢，伊是你抹起的了后，虽有感觉，清凉爽，过来会变作安尼烧烧，
1: 对，
2: 温热感。最需要用的来个深层，个拢袂油烫烫哦，嘛袂黏你的衫裤。皮肤嘛，免惊讲会打湿、会刺激、会破皮，拢袂。所以讲，你只要有艰苦，你拢会当抹，随时拢会当抹。趁今仔日这么优惠哦，吼，咱一罐是50克，
1: 50克。
2: 是980块。
1: 我跟你讲，未来上市就是980、嗯，但是今天快闪就不一样了。
2: 对、哦，人还没上市，咱就先享受啊啦。小组的两支安尼1080，大组的四支1580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完全无西药的 SGS 拢有通过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阿兰探优惠电话个卡做利用啦哈，优惠就今下一讲吼，咱一定要紧把握啊，当然大做会开好啦哈，你看买下者哈，啊加500块你就加两支呀，对不？啊这拢会使放个三年哈，拍开啊你要一年来个用完啊，你就好啊哈，啊所以探优惠咱个提啦，啊不吼，那明年哈正式上市了后哈，一支就爱980块啊，哈，所以讲吼咱。趁优惠啊！我咧讲啦吼，像有大哥啊，讲药局这边哦，拢含烧去啊啦，含烧个去地掉啦。哎呦，讲贵个安尼哦，对脚掌背甲脚底安尼哦，贵个拢麻啦，麻甲脚底啦。吼啊，有诶吼是讲麻甲吼，顶头啦，头家拢会头疼安尼吼。来嘿，范小姐，你爱大做呀？哇啊，刷巴雷吼，嘿，范小姐，你只个个卡？你先小个卡一下吼，这个咱大邱这边吼，嘿，范小姐，嘿，范小姐，
0: 喂，
2: 嘿，你请，你讲，
0: 我是咩吼？你这两点是种药啊吼，少啊，然后甲来叫啊，都有痰的迄个药啊。
2: 那个，有那个，你算看来接接哈 ，OK 哈。
0: 啊，安娜，
2: 好来哈！啊，我咧讲啦哈，像咱这内底吼，拢无西药，嘛无类固醇，所以你若艰苦，你就用个抹，无限定讲你一工抹几摆啦。现不达你若想要抹，你就甲抹就对啊。你若艰苦，你就甲抹就对啊哈。像有个人吼，上班族有迄个代谢症候群啦，对不对哈？啊，是运动的人哈，有当激烈运动了后，你无爽快。啊，有人是坐久啊，安安平平啦哈。啊，有个人是连迄个想啊都无在条搬啦。哦，啊，有诶，银发族较侪会有无？哦，甚至营养不良的人，哈、哦，啊，你卖讲想讲，啊，我即卖物件咧搬袂叮当吼，啊，我食老啊，唔是食老的问题安尼啊。有诶人吼、哦，年纪大吼，连管阿姨都拍袂开呢，吼、哦。只要你若感觉讲，啊，我是退化，啊，我人会艰苦啊，哈、哦，我会酸痛疼吧。只要你有无爽快，无艰，你无爽快，你人艰苦，你随时都会使甲提出来抹就对啊啦，吼、哦。只要你若无空嘴，你拢会当抹吼啊！所以讲，即组咱来个用较好家庭常备啦吼，那个利用起来啊，这支吼就是针对着咱肌嘛、关节、软骨啦吼，会去磕掉啦吼啊，包括这顶骨啦。妈妈，你通常你若讲肌嘛疼、关节，你嘛无好啦吼。你只要人有艰苦就对啊啦，你免伫遐轮渡啦，你着即组甲摕起来抹吼，咱哦抹互伊吼会流利啊。哦，会快活，哦，会轻松，哦，啊，咱这升级版的啦，内底一个最重要的成分哦 ，ICPPX， 而且这最高的专利的关键胶原生态哦，吼，伊这拢有定序的哈，啊，这浓度小，浓度高哈，啊，分子精细哈，啊，好你会再生，吼，给你。补啦，甲你补些啊，软骨啦，安尼吼，互伊再生安尼吼，啊，这个、肌肉吼啊，甲退掉的吼，修复肌腱安尼吼，啊，所以讲即组来甲用吼、哦，像阿姊也讲吼，啊，我大腿你疼，敢袂当抹啊？做你甲抹啊，只要你也无空嘴，你拢会当抹啊，对不对？咱这支就是针对肌肉、关节、软骨啦、顶骨啦，吼、哦。妈妈，你讲啊，我肌肉在疼，哦、一般来讲吼、哦，你若讲肌肉在疼，这吼、哦、关节嘛拢已经退化去啊啦，或者讲你讲啊，我着受伤发炎，对不对？恨不得我即马就是酸痛疼吧，对不对？啊，我着人足艰苦啊。对不对？我够有可能为着这去挂急诊，无可能嘛？对不对？咱伫厝内，你有这支，你就摕起来抹，抹起来吼，清凉凉啦，啊，过来温温烧烧安尼吼，吼、哦，规个人拢快活，规个人拢爽快，规个拢撩灵去啦。活动你嘛，通啊加变做较流利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咱来甲谈。咱来甲提吼，阿姊也问讲，啊，我肌肉拉伤这部分吼，我甲你讲，咱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 BCAA 支链氨基酸，即马市面上吼，一般这个 BCAA 拢用食的，敢这支是用抹的吼，嘿，啊，这咱升级版的吼。 即嘛市面搞一支哦，搞一支哦，吼、哦、啊，用抹安尼，所以讲退化做你来，你拢会当抹啊。啊，南边边紧来紧来抹，你只要艰苦，你就甲抹，也免客气吼。妈妈，你若讲退化，还是讲你有考虑要开刀啊？包含讲吼，有个人迄手。手镜头啊有无？安尼麻麻结结袂溜咧吼，不灵活安尼吼，像有诶阿姊啊，哦，规世人咧做头鬃诶，咧做主持啊，对嘛？哇，即马有回来，啊，即镜头不镜头啊，遮吼包含即手腕，定定拢会发炎呢。迄若发炎哦，连带规个筋哦，规个拢诶安尼慢按来啊，拢会疼啊。有当啊疼，甲一只手你着压袂悬，再来讲咧吼。真侪即个情形，你着去注射，对不对？注射啥？肌肉松弛剂，来，我跟你讲，你感觉你自己也提来抹，吼、哦，你的肌肉关节包含着你的软骨啦，和拢会使甲你固着，吼、哦。而且咱今仔日最近有够俗的吼，大组的吼，你看嘛，哎，一支就无400块啦，敢395，吼、哦。啊，你若讲啊，我常常肩胛头阿妈滚肩胛，安尼安安平平有无？你拢会当抹？大细汉拢会当抹，连囡仔嘛有法度抹。咱囡仔去拍电脑，拍到迄手吼，拢会艰苦。哦，啊去运动拍球，等下讲，哎呦，这酸的，脚这酸的，你拢会当甲抹。哦，啊，这拍球的运动的，吼、哦，也是讲，哇，你咱到老的你搬动有无？囡仔你搬动，下拢要靠摇篮的。你这甲传的，伊若艰苦，你就甲抹。嘿，淑芳小姐，还大组的呀？
3: 我大组的，
2: 一组。
3: 对，我要一直
2: 寄到
3: 你，然后我要寄到那个观音区这边哦。
2: 哦，寄到观音区哈 ，OK， 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啊，后天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阿爸阿母，为什么你会退化？较早做过头啊嘛，伤辛苦啊，才会造成有个人腰退化。即摆恁后生嘛，赶快去做呢，啊嘛是做过头啊，安尼更加厝内面咱即撮甲传咧，你也会当抹啊，啊恁后生嘛会当抹，对不对？包括妈妈你讲啊，我来去买菜，即摆那安尼菜拢挂袂起来呢，你去闪着腰，吼、哦，啊腰去闪着，哦，我足艰苦的，我你讲。很不打你即马你艰苦，你就摕来甲抹就对啊啦。水抹水好，你会疗灵轻松吼，啊，袂惊袂屈的吼，袂拗翘袂挤力的吼。反正你有艰苦，你拢会当甲抹就对啊啦。吼，即组你无买着，真可惜哦。疼是你疼啦，囡仔无法度感受你疼迄种感觉啊，对不对？啊，你也无法度出力，无法度去行，你捂在厝内，你心情你就郁住啦，对不对？阿爸阿母，即组你甲摕转去，好不好？互你会疗疗，互你会快活哦，吼，会疗灵哦。哦，安尼真好啊，对不对？和你的另外嘛，你会骨会行，安尼刚好，真好啊。啊，有滴话，和你吼、哦、腰酸筋软，吼、哦、会旋转。吼、哦，你也讲啊，我这凹脚所在退化，啊，我韧带有受伤，啊，我想要保养者，吼、哦，啊，我肌肉较无力的。哎，这用抹都吸收啊，做你甲抹，安尼好不好吼？哎，安尼敢那桌顶泥干的啦，阿姊也讲我酸疼啊，这桌顶泥干的，你就艰苦，你就甲抹啦，肌肉无力，你就甲抹啦，吼、哦！啊，你要互伊迄软的这吼、哦、啊，甲洗出来，啊，你嘛甲抹，哎，软脚你拢甲抹啦，吼、哦！啊，你讲有诶吼，哎 ，BCAA 吼、哦，哎，啊，拢用食，啊，咱去做直接用抹，好不好？吼、哦，来，有退化的无？有吧？退化真侪人爱注射去开刀，你会使试看卖。即组你来甲抹抹吼，而且咱抹的，唔是讲吼，甲人抹流行的。咱这吼内底有 ICPPX 这个胶原生态，这是专利的哦，专利的哦，会用促进咱哦家己这个生卵骨内这个细胞的这个胶原蛋白，好你会当生出来。啊，你即马就是抹顺啊嘛，抹顺你唔来去注射对不对？啊，咱这好你会当生出来，你想哪不用？好，等我个看哦，看吧，看看聊聊3377。来，妈妈，咱来开张，
3: 打招呼。
2: 好，等我睇你哦。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啊，台湾60岁以上哈，两个人都一个退化性关节炎啦，老人两个都一个关节痛啦。哦，一般都、就是哦，住肌痛的嘛，哈、哦，类固醇啦，啊，无就是食的，无就住的嘛，哈、哦。但是治标无治本，啊，佫会相关的药剂，对不对？啊，换关节嘛，有可能会失败啊。啊，咱平常吼、哦，你即马就好来甲保养啊。啊，这都免注射，免食药，免手术，用不完那领专利的哦，哈、哦。Hello， 来嘿。哎、欸，黄小姐，
4: 哎、欸，我要一组大组的，
2: 大组的哈，后天给你收哈，奥利修哈，谢谢你。好 ，Aggie ，Hello， 来，咱来大组的吗？
5: 哎、欸、哎、欸，这是在快闪是中刀， 十二点咧讲这个是无？
2: 对啊，十二点到两点啊。
5: 系啊系啊，啊，迄个价一
2: 罐，
5: 一罐是偌济？一千九百。
2: 一罐九百八十块，大组的四支才一千五百八十呢。
5: 啊，我都根本上顾不赢你呀。哎，我先我看卖下你无紧啦。
2: 啊，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5: 小组就好。
2: 哦，小组的一千零八十两支啦，哈，伊要爱小组的哈，后日落你收哈。OK， 好，
5: 好，好，好，好，下晡时哦。
2: 下晡甲你写好啊，谢谢你哈。啊，你若天气变化大，拄着冷吼，啊是讲这个凹翘的所在，你会酸痛哈。哎，真的，你来甲抹哈，你若讲尤其凹翘的艰苦的，这来抹就好个。哦，而且拢两个大项吼，做动物测试拢有效的啦。哦，咱哦做迄个搬动的啦，吼、哦、啊搬动地动的啦，吼、哦、啊你拢会当搬，好吧？哈、哦，无类固醇啦，啊你会用哦，你就较袂安尼卡卡啦，你人就会较溜达啦，你压袂落吼，压袂悬啦，凹翘所在艰苦，你拢做你甲搬，即做你甲搬吼，咱唔只有法度去搬山过岭、游玩过海，对不对？活动啊爱溜达，哈喽来，系啊，咱爱大做的吗？
6: 喂，
2: 嘿，爱大组诶呀，
6: 爱大组偌济啊？
2: 一千五百八十四支咧。
6: 哦，一千五百八十吧。
2: 对，嘿，啊，你爱几组？
6: 一组多
2: 啊。一组，阿你到你收哈。
6: 哦，
2: 好，谢谢。好的，啊，咱爱大组诶吗？
6: 对。
2: 大组，阿你收哈，一组啊，两组。
6: 一组
2: 哈 ，OK， 阿你收，谢谢你。后来林子小姐名就好听诶，啊，你爱大组呀？
7: 嘿嘿，
2: 啊，大组诶吼，一组嘛哈，
7: 嘿，一组，
2: 哦好，阿丽头你
7: 先，
2: 我知哪依然都甲你叫林子小姐啊，
7: 对对，
2: 真好听诶哈，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尾数一八七二，尾数一八七二诶哈，诶，你已经拔过两摆啊，诶，那拢卡来就随拔落去呢，你再搁卡来好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来，咱来大组诶吗？
7: 大
2: 组，啊，大组的哈，阿弟在你收哈，谢谢你。好，来，爱大组的吗？
6: 我讲我拄啊叫的啦，啊，下晡时啊，他送来啊。
2: 他拄啊有叫啊，吓，吼，伊讲要下晡收，吼吼，甲好，甲你改好啊，好，甲你改好。
6: 点我啊，嘿，
2: 好好，下晡几点就真歹药啊啦，吼，爱看乌鸟，
6: 哎，
2: 嘿啦，爱看乌鸟啦，伊吼，恁一抓送两个，佮送三十个，你讲时间要哪赚？吼 ，OK， 好，谢谢你。好来，安尼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啦吼，我甲你讲啦，市面上针对这骨头关节方面有真侪保健的食品，但是真侪长辈吼，伊拢是特别一个所在特别酸痛，啊，食的保健的食品吼，无法度针对你痛的所在吼，迄、那个所在做加强，吼，啊，咱这直接抹。对不对？迄、那个所在诶，皮肤甲你吸收落，你水吼，变化，规划了冷嘞，规划。加我了恁，加我扭捏嘞，吼！来，赶紧咯，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咱人吼，你着爱袂酸袂痛，你也要搬山过岭，要游玩过海，吼！啊，你才快活嘛，生活才有品质嘛，对不对？咱人吼，你着爱撩恁，吼，活动爱扭捏，咱才快活，吼！要做保养，吼，啊，是讲艰苦，你随个抹，吼，随个抹，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哪听歌好不好？哈，来听歌哦。

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报关期间哈，咱电话哈，你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好来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呐哈。这个。昨昏咱有讲到一个先生吼，去共睡除嘛，要去共睡除啊，结果要走的时阵，去有迄个电动门对一个过往去，对不对哈？哦，啊，台南柳营家啦，嘛一个小姐啦，13号吼，透早吼，啊，要关因家诶，倒边正边开启式的这种电动门的时阵呐，诶，半下身躯紧吼，和这个当地关的这个门吼，啊，夹一个啦，啊，连脚甲手拢夹在遐，哇，规个人双夹在遐拢袂叮当。哦，美术刚刚叫电动门吞半个人同款呐。哦，啊好，加在这电动门有检测到压着了，哦，马上就停止啊，再无阁继续甲煎哦，啊无啊煎一下都变肉饼。哦，啊这早起呢叫这电动门对一个，哎呦，天干呢嘛，紧手机啊摕起来，甲亲戚朋友求救啦，吼，啊两个警察紧去现场啊。大家用这个电动门甲摔开吼，啊，那个对甲救出来安尼啦吼，好加载无代志吼。所以讲好，比如吼，咱厝内面吼，那你也不管厝内面啦，你也拄着这种电动门吼，无代志上好啦，咱上惊有代志对唔对吼？啊，所以讲哦，啊，咱有当时啊，真的啦，咱都爱小较注意的安尼，好不吼？啊，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啊，另外吼。哦，这查甫朋友，查甫朋友吼，哦，讲也出出的啦，嫌警察伤闲呀。一个姓张的先生，那民国1183年7月25日透早4点外，开车载伊女朋友转去因家，吼、哦，两个人都亲密互动啊啦，吼、哦，嘿啊，可能有连结啦，吼、哦，像这连结你就知啦，吼、哦，民政厅做一件代志啦，事后吼，这查囡仔甲告啦，告伊甲强啦，讲伊伫房间内。房间底用手指啊吼，侵入他的性器官呐、啊、吼，哦啊这当然伊都诶否认嘛吼，伊讲吼啊我敢是隔着内裤安尼甲摸安尼啊对无，啊这过程啊前头伊还难贩毒啊呀对不对？但是法院调查发现讲，诶、这查囡仔规身躯吼，并无讲。哦，有人敢那甲人抵抗啦、拉扯的就寡伤势嘛，啊都无，吼、哦。而且呢，性器官甲采样嘛无检查出这个查甫的 DNA， 吼、哦。啊，这两个人哦离开这个查甫的徛家的时阵吼，监视器啊显示，这查囡仔不但哦主动帮这跋倒的张先生吼、哦，甲切入裤顶头的刷痧啊，吼、哦、啊，而且呢个搭肩高背吼、哦、做伙来。去看迄个夹娃娃机，吼、哦、啊！这个查囡仔转去因家了后，佫上网吼，啊，佫去继续这个股票交易，看起来无像去互性侵害迄种状况呢。啊，这个、法官这两个人对话发现讲，哎，啊，这查囡仔因为股票升高吼、哦，需要交割款，啊，向这个张先生要佮借21万呐、啊。吼、哦、啊，无借伊啦，无借伊啦，啊，伊就怨叹讲，啊，你甲你的前女朋友吼、哦、余情未了啦，吼、哦，你敢那甲你的前任女朋友当作一回事吼，无甲我当作一回事，我要甲你借21万，你无要借我安尼啦，吼、哦，过来态度规个就变啦，啊，就去甲告讲吼，人甲强啦，吼、哦，你看卖啊这，所以法官认为讲，啊！你著讲借钱，人甲你拒绝，然后你的态度规个煞变，啊！才讲告，所以甲判这个张先生无罪啦。哇！搭这个女朋友，我看也交袂落啊啦，真嗨真嗨吼！啊，那人安尼才现实着安尼吼。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关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来做利用哦吼。来，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短短广告啦吼，豆腐咪吼，啊，这都、就是。这个市民的卖吼，一包100克啦，吼啊，咱今仔日吼两种口味，一种是葱油的8包吼，啊麻油的8包，加起来总共16包啦，原价都要3040，咱今仔日吼只要1480，优惠就今仔一天啊了吼，啊我跟你讲吼，伊这吼150克一

0: 包就对啊啦吼，就等于吼你食这个一个手掌大这种鸡的禽鸣肉，两百只拍几都用个食啦吼，一年四季拢会使食，好吸收，好食，啊个营养个方便安尼吼，低糖低热量吼，食少食点拢会使，拍几都用个食安尼吼，30秒至一分钟吼，都用个食啦，安尼有够好啊，啊唔免动点动手哈，啊快餐咯吼，总共16包只哦，1480哈。以上广告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推拿圣手的升级版，恭喜宅，因为没有西药，没有类固醇，而且我们2027年才上市。当然有人说，什么人会使用？我跟你讲，只要你的身体压不起来，还会抽会麻啊，吃药啊的时阵，吃到你唔敢吃，是安怎？吃到人未松快嘛。所以你有吃药啊，不要紧，你还可以用，还可以擦。马妞特别推荐手术过后的人，比如说像马妞有滑脱，你有做过一些骨刺的手术，甚至换过人工关节，这个都是可能医生说你必须要动手术了。但是术后的保养就是看你自己，不管哦，医生的手术哦，有高明无高明，保养都是靠你自己。这一支推拿圣手的升级版是值得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用，但是我必须要特别强调，用的时候记住。不能有伤口，每当有空嘴，为人拔到了，是不是也空嘴？卖行卖用，阿姆哥，问题是有那个会乌青嘛？你等伤口好了以后，再慢慢的使用。而且重点来了，因为我的生态浓度很够，所以每一次你不需要很多，你不需要很多，包括你会有落枕啦、又闪掉啦，回家时哈，都参酒有人髋关骨有做过手术啦。甚至你有换过人工关节的足底筋膜炎，你都可以用，好不好？因为升级版很不容易，我们争取到一点点的一个数量。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台湾制造，台湾研发，连外国人哦，很多外国国家跟我们进口原料，就是要买我们的生态。这个生态因为有功能性，浓度也够，所以现在国外都在用了，我们台湾人怎么能错过呢？
0: 所以讲啊，咱若是有退化性关节炎，你也无爽快；有肌少症吼，你无力会艰苦的。或者讲咱日常吼，肩胛头啦、阿妈棍啦、硬架啦，有五十斤啦，有妈妈手啦，有网球肘啦，还是讲足底筋膜炎，或者是运动还是过度的劳动了后，你只要有无爽快，你拢会当抹，你拢会当抹。规身躯磕磕无顺的，拢会当抹，甚至旧筋的嘛会当抹
2: 吼。
0: 你敢那气象台，你嘛拢会当抹，而且你放心，甲你食药啊，拢无冲顿，你拢会当使用。是讲要用几摆拢无要紧，只要你无爽快，你就会当抹。趁今仔日当地优惠，一罐是50公克的哦，980块，未来是卖980块。咱今仔日四组的两支只要1080，那加500块，我加两支，这就是大组的四支只要1580。家庭常备，尤其提回来友好时段上佳好。厝内面有英发族有时段人啊，这组一定爱提回去。厝内面有劳动朋友的，这组一定爱提回去。厝内面妈妈做家事做工啊，真艰苦，这组一定爱提回去。那后生早间伫外口上班哦，啊是讲运动，加减拢会伤到啦吼，啊是伤忝，这组拢会当使用，趁优惠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最后这5分钟哈，你赶紧做把握哈。啊，这吼讲实在的啦吼，趁优惠你爱甲提啦。吼，今仔日安尼只好康着吼，四支只1580块啦吼。安尼，一支都无到400块呢。吼，啊，人这正式上市的时阵吼，一支是要卖980块的吼。最主要伊这成分吼，这有专利的关键的生态吼，这个胶原生态 ICPPX， 啊，佮有支链氨基酸 BCAA 吼，佮天然吼，植物萃取的吼，三金车精油吼，啊，佮有热感剂型吼，这拢会当个促进来吸收安尼。咱要带出门啦，方便啦吼，上班你要日常保养啦吼，咱英发族阿公阿妈你拢会当买。吼，水话水有感觉吼，啊，你这就是吼，摕一寡这吼，啊那个 看你倒位啊，要抹你甲抹起哩吼，啊甲拍打拍打安尼吼，啊你用个甲你疼的所在、艰苦的所在，还是穴位所在吼，甲均匀涂抹吼。啊你买晒这个哦，用你的这個、手指头啊，是掌心有啊吼，啊你甲大大的大大的吼，啊揉捏一下吼，嘿，针对你吼。安南边边无爽快所在，吼，你拢会使甲牵拉一下，安尼吼，你会发现讲，规个拢辽宁，规个拢轻松，规个拢舒适，吼。啊，咱上班族，吼，你也要轻松，要有活力。咱运动族，有无？运动了后艰苦，吼，你会用活力，活力四射，吼。老年呢，吼，较侪岁，吼，你也活力，发现讲，吼，袂爽袂疼，你就加活力有咧，吼，啊，加活好叮当咧。老工朋友有当下做了操戏，吼，你来甲抹，吼，啊。贵的人拢轻松吼，阿麦底下咧艰苦吼，很不打你即马就是痛甲吼，啊，脚头都袂坐，连苦力都艰苦的啦吼，手好翘只啦吼，啊，人有诶啥物网球手、高尔夫球手，你只要都艰苦就对啊啦，啊，你拢会当抹啦吼，啊嘛无讲你一工抹几遍，你艰苦你就做你甲抹，规身躯你若想要疗灵吼，要疗灵。全部你拢会当抹，安尼好不好？吼，先手先赢吼，手无疼你伫疼啦，吼，重点疼是乎你的生活品质吼真艰苦啦。你若疼，你就困无好啊；你若疼，你就压榨啊；你若疼血压，你就欠悬啊，敢毋是安尼？当你疼，你就无法度出门啊。这个吼，消炎止疼兼修复，为什么你不爱用？吼，来甲用啦。啊，那记得那贵州，
1: 我是做大做，
0: 你怎会听的哦？好，来大细做吼。差500块尔尔，啊，搁加两条，啊，当然嘛摕大组加油，对吧？妈妈，恁家若带透天的，即阵啊爬楼梯正正难吼，啊是讲你对碰伊要爬起来，这脚头你又袂卡咩？咱的髋关节这你又袂卡咩？或者你讲人正大度，对不对？规个中当中拢对下脚咧跌，啊，你下半身拢无爽快啊！你来个用，有的人吼、哦，腰去扭到啦，闪到啦，吼，啊，有的直接拉伤啦，吼，我咧讲，嘿，阿姊也讲哦，那昨下今仔就加我看我，吼，啊，真侪人是阿妈滚啦，肩胛头这边安安平平啦，你拢会当抹呢，抹起你了后吼，软软的，吼，拍拍，啊，伊就拢规个拢看我哦。来，贵嫂。
1: 我要那个大主。
0: 大主，你怎么听的哦？好，阿秋妈妈，你阿公啊，我常常爱去热敷，三不五时啊吼，都爱来去泡温泉啊，泡泡的，经络才会疗灵，才会轻松。安尼，这支你嘛会当抹吼。啊，咱经络你若安安平平，这支你拢会当抹得着啊。有无爽快就会当抹。妈妈讲，我也无做粗重啊，我那脚头会歹去。想大个嘛会啦，我你讲你若艰苦，你就用个抹就对啊啦。你有退化的啦，你有闪掉的啦，吼。你像个马尿，伊讲伊主对筋膜炎，人伊嘛伫抹，吼。安安白白你拢会当抹，只要你会艰苦，你来袂会无爽快，啊你拢会当抹，吼。啊你讲啊，我做了伤操气，像个手做了伤操气，手我拢发炎呢。恁后生若做伙运的，爱搬物件，爱搬袂有啦。啊是讲恁翁咧开大车，我脚会麻麻酸酸痛痛。我跟你讲，艰苦你就可以抹就对啊啦吼。来，空八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最后这一两分钟赶紧做方案吼。啊，咱的身份证拢有摕到中华民国专利的证书哦吼，我会使给你证书号码报给你听，第 I641379号。吼，五六生态这是专门用的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用途的吼。啊，所以讲吼，咱电话甲卡。等我给做利用哦，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尤其是段好朋友，录节目了后呢，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同款优惠价好利用，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优惠组剩无济哦，抢完就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天，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若卡袂通，继续个卡，卡电话无撇步，继续个卡就对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同款优惠组介绍予你。空吧，空空，六六三三。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王以琳所带来这首歌曲是《夕阳》，乡亲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直播的现场，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安尼直播一个开始，就准时来收听东部《夕阳》。来，谢谢大家啊！乡亲和朋友呢，直播当中的电话，咱的 Q 码直接给你报告，随时都会当靠通。现场的电话是丽丽。25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25233，我管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看个手机啊，听众朋友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找我买买产品，要顾健康，拢会当沟通。咱来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所以期待来听歌，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做好准备，阿咱的今晚伴三点，咱就来开放啊！谢谢你。所以今日来听这首歌曲是这个《大阪浪花杯》，社会来欣赏日记歌曲。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大悲啊，这个大阪浪花杯哈。永庆好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稍等一下呢，三点咱就开放女性朋友做伙来点哦。来，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呢，今麦电话卡起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起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哎，你好，吴安。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嗯，大哥要听什么歌？
1: 今年一定会好过。
0: 今年一定会好，明年还是今年？今年一定会好过啦，哈。哼，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讲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
0: 风中的承诺啦，哈。哼，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线中。
0: 来你好，
4: 你好，我点龙珠的乡愁。
0: 龙珠的啥？
4: 乡愁。
0: 龙珠的乡愁哦。好、
4: 嗯
0: 哦，好，我来吹下哈、哦。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你好，我正在挂。
0: 好，请讲。
5: 九路等一龙桥。
0: 九路哈，等一龙嘛哈，好，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啊，你好。
0: 嘿，你好。
6: 今天无给你的中秋米。
0: 无给你的中秋米哈。嗯，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7: 哎，你好，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7: 我点一首歌曲。
0: 好。
7: 那个落叶习武啊，
0: 落叶习武啦哈，
7: 天空蜜雪呀，
0: 那你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好，
0: 嘿，
8: 啊，你播一首《江边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江边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啦哈，好，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安尼点到这，非常的感谢，那是咱的姊妹朋友是讲无点到好朋友呢，稍等一下三点咱过来开放哦，来，把咱的电话记好掉，要来买产品定产品个健康好朋友呢，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挂，拢会来接听，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所以来听歌，这首歌曲今年一定会好过，做回来欣赏哦。
9: 三分天注定。

来，乡亲好朋友，这首歌是今年一定会好过，相信今年每年吼、未来日子，咱拢会做好过，因为你有华人，你肯定在照顾身体呐，健康，日子在咧过，拢总是非常的快乐。来，乡亲好朋友呢，但是吼，上个讨厌就是啥蚊啊吼，安尼一直甲咱叮。迄一天呢吼，我甲朋友去山区，差不多是下晡时啊吼，吼，迄蚊啊有够大只啊，有够多啦吼，我要惊死安尼，好你个知影哦，拢无叮到。本来看到一只伫我阿妈棍家要甲我顶，哦，看你到底赶紧的甲背后开吼，叫伊卖甲我顶安尼，吼，啊我嘛要甲泡死啦，我就改吼，即个呢背后开安尼尔啦，吼，即个呢啊乡亲好朋友啊，高温会输掉蚊啊呢吼来滋生啦吼，啊而且对伫你身躯边呢，暗时闹一只蚊呢吼，伫你耳康边呢，卖甲你顶你嘛困未起吼，真呢真正足讨厌，有袂少人呢吼，伫你讲家己那亲像人体捕蚊灯啦，蚊啊足爱甲顶啦，其实咱会听直接甲你讲吼，蚊甲你顶并不是讲呢你比较胖哦，啊是你的血较甜哦，你是透过着一连串看袂到的信号来定位着咱人类。包括着你的体表的温度，加着皮肤的气味，加着你呼出的二氧化碳 CO2 哈，加着你流的汗哈，以及代谢的产物，当着咱的身体有个热，有个湿，气味分子比较加浓度相关的时阵，就会变成蚊啊上盖好的目标哦。他最喜欢这样的你。啊，咱若想要避免着家己变成呢，和蚊的目标，咱都要减食一寡。食物，今仔日来讲五种吼，诶，食物你若减食，蚊啊就甲别来催你吼。来，乡亲要透过着医学资料，咱当看着蚊啊，首先会受着咱的这个体表热源会吸引，刷来去呢，辨识着咱的皮肤释放的乳酸加着脂肪酸组合的气味，再个透过着咱呼吸带出来，诶，这个 CO2 二氧化碳进一步来甲咱克。最后由着咱的汗液吼，流着汗液的气味，完成着锁定。这一挂信号，甲着咱日常饮食有密切的相关哦。有一挂食物虽然不是直接呢，或是招蚊啊的因子，但是确实会当透过着升温啦、促进着出汗啦，甲着改变着咱的体味，间接提悬着去有蚊啊叮的几率啦吼。有人伫咧讲酸性体质的人啊，蚊啊该甲你叮啊，这是事实啦吼。来。咱来依着酒精为例做说明，啉酒哦，会使着咱的目屎血管来扩张，体表会产生上升，吼、哦，这个乙醛等等代谢物呢，经由着咱的汗液，同我甲排出，这互蚊啊更加容易来发现哦。啊，搁再来就是爱食辛辣食物的，譬如讲辣椒，因为这个辣椒素造成着短暂的发热，甲着流汗，使着咱的皮肤会变加很热。很湿齁、哦、这皮肤哪这个湿度会吸引着蚊子来给你叮齁、哦、还有就是高升糖指数齁、哦、甜食啦加着精致淀粉啦这种会顺松的有关着咱的三节加着汗液伊的分泌效果加着酒精啦辛辣料理啦齁相互来呼应所以说你啦又搁啉酒又搁爱食咸的啦齁刷来起啦搁爱食甜食啦哇这蚊子想爱你所以都不爱你，蚊子最爱你。好，你就不是无人爱，哎，无人爱，但是蚊啊爱。用这票蛋烤味，而这个呢吼，蚕丝加着高蛋白，饮食同款拢会留下着这个迹象啊。蛋白质加着脂肪分解了，所产生的产物呢，会混入在咱的汗液当中，变成蚊啊，吼，变色宿主伊的第二性核。含流心香料，吼，什么是流心香料呢？吼，啊，就是亲像这个，算讲流，它就是一种这个元素，吼，这个流它是一种元素，啊，伊在咱的这种呢，新香料当中有足侪都含有流，吼，这个元素，譬如讲大蒜。譬如讲洋葱，这代谢了拢会产生着硫化物，经由着咱的呼吸甲着汗液，甲咱排出来，吼、哦。啊，这呢爱食大蒜、爱食洋葱的人有体味嘛？我唔敢讲迄是一种的臭味，但是迄是一种的体味啦。所以讲，输掉咱的体味，足明显呢，相当一般啊呢，吼，一传递，食物在这里，你在这里，吼、哦，啊，伊得挖过来，得要甲你输回啊，要甲你顶，因为你的血液当中就有硫。
吼、哦，这个硫化物哈、哦、啊，蚊子很喜欢哈、哦、啊，但是直接嘛，要甲咱乡亲表提起，目前并不直接的人体实验证明讲，食到某一寡食物都会呢增加哦，这个呢胶来帮啊，但是有的帮啊监测机制来回测。饮食确实会当降低，去因在顶管发挥，而且个辅助效果，所以讲建议，而且个方式包括着，咱来多加补充着水分。就算讲你喜欢吃大蒜、洋葱啦，你若加来呢吼，安尼啉一寡茶，那么呢，你的汗液伊个浓度就会稀释吼。啊，佮再来就是提醒着你减啉一寡酒，减食一寡甜点吼，加着一寡辛辣的菜肴。这唔是讲拢袂当食，但是爱适度来控制。啊，佮有的是哇，香喷喷、油腻腻的烤肉吼，加着红白的餐点，上好安排伫通风良好的环境，减少着身体维持又个一呼呼，又个湿淡淡的状况，伤过久哈。所以讲呢，人类每一届呼吸拢会形成着一条看不到的 CO2 的余流。你伫咧喘气、呼气的时阵，尤其是咱呼气的时阵，你呼出来的气也形成着 CO2 二氧化碳的余流。这个帮啊，伫更加远的所在呢，吼，伊买当降低着呢，很厉害哈。甲你接近你后，再去看到靠着这种的干嘛，甲着皮肤气味来做定位哈，很厉害哦，它很会定位哦哈，就亲像咱即卖呢。在你开车嘛，有这个卫星定位啦，还是什么都会当定位哈？啊，这个手机也买当定位，网啊，伊就是自带定位的能力。因此，任何增加着呼吸频率，达提悬着体表的热，加上着呢，吼，这个加重的汗水的味的行为，拢可能让咱家己变成网啊。非常兴奋的目标，那是运动了后在户外停留，搁无做防护，或者是聚餐了后去到庭院聊天，这种等于讲增加血友帮啊定的风险，就是讲啊，咱得跟人去聚餐呐、啊，哦，食这顿真正热量很高，一组哇，新香料又很多，食饱了后得来安怎？哈、哦，这个庭院家在伫外口聊天，那么呢，就是你食饱，今麦要换帮啊来食你啊，帮啊嘛爱好伊四五百安尼就对啊啦哈，来乡亲们你去食。爸帮阿来树立的会，所以讲尽量，咱阿打假拜时阵，尽量不要到这个郊区啦，还是讲咧户外，还是讲有一挂植物的地方，因为这个时阵较容易生蚊啊，哈、哦。真正主战场游玩的是防止蚊啊，就是防蚊液啦、蚊帐啦、穿长䊍啊、穿长裤啦，加着物理阻隔，则是修缮。饮食呢，只是辅助的手段。你讲叫咱拢卖食新香料，无啥可能嘛，吼！啊，啉酒当然咱有。会当控制，但是加加减减也是会喝一点酒啊。老肝，有的人呢吼，无叮当伊嘛老肝呢吼。所以讲外出人吼，诶时阵你得爱避免着黄昏，加着透早，而且唔通伫积水还是植栽比较较侪所在来较久，必须爱随身来扎着防蚊液，并且依着说明来补喷。到等下出来的了后，赶紧将咱身体当中汗又加着这皮脂洗好清气，再过来补充水分。那是讲一旦伫饮食啦、生活细节干部来做调整呢，将这个热啊、湿啊、气味三项的条件拢甲降落来，再去配合着有效而且个防蚊产品哈、哦，那么去有帮啊定掉，而这种情形都明显下降啊哈、哦。你是不是这个定定去有帮啊定呢？其实吼、哦，亲像我就很少。被蚊子叮，白吼，譬如讲一群人伫家，因拢感觉讲蚊啊拢甲叮，吼啊，真侪蚊啊咧甲叮，我就很少被蚊子叮。有可能是因为体质的关系，吼，这个身上的气味的关系，啊，搁再来就是呢，吼，这个体质吼比较偏碱性的体质，吼，所以讲呢，这个呼出来二氧化碳呐、啊，嘛别去引着蚊啊啦，吼，所以讲呢，蚊子很少叮我，蚊子很少叮我，但是。也会叮哦，嘛是跟我叮哦，当当哦，我一个人的时候，伊当然酸包食不糖食，伊就要吃我啊，他就要叮我啊。但是如果那三个人底下大多数拢是其他两个吼，哎，这是蚊啊呢，哎，这个盘中孙呐、啊，个别来叮我，都会啦，吼、哦，无选择啊啦，哈。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呢？吼，蚊啊足介意你呢？蚊子常常叮你啊。如果是安尼，那么我都假所讲诶，哈、哦，即系一寡呢，相信咱会当做参考。来，说的去，我哩播送诶，这首歌曲是风中。中的承诺，这回来欣赏哦。

0: 谢谢你哈，哈，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任何问题都会当卡电话号码，要来买产品呢，线顶线卡电话都会当卡。咱来讲到呢，有一对同居已经真久的这个情侣，因为这个查甫呢突然地患着重病，啊，这个同居这么久，两个人非常的相爱，佮加讲呢，吼，那这个查甫过身了后，伊一间厝煞同安尼袂当吼，和伊的这个女朋友来继承，因为他没有继承权，两个人无结婚嘛，所以讲呢，吼，这个查甫人阿姐重情重义啦，伊就决定哦，要将这间厝来过户和这个女方，和这名这个呢介同居的吼，伊所爱。人日后有厝通住，结果呢？你敢知影？这个呢？吼，真的是有足侪代志，拢是咱意想不到的。这个厝呢，过户了后，这个查甫突然之间煞发生车祸，啊！这个查甫发生车祸了后，煞当啊安怎过身去啦？哇！啊！这厝已经过户给这个查甫的呀，啊！这个查甫个车祸。过身啦、啊！这个查甫诶，伊嘛无摘掉，将厝个偷倒转来。结果呢，这个查甫罹患着重病了后，医生就甲建议讲叫伊开刀，吼、哦。伫咧讲讲无开无机会，有开有机会，哪怕是呢，吼、哦，这个呢，这个十分之一的机会，你都开开看，吼、哦。这个查甫呢，心内伫咧想好啦，啊，医生都安尼讲啊，吼，啊，袂得开刀开看买下啦，吼、哦。结果呢，吼、哦，伊啊。哦，这个呢，就去开刀，没想到哦，当初时伊惊讲呢，家己因为这个重病来过身，开刀佫开袂好，烦恼这个呢，介当机的女方无依无靠，所以讲呢，伫要来进行着重大手术进行，伊惊讲家己开刀就袂当佫再活起来啊，吼、哦，就呢吼走啊，啊这厝若无过户，这个女朋友到时阵因女朋友呢，煞同安呢连厝都无通住，因为这个查甫有家己的亲人嘛，所以讲呢，伊伫要开刀进行，伊就将这个房地产呢先过户。和女方一来确保着日后，伊愿意也可以当住伫熟悉的厝内底，就算讲没有他了，伊嘛免了流落街头啊，真的是有情有义啦。啊，那是手术的当天呢，女方伫手术室紧张的守候，这个手术顺利完成，确实呢，搁再发生着意外，这个查甫伫手术了后不外久遭受着车祸，不幸来死亡。本地这个查甫伫咧想讲，哇，这间厝呢过户和女方不要紧，虽然伊的这个呢手术成功，但是他也没有想要把房子拿回来的意思，因为伊感觉讲呢，伊甲这个女性吼。同居的女友，两个人感情足好，厝底啥物人个名号拢不要紧。结果呢，这个查甫煞当啊车祸意外死亡啦，吼！这呢死亡了后，这个查甫诶，嫁着这个查甫诶，并无婚姻关系，厝个已经过户给伊啊。那么呢，这个时阵，这间厝变成啥物人个呢？当啊变成这个查甫诶引导诶人个。啊，这个查甫的呢，吼，伊就出面来甲这个查甫引导的人讲讲，这间厝就是因为我当初是破病，想要去开刀，惊讲开刀了后呢，吼，无法度活倒转来，所以讲我才过户和我女朋友的。那么这间厝即卖呢，吼，这个女方已经过身去，恁应该爱将厝还我。像这边拿道义兄啦吼，应该爱行义嘛。本来这房子就是人家的啊，人是有情有义啊。但是女方诶，这个呢吼，厝内底人无情无义，无愿意行。一间厝过来千万呐，所以讲无愿意行。男方甲女方都啊对簿公堂哦。来用这边呢小哥啊，这过来去都爱足久啊。爱情当中的这个承诺吼，虽然足珍贵，但是如果若欠缺着完善的法律安排，心意往往无法度来落实。对着想要保障同居的伴侣居住权甲着财产安全的民众吼，来乡亲好朋友，有律师提出着三种的建议。第一种就是附条件的赠与吼，有条件的赠与，将厝呢赠与给对方，但是契约当中爱明确。吼，下着条件，伊来平衡无同款的情况之下的权益，白纸黑字写清楚，吼，就是讲我这间厝赠予给他，吼，啊，如果讲伊若总共有意外，还是讲呢吼安怎样啊？那么这间厝我送给他的人，我有拿回来的，吼，这个呢权利，吼，你给当白纸黑字，吼，写呢律师跟你公证。第二种就是信托的安排，将这间厝呢吼安尼呢放伫。信托之下，虽然爱开一寡钱，但是比较有保障。 透过着信托的制度，保障着基督的权利。第三种就是立遗嘱，透过着遗嘱并可安排财产分配，甲着意外处理的方式，双方面拢会当降低着这个风险呐。所以讲，想要和伴侣保障的心意是足珍贵的。但是如果呢，和这个法律当中的关系无明确，譬如讲，恁两个同居呢，无结婚，哈，或者是讲，哦，这个呢，啊，得，哦，有结婚，但是离婚啦，或者是讲呢，反正就是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那么呢，哈，这个法律安排，这是真正和生活跟爱情拢会当安心的关键，哈，所以讲，从亲和朋友啊，你甲看。咱哦，一般来讲，台湾人是比较有良知的人啦。亲像这人南方为着惊讲开刀，而且个失去宝贵的性命，佮惊女朋友吼，到时阵无厝通住，因为南方伊嘛有兄弟姊妹嘛，所以讲呢，这个查甫若过往了后哦，伊若开刀失败，若死，伊的这个吼厝佮财产是女方佮伊同居的女朋友无在条继承，是必须爱互伊兄弟姊妹摕去哦。伊无管伊所以讲，伊强调，只系这个继承权，吼，就伫阿伯呢，和开刀进行隆重过后，和这个女朋友啦。可是他没有想到，女朋友身体虽然作用，但是，吼，这个人生当中有时候的意外，吼，是想袂到，意外来得比其他还快。啊，这个意外就是女朋友竟然车祸死亡，另外一个意外就是哇，这个本地开刀无啥希望，会当活倒转啊！哎，这个查甫人竟然开刀成功活过来了，但是卖变成这个查甫的无厝通住，而且目睭金金看到家己辛苦所赚的钱，夹着呢吼，这间厝白白落入了女方的家人手上，啊，这女方的家人又个呢无情无义被占有。哦，所以讲向方面打官司，他即卖呢，这个法律当中的官司拍了安怎？这当然啦，吼，我感觉讲嘞，白纸黑字，吼，厝已经安怎过户予伊啊，你要提倒转来，除非有非常有力的证据，啊那无，真正呢，法律吼，不咧跟你讲哦，这个情理法啦，都是法理情啦，吼，啊这厝过户啊。有当下就是法度搁再提倒转来啊！来乡亲朋友呢，吼，甲你讲到这个法律上的问题。虽然我唔是法律系的，但是我对吼这方面也非常的有兴趣哈。有当下呢，吼，咱唔捌的话，我们就会吃亏。所以讲法律吼，进行感情价人人平等吗？不一定，一定要稍微懂得法律哈，才袂吃大亏。来，非常感谢，谢谢你，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我是李清。嘿，你好，我来听。
1: 请问哈，

0: 好吃好去啊哈！啊，但是怎么？
1: 哎，吼，就吼，这个哎，耐心来吃啊。
0: 吼、哦，来啊，这算功课啊呢！你讲你吃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呐，吼，吃好去啊，
1: 吼，你是发炎，
0: 吼、哦，发炎就对了啦，
1: 吼。我吃四罐还好去啊。
0: 吼、哦，啊，吃四罐差不多都拢好去啊，今麦无个再复发啦啦。
1: 啊，这样，迄个是好去啊，我就无吃啊。
0: 好好去，拢无吃。嗯，
1: 卡骨就是吃过水啊，啊，搁吃。
0: 来，以上大北水的功课，谢谢哈、啊。

0: 姐，哦，感谢你呢，你安尼打电话俾开讲做分享吼、
1: 哦。哎，
0: 来这是广告。
1: 哦，做、啊、的效果很好啊。
0: 你是食啥物啊？
1: 我食大白水。
0: 大白水膀胱丸吼。
1: 哎，
0: 啊你，咱之前是啥物款的原因来食大白水膀胱丸的呀、
1: 啊？因为我就是有那个有食西药啊，今日食了。惊伊食了药剂会怕怕的
0: 吼、哦，是因为食西药惊讲药剂会被破坏的
1: 对啦。啊，我今天过去验吼，
0: 嘿，
1: 顺时巧哩哩哩，
0: 对，
1: 百几百外，
0: 好本地较悬的对啊啦吼。
1: 对对对对，
0: 嘿，啊，即卖食偌久了，有甲咱即个改善啊？
1: 我食差不多要换两罐啦。
0: 嘿，
1: 啊，就有改善了。
0: 好、哦，要。吃差不多要换两罐，啊，搁再去检查吼，啊，这个数字就继续好啊吼。
1: 哎
0: 哇，甲你恭喜呢！
1: 哦，这个产品很好哦。
0: 大白水膀胱丸这个产品足好诶吼。
1: 对对对对。
0: 真假？你是黄大姐吗？
1: 对对对。
0: 哦，谢谢你呢，你哥呢？专程打电话起来跟做分享，谢谢你做功德哈。
1: 好
0: 好好好，来，在咱的八卦当中哦，咱的这个黄大姐呢，打电话起来讲来听，哇，你的大白水做好，这算功德，你的大白水做好诶，哦，安尼赶紧哦，我就甲大姐呢，吼，安尼来这个询问会当上山，会袂，伊讲会使，哦，赶紧上山。这呢吼，因为长期拢食西药啦，咱知影讲食西药上加的是伤腰子嘛，所以讲呢，伊长期食西药吼，真正对着咱的腰子损伤真大，所以讲呢，伫咧吼，这个检查的时阵，这个指数吼，拢较无正常，较无遐好。结果呢，食咱的大白水，食两罐吼，腰子功能恢复啊，腰子功能恢复啊，吼，啊，即卖加足好个呀，加足好个呀。所以讲大姐真热情吼，安尼打电话起来跟分享，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心情啦，就是讲呢，吼，咱的身体本地啦，总共怕歹去啊，吼、哦、有损伤啊。咱的因为吼，咱的大白水膀胱丸，甲咱的安尼做着这个治疗，治疗甲真好，拢有一种足安怎足感恩的心情，啊个足快乐的心情。所以讲呢，有真侪好朋友呢，都会用心哦，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分享。第一就是呢吼，甲咱的肯来分享这个好消息；第二就是来做功德，和真侪呢吼，同款有类似病情甲经验的好朋友。朋友呢？哈，知影哦，这支产品的好，所以讲呢，感谢咱的黄大姐打电话起来跟分享，讲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实在有够好，真正好哈、哦。只要你不管什么慢性病，你有伫咧食西药，你一定爱安怎药剂高嘞哈。即、哦、一寡慢性病，甲着咱的药剂无法度有直接的关系，咱袂使讲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咱都爱食西药控制哈、哦，啊，这高不离三种，但是哈、哦，咱长期食西药一定会伤害咱的。腰子，你顶下会记住吼，这种情形之下，赶紧腰子过来吼，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顾腰子，顾膀胱，这个产品真正足好诶，真的很棒的产品。用起不得算讲，咱无一寡慢性病啦，咱身体要用吼，就是呢吼，这个呢，咱先天之本一定要用，先天之本就是咱的。腰子，腰子哪好吼，贵州好哩哩；腰子哪歹，贵州害了了。乡亲好朋友，先天之本吼，就是安尼来的，因为伊的影响真正是贵州的啦，吼，贵州的影响啦。来，所以讲人咧讲心主骨哦，吼，心肠精哦，心甲膀胱相表里，所以讲心只要够用。真正，咱的身体都拢用起来呀！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甲助文，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姐甲咱做分享。以上广告哦。

0: 算功格。哇，来哦，这个你讲你八十几岁啊？
1: 八十五
0: 啊！你偌久之前甲咱德庆杯万用节能快过呀？这功格。
1: 我甲你买超四五年啊。
0: 四五年啊，你足够操作吼、
1: 哦？啊，我唔单止我学白干字啦。
0: 嘿。
1: 啊，我攞地卡哦。
0: 嗯。
1: 哦，迄个迄地卡哦。
0: 嗯。
1: 迄偌好食，迄皮还皮，迄肉还肉。
0: 哦，迄皮是不是安尼呢？放伫嘴里都氧化去呀。
1: 我无喙齿啊，我喙齿、哦，我喙齿，我的人是过敏有无吼？我若食定的物件，我喙齿是倒过的嘛吼？啊，但是食定的物件，我喙齿话就会流皮啦。
0: 安尼哦，啊，所以讲你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物件，你食食吼，安尼足舒适的吼。
1: 哎、欸，对，迄个炒迄一般的猪肉，迄个夹心肉迄啊吼，我切咱一块一块爱迄落。从迄个卤猪肉去加遐，我唔是卤猪卡卤猪肉遐吼，含咧皮都软，够偌好食。安
0: 尼偌好食，啊！你讲你袂晓操作拢学白语，啊，有安全无？
1: 啊！我后过学白语管台，啊，我那迄个我袂晓讲吼保温什么嘛吼。
0: 嗯。
1: 啊，那跳起来时我就甲丢掉啦。
0: 哦，啊你讲你学白语，啊，这支快歌用咧到底有安全无？
1: 啊，都安全啦、啊，
0: 足安全啦、啊、吼！不要操作乌白鸡嘛，是煮了足好食呢啦吼。
1: 对啊，啊我无、哦，我唔担心，我无投资，我唔担心啦。
0: 啊，你迄意见甲用来煮哈，迄煮起来袂足好食的吼。
1: 啊，从豆啊，迄个
0: 呀。嘿，豆啊，迄个就会使啊吼。
1: 啊，
0: 最后麦克
1: 先生，
0: 谢谢哈、啊，谢谢。来哦，啊，这要算广告安尼吼，你讲你有买吗？
2: 对啊，对啊。
0: 你讲你听我讲快歌，你无起来分享足艰苦。
2: 也是啊，我吼，咱煮的。素心汤哈，
0: 嗯，
2: 啊加排骨跟那个地肠啊哈，
0: 嗯，
2: 啊我婆婆90岁了
0: 哦，
2: 哦，我老公那家好吃啦，
0: 嘿，
2: 对，哦，比外口较好吃啊。
0: 嘿，真正吼、哦，咱吼、哦、炖起来、煮起来吼、哦，看起来拢规个好好，但是放伫嘴里入口即化、嗯。所以讲，你看做新妇的煮，互咱大家食，讲比外口的白也佫较好食。最近这种的天气，食一挂薏仁白白吼，薏仁莲子汤吼、哦，这个白色的食物对着咱的身体足有帮助。所以讲，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薏仁，来煮莲子吼。哦加着白薄米，最近来食拢足好，赶紧来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我叫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爸，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咱所收听的节目是欢喜滴滴村今麦进行的第几阶段？谢谢乡亲和朋友继续收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好条卡通随时卡拢可以，线顶线卡咱的听拢会来接听，来今麦的将电话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05-33 22-05-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马加乡亲表来报告。那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335，09-87-61-335，09-87-61-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的气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今仔日有三家一首歌，好、哦，四首歌好听众朋友点，想要听怪客朋友，今麦同会当卡电话起来，不分男女老幼哦，来啊，咱、哦、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哈、哦，谢谢大家，22-05-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22-05-33，来你好。
1: 你好，
0: 哎、欸，明芳姐你好，
1: 嗯，听到你也笑得欢喜，
0: 安内吼，
1: 我今仔点一条，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哼，安内我再来做安排，
1: 加较重嘞，因为你若买啊遐，我就是赶紧准备要来运动
0: 啊。好啊，好，谢谢，謝謝拜拜，来你好。
2: 美京你好，我董事的秋香啦，后尾麻烦你加加两桌迄好汤头啦。
0: 哦，好啊，来讲过吼，秋香哦，啊，你的电话是今麦即机啦吼。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好，安尼去到奥吉港哈。
2: 不要紧，
0: 谢谢你呢，秋香，谢谢你呢，哈。啊，你搞要听歌，你搞要点歌。
2: 喂，我伫山顶撞开。
0: 安尼哈，哦，啊，搁转顶卡电话给我，谢谢哈，秋香。
2: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一雄公哥，来，你好。
3: 你
0: 大哥，你爱搞来，你要管个细声呢？
3: 听一条苏波的人，
0: 苏波的人吼好，安尼再来安排吼、啊，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4: 喂，麻烦你点播凤飞飞的《梦难留》。
0: 梦难留吼，好，再来安排，
4: 谢谢
0: 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小姐你好。
0: 嘿，
5: 我是。我今麦想讲要
0: 买，嗯，
5: 也订歌，
0: 吼，来广告要买快歌呀，
5: 嘿，
0: 好啊，我做好用了，你唔爱买过吗？
5: 我就是之前家己买过啊，今麦下去啊，要过买。
0: 安尼哦，啊，你迄支用偌久啊？
5: 袂记哩啊啦，
0: 足久啊吼，
5: 哎呀，
0: 吼足久啊，会使买一支啊啦嘿。哎
5: 呀，我今麦就是伫听你的电，你等你的电话
0: 啊。安尼啊，歹势歹势，啊你迄个之前迄支你感觉安怎好用无？
5: 不错
0: 啊！好，再讲过啊，好用，所以讲只系搁要来买一支啦吼。
5: 对，系我只系要
0: 买咧。对啊，迄用遐久啊，迄话听种表弄十几档啊咧。啊，
5: 你咧主持，你老时间都接电话。
0: 啊，我即卖就是现场啊，现场的迅速甲你接起开讲两句啊。
5: 哦，安尼
0: 啊。啊，你是吴太太吼？
5: 吴太，哦，真五条
0: 我。好，吴太太，我咧讲吼，熬夜搞哈。
5: 熬夜搞。好，啊，这个。下到时。
0: 嘿，对，下到时好哈。
5: 下到时超几点？
0: 你要下早要下昼拢会使啊，看你的时间上。
5: 啊，无你早时，早一点下来好。
0: 我甲你写11点左右啊，但是无一定会遮准时哦，吼。
5: 好，
0: 好，
5: 好。
0: 2300无起价，嘿，2300无起价，吼，足好用的。拜四后日，下早是11点左右啊。嘿，对，吼。
5: 哦。
0: 好。
5: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来，乡亲和朋友吼，这广告啦，吼，应该是买十几单啊啦。我听众朋友呢，吼，有甲我买，我呢用万用节能快锅呢，吼，十几年了，哈，这呢拢无歹，吼，啊，十几单歹去啊，吼，啊呢，搁再来买，因为太好用，我问你啦，一支快锅2300块，互你用10单会好诶呗？太会好啊啦！即卖你去买电器用品，那有可能会当互你用10单、5单无歹，都已经谢天谢地啊！所以去，因为吼、哦，这个关税的问题哦，即卖全世界吼、哦，零件拢起价。我咧讲哦，这呢吼、哦，不管过将来哦，所有的电器用品都会涨价。啊，咱的万用节能快锅10几单以来拢无起价，很难得。 如果你若阿伯买阿伯用，你赶紧即卖来买。如果你若有买啊，你感觉一支无够，两支无够，赶紧买来到吼，啊是买互查某囝新妇，你得趁即卖赶紧买吼，因为以后人家拢起价呢吼，咱嘛唔知会起价啊呗。所以讲用千票趁钱买赶紧买，万用节能快锅一支只2300块，用十几单拢未歹。真正足会好，卖讲会歹未歹啦，因为咱这呢吼，这个算讲一千外，啊，刷入去伊吼，家己呢加热充气了，伊就家己自动进入焖烧锅，无啥咧食电，干那家己省的电吼，你唔知已经安怎省几几块过起来啊啦，所以讲从前无赶紧来买万用节能快锅，有够赞的赞吼，赶紧打电话给我，我才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甲你买。
1: 嘿。
0: 万
1: 用节能快过，啊，要安怎买？你买万用节能快过，你只要甲你名、甲地址吼，即广告啊，甲电话互我，你就会使啊。啊，后日我就甲咱送到厝啊。
0: 哦，
1: 嘿，
0: 安尼啊。
1: 我甲你抄你的名、甲地址，好不？
0: 地址我即摆互你。
1: 好，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
0: 哦

来，乡亲好朋友呢，时间得过够紧的呢，连咪吼又过来到着要煮五红六甘的时间呐。乡亲好朋友，咱那总讲呢有符合着条件，咱的肯呢吼，感觉讲要来这个接种疫苗五红六甘呢吼，这是介重要代志。撇边讲呢，当前也是讲死亡上介好的方法啊。每一当这个流行的病毒株拢有所不同啊，所以讲呢，公费流感疫苗呢吼，伫咱这个十月一号开始做，请你吼接种着当年度的疫苗，得到上好下边也保护吼。这呢不是讲有做就拢别去为着流感，但是如果那真正去用为着，甲别形成着重症甚至吼死亡，真侪人拢以为讲啊感冒的感冒，感冒到这严重，有足侪人因为流感吼失去着宝贵的生命。这个呢，疾管署伫咧讲讲过去拢是采讲着四价流感疫苗，自今年开始全面要来采讲着三价流感疫苗，也就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呢吼，伫这个九月份有说明啊，自2020年三月份以来，全球已经呢吼，包括在内监测到自然发生的这个呢啊 B 型病毒株，建议将这个病毒株呢赶紧自流感疫苗成分当中来给移除啦哈。所以现在齁经过评估了，咱国内外拢是三价流感疫苗齁。啊那是这呢有符合着这个资格好朋友呢都可以去接种齁。尤其是咱一寡慢性病还是讲呢年岁比较较侪的长辈齁。咱呢这个10月1号开始的开始组，咱的乡亲朋友就可以去接种齁，就可以去接种。啊那其他的这个呢朋友呢有可能就是讲第一呢齁啊呢住完了后，会有扩大的这个呢接种的经营，扩大的接种就是讲有当时啊呢吼，就是扩大到全民呐。像有一次，它就是扩大到全民吼。啊，如果那不扩大到全民吼，会当做流感，那么呢，自费嘛差不多1000元，有资金加啦，有差啦吼。尤其你那体弱多病呐，还是讲年岁较济吼，那么呢，真的吼，这个符合条件一定爱做，还是不符合条件，你嘛是身体较虚淡的，定定伫咧甲人安尼为着流行性感冒的吼，你拢爱去做吼，这是咱的轻。家己提醒的，十月一号就开始打了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甘边甘是男性上心的所在。

边敢是担心伤心的所在哈？来，唔通安尼做伤心，当个跳落去呢？跳岗，甲只无查甫人气概，伤心哭一下吼，目屎背后里都无代志啊！顿来食一碗泡面，心情都好起来啊！来用小朋友，台湾人的宵夜呢吼，真正足济人分大嘴外口食，厝内底拢有常备的泡面吼，时常拢有准备一挂泡面啦。啊，这泡面吼，咱台湾泡面真的很好吃，啊，佮足里边的啦，有袂少的泡面调味包吼，哇，实在是太香了，有够香的香吼。啊，这呢泡面的调味包呢，到底是要先放，啊是呢吼？板架坑，先放或者后放会比较好吃，或者是啊，迄拢无差啦，拢平好食。但是唔是安尼哦，日本的食品大厂做出着一个解答，那是日本的这个呢吼，做泡面的这个大厂，因伫咧建议，咱的泡面吼先用水泡，然后吼烧水甲泡泡面，然后吼烧蛋一点面啊，再搁加这个啥？加个加着伊个调味包，那安尼话，即个烧水充分渗透到面条内底，泡熟了后，再个加即个调味包，唔打讲即个面条会更加有弹性，汤头的味也较丰富，有差吗？其实亲像我咧煮泡面哦，咱咧泡泡面啊，我拢嘛是即个调味料加着即个泡面做伙放，但是日本人讲诶，日本人讲面先甲泡。泡差不多滴要熟的时阵呢，吼调味料再放入去，安尼话讲较好食。来，人工我试看卖啊，或者家庭朋友你嘛是拢安尼煮吼。这个呢调味包呢吼，先加入的吼，安尼这呢先溶于水吼，这个风味容易不足啦吼。所以讲呢，调味包就是爱加半坑吼。这个呢面煮入去了后，汤汁内底油脂加点浓稠的成分，伊会伫面条表面上形成薄膜，同时卖降低水温，滴输着烧水波都充分来渗透着这个面条内部。因此呢，吼，这个液体调味包，吼，譬如讲吼，啥物满汉大餐，伊拢有一包足大包的液体调味包内底个有吧？迄种个呢，吼，你都要等个面泡干呢，吼，一定程度了，再搁个掏落去泡，安尼话呢，面条比较够弹性，而且味，吼，它的味道也比较丰富，哈。我听讲，比如讲，我听你咧讲啊，日本人感情真的够高，啊，这就是因呐吼实验之后的结果啦。但是如果你呐唔免吼，安尼咧叫你讲究话，我感觉讲，亲像泡面的味道吼，都非常的重口味啦。迄个泡面呐是无重口味吼，你得感觉歹食，而且泡面真的很油，吼，足油的啦。尤其是亲像迄啥物啥物满汉的迄种哦，油漉漉。但是如果呐无油，佫无好食吼，所以讲咧泡面都很油。来，乡亲朋友咧加一点蔬菜。再打一个蛋，啊！你的这个调味包会当放一半的，尤其是一包哈，这个很油的那个辣椒包一包，哈，你得放一半的，安尼话呢会比较健康，哈。所以讲呢，食泡面不一定讲呢，都拢完全不健康啦。你就是加一挂菜啦，哈，啊，加一点蛋啦，啊，而且哦，这个调味包就是放一半就好。但是真侪人在咧讲讲，啊，你看我食这个泡面，就是要食重口味，可以呀，哈，啊，你就是较少食呀，不要经常吃，哈。这样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呵呵，所以讲咧吼，三明人无食泡面啊，每个人都嘛吃泡面。的算讲你是食寿司，寿司的泡面嘛是有够好食哦。寿司的泡面我常常嘛咧食迄种咧吼，即、這个有一种寿司的泡面吼，水上面有黑布啊哈，你知啦，阿麦公啊讲出来哦，迄个嘛麻辣口味咧，我胖诶咧，麻辣口味的啊也很油，啊也是素食的，所以讲咧其实吼，我很喜欢吃素食，我是无全部拢食素啦哈，但是咧吼，我哪阵讲得无特别想要食草的时阵，我都是以素食为主啦哈，来哦，乡亲阿伯非常的感谢哈，阿你哪阵要煮泡面？我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吼，伊讲泡面啦，要更加好食，汤头要更加好，恁兜闹迄个鱼酥、肉酥，放一挂落去，卖放伤济哦，放一挂落去，尤其是酥哦，唔是鱼腐哦，吼，唔是肉腐哦，是鱼酥、肉酥，因为你俩放落去吼，烧水一个冲，它会融化掉，啊，伊迄种嘞吼，甘甜的滋味，好的融入你的泡面来的，所以讲咧吼，泡起来泡面就会很好吃。啊，亲像咧吼，我去家你教一个撇步，我阿爸做爱食泡面，但是我阿爸食拢是迄种肉燥面，哈、哦，这个统一肉燥面啦，讲出来不要紧啦，吼，咱唔是替伊打
拍广告，是熟悉的是阮阿爸拢爱食即味的统一肉燥面哦，肉燥的吼、哦，肉色的啊，伊拢加啥物呢？拢加菜瓜。吼、哦，我咧讲诶，啊你呢吼煮迄面吼爱家煮甲烂的吼、哦，啊然后加一个半条还是一条菜瓜，迄汤头偌香呢，伊迄肉色甲菜瓜吼、哦，真的是很对味啊。所以讲，我阿爸呐煮泡面的时候，伊就是拢煮即味，啊拢加菜瓜，啊我呢很爱吃，我感觉足香足好食，而且负担吼比较轻，因为甲袂遐油啦吼、哦，比较不会那么油，佮加一条菜瓜落去哦。啊菜瓜会生汤嘛，所以讲呢吼，伊拢汤无放介济哦，伊水无放介济，啊然后呢吼，即、這个呢差不多。菜瓜啊，加着菜瓜先落落，啊煮煮的，暖了后啊泡面，个个下落去泡安尼啦吼，哦，真的好吃哦。再问阿爸想爱食的，啊，可能是我怀念我爸爸的哦，即、这个想念我爸爸嘛，啊，所以讲咧怀念那个滋味，所以讲我也感觉足好食啦。啊，所以讲你食起来不一定有迄种较好食，因为我这个泡面吼、哦，我这种菜瓜煮肉色面吼、哦，就是呢肉燥面吼，哎、哦，记得煮味来得个加一种父爱的味道。来，永清朋友呢，哇，多多喝杯来调节秀呢吼，对你怀念特别多哈。永清朋友子欲养而亲不待，爸爸妈妈爹就等爱家堂的友好加倍。学会。

乡亲好朋友，来进一段广告。咱现代人吼，生活经常处于着真会耗损的状态，经常吼熬夜，啊无着晚困。啊，你呢？逐天继续伫咧消耗着你的脑力、你的眼力、你的听力，也够你的体力。所以讲呢，足容易直接来耗损着你的神水。这个神水加着拄只遮呢吼。拢有关联，一旦呐出现着吼，咱这个呢油脂歹，那么着佫会损及着咱的膀胱。一旦膀胱呐出现问题，那么着牵连着咱的身体。这个膀胱伫咱人体当中，伊的上身佮着下半身的中央吼，咱的上半身佮下半身的中央。所以讲呢，咱的膀胱着必须爱亲像芦荟迄一般，带好咱的身体源源不断。绝的这种能量，那是这个芦荟未旺，身体气化作用阁不足，就无法度提供咱有够的能量，和咱所有器官。膀胱若欠缺着伊的能量，血液不足，就会收缩紧张啦，吼、哦，就亲像咱即卖吼，伫咧火力发电呐、啊，血液啊不足啊，就无电通使用啊，所以咱的身体当中嘛，同款血力爱足，身体当中的血力就是咱的膀胱，所以讲呢吼，一旦膀胱血力衰退，器官就会老化，人就无搁再会当凭借着意志来控制着咱的排尿，咱就会平尿吼。只要人体下半身的丹田部分能量会当源源不足，吼、哦，源源不绝，这个膀胱就会有够的血力储存伫咱的尿水当中，锁住着咱的尿道，摆脱着便尿，吼、哦，啊，甲着咱的这个暗时夜尿的情形。这个心甲着膀胱是相表里的，心气下通一阴嘛。膀胱是人体当中能量足容易呢，吼、哦，这个呢啊聚集的所在。膀胱内底水的亲像啥，的亲像炼丹同款哦，一直伫咧蒸发哦。咱的油脂、肾脏会过滤无坏物件，将着咱无坏物件变成尿液，随着尿液甲排出去。啊，那这一种的能量会向上推升，向顶端来给推上去哩，会当帮助啥？会当帮助咱的血液往着心脏来回流哦。所以讲呢，你唔通认为膀胱无好吼、哦，真的无啥物大代志呢。来乡亲，膀胱若无好，你无这种的能量来给。去哩，吼、哦，来解塞去哩，那么就无法度帮助咱的血液向着心脏回流哩，就无力。所以讲，自古以来养生之道就是啥？就是补心。中医的补心，甲着呢，吼，这个温膀胱、补下元有直接的关系。为何呢？足侪人对着呢，心虚感觉讲如此会惊吓，尤其是查甫人心阿虚。上下脉络就是心虚，啊，这就是因为中医当中呢，吼，咱这个呢心甲着咱的生殖相关，吼，生殖相关，真真正正，吼，是咱爱注重视的生命能量。啊，那是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伊的配伍，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相等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的功效，特别适用伫呢吼治疗咱的肾阳不足、气化不利、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虚水肿，甲着腰车痛吼，啊，这呢酸软吼，啊，再甲着呢腰车，安尼呢诶。感觉讲淡怀怀，引起着你小便不利。所以讲，用亲和朋友现代呢医学的领域当中，是用各大家的相关的影响，在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当中，会使讲是体现了非常的好。伊着运用吼，这个肝补、温补、肾阳。兴气化水，吼、哦，用伊着咱的心虚水症啦、腰车酸软啦、小便不利啦，拢总会当。哦，而且大北水膀胱丸产品精选非常好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的这种调配的成，不论男女老幼、青年、成长、囡仔头带药，日常生活拢总会当来吃。优着源头哦，乡亲优着源头，甲咱做预防哦，甲咱做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等等的症状拢有效。国家认证的，国家认证的，纯汉能纯中药，内底药材拢是摕到上好的，提炼拢是上界高端的。所以讲，乡亲时代，下个节，有着源头，
吼，就亲像一粒水头头已经吼派去啊，吼，啊，咱会当换新的啊。但是你吼，这个呢，优质啦，膀胱咱都袂当换。雄性时代，你只要食大白水膀胱丸，甲新的同款，吼，好你呢要锁甲挂安，就锁挂安；好你呢要放甲挂大杠，就放甲挂大杠；好你优质功能要挂你啊赞，好挂你啊好，吼，这个呢数字挂你啊正常，咱拢总会当甲你达到这个目标。来，亲爱乡亲好朋友。唔通小看腰肌功能败坏、膀胱功能未顺哦，这对着身体影响是全方面的哦。即讲想要呢吼，和你的身体全方面安尼呢，腰直起来，吼腰凉起来，好起来，咱就食咱的肯甲你推荐介绍，人人食会去一罐1500块的大白水膀胱丸，太侪人食好去啊！乡亲好朋友，凡是食过人，大家拢学了该特子，别人都食会好，你都免烦恼哈，你嘛绝对食会好。来一罐1500，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要赶紧去顶岗主门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翁一峰所带来的，这首歌是《苏泊人》。永清好朋友呢，这个算讲秋天哦，咱会比较较湿吼，较大，所以讲呢，咱拢会希望听众朋友呢吼，伫这个食物方面的选定呢，多吃一点白色的吼、哦、食物，就亲像这个呢，我都在这里讲的讲薏仁啦，莲子啦、啊。白木耳啦，水梨啦，吼、哦，这拢是白色的食物，吼、哦。啊，当然啦，咱呢吼，食啥物物件，适地齐全上好，安尼营养上平均。除了食这个白木耳以主瓜，咱买当列出的一挂黑木耳，因为呢，黑木耳啊，伊吼安尼有足丰富的营养呢，吼、哦。黑木耳伊的铁含量吼、哦、是百类的50%，那准讲买来

当哦抗肿瘤，有这个潜力哦，买当延缓掉咱老化。所以讲咧，欧蒙尼啊，会当纳入到每一工三顿当中，日常保健食材之一。你无一定咧吼，拢爱全部煮蒙尼。这个蒙尼咧，会当煮人咧煮三鲜嘛吼，啊是讲咧炒一挂菜内底，会当加一挂乌色的蒙尼，其实安尼吼就可以。从中摄取哈，啊，其实凉拌黑木耳也非常的好吃哈。弟弟从生活饮食当中，欧蒙尼呢，哦，时常是一点凉拌啦、炒菜啦，啊，是讲呢甜汤方式来出现。但是甜汤大多数拢是用白蒙尼啦。你若总讲到想要吃一点黑色的哈，要来吸收到欧蒙尼伊的这个营养，那么呢，白煮成甜汤也是可以的哈。蒙尼呢，吼黑木耳，常常咱拢是以着配菜为主啦，吼足少人讲规盘拢炒蒙尼的啦，很少。这个呢，蒙尼拢是配菜配色安尼。其实呢，这个乌蒙尼唔单讲口感非常的爽脆，食得到底脆脆，伊的营养价值嘛足好诶。所以讲乌蒙尼呢，伊的铁质呢，吼含量是菠菜哦，白灵啊菜20倍呢。对着那是有病客的患者来讲，青少年家庭呢，素食的朋友来讲，确实啦吼是实际上会当甲咱补铁质吼，而且个效果吼，啊，那是你想要食乌蒙尼呢吼，用凉拌呢吼，其实是蛮好吃。但是如果你若不被用凉拌的呢吼，其实啦吼，咱得会当呢用秘密武器来甲煮。也很好吃，亲像之前我捌买过人迄规罐的吼，诶，即个黑木耳露有无？亲像人咧买，就是规罐的白木耳露嘛，啊，佮有黑木耳露嘛，足贵的啦，好贵呢。其实你若要啉即个黑木耳露吼，你唔免去买人规罐的迄内底佮有放防腐剂，其实吼又不新鲜，吼又贵。你其实拿总公厝内底有咱内囥的秘密武器，你乌蒙尼啦吼，甲放落去吼，啊再放一挂枸杞吼，放一挂红枣也是可以的吼，看你放啥都可以。甲放落去呢吼，家己即个煮饭来煮起来吼，啊你若要搁较烂有无吼？你家己即个煮饭即看煮起来，伊就亲像吼，即个呢。黑木耳露吼，你去买同款，比你去买还佫较好食吼，放淡薄冰糖，放淡薄冰糖，又好喝又健康又卫生，又没有添加防腐剂，所以讲家己煮的比较较好。不管你是要啉这个白木耳露还是黑木耳露，其实对咱身体拢非常的好，家己煮就好，唔免放伫那个锁顶管控，控不出去的滋味，用秘密武器来甲控，更唔免搞煮出来。又非常的好喝，来用亲爱的表卡电话给我哈，来听歌，凤飞飞收到来《梦难留》这位英雄。

凤飞飞所带来这首歌曲《梦难了》哦，乡亲朋友来回到节目当中，咱来听个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线顶线下你拢会当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要卡电话拢随时卡，线顶线卡拢可以。啊，那到这不了，要找你看，要来顾健康，要来买产品，请你直接卡掉我诶手机啊，来抄起来，还是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咱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会记得随时拢会当找着咱的亲吼，安尼做安全感的啦吼，随时拢会当顾着健康。来，乡亲和朋友呢吼，非常的感谢你。所以，咱来听一首歌，这是庄淑君所带来《一世情》，做个欣赏。

来乡亲和朋友，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八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哦，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啊，那是这部当中诶，这个电话吼，你都较不方便卡，你都这部来要找来听，要来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诶手机啊。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请来乡亲和朋友哦，直接要跟你讲一声再会。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贤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十五，国历的九月初六，今天拜四哈，天气真好，都跟你讲，那过年当天呢，到这个时间差不多，大概上舒服了，都安尼，也未上热哦，一日热，未感觉讲哇，真恶在迄个大热哈，啊冷，也未讲够冷哈，都凉凉啊哈，真好，但是慢慢啊，绝对换季节哦。保重啦，保重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广告，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啊，多多使用。

咱南定遐尼下晡有破瓜一单件吼，应该到家啦，到家。虽然第一信电话呢，应该个人吼，伫旧年啊，伫火车顶捡一条400万，唔是日票呢，是台票400万吼，哦，这袂少钱啦。则看出来讲，原来台南这个所在有这个越南妹妹。越南太太吼，所以搬啦吼，伊咧做开一间细间店啊，叫做越南河粉嘛吼，卖面啦，越南河粉吼，好，结果店内就是大家集中给钱来遮，叫做地下汇款啦，地下汇款唔是真正讲有银行什么的钱汇上，唔是唔是，你地下汇款吼钱，给了我这个所在，我正。一个店嘛，好，我有收到你400万，好，那么越南那边，我一通电话过吼，越南干集团的啦吼，伊就会客钱，哦，越南伊要回馈人，迄个地下汇款，就是安尼。大家问讲地下汇款，这个钱是要送一对，唔多自己讲，为台湾送过越南，唔是安尼，是一通电话啦吼，你给400万的代表，好，我那边吼，就看要客偌济钱。诶，越南兵啦吼，长破骨拢无乖呢。这若生钱做吼，是应该大条嘛？这算生钱啊？得钱为台湾这所在无正常的管道，生出去外国越南吼，加差价差不多2亿啦。伫这个所在生钱出来吼，到这个外头啦，来台湾做工过来钱吼，伊无经过银行正常管道回等于越南，这台手续费嘛。有诶，无诶，好，用这落去汇吼，差不多2亿啦吼，就是所在。但是你真正是汇钱啦，就是台湾上班啦、赚钱啦，啥物话在越南外头嘛吼，伊要汇等于越南家己本身诶所在，都通小报啊，小报讲吼啊，毋免银行啦，吼对啦吼，啊，伫遮地下汇款绝对有较好淡薄，熟悉啦，熟悉。即有诶啦，行这条路吼，诶，个人会加贵呀，都毋免经过银行。这个手续费上位吼，但是都无证件啊，这个都非法的生钱出来吼，唔只全部加半样，但是全部都门关啦，两个人吼，两个人在一个边啊加斗三工的，拢欢迎啦。我伫台湾呢，这么好看，我那算真有人情味啦。我知影讲你这毋是咪卖毒啦吼，啥物的有诶无？我一大堆啦吼，诈骗啦、洗钱吼，我甲你调查清楚，是你真正拢收集那个越南诶外劳，大家拢知影，你这所在有咧地下汇款吼。那么当时为着开始，就是旧年啊，一个越南诶查甫外劳坐火车换一条400万，结果未叫你骑落车啦。我讲你吼。本来代志拢无代志，这已经毁灭2亿啊，拢无代志，就跟他为一条400万啦，开始留伫车顶，人检警就他讲这绝对有问题啦。你将迄个钱，唔是单为伊人掠出来，就因为钱吼啊，大家叫个吼，十万块用手链索一索一索一索，这种钱吼，这就是人做工贵领薪水啦吼，啊甲集中啦吼，检警就开始。最近发现讲啊，这个钱啊，改成伫台南有一间越南那边迄个河粉小食店咧处理嘛，从开始对查这个地下汇款嘛。那么第二台湾上一波啊，这个越南女子都用家己的步数吼，啊，地下汇款就是你做起来呢，我咧讲这你也做起来，什么意思？比如讲我供应啊。地下汇款有固定的手续费，比如讲，免得比咧吼，我汇1000万啦，伊得汇2亿嘛，等下到目前为止，这间小食店地下汇款汇2亿出来吼，我汇1000万，客内面的偌济手续费吼，啊，1000万算一条啦，你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吼，安尼我得通手续费吼，但是无管啦，不过有真多。爱用这啥物咧？你们经过银行的系统吼，迄、那个手续费啦吼，较悬啦，经过两间银行啦吼，还是三间银行，到同个到越南无大件吼，越南麻烦啦，因为因是外国来台湾做工过这越南外劳嘛，
实际上人类的调查在台南这间卖河粉的越南小菜店吼，到目前为止已经还两亿多啦，不是只有一条四百万啦，就是呢，地下汇款是双边，什么意思？我这边代表客户你，你这种电话，我伫越南那边会当收到越南钱吼，那么越南那边那这种电话过来，好，我越南钱交偌济，伫恁这个所在吼，那么这边台湾就当客偌济钱处理啦，对呢？所以当时这交钱吼，就是越南那边汇过来啦，越南那边。可能生意人什么人，咱不知哦。就一通电话，那么为这个所在给四百万，为这出来了哈、哦，就交代这个文书嘛，就这书记哈、哦，结果钱给嘞四百万，这上地下汇款还给四百万人，结果唔知讲话，四百万加给这个车顶哈、哦，火车啦，准备给你开落去啦，哇，可能平常这个文书。介绍你做个代志，就迄间拜托你个啦，讲你只条四百万坐回家，甲骑一队吼，结果唔知讲我准去番禺车顶啦哈，啊，真好，我来讲咯，人来个调查，就是手续费，那一般家己人比较吼，拢特别较俗啦，特别较俗手续费，所以讲你茫怪，手续费吼，俗一百块，遐个买花钱吼，伊就来遮啦。一百块，有人讲，今麦台湾无通去买一个便当，你免哪讲。这叫做我今日这个薪水无解决的人，我今日当代志就计较啦。所以唔像你讲啊，奇怪，落天啦吼，小矿台天，一切菜讲互你贵吼，嘛贵无加贵平常时吼，无差不多二十块。啊，你真正贵二十块，人就会计较啊。即打贵二十，来去打八，去打较俗二十，就是安尼啊。那这个就本来是未必讲啦。结果唔知讲东港，就是一个拜托，就是伊这所在有人汇一条四百万，四百万就从越南汇过来台湾，这个所在是第一汇款哈。那么电话收到了，伊这个所在出四百万啦。你啊看，这地下汇款的点，伊不时在准备遐钱咧。无我一通电话过来，我讲我要出金四百万台币哈，伊。也靠得多，一掉汇款这所在吼，哇，听话算未当红仔，啊，去红仔啊吼，哇，掉十刀啦吼，抢劫啦吼，到去讲东港要出一个四百万代表，结果电话收到以后，伊怎么拜托，真个姓吴嘛，这个越南男子外头吼，准坐火车，唔着要看一对，结果唔知讲哇，伫火车顶人落车，准钱卡放伫车顶啦，人一个扣掉，都一定人客。啊，就报迄个列车长吧，列车长还是火车顶管嘛，迄个警察吼，讲、哦、哎呦，四百万通常啦，大家嘛知，咱人赶钱来出入，尤其坐火车，你若讲真正大生意人，我这条四百万来，伊绝对有司机啦，都大大档的啦，司机在什么人吼、哦、啊家己的私人的车，你坐公共的上公火车，真少有人讲挂四百万啦，唔再跟他讲，唔当怕坐惊。咱吼点点啊，来这个这个啥，这个甲调查看卖，甲大家讲原来吼，就是这是足通常的，叫做要回等于越南回来回去啦，就是台湾回过越南，越南回过来台湾吼，叫做地下汇款吼，啊，手续费甲比较起来，实在比银行迄个手续费吼，两边，而且有当些银行吼，都要经过两间至三间。用正常系统的银行吼，但是地下汇款甲一通电话尔，所以讲我会当甲你收较减的这个手续费吼，好无大件。越南，尤其是越南，越南吼是共产国家啦。越南共产国家，伊的银行有种侪合作的所在，所以限制一条咧，有当只笔钱有一寡会较大笔淡薄吼，就甲你问价哦，惹着我伊啦，啊，就是安尼啊。唔知啊，你看，尤其上高地下汇款，就是越南，越南的外流啦，越南的家庭吼、哦。你讲印尼啦，对，反正佫较袂呢，伊就正常用迄个管道，甲你汇钱啦，对啦吼，经过银行吼。但是尤其伫台湾做外流吼，汇钱等于出来，还是越南那边可能要汇寡钱过来台湾吼，上济就越南的，因为越南是共产国家，伊的银行吼有特别的限制啦。啊，你一半边啊，有较大笔钱。要回到越南出入，伊就靠这啦。
啊，这边经过啥人也袂查，你若无抓到，你啥物人知？我一条400万呢，代表越南钱就过来一个呢。那越南钱台湾钱400万，吼，你甲想看卖？这样呢，那经过伊人就查个，无落啦吼。结果实际上检察官甲调查了到底，才真正有咧做地下尾款吼。但是是就是一般啦，一般。唔是讲诈骗啦、卖毒啦，吼，有诶无一撮对太高钱吼，都经过正细啦挖出来吼，安尼这个代志，唔只加问吼，爱讲啊，即越南外劳，那如果甲越南迄边诶，不管家庭啦吼，还是对要汇钱过，汇钱过来，两边相骗吧，汇钱汇来汇去吼，那越南这边吼，伊讲实在有够通常啦，事实，但是问题。有够通常吼，伫咱台湾是违法啦，台湾银行法是相当严啊，你安尼就是犯法啦。你别当讲啊，这阮越南定咧用这个代志在越南，越南我来讲共产国家，因要经过正常下底银行有介绍，总越南人吼伊咧汇钱外国有无吼，拢想讲啊，到我来迄间金马店做地安尼，较早上济就金马店咧做店，地下汇钱的店的。金马店上济吼，啊过来改做地行啦吼，卖地啦吼，有个人乌皮所谓即个一个店嘛吼，但是愈来愈常在伊个四界边，连这个卖河粉啦、卖面啦吼，都会当做地下款啦吼。伊讲阮遮个越南外劳啦吼，啊就越南迄边一半变啊汇钱，要过来台湾这边吼，拢用阮这就是共用平平知影越南个汇钱个情形吼，啊这通电话有够简单。到那边外地，这边就给外地人去地下汇款吼。但是台湾佫都违反银行法，啊，无法度这马台法。无那这个检察官听讲，你那不是歹人啦，啊，你着真正吼钱吼，伫遐咧汇来汇去，要经过银行啦，就安尼啦吼。唔只弄个半年，后一年外，后两年外吼，但是全部还零呢。全部欢迎就免关啦，但是欢迎是欢迎，你若搁在做歹，第二遍就关啊呢。因为第一遍欢迎，就表示讲我原谅你，无要甲你关，但是你真正有罪哦，有罪，你若搁犯第二遍，哇，大家使关吼。台南一间卖河粉的啦，迄、那个越南河粉吼，叫做佛嘛，大家知影。那越南的这个米价，这个小吃吼，这个河粉吼，是全世界，不是啊台湾，全世界的大家拢爱吃嘞，足奇怪吼。啊，越南这个佛，这个河粉吼，准伫内面咧做地下款吼，卖河粉吼，像我100块，内面汇变2-3亿啦，惊到人，而且现金拢不是蹲伫厝内面，人若临时要出偌济钱到位才处理呢，哇，真无简单，台南吼。唔是干那济啦，是我较歹运啦，叫你抓到啦。都像伊讲个呀，越南的外劳要汇钱转去家己本身越南，那一半边啦，越南迄边要汇钱过来台湾吼，这拢通常10个有够个吧，拢经过地下汇款，因无爱经过银行啦，都尤其是越南啦，越南的这个系统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泡成温。
1: 哦。
0: 啊，迄脚吼，迄个末梢神经哦。
1: 哦。
0: 规个脚，规个脚底按动动成咧，穿咧遐个安尼哦。
1: 哦，安尼哦。哦。
0: 啊，我安尼食六罐啊。
1: 哦哦。
0: 今天吃六罐啊！
1: 哦，吃真香！哦，讲过系，讲过系真香嘿！
0: 真会惊咧！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吼！
0: 系啊，啊无，迄一脚拢穿迄穿迄铁鞋安尼啊！
1: 安尼吼，
0: 哎，拢穿铁鞋安尼，拢惊未惊？
1: 这上正班的啦，吃真香上正班的啦，系
0: 啊，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啊，吃咧安尼，
1: 安尼吼，
0: 安尼会惊。
1: 谢谢啦，恭喜你！
0: 我咧甲空中啊朋友讲哦，吃这个真香，真正解好，
1: 真正解好啦。
0: 本来我嘛老车人咧，
1: 安尼哦，哦。
0: 嗯、本来我嘛老车人，
1: 当然会行出顺，嗯，会咧行出顺。
0: 老车人该可怜呢，
1: 对啦。
0: 哎，行路从一条街一转，一条平一条平。
1: 恭喜恭喜，嘿，恭喜，嗯，对啦对啦，嘿，恭喜啊，大姐，恭喜啊。
0: 哎，都有人捌同我讲着，讲啊，你行路噶，那我老车人啊。
1: 安尼吼。
0: 系啊，啊我安尼哦，虽然说安尼个食得惯哦。
1: 啊哈。
0: 食了有
2: 迄个
0: 效果出来
2: 啊！会吼，爱上来搞会，就上架需要使用的所在。我讲，身躯对着所在无需要使用掉啊，所以讲身躯无着所在讲无需要会。你看身躯迄个会的话吼，大细条安尼叭叭叭，迄鼻芒啊佫较叭啦吼，迄有诶较细条啊会的话吼，你目睭都看无啦哈。你再上来搞会，若无迄个所在，暗半生在咧甲伊套呢。你是家己唔知尔，对，你拢无来吼，我就说来功能特别损失啦吼，就开始麻啦、痹啦吼，啊打刀噶，像咧打针、打玻璃同款吼，那无定救紧啦吼，啊对咧按慢生啦吼，磕条条呢，安尼按动动吼，顶管按棍啦，肩胛内皮穿衫袂滑啦吼，尤其上顶管，安尼丢丢断，丢一边疼两边疼，我讲吼，得你的经验，唔茫拖伤久。你甲你讲，哎、欸，这个所在会麻、会酸、会丢、会哪样？就是你甲伊讲，这个血吼歹过啊，有拉伤在咧动，你无管甲清掉，到尾愈结愈大汗，会塌一个麻啾啾，就变死性啦。变死性了，看所在安尼，就迄个所在死性哦，手吼完全拗袂得完吼，那无就安尼哦，惊到等下，那塌着顶管，较重点的所在，归完塌一个麻啾啾，人化倒就倒啦。哎，相当注意血咯吼，真凶。一定要接接，逐工逐工啊顾条。那如果爱好，到迄个源头、树头，美国真够救援比我来教人吼。伊即个碰布啊咧爬出来，会开大工、开有力啦。头前即个压力有够，就像咧莫打咧爬水同款。你莫打爬水，都爱有够用，伊个莫打吼会出来压力有够吼，会咧上我来开会远啦吼，会大白啦吼，都两个当教这位是上好。就人医生咧鼓励，人若较有回来吼，上爱注重的第一关啦，保养身体第一关，就叫做心肺功能。就美国进口 QMV， 甲咱得力的经验，大家大家固定甲顾好听吼，人就较无代志呢。因为这一规身躯，讲叫做基础，会造病基础啦。这个所在若顾好，人就较袂啰嗦啦。吼，阿别样，心肺功，吼吼，心肺功吼，美国进口 QMV， 甲咱得力的经验，甲轻好调，尤其天气愈凉凉。开始慢慢来翻凉翻冷吼，冬天吼是上界大的心肺梗的大位啦吼，啊伊先甲食真正，人来较歹代志吼。美国进口 QMV 甲得力的经验，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啊？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淡水有一对翁仔某伫即个拜二两工前啦，被发现讲死伫底呢，伫滨海路吼有一个大楼，伊住一楼啦，个性共水啦，共水住即个所在吼，结果两个中死呢，而且死个方式吼有哪够奇怪，其中即个做太太姓王嘛，太太吼是家己用坐半坐啦，吼半坐半坐伫厝内迄个冰橱啊，迄个冰橱啊吼，就像咧做生理，咧冰箱较大卡，规身人会当坐落吼，冰死伫内面啦，吼。另外因人是伫房间个涂骹啦，房间涂骹吼，两个东西，家看个应该是自杀啦，吼，家己想袂开啦。那经调查，即阵阿婆听讲欠即个厝税吼，欠几啊个月啦，本来即个月人做头家。甲讲，你一定爱搬离开啦！我进前所欠的几啊个月，我卖甲你欠拢袂要紧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讨，你嘛要寄袂出来吼。啊，加麻烦，到厝头个讲，无够一个月啦，一个月吼，你想办法到一个月内吼，赶紧搬离开吼。啊，进前所欠几啊个月厝税吼，都卖去讨。结果上尾一通是今年八月，我阿妈想较早，差不多两个月前啦，两个月前甲上尾一通吼。加工这个代志，结果唔知讲话，电两工前我可能是已经死伫厝内吼，加看起来吼，已经死差不多要到一个月啊啦。就是两阿婆为辛苦的情况看起来，差不多伫厝内死要到几个月无人知啦。反正干那电话讲了，就自杀吼，就这个拜日下晡两点外，人接到报案警方到这种大楼。到里长啦，里长讲奇怪呢，听讲吼，这个厝头家吼无在条，找这个厝家，啊，这个厝头家吼，可能我来家己婆婆知啊，着惊先靠里长，里长靠靠警察，大家来汇合，甲看卖咧吼，结果门锁了条，叫你拍锁的，甲开锁了，入面发现讲两个中死啦，哇，这个太太。把家己从冰伫迄个冰橱啊内面，到迄个人做生意咧用迄、那个较大家冰箱吼好，人用半截啦，而且佫有写遗书啦，啊个药啊，另外房间内我那一百十八岁的人人啦，人人已经死涂骹吼，两个拢差不多一个六十几岁嘛，一个五十几岁吼，翁仔某吼是翁仔某，即对无毋对啦吼，因为欠几啊个月厝税啦，原本厝头家加工。好，我拜托一下吼，你上无执位，哎，全部清气处理了吼，啊，进前所欠的几啊个月储税，阿妈家己去吼，结果唔知讲，后伊经过过外月，落去款款的吼，最近讲打电话找无人啦，啊，找无人，厝头计我来猜猜呢，人计上无出来，因为有先来问迄个警卫嘛，伊就有警卫啊，到下边有社区的，伊咧甲讲无呢。无看到那出入的吼，既然无出入，但是打电话找我啦，俺们在厝内，唔只厝头去惊着，好加在厝头去，佮太敏感，加问看卖，讲两个人哦，翁仔某也无出入啦吼，啊你无出入，人一定在厝内，但是人在厝内，我打电话佮找无人吼，这都有问题。伊阵先报里长，里长有人唔敢，准报警察，会同佮叫一个派出所来开锁，哇，安尼，真正惊地路啦。一两个无吼，食药过来，唔知什么方向吼，准试出来吼。甲看个自杀的时间差不多正个月呢，上无啊三礼拜外，三礼拜外要到四礼拜，要到正个月前吼。安尼可见就是甲这个厝头家当时讲了上尾一通电话啦，到八月底嘛，大概八月底，就上无报准自杀啦，已经四月一个月就出来嘛，无人知啊。完全无人出力吼，伫做伊个强发现啦，哇，可怜吼、哦，生活袂得过，厝税计袂出来，这计先有人会当帮忙吧，吼、哦，应该是有啦吼，除、哦、非啦，伫外口啊，可能外欠少啦，人吼、哦、已经讨少，做甲讨无走无路啊啦吼，那无外口人咪讲真正欠甲几块底啦吼，人伫咧弱少啦，有无？干那家己个生活。三顿有诶无吼，这应该是绝对无问题啦。所以我咧讲吼，人就是安尼啦。为什么这种
无好的艰苦的人哦，伊真济外口拢会欠少，大家拢会想讲奇怪，你做咧无好啊，你做咧无解提钱啊，啊开外口欠少，是乌白诶去舞啥舞啥吼，伊就是无钱，伊就是想要拼，啊愈拼愈害，足侪人安尼啊。足侪人愈拼愈害，吼、哦，遐招遐招，吼、哦，啊，想要做啥物生意，也想讲，甲人，拼一个啥物话，佫唔知讲话，愈做愈害，啊，唔知讲，家己都无，遐大财条吼，啊，佫外口佫欠，人家想讲奇怪咧，你家己都无遐钱，收入开外口，敢共借遐钱，伊就借遐钱要拼啦，结果拼袂过，佫愈害啦，唔知怎行这条路，无你若讲甲平常三顿，挂一个薪水吼，应该袂行这条路啦，哇！可怜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李先生哦，
1: 嘿，我丁言嘿，
0: 哦，
1: 嘿
0: 嘿我杨母哦，昨如果打电话过来话吼，
1: 好，
0: 伊讲，合作头一日买迄罐哦，
1: 哦，
0: 食半罐较低，伊都食得要了话就对啦，
1: 哦，
0: 阿公叫我拜托我吼，阿因日本人。伊拢起个咧阿妈地咧，四季肥拢肥无啦。
1: 安尼哦。嘿，
0: 阿姨讲叫我搁买啦，我
1: 讲
0: 买三罐，买四罐啦，我加三罐过一罐，我留咧食啦。
1: 恁娘母住伫日本呐、啊？
0: 哈、啊？
1: 住伫日本呐、啊？
0: 嘿，阮娘母住伫日本呐、
1: 啊。啊，你甲囝仔咧真贤乖会食呢哦。
0: 对啊，
1: 阿、啊、姨、啊、
0: 就是脚拢袂行，伫眠床底安尼啊。
1: 啊，安尼哦。
0: 嘿，啊，我甲买衫，头一个咧买衫，一罐过要食。
1: 哦。
0: 阿姨讲，食讲特别了啊，啊，怎会晓会晓安尼起来，也翻身起来行啦。
1: 哎呦，好好好，
0: 啊，也翻身起来行，啊，四家伊也拢唔免夹。
1: 哎呦，够好。
0: 啊，昨昏拜托我到台湾，我甲买三罐哦。
1: 安尼哦。
0: 啊，我昨昏买四罐啦，啊，甲夹过，我留一罐起来，啊，甲三罐甲夹过。
1: 安尼
0: 啊。啊，那拢会晓去菜市啊买菜啦，煮饭食三拢会晓啊。
1: 哎呦。
0: 你讲咱台湾的油啊，安尼足好个啦。
1: 足好，真
0: 个。啊，足感谢你个。
2: 会咯吼，那边上来到位，迄个功能就恢复啦吼。诶、欸，脚盖袂点土咧，奇怪，迄条血路送袂到位，已经足久这段时间你家己唔知吼，你甲食好到位，食真型啊，真型血送会到位了吼，迄、那个所在敢行大啦吼，行出力啦吼，啊，袂酸袂丢袂硬袂慢吼，你就诶、欸，人吼诶足爽快吼，就是安尼，唔知有诶讲奇怪咧，迄奇怪个脚盖麻甲咧吼，啊，佫像迄诶。打波的同款啦吼，那无淡薄旧筋啦，那无就身躯足侪所在拢硬动动啦，硬冰冰硬动动吼，袂过啦吼，啊对咧，诶手皮也袂成啥啦，丢断啦，好像血流袂到位啦，血流在到位，迄、那个功能就恢复吼，包括对咧困眠，迄、那个歹困眠，包括老大人啊无记忆，咱的精神过了相当好。食长期，食长期哈，真正的真，真假的真，形灵的形，讲得对，即点啊，那。

东，今次看伫华联吼有办一个案件，我那当场收啊，伊就检察官指挥调查局去调查即个选举啦。我讲啊，即选举都好各位哇，即马吼我那选个立法院吼。九合一嘛吼，议员啦、里长啦吼，都你想会到的吼，除了立委、总统无选啦吼。今年年底的明，今年底是后个月啦，后个月月底吼，十八月礼拜嘛吼，要选举的九合一吼，除了总统、立委无选，其他总选啦，其他所有总选吼，县市长啦吼、议员啦吼、里长啦吼，有诶无啦，代表会出席落一大堆好。伫对呢，伫华联伊是现任有一个党。叫做前进党，我讲那讲起来，相信就比民进党，其实不是，伊调刚好这个名，叫做前进党啦。华联有一个党叫做前进党，你相信我相信你冇听过啦，伊都冇听过哈。内面的主席，伊有那兼这个所在真侪宗教单位的理事长，伊的名叫做啥来？叫杨武空啦。孙悟空姓孙哦，伊姓杨，叫做杨武空哦。我讲嘛，甲钢条阿仔，伊嘛叫做杨文公，孙悟空是姓孙嘛吼，啊，伊姓杨啦，叫做杨悟空啦吼。伊今年登记要参选华联的议员吼，结果长就叫用国立是修阿进进谏，人落去甲调查，就是伊甲迄个宗教，人宗教就只有比如讲神官吼，公益的钱嘛，我今日捐钱。捐钱伫这所在要做好事啦吼，要做公益啦吼，要伫宗教要讲帮忙啥物话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好。伊吼杨武功吼，伊参加过立委啦、县长啦、议员啦，逐项选举都选着，都无选无着啦吼。逐项都要选，逐项选无着。今年佫登记要选即个县议员，咱落去甲伊调查，伊共收遮个钱，伊即种协会嘛。协会人就会当收钱啊，比如讲啊，我只有一个协会，要帮助人的基金会，你会当个管我，体有人来管啦、啊。有人真正来管体，因为你出一个名，我今日有一个协会，伊是管啊十个协会啦，伊会当兼管啊十个协会，理事长吼，什么的全球软化啦吼，啊，什么的基金会啦吼，啊，什么迄、那个佛教啦，什么话啦，啊，对什么组织啦吼，啊，哦，理事长吼，这个一大堆，结果人在个看。伊即马去收这个基金，就是人要帮助这个公益的钱吼，人捐出来，伊共起选举啦。我讲啊，这就甲迄个科对啦。你摕别人这个捐，个都要做好事的钱，这是要有大家做好事公益的基金，你甲摕来私人咧做选举的钱吼，结果人调查清楚嘛，差不多过了百万呢，惊到人个这。大家捐钱，好，你茫看，台湾人上爱捐钱啦，就看这个袂得过啦，看这个可怜啦，哦，大家拢爱捐钱，你若出一个名去，所以我跟你讲，尤其伫个公共的平台，咱广播嘛其中一个嘛，咱广播电台嘛其中一个电视哦，佫愈大吼，电视上大，啊，广播电台吼，包括即马电脑网络啥，你绝对袂当恶白讲，我这边木管者袂当安尼呢，绝对袂当。所以你讲我从来唔捌咧讲，咱。我若节目要募款吼，钱收入落底啊嘛有呢，嘛无有人会捐。但是你袂当安尼个，你要共收这个钱，还有一个名目吼。比如讲我是啥物协会，啊，我真正共收这个钱吼，是咧创啥好。伊身躯边就是有一个人，咧甲做靠山啦吼，所以讲伊妥，逐项都做较够吼。华裔靠这个华人的宗教界啦，几十个宗教啦吼，名称吼，包括环保的公益团体啦吼，这个什么协会啦吼，哦，几十个协会吼，结果人收钱嘛，收遐公益的钱吼，结果收人咧调查局，这上清楚啦，检察官对调查局早就已经有证据吼，一个查出来哇，所有内面人协会几十个协会公益的钱吼，全部拢。共谁选举啦？可以选举就变作你私人的钱啊嘞！当然唔对，咱拢无甲通知，一日装到位啊！检察官身躯边带调查人员吼，到对到这杨武空啦的办公室，假假来甲查吼，哦，假一日哦，我开用用，来查我就有小本啦。检察官早就有证据吼，安尼要甲你查吼好。伊有哪无咧惊呢？杨武空。
当检察官那边吼，你电话干嘛接我？检察官，伊讲电话接你吼，你要靠什么人？讲我要靠小户，大家敢听我？伊要靠副军旗啦，伊要靠副军旗吼，伊讲我要靠小户吼，你检察官电话接我。伊开无电话，伊当然家己冇电话，伊就要用检察官的电话啦。伊调工要甲检察官叫电话，检察官你电话接我，我要用你的电话靠小户付阮钱吼，安尼吼，当场甲拒绝，袂使。检察官当作互你小算去哈，结果你甲看，一个发生这个代志，这个人检调单位吼，检察官指挥调查局来说他，这而且是当场收啊，见见证据中嘛吼，迄个。立法委员傅君钱吼，长特别利用立委的职权吼，就叫什么人来问话，叫了法务部长来。而且讲一句话就好笑，就讲好笑，我那是真敢讲啦吼，就是伊当场加了法务部长咨询的先，伊的立委当咨询嘛，立委就是有咨询的权利吼，啊伊调工叫来发起啦吼，甲你派甲你问啦，到法务部长吼讲吼，恁咧查这个。收红包叫做乌西嘛，还是钱乱使用，甲公家钱摕去私人的钱，迄嘛算贪污啊！你甲公家钱哦，人要公家关落迄个什么的基金上，你甲遐钱地搭家己搭地啊吼，这嘛算甲贪污吼！伊当场伫迄个立法院咨询吼，甲法务部长讲啥呢？讲吼，你咧查这个贪污吼，拄啊好就好啦。这句话大家敢听有意思？我真正听无，查贪污是。别人有贪污，我有证据，我就当抓。查贪污无就拄好得好，拄好得好是什么意思？得，你来到这就好啊。后壁吼，你无抓啦吼，你意思意思得好，意思就是安尼啊。意思就是讲，你抓贪污、抓乌西、抓什么钱、公家钱、啥的乌白用吼，拄好得好啦吼。当然，政府官员或部长都是无咧较主导啦，吼、当场嘛较回嘛，讲这袂当安尼啦，吼，这是当法官法院吼，你那检调单位人查证据的代志哦，袂当讲什么咧，查什么咧贪污，查什么什么，什么资料有查吼，啊，查到这就好啊，吼，后边卖去查咧，拄好得，当然这有人讲啊，伊都假，伊都免来讲，啊，都无，我家己即马什么人，身躯边无定位啦。大家嘛有电话，检察官已经从你办公室徛过，你甲查，伊才种证据嘛，已经全部证据从阮抓着吼，要甲杀到伊这个收啊禁见吼，要继续问话吼，伊讲伊调工当电话，检察官讲，检察官你电话接我啦，啊你要创啥？我要靠小户啦，啊伊家己较歹用的电话卡，伊就调工要甲检察官叫电话，伊要靠副军旗就对啦，这个要收啊禁见吼，有人讲伊调工报名，啊都报名都。人嘛，无咧该主导啦，熟悉啦，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是非就是安尼啦，哈、啊，哇，我讲真正，莫怪吼，大家都想要做政府官员啦，安怎选呢？前面选一个，选一个里长嘛好，不选一个议员嘛好，吼、哦，真正选吼，就会当改成安尼，乱做白啦，无影啦，无影是安尼，党大家照规矩啦，不会就讲你做民意代表，就能乱出来啦，哈哈，啊，咱小等这个继续。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0: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9: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0: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9: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3: 冰箱也会漏财？
1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3: 那怎么检查啊？
1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3: 哦，
1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咱即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开接电话。那产品来药房有啥物代志要咱关顾哈？多多使用，咱即个时间咱电话开接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九，请多多使用。

不哈，咱继续来讲对呢，华人啦，华人哈，伫改成是拜礼哈，这个拜礼哈，有俩一个假酒归家啦，差不多六十岁，伫市区市内哦，这个男主哈，开一台五色的小旅车，推了头台的小旅车哈，去买茶顿，结果买茶顿哈，伊在停路边啦，啊停路边临时停。绝对会较违规，但是有当时来买早顿吼，较紧，人也袂甲你啰嗦啦吼，道理肯较路边个。结果伊买临时停路边违规吼，终于找着啦。人本来就放伫停车格顶悬个车停路边，伊共找着嘛，找着吼哇啊！人绝对会改吼，车你来着吼，人就报啊嘛，跟来到位。结果你个车要驶路边，虽然违规，要买一个早顿吼。嘛，无可能塞卡你啦吼！你一个创啥吼？无就先照做啦。即马来发生车的事故吼，第一件就是先照做堵车嘛，一定是安尼吼。啊，发生车先照做堵车吼，一个较笨吼，0.38就超过安尼，因为结果警察是歹势甲讲吼，因为伊看到怎样，伊是剃光头，啊个厝骨哪点啊，啊个穿迄个舒服的衫，得出家人得对啦吼。我讲，对啦，我在那边问啥，出家人爱食酒吗？吼，啊，当然是免啦，讲到第有诶师傅讲，啦，食酒吼，那天气冷冷啊，吼呢，你是漳州去天气热冷啦，靠你热冷啦，吼，伊讲啊，都天气冷冷啊，吼，这天气，这个天气算热呢，这个天气吼，伊讲食寡酒吼，但是警察判说讲。师傅啊，你出家人呢？你剃乌里头，搁出三点嘛，出几点吼？搁穿灰上衫，到迄个人家西迄个室外衫吼。人是讲啊，都找着都找着，但是歹处理一个啊。结果处理车祸代志，你我警察过来处理，偏臭酒味啦。啊，你原来该找伊讲啊，都天气冷冷啊吼，食寡酒。甲出家人食酒吼，我啦就算足。无通常啦吼，一半个啊吼，我讲啊，都我都信迄个济公师，啊济公师都咧食酒啊，所以讲都我嘛当食寡酒吼，不一般来讲出家人吼，较无咧食，应该是袂啦，袂当食酒吼，都酒的物件加迄个车是无可能嘛吼，啊那济公师啊就无咧差啦吼，食车啊照食吼啊食酒也袂要紧啦吼，都华人啦，啊唔只人厝边计表讲哎哟。迄、那个师傅啊呢，啊师傅啦，食酒归家，啊师傅食酒归家，甲问讲，你生啥警察要甲处理啊？这一定爱处理啊！你上无嘛爱看一个资料吼，你这个食酒归家讲来听吼，伊讲伊姓谢啦，都谢家无理会姓，啊其实就是出家人吼，拢会甲你头前打一个谢吼，谢什么谢什么谢什么吼，这种这个出家人吼，哇0.38吼是已经。公共污染罪呢，0.25的公共污染罪啦，0.15是上界级的标准。我讲这大家吼，数量爱小寡数目啦吼，数量要小寡记咧吼。咱台湾即马目前诶酒测的标准吼，你若0.15以下，虽然你有食寡酒，要求无啊啦吼，这都拢有侪少有小寡酒好好。你若0.15以下，这无算食酒开车吼，是有食酒，但是无够标准，这都无法啦。阿伯，你啊，安怎吼？咱台湾的食酒的标准是0.15嘛？那超过0.15，就是0.15对。过来开始0.16，然后过来到0.25以上，就算公共标准。公共污染罪标准就是我会当随甲你没收车啦，吼、哦，怎么讲？你若0.25以下，阿哥唔免做做干呢，吼、哦，都阿伯到公共污染的罪啦，吼、哦，都0.25以下，但是已经算食酒话啦。假酒归家哈，那超过0.15，但是0.15到0.25中间算假酒归家，但是给你划较轻哈。但是超过0.25以上哈，都变刑法里面的公共危险罪啊。啊，这台杀鸡关无大劲哦，这个车往下把修嘛，这个公共问题为什么拢干？一般来讲拢规划多了，都是因为都怎样讲，唔免得遐大条啦，所以就是都。你有食酒开车，但是无到迄个程度，所以你茫讲，迄警察有当真要打你啦。迄有较高怪警察，若要打你讲师傅啊，你这个公共费，因为零点三八，零点三八超过零点六五嘛，
是属于公共犯罪，我要甲你杀你拘留，无代件车没收，那警察大家硬是当安尼做呢？唔是袂使呢？是因为足侪拢唔爱安尼做，都上侪甲你开一个罚单。那无咱的台湾的这个法律，那只要超过0.25个的公共危险罪，公共危险罪唔是甲食酒呢？是你会发生足侪代志嘛？弄死别人噻，我得甲杀你关。个生意，车给你把收就对了，哇，行咯，忙吃酒开车啦，师傅啊，你安尼无在平常咧讲教，做好吼，啊你念阿弥陀佛，得教人做好，结果家己吃酒开车，去讲累累地方咧，行咯呢吼，人见着甲讲伊讲，啊你啉淡薄啊年啦，天气冷冷啊吼，啊开车慢啊呢，啊都小可啉过，啊都累着啦。累掉都累掉嘞，累掉哦！哇，恁呐，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金英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请问你哦。
1: 好。
0: 哎，我迄、那个，我迄个三个月前哦，去做迄、那个，做断层扫描哦。
1: 哎。
0: 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个血栓吼，啊，但是我有挂迄个手来食吼，啊，佫今年我食足久啊啦，吼啊我佫今麦佫挂手吼，啊，临尾食啊，昨去做超音波吼，讲无看呀，无血栓啊，
1: 哦，好加载，
0: 啊，但是那个信息小过滤率吼，迄就是干相关，
1: 嗯，还好啦，哦，
0: 还好，
1: 马波马波。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哦，
0: 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迄个血栓啦，
1: 迄个血栓无呀，
0: 有啊，我去，我昨个去挂迄个手啦，
1: 哦，
0: 过去挂两万块啦，
1: 安尼，
0: 啊，我前头有挂电哥啦，
1: 安尼哈，
0: 啊，就讲甲你讲一下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哇，伊的公关呢，佮甲检查了讲无看呀，无看迄个血栓啦，
1: 哎呦，好加载哦，哎呀，
0: 啊，我有感觉讲后面哦，安尼嘣嘣嘣嘣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那个迄、那个做啥？
1: 嗯，
0: 我肝吼无啥多好嘛。
1: 好好
0: 啊，我唔知过是讲迄、那个静、起来，迄、那个鼻静起来诶声音。
1: 哦，
0: 这个刚才在讲是迄、那个迄、嗯那个迄、那个血栓去塌掉。
1: 哦，安尼
0: 啊。
1: 哦，啊，即摆无呀哈，血栓无。
0: 对啊，当去做迄个检查，讲已经没看见了。
1: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
0: 我当过去、去大安关啦。
1: 恭喜恭喜，去完美个今年啦哈哈。
0: 啊，今年我本来就有在吃
1: 啊。啊，恭喜啦，恭喜。
0: 今年我吃得久啊。
1: 安尼哈。
0: 诶，阿哥迄个迄个肝油啊，三个，阿哥迄个。
1: 那个水
0: 利旺，好，你好，
1: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未来面吼，我就我个人过个，像我红砖啊个，像我石头地吼，哎，那较大粒淡薄，有当时啊真来听下顶呢，就那耳根较退化，耳根开始小寡退化吼，那无一般听袂到啦，身骨一寡对骨种个所在，一般来讲。那人耳根啊，正常的人哦是听袂到，但是糖都退化啦，都血都话退化啦，都来退化吼，好。你会听到讲，嘣，迄条血咧过迄个石头啦，迄个石头吼，爱甲化掉。你看偌好就好，你化这个红砖啊，甲化这个石头。那医生来讲，叫做归元归解路来话吼，伫血内面伊会减少血啊，就像咱的水沟路内面有一块垃圾，伊会烧紧啦、涂刷污啦、堆好落公墓，伊就减少血，愈减愈大，你甲扫掉，无代志。规条水沟路清清清，也无崩塌吼，啊水弄弄去吼，你若无加清，迄条石头，迄条。红砖啊，讲吼，倒个是土沙粉啦，愈建愈大完啦。身躯唔通安尼呢，身躯那去哦，愈建愈大完，踢到重点的所在，人化倒就倒安尼哈。倒你的经验就是主要你通内面归完归壳，迄个石头壳红砖啊，讲吼，甲通走，甲变刷，都变出来，人吼都无代志啦，无迄个危险的代志啦。倒你的。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的型吼，麻啦、痹啦、揪筋啦、倒骨啦，走出来啦吼，那不就做得安动动啦，也袂点倒啦吼，或我坐也袂掉，那酸那呢酸吼啊，肩胛颔骨啦、颈骨啦吼，那不顶关迄个丢丢断、丢丢断吼，倒你的真型真假真型的型，讲我丢没有丢，甲血内面固然归个个赶走。甲化掉吼，人吼都继续安全，无迄、那个古怪啰嗦啦吼。尤其若做会到，身躯已经有被迄个美国进口的气源棉药都加做伙，因为伊是碰布啊，伊是弯头啦、树头，都爱有力、大力、火力上吼，才会到位吼。啊，着两个配合，着医生上爱鼓励，叫做心肺梗做伙。美国进口的气源棉药甲进行做伙吼，那冬天时啊，着较无代志哦吼，那无冬天时啊。开始咧变季节吼，那到冬天时啊吼，一半变啊大冷吼，就是心肺更上大火啦。指定的房间名，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两天哈，我啦意外不加坐啦，一台轿车伫昨啊，台南永康中山北路、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山南路，就是伫较市内这条路永康哈。中山北路其实讲我大概知，有真常驶过这条路，家己唔知，就是省道啦。就是这条中山北路，伊接到顶管迄个永康的高速公路高头，所在这个所在车有够侪，相当侪，行得人吼，啊个路无介大条，永康的中山北路吼，都有人伫遮吼，拢就想要回转啦，回转到靠有啊，啊咧中安全岛绝对有开口，开口伊就顶管靠有，结果一个靠有，为着要赶紧吼，一个内管两台都坏啦，一个64位阿伯啊，结果叫这个靠无车，安尼。回转嘛，哦，来着，当场无性命嘞！你甲看，你咧卡步吼，我要赶紧，人乌都快冻袂赴啊，都来着两台。结果关卡上个病人，好加在小瓜穿过等来，急救以后小瓜穿过等来，但是后壁都无报啊啦，唔知有稳定无吼？到一个四月阿伯长啦，为着人迄个车方便要卡步吼。伫路口所在，结果两台对一台28岁少年做囡仔啦哈，有那颔骨啊骨吼，有小块变形，都去鼻涕吼，看了看会出来吼，哇！你甲看，安尼为着你一个脚步方便，准两台对外吼，这拢算严重啦。你茫讲人若无死，拢无算严重，人若无死，哎，嘿哦，实在是。歹个，迄一个阿伯啊，已经完全无生命，是人救车到位时吼，已经白喘气啊呢，是硬甲急救送去病院，甲小可恢复，唔知救有对无？另外一个是颔骨啊骨，这个所在叫歪去呢，这种算严重呢，哇，真吼，真正爱相当注意啦哈。干那呢方便，其实我来讲吼，这种回转个的卡步啦，个的 U turn， 那容易个的 U turn， 都一个 U 嘛。安尼个 U 转安尼回转，伫外国是完全袂当做啦，因为你若回转车伫伫路口咧回转，靠步顶吼是上危险，都等于规抓拢掉啦，都规抓差不多，人个直行车，大家大都掉啦吼，不管倒边只，所以讲，若要回转，这个车咧回转是足侪国家拢禁止者。你要回转，会讲啊，我但是我怎么都买个爱塞去对面转，你都爱去行下来，去行下来吼。做一个莫自信的，这个家己怎么调啊？调倒转来了吼，你拢是车头，较向前吼，叫做一个莫自信的这个规划。我咧讲这可能大家听无，我讲大家听，为什么讲这吼？我会调工来开一个时间讲这，你敢知影咱的这个国际线吼？国际线有一个快闪吼，叫做 DHL， 大家知嘛？那是国际线的快闪啊，你若要寄外国啦吼，快闪叫做 D。HL 吼，伊有一个执行长啦，到迄阵个执行长来命令，伊你知影讲 DHL 这个快闪是全世界上，全世界上吼，伊咧讲啥物件足标准嘛，好，伊只有家己卡车，家己卡车，家己个世代好多摆，有可能会车，伊在咧讲上回，就一般咧个想 DHL 的国际性个快闪啦，国际性的快闪啦，好好，迄个执行长开始来。在处理这个公司的时候，全世界上包括飞龙机上，拢有嘛？因为公司足大间吼，伊命令每一个国家内面的因快闪的卡车会做袂当卡步，袂当卡步。啊，但是我伫迄边抓，我都爱写得当也袂使，你在湾里边迄个结果四年，伫咧执行长咧执行的四年来吼，无半架车好啦，看偌厉害。伊四年来咧执行命令，因个货车绝对，你看咧货车为着方便，我即马塞这边好，但是我要上货是对面抓，店面还是邻家，我一个货就货就到啊嘛，但是袂使我命令哦，绝对袂，而且足危险啊！伊安尼命令袂当回转吼，安尼总共四年无发生因个公司啦 ，DHL 这个快闪公司全世界性个每一个国家无发生过车啦，所以我咧讲这個。是做会搞做袂搞，咱个熟悉的真正有影吼，都大家为着方便，哪方便就好啊。我车一个卡无怪，躲伫对面路边，就是我要上街嘛，上街经。你即马叫我袂当回转，我得伫正边这条路的所在，我入边行下来吼啊，一个路口底下坐一个摩字形，到一个路口正式的路口，车行停，再左转过去边嘛，
左转你就安尼大家听好吧，哦，伊讲哦，安尼就，但是问题是安全呐，啊，相当安全。为什么四年来会当保持一间公司要出外的火车载物件火车无发生到半架车，就是安尼。这样就是人头壳的用啦吼，好啦，听一首歌，再继续。

0: 亲密的中风都食较好去。
1: 安尼哦。
0: 那阮两个阿公拢过去，阿舅，阮阿妈教我做伙咧食，食足久啊。
1: 食几年啊？
0: 系啊。
1: 哦，你讲你亲密中
0: 风。我食胃胆干啊。
1: 你亲密中风啊？
0: 嘿，亲密中风，我无去看医生，但是我家知影，食病食，食手食脚拢会抖嘛。
1: 好安尼哦。
0: 啊，嘴巴歪一边嘛。
1: 好安尼哦。
0: 啊，我无去看医生，啊，我拄转着你的电台，我就讲。哦我较早都敢那捌听过，听过你的电台啊，久啊。
1: 哦，你食真香嘿。
0: 啊，食真香啊！啊，从啊食了，从啊要就家己好去。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所以阮翁有高血压，我嘛是甲伊叫伊都爱食。
1: 哎，叫做稳定哦，嘿。
0: 嘿呐，哦，迄之前迄太太咧讲，嘿，
2: 真香，血咯吼，那通道过就是。卖安尼规完啦，哦，规个也是拉伤啦吼，加上你动吼，诶火吼，应该十分过，个个干过三分啦，过五分啦，啊当然是安尼啊。我需要十分的火，你这个所在有物件该动着炸着，你无甲飞走，啊，这个所在动，甲你动五分，后壁边甲剩五分到位吼，迄、个所在都是全问题啦。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叫紧啦、大滚啦，走出来吼，那无就像迄大波咧安尼，点点擦擦吼，那无就顶关刀吼、顶关病吼，就安尼按动动啦，袂穿衫的、袂加手的、袂外头的啦，吼颔棍点个个吼，就无打紧，丢丢单，迄、个所在呢，丢一边、丢两边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会内面有足济人。其实不是宿舍啦，是大家拢有啦，是拉伤大细的拉伤吼。你血内面都看袂到啦，逐天都血内面对咱食啥顿啦，有无阿杂物件伫血内面会发生这啦，会少见吼。你逐天若有经验，这个升温，伊就甲你清，伊就减袂起来。迄、规原的阿杂血、乌来血就减袂起来吼，你就袂冻着会经验吼。道理的经验，真假的真，形的形，那身躯边有买 QMB 都来做伙食上好呢。美国进口 QMB， 那作为这个心肺梗吼，是医生上爱顾的，老大人个上爱顾的第一关啦。心肺梗作为个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经验一定爱做伙吼。那无上台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医生广告。

这个三个人家，这个上学节三个人家哈，上尾讲就是礼拜哈，有办活动啦，对呢，各种的慰问员、慰问员一定要办活动，各种的慰问员哦，我足久无过，结果最近就是有代志，经过以后，就算各种的后壁病啦，哦，伊个红山小姐吧，哦，慰问员哦，做了有够水呢哦，我讲即马你个仔戆样。那久无见吼，咱拢唔知。较早这所在无安尼，就是有经历过嘛，慰问呀吼。啊，你就是安尼，唔啊，定定咧办活动吼。这个所在有够寒，办活动我甲你讲，尤其阿妈级的，你也别看寒意啦，足侪定定嘛咧办寒意啦吼，什么意啦吼？好，你桥都歹过吼，若无招搬吼，迄个都歹咧扛吼，真在扛所在。一日已经八十通过啦，阿妈吼，礼拜到年假上尾工嘛。叫桥都外去活动结束了吼，我老阿妈咧，卡阿妈吼，差不多七点外嘛吼，阿妈都找无多外啦，做通常啦。遐快所在好多外啦，无记你讲伫对，个阿妈个八十几岁咧吼，准无找好多外吼，伊就差不多再去嘛，再去就去看迄个活动啦，啊个人活动好甲中道，结果找无多外就往行倒去呢。用行道都唔敢讲，嘛唔敢报警察，因为你报警察人会通知啊。啊，这阿妈八十几岁，所以我咧讲这有东西啊。老大人个边个讲吼，阿妈吼，等于吼，到中岛这边，下晡过一遍，暗时啊过一遍啦，拄我来行三遍啦。因家差不多两公里外啦，啊，阿妈都唔敢讲，为什么唔敢讲？讲惊讲。厝内人吼，甲我讲，你我都要讲，我咧讲吼，这话都未谅解啊，就是安尼吼，啊都唔敢讲，一天来三遍，大概来回都四公里呢，八十几岁阿妈吼，大概都行来回四公里，都行等于做，哇，佮等来唔甘愿，佮找看卖吼，到中岛找一遍，下晡找一遍，暗时佮找一遍啦，多叫甚物人来，巡逻迄个派出所长啦，当地吼，这阿妈佮看得清就知嘛，看得知讲。奇怪咧，这阿嬷个性地嘛咧找啥物件，这警察心内有数吼，有可能足上济阿嬷及阿公及都是找奥多麦，奥多麦吼，那徛起对较大便的所在就找无啦吼。德贵甲问讲，阿尚啊，阿嬷都八十几岁咧，这所长讲，阿尚啊，你唔知有啥物代志无法度啊啦。我本来就要报警察来，你报警察吼，有可能会通知阮兜啦吼。啊，无啊，到警察过来问所长嘛吼。伊讲，哦，我安尼为着要找这条道，找三遍，为中昼十一点我都刷，迄、那个活动刷中昼十一点我找一遍找无嘛。下晡过来找一遍，到暗时去找一遍啦吼。我来这找道，我才行两公里外啦，两公里外来回四五公里啦吼。啊，甲讲吼，我都要困一段吼，困个袂记哩吼。但是我找衫做啊咧，找无呢，找无吼。这所长讲不要紧啦，阿三啊，我绝对让你桥头来等伊啦，吼，你放心，我警察咧找底吼，差不多找十五分啦，都找到啊啦。到警察做这个小瓜甲问一下，你大概安怎样哈？啊，你停车还停多外先吼？边啊，改成有啥物小瓜？小瓜甲阮讲一下吼，安尼讲一下，结果十五分就找到啦，十五分就伫对一边吼，伊拢伫这边在咧吹啦，结果伊囥伫东边啦，啊拢伫西边在咧吹，伊啊伫有当时啊，拿一个大目标，伊有当时就伊拢生个感官啦，都迄个壁啦，或迄个树啊啦，啥拢感官，伊拢伫西边伫吹。结果伊困伫东边，这个停车位的所在，到迄个奥特曼的所在，吼好啊，找到了。这个阿妈讲，哎呦，真正十五分就找到啦，惊到人吼。啊，恁有够厉害啦哈！啊，恁暗时啊，我会当好啊困啊啦。若无吼，伊讲我今仔暗时啊，唔知要哪办呢？我中昼找一抓，下晡找一抓，暗时找一抓。啊，若真正找无吼，唔知要讲啊，卖讲。啊，伊个唔敢讲，唔敢甲因兜人讲，我奥特曼骑到找无。唔是叫头间，是找无倒摆好啊，真正有影真好吼，都委婉啊。这老大人啊，就是安尼呢，你茫管。又过食到这个岁啊吼，我讲真正可怜啦。少年家厝来做后生做新妇的吼，较会当谅解人个老大人一个啦。无足侪代志，老大人也唔敢讲啦。
物件放伊啦，物件放对啦，物件也唔敢讲，啊，其实是足好处理的代志吼。你若甲斗三讲代志啊，有当只

0: 咱时间我差不多够半了吼，来，刚听一个来，喂，喂，我，我跟你电话声，来，喂，喂，你好，我丁英嘿，
1: 哇，系啦，
0: 哇，我听不到你的声呢，为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我来听来算哈，听来算哈。我该听来算了，好、哦，我该听来算，不，我听不到你的声，你的声呢？我无在听哈。谢谢，感谢收听，咱这部中介绍哈、哦、产品，还靠指定药房，指定药房，咱公司有介签约经销，伊就买五百五五百个你客物件啦哈，客十百啊啦。靠等你啦吼，指定个房吼，但一摆个指名啦，个指名讲个着，得力苹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的真型是真真假假迄个真型的型吼，啊得力维他根，咱个维他根外口写一个啥，一两三个啥吼，啊咱得力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美国进口即款叫做起源米吼，足好物件，起源米吼，有即种物件吼，你特别来食。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妈家己拢唔知，身躯的胃病，人较袂甲人烧的，啰嗦对活力民主啦。迄逐工吼，那一个时间了，排便自然的好排便，得咱的活力民主。上帝阿公阿妈，哦，这个问题上帝排排便啦，等于讲人艰苦甲得活力民主在食哦，活力民主，迄个排排便，搁顶关都定定唱唱唱唱唱唱唱落到得几包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哈，那你活力民宿先话一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的说哈，活力民宿哈，那不上在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了，再多多给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定位吼较早嘅 IBM 那这部料吼，用用产品来约问，唔知所在被被问到问我啦，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表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拢会当。都这个人使用，身边买买来买正牌，啊，甲问我对，阿袂有对吼，都特别开拢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大家平安，咱就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杨先生，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来听歌，听国语的愿望。

嗯，啊，你有轻松无？真辛苦哈，是真辛苦。来，阿妈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嗯，赚钱足艰苦，啊，有一挂行业足侪行业请无人。你像高雄美容啊，美容上出名，全台湾的雅莲啊，那个水莲上界大的产地，你莫甲看安尼呢？迄每一年。创造要5亿哦，诶，经济诶价单呢？哦，啊，有这个作物哦，农作物哦，诶，需求较大。哦，迄个水莲那个插一个豆包啊，哦，一个往来烤过豆浆啊，有无？哦，有够好食，呵，足调味吼。啊，用咧采收，啊，甲咧洗的过程，全程拢泡伫水，伊拢穿个青蛙装啊。啊，青蛙装打土啊，佫无好打烂土吼，嘿，啊，佫打好栽吼，啊，去烤这雪莲安尼，啊，起来了，还佫洗，佫泡伫水安尼洗，哦，啊，迄足够工的啦，啊，足够工的这個水莲吼，含这個本地劳工都拢无爱做，寒要寒是热，安尼咱浸伫遐浸的，浸拢浸伫水底袂，九成以上，而且这咧卖水莲的这人啊。拢挖去外籍移工，啊，甲新住民，你啊看，啊，为着要解决哦，这个无够人吼，哎，这个问题，诶，这个应该吼，拢请到非法劳工的经营足严重诶，因较艰苦，因钱都要赚，因为因底下一当一个月赚无几百块啊，来咱台湾赚代表赚3-4万块吼，嘿呀，啊，所以讲。应该拢请非法劳工，即、這个非法的劳工，你若互抓着，你罚15万哦，吼安尼，即真足严重诶。所以伫咧做出着弹法吼，啊，佮有放宽移工的政策了后，得到即个舒缓啊，哦，无都无遮欠工啊，哦啊，即马足济吼，即个竞选人的头家啊吼，会对即漂洋过海吼，而且跨国好帮手呵护备至吼。外籍诶，人神士吼，吓个新住民安尼嘿，啊，这个亚人伊伫个生长拢伫水当中诶嘛吼，啊就福菜哦福菜嘛做啊福菜嘛就搭插往来豆酒嘛做只哦福菜，福菜那像咖啡拢当食，而且有时间性时效性福菜吼，啊，这个花瓣尖尖诶这龙葵哦，这植物吼，啊原本就干啦这田园啊诶野菜啊味拢。诶，农会给注册哦，变三地团体的这个商标，短短的这几年哈，啊，对拢人拢唔知啥物叫做农葵哦，诶，这物件慢慢变成哦，全台湾哦，特定的佳肴，啊，要种这种葵哦，对美容哦，而且湖畔拓展个基山、个山拿等等，啊，那全美容哦，种植的面积要个200公顷呢，嗯，天。诶，知啦，5点，我美容的山脚吼，吼就准这个亚莲来产园啊，吼，拢分布着足济吼，地规个啊，啊穿青蛙装的工人，啊泡伫水当中，下当穿一些拢是越南的义工，啊个新住民，嗯，因较认真赚，因为因的国家较赚无钱吼，啊咱只有他赚钱，因就袂感觉讲艰苦啊，因伫因遐个越无钱越艰苦，对哇，还无钱越艰苦吼，啊因感觉讲这在水里而已啊。哦，但是伊嘛是足艰苦，咱拢是人啊，对不对？日头卡咧晒干，阮来艰苦啊。但是伊拢愿意啊。哦，嘿，拢是越南的移工，啊，无就新住民。哦，啊，我足侪人哦，也不少人哦。咱这个中文讲无啥会认得。哦，啊，唔管寒是热，哦，寒甲冷死死，迄水啊冷冰冰的，话冷爱干的，迄酒也干干，啊，风阁干。啊，那热30多度日头卡哦，啊，把做认真咧做，你像咱台湾即马满地米也满地啊，山顶满地天未光到未飞咧满地啊，做侪满越南，拢是外籍义工，做侪，啊，因做够满，因一工满2000几块呢，地米啊，咧满的时阵，卡手足紧的吼安尼，啊，这满亚人吼太辛苦啊，因为工人足歹找啦，所以应该足侪农民吼，拢冒险去请迄落非法移工啊，嘿啦，偷走的啦。啊，移民署锁定吼，缉捕哦，霹雳手段。啊，互掠着移工哦，拢摸头摸咧哭。这个情景，互人做唔甘啊，因为就是要再趁钱嘛。迄个时阵，美容的非法移工哦，要走避他乡啦。
热啊，老热的这个压人低啊，一万年嘞减少三分之一的工人，这冲击的产业之下，就间接促进了政府松绑哦农民移工的政策。做这像蔡英文，我今日看迄个 Discovery 咧做因外国办迄个伽马币，因咧伽马币偌大区呢？你啊这边看一边看袂到，啊，但拢机械办的啊，啊，因迄要拍关。啊！伊个要拍光哦，伊个慢起来吼，伊用个机械突过了，规个拢凸起来。啊，起来伊个阁清洗，啊，清洗阁过底啊，起来了后吼，伊个破平，机械破的，唔是人手间你无在破。迄十二万栋你咩啊破？十二万栋呢？你咩啊去破？啊拢了后破平破平，啊工人阁捡，啊了也破间吼，迄个因个一个细工哦，像咱个米胎。是干安尼啊，塌悬啊，地骨加推，推足外口工地去拍日头安尼，讲差不多爱拍三工四工，啊，甲偌济把93%的水分拍掉，安尼个有，嘿，无吧，变足轻的啊，迄干嘛不了？93%的水分爱拍倒，日头爱拍加州阳光啊，迄加州啊，哦，加州阳光拍落安尼，啊，起来了，啊，佮洗水佮浸，啊，啊，佮洗水，啊，佮清下清气，有营养。啊，搁洗好清洁，了搁落，唔系搁用一摆烘个材料，装落迄个装箱包装，规箱包好，迄叫做迄个干嘛？迄个干嘛蜜干、番茄干安尼？迄转来拢机械话，但是它这个分转成都爱人，伊破平了，机械破平了，伊洗哦，伊采收甲伊洗好，啊，甲走个捆白啊，安尼走，啊破平了，人工吼，人工甲伊铺好平，铺好平安尼用地沟机啊吐出去拍安尼。哦，因咧咧修行拢机械，有够紧的紧，唔免人工都啊都潜水团无迄，迄做无到只，因咧物大地广啊，哦，你看外国因咧物大地广吼，嘿，足快，因咧即马拢用足侪用机械化，你像因搬迄条，因咧咱家是叫做隔离材，因咧是蜗苣吼，因咧蜗苣是迄足大台车，差不多一宽吼，差不多一尺哦。一尺，嘛，只要200公分的宽，200至300公分的宽，才宽吼。哎，后背人拍的，拍的后头拍的吼，拍的刮甲刮起，安尼甲刮起，啊刮起了坑几人的吼，了伊几人的后壁走空壁，伊讲车咧走哦，啊有走空壁，走后壁，啊因着后壁的人哦，都甲伊六粒装一箱。啊，后边吼，迄个机械，迄纸箱啊吼，哦，拢机械，哦，合的变一个纸箱啊，哦，啊，就加第六粒了吼，塞过过，马上丰收过，空壁走一堆，就塌，就一人啊个拍塌过，头变一塌哦，啊，就塞过迄边迄个要运输的货运的车顶啊，你看安尼骹手偌紧，因拢伫田园完成作业哦。因伫田园完成作业，烤好慢好起来，全部就随风箱啊，啊风箱就随上火柜啊安尼。好，因你若看拢总有，你看足爱看，出成伊你个慢火，火嘛足厉害哦。荷兰的火全世界嘛足出名吼，迄、那个慢火啊，迄火嘛用机械拢空飞安尼走。好，你讲够厉害，因为无人嘛，人工歹请，拢叫机械吼。啊，若像这你讲拢欠人。全世界，但所以咱台湾即卖嘛讲要用迄、那个，中国即卖已经有啊啦，无人会使会客轮车，无人会客轮车无吼，你只要甲出国，哦啊你甲去你网络甲点，讲我要淡水上车，有几个人，我要啥物车，哦啊淡水就暂停，啊淡水怎落，啊伊就派车来，迄一台车无人驶无电动的，来甲你面头前停车，互你去哩安尼，啊去哩了。就开始咪爱去输入啊，啥物吼，是你立钱，然后拢刷卡啥物还安尼哦，啊，就车就走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安尼，嗯，无人啊，像咱台湾，咱只公车即马嘛要用迄个无人啊，无人啊，因为而且司机一个月7-8万人嘛不爱去做啊，请无人啊吼，请无人，唔是咱不爱做啊，无人啦，讲啊简单，无人啦，哟，就是安尼，啊，所以讲现在应该合法的劳工歹找。哦，即地主的即非法移工猖獗，啊，开放农业移工了后吼，才起初啊，干农会当申请100个人，啊，即马开放农场吼，会来申请，咱岛内一个农保身份哦，你得当申请一个移工，
啊，这个、程序足简单嘞，所以咯足简足简化哦，啊，就这欠工的问题足大个改善。你拿个农保规家伙嘛，农保对冇？系啊，农保甲虚保，虚保一个月上侪钱，系农保超一个月六千七千嘞吼，农保吼安尼。啊，所以讲美容哦，有足济这越南的新住民，吼啊，因嘞居中牵线哦，介绍人客来台湾吼，诶，家人啊，介绍家人来台湾做工课，因为台湾安全啊。啊，你啊拄着好个头家足好呀，哦，有当食，有当住，啊，佮趁有钱，啊，佮安全，啊，佮好耍。台湾，你想是美容哦，因拢会坐公车去虎公山佚佗，去基山佚佗，去对佚佗，有老街嘛有无？啊来管区来高雄佚佗安尼啊。哦，来伫咱台湾的义工足幸福，义工哦，因足够耍的，因拢知影要安坐捷运哦，啊坐火车哦，啊坐平快的哦，啊坐咱个区间车啦吼，啊来对路车，啊甲因赶集团的，啊佫坐捷运来对佚佗安尼。哦，因啊来台湾佚佗足够耍的，因台湾无多啊。头到尾都无四百公里的，对不对？啊，咱的运输足方便啊！咱即马要坐运的，坐公车、坐火车、坐高铁拢足方便啊！所以因嘛拢足厉害啊！吼，因来台湾算足欢喜啊！因来台湾算足欢喜吼。有啊，所以讲味拢足济啊！因的去找因，赶快增卡越南的人哦，来台湾做工课。所以越南的义工哦，伊的适应足好的啊，人数上介济。哦，啊！这请的头家为着要甲这个好的卡销吼，啊，留一条，嘛讲帮伊准备越南菜，予工人食，啊，佮安装卡拉 OK 吼，再娱乐设备，甲工人当作厝内人，甲因看待，啊，感情拢做好，诶，纯粹感情好是无要紧，卖伊个欲绝吼，欲绝吼，安尼就好，哈哈哈，对不对？嘿啦，属龙刚相弄迄落安尼艰苦，你像美容嘛做出名菜头，对不对？乌金嘛。这厝咧大变少吼，翻出这藏十九担的乌金啦、乌菜脯啊！哦，本来要蛋掉咧，大家讲哎呦，迄有钱无当买要蛋掉吼。一个网友在电脑咧大变少，意外发现着因妈妈进前送伊一红吼，讲已经浸已经是十九担的历史吼，诶，乌菜头啦，乌菜头干啦，哎、啊，伊就是要变即桶的时阵。伊家伫个网络咧讲吼，大家讲，这是另类乌金呢，就讲你有钱嘛无底买呢，搞你钱嘛唔通淡掉哈，吼唔通淡掉。伊妈妈给伊一罐迄个老菜脯吼，是2007年呢，都生啊生啊足入味啊，甲现煮是讲十九冬啊啦。啊，这乌菜头干吼，需要从新鲜的这白菜头洗甲落去晒的呢，用大量盐吼落去烂。把烂这苦汁菜头的苦汁烂出来了，晒日头晒几啊天，落尾甲放咧完全打的这铁红迄落玻璃红啊内底哦，爱甲放啊阴凉的所在，至少放三冬，互伊自然发角，自然变乌色的安尼。啊，伊着原本伊看到这哦，规罐是乌噜噜的，毋是褐色呢，毋是咖啡色的，是乌噜噜乌甲发金的呢吼，嘿哦。他讲千万能淡掉嘛，迄煮鸡汤是爆炸的好喝哦，外口买爱足贵的哦，我拢买无哦，啊拢唔敢买哦，吼，真正无俗哦。伊讲阮大人最爱啉的老菜煲汤的吼，足赞的赞，这是乌金嘛，有钱买袂着。甲你讲咱足侪物件吼，老的若无讲补吼，咱拢袂记这物件好啊，对不对？嘿啊，足侪应该传来物件拢是最好的物件哈。好、哦，咱拄啊是听高女的愿望，咱即摆请青蚵仔嫂，好，咸蚵仔只够好食，好食。

请我说哦，好来，安吉来给进一个广告哦，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这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啊肝发炎哦，咱来回当中的 AST 加 ALT 的相关的原因。啊，这 AST 加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迫害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恁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这专家讲，这唔是干这种的油，笨冰皮，笨冰皮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进烧油，你等于你甲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冰皮。唔是干即批货油有笨病比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当你钱的物件，你钱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病比。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机能爱高啊！你闹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讲啊，这食足侪毒嘅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咪讲伊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你妈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好最传统的这个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对水飞剂啊，咱是啉嘛啉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啉嘛啉啊，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的适应症的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你维他干。高肝、勇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啦，有米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肉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肉呢，有白带，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吼 B1、B12，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应酬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那肝功能受损呐。所以佮讲哦，西林马林会当稳定肝细胞，西林马林吼，佮肝细胞吼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咪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个重要，即、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即、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吼、哦，伊在咱的维他干是哩嘛哩，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是恁妈恁呢？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吧？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毒素那卡掉的嘞，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疼动解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然后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不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
而且你身体心灵代谢无的时阵呢，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马铃，你都咧该食咧，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啦，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作足忙、足无闲的，无。啊，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作无闲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互咱规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就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互咱身体咧维持这个良好的这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吼卫署药字第04005号哦，咱这个上个新年嘛吼，而且符合着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哎，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会乌病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啊、拉通动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黏、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的，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胀，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咧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胃肠甲内底有植物性生理马丁，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来一些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哇，为了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的、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夜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做侪下，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做侪下。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甲你顾好调哦，卖歹无好诶，咱甲倒掉，好诶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咕咕等等变彩色诶啦。叫大家自己做个维他干，每一当来定申请过，拢做好做好治疗诶效果。祝福大家得力维他干200粒针，甲开一个2800元，加康巴上盖好。目前为止，上盖观看的生化科技的官友得力维他干，谢谢大家挂落咱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
他咱这通是二十四小时的专线电话，老朋友说说你拢知道要对歌，啊，那新朋友安琪再次欢迎你，那唔知道要对歌，一定爱打电话问个详细。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拢咧为咱做服务哦吼，唔知道要对歌，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好，谢谢大家，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拜拜啊，数相机，拜拜啊。

拜拜阿叔相机哈，今日我有分享这篇哦，但这篇有两个版本哈，就讲这个就是这个啊，卡内基训练创办人黑幼龙先生，一个同学，同学在高雄，啊，因为某过往去，啊，伊个开讲讲，伫个咧经历因某吼，诶，遗物的时阵发现到一条死鸭筋，这条死鸭筋是去纽约佚佗先买。迄条做出名的品牌，会专柜卖，这条无俗，吼，迄票头还佫吊伫遐，因某拢唔敢下，吼，唔敢摸，唔敢用，讲啊，等我另工有一工诶，啥物换，当下用吼。其实伊即个翁婿就讲吼，伊讲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因为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所以以后。每当伊若想到这句话，伊就甲手边在杂事吼放下，摕一本册，开一下音响，听一下收音机，哦，倒伫个沙发顶悬，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呐，吼。生活运动是咱哦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哎呦我呢，客客啊过，客客啊过，逐天感觉拢像咧客客啊过过日子，安尼对不对？用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啊，对不对？把曾经有一个女士来分享哦，啊，伊把该分享这件代志，所以迄女士吼，后摆过一届因个见面时，伊怎甲黑友人讲，我即马应该无像，已经无像应该安尼，甲上水哦，而且个词句啊吼，放伫酒肚啊内底，应该吼，拢总是拢啊，留这特别的日子甲提出来用，后来伊发现，迄一天哦，爱个爱未来啦，将来甲来用，总有一天会用到，已经不存在伫个字典内底啊。如果有啥物值得快乐欢喜的代志，伊即马就要听到，伊即马就要听到，用到，不爱等应该。所以伊定定吼，甲老朋友想跟老朋友聚一聚，总是啊找机会啦，找个咱个出来食食饭诶。咱定定会拥抱一下已经长大了的小孩子，但是总是感觉讲啊，妈啦，即马较大汉啦，人工诶，人工有较适当诶时机，要代表一面咱安尼嘛，感觉足奇怪吼。所以咱定定想讲吼。会写一封信，和咱的另外一半来表达了咱对伊浓情蜜意。哦，是咱甚至会想要互伊知影，你足佩服伊的。但伊拢是想讲啊，卖讲卖讲，遐即马无咧讲，免管紧遐啦，吼，免管紧遐。唔对，即马每一工下早目睭闭紧，拢爱甲家己讲哦，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一工，每一工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可贵啊。曾经有一个朋友甲伊讲哦，伊最近足无聊的。做什么代志都提不起劲，吼、哦！啊，那做超凡一大堆有诶无落个作个咧，黑有人讲伊无想要帮伊解答，嘛无想要甲安慰伊，因吼伊他我真的相信，你要什么样的答案，多半就会找到那样的答案，对吧？你个想好就走好，你想歹当就歹啊，对不对？嘿，有一本册叫 EQ， 咱人后读册叫做 IQ 做惯诶，但是你有 IQ 诶人，你无 EQ。你该做生活吧，做艰苦啊 ，EQ 啊，咱讲哦，迄个千生易得，千迄个小生啊吼，吼千生易得啦，易丑难求啦，以前还小丑啊，吼千心容易易得，容易得到吼，一千个心缘投哦，缘投敢足济啦，但是一个吼易丑难求，咱去看怪伊，拢去看伊三花。迄、那个叫做 T Y， 迄个做 T Y 的 E Q 上盖管的人，迄出题来对就是用 E Q 管，迄、那个 T Y 啊，哦 ，E Q 这本册作者叫高曼博士，伊伫《纽约时报》吼，当咧咧做记者的时阵，有一天做严怪套中岛，伊感觉人做神的做恶杂的，迄天的纽约发生了五件杀人的事件，吼、哦，啊，佮有几啊件吼暴力破坏的事件。规个起来走路又个又急又脏啊！四街都起了叭叭叫叭叭叫，你也想？迄天气做阿杂的时阵，佮听喇叭声叭叭叫叭叭叫，伊做记者，伊就做阿杂的吼，去咧就搭上了这个巴士啊！车内底乘客诶，啥物人无插上，我插你啥物人起来对不对？嘿啊！车经过博物馆的时阵。这个开巴士的司机开始讲话哦，伊甲大家讲，内底吼，迄个博物馆即马咧展览啥物呢？你一定唔通错过哦。伊就甲大家介绍安尼。
来到十二路口，伊就哔哔边啊一间餐厅讲哦，哦，我甲阮太太顶礼拜有来遮庆祝结婚25周年，这间餐厅的菜好食，嗯，安尼。啊，有当时有人要落车，伊会大声讲，吼、哦、，Have a nice day， 吼、哦，伊个是一个女性要上车，伊就对后视镜看到伊讲，女士，哦，你这身衫足水呢，你敢会当甲我讲伫底买？后礼拜我带阮某来买，吼、哦。这个问讲，这个时阵高曼博士讲哦，哇，轮到伊落车的时阵，伊的心情已经变好足济啊。伊原本做阿杂的，这个心情一扫而空啊。伊个认为，全巴士的人拢受到这个问讲神色感染，心情拢好起来。详细个想想的吼，这件代志真正做心事的哦。上个大受贿的人，可能是司机的本人。首先，这个巴士的司机一做一个选择，他选择要快乐，要开朗，要热忱啊。所以每一天千篇一律哦，诶，驾驶的工作，伊变甲没有那么刻板无聊啊。违规的客运车司机嘛无这样讨厌，十字路的红灯嘛无这样无奈啊。含来原本面无表情的车运人客，互伊保洁了啊，都变成很友善多了啊。对吧？哎呀，哎，伊都要讲呀，美丽的皮囊哦，千篇一律啦。啊，有趣的，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哦，啊那有趣的皮囊啊，哈，万里挑一。等那讲收听话，赶快啦，就是这意思哈，安尼。再想想。

0: 黄康年博士。
1: 是，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天要过来给黄康年博士欧报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嘛是西医的医生哦，伊更加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林博士，你若徛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伫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伫预防医学观点来看灵芝。
1: 你个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你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都双向。
0: 套这种物件
1: 咧，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的都会上磷脂伊嘛有，
0: 哈。
1: 再者再者，伊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就重要，对。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
0: 会
1: 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诶，叫做锗。好，啊，所以磷脂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就讲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磷脂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哈，啊，是讲即过敏性的虹膜炎，就是虹彩炎，对，目睭会血丝、阿目菇、
0: 啊
1: 会痒哈，
0: 对。
1: 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六十四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底等根很难治断根，
0: 六十四种诶，
1: 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作恶底等根诶，
0: 反复，
1: 我等下再解释者吼。而且讲定诶，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六十四种诶，即个所谓的顽固病吼，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连之一的是有针对即个免疫诶双向调节。所以对这六十四种的这种叫做顽固病哈，磷脂它都有帮助啊。你就叫做广泛性，先来讲伊叫做广泛性。因为咱人体哈，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用，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两骨、背部这个两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种总有31节嘛，31节里边。弹出来31条大条的神经哦，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31对哈，加脑神经12对，这43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中通路，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丘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两骨哈，里面叫做两骨册。啊，两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作用啊。第一条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做伫即个两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有听过无？伫血癌吼，所以伊个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吼有关系。磷脂哦也特别哈，伊是针对咱即个两骨内面的骨髓哈，也促进迄个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也促进哦，
1: 促进
0: 磷脂哦，
1: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即个磷脂哈。伊的成分内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20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好，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做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一个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囡仔就想，囡仔甲时段想要行抵抗力，
1: 对，
0: 所以灵芝三铁类。我再请问咱的黄康林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身体其实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马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谓五种的自律神经，这个吼，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伊特别的讲吼，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种拢有帮助。 五脏的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那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哦、
1: 代谢嘛，哈、哦。啊，心肝脾肺肾里面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一拢。
0: 拢有关有
1: 对，拢顾有对，嘿，拢顾有对，嘿。
0: 黄康林博士，嗯、你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1: 诶是，
0: 得当支气管炎、黑姑，
1: 哦，真真，
0: 黑都是安尼，黑都关有对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即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多，
1: 哦，这些对，
0: 这林志宝关掉，就是你讲的
1: 吸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是讲第，就是讲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的好，真济人，这种会感染伊那顾。诶，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0: 啦、啊。哦，都压起来呀。
1: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0: 哦，肺炎嘛。我今晚在食，较侪就惊到肺炎嘛。
1: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磷脂结合，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伊、嗯、有多糖体啊，
0: 是是是。
1: 哦，有三铁类啊。
0: 对对对。
1: 三铁类创，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垃圾品。今晚唯一从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嗯啊，是迄个肝癌好，磷脂就是有
0: 三铁类。
1: 三铁，对对对，嘿。啊，磷脂是主。嗯五金呢，现代的制药来讲，氨分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爱保存吼，嗯，这个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的，
0: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1: 哎、欸，对对对，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哦、你食物件就爱食伊活性嘛，爱食吸收嘛，
0: 是是，
1: 无你食了袂吸收，拢放忙水，
0: 无效，
1: 嘿，好无效嘛，
0: 无效
1: 是解开，因为真正你甲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咱、嗯、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你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之类，第一时间。伊就派部队吼去甲太太死，这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0: 吼。
1: 啊，都来就是这个以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和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
0: 吼。够好诶！
1: 就和咱的部队、和咱内面的警察、啊，和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0: 就像那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
1: 啊。对对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嘛。
0: 真恶好，所以灵芝
1: 有帮助，
0: 会当解救伊。
1: 对啊，系啊，你甲查一句，我甲查都拢有啊。对啊，
0: 其实咱听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
1: 但
0: 每天我咱不敢问知识啊。
1: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跟内分泌系统，这个哈，
0: 有够好，
1: 有帮助。
0: 其实刚刚咱都要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到感冒，这把免疫系统，
1: 啊，
0: 体弱多病的，也是免疫系统，啊，抵抗力的，也是，啊，哪一个病毒一入来就丢
1: 啊，就丢啊，
0: 对吧？
1: 不然话，起码诶，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
0: 重，对吧？像诶，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零基本还是呢，所以起码有当下同哦，竟然爱注意用下注三片丸，就是当下咱哪个体弱多病型哦，零基。哎，好像免疫系统
1: 渐进式啊，循序渐进，而且叫它靠安全，这靠不副作用。
0: 而且林志颖2000多年啊，
1: 2000多年啊，
0: 一起做温和的，
1: 还不会被取代掉，
0: 对啊对啊，
1: 广受欢迎呢。
0: 今天再次谢谢那黄干林博士，又让我们上了一课，认识林志颖好处啦，
1: 好处，
0: 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那黄干林博士。
1: 好，谢谢，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来，阿兰继续要搞咱电台的进广告哦。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其实我是高胜美要翻唱哈，让我默默离开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原来这个香花啊，内底有学问啊，有玄机啦。因这老母啊，哈，三百加献花，颜面加蓬皮。香花内底油草啊，从下当泡茶，哟，丢。哦，爱心瓜囝啊，大只啊，可能去卡掉，较无顺心，所以就想讲吼，好哦，安尼来个泡一个哦，因为哦，伊也无敢娘啦，哦，拢良机油啊，良机约甲倒出来，因为咱本来就想讲，哎呦，草花机哦，会加多人呢，是毋是？吼、哦，本来就是会当入口吼，而且油草啦，啊，伊就想讲，嘛唔知讲哦，内底到底是啥物啦。伊就看我阿条新妇对越南所抓来的这油草嘛，哎、欸，这嘛是一种吼无多理解，但是如果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哦，有法有破啦，哦，而且物件哦，啊有病有药啦，哦，这个老母呢，就家只内底就刮粉哦，啊，就刮些草啊，的陈皮呀、啊，有无吼？嘿呀、啊，啊，这麻草啊，吼，啊这姜片。拢当伫咧香袋啊内底嘛，啊个来个一挂粉吼、哦，伊拢改吼倒倒落去即个祭盖吼，要用的水那个浮啊水啦，晓啦。啊，即、这个老母本来只是要想讲要好听好声哦，即个下头吼、哦，安尼抹抹得吼，啊手中心抹抹得，哦想讲哦，啊伊就想啊，几工啊真情有亲耳听到好声嘛吼、哦，讲香袋啊内底草啊会当泡茶啦。哎、啊，无伫外口听到无嘿啦，所以就本来就是这当食的物件嘛，吼、哦，哎、啊，就无想法济，嗯。来，伊本来就想讲啊，无要食，啊，要抹抹得，吼、哦，啊，无得做了就啊象征性啊，吼，啊，就做一个庆生得啦，接一个得啦，吼、哦，安尼，啊，就前大三后大四，今日无代志，哦，啊，就一个做一个庆生的意思就对安尼哦，哎，无定得当安尼囝的神啦，吼、哦，来缀伊囝啦，吼、哦，安尼啦。爱到背啊，这后背啊旁嘞哦，啊，就行入去后生的房间啦。啊，这建宏啊，我伫个门床头，哦，啊，就接一下呢。啊，这药效哦，互伊感觉哦，足忝的啦，人都变动作去安尼啦。啊，是无失去意识安尼啦。啊，啉一嘴手羹尔，哦，啊，这个建宏伊闻到迄个味啊，哦，足苦的呢，那只苦的味啦哦，目头就夹夹啦，又搁是浮啊水。哦，啊，因为因老母无甲建宏啊讲，这药草啊吼，下壶啊水是对哦，迄个因某香袋啊吼，迄个香袋啊来的啦，无甲讲安尼啦。啊，就面对囝个问，又个药草啊，啊，因某啊讲，啊，我有染一挂药草药啊伫内底啦，你得甲接一个倒底囝啦。啊，这个建宏哦，足明显的，足新的啦吼。啊，这两天就安尼。人安无介爽快，为着伊就想讲好啦好啦，啉一下，互老母紧走，莫在遮咧啦吼。伊就杯啊接过吼，啊来担一嘴啊，啊面色就安尼，苦，由头到面啦。落尾啊，伊就头安尼打吼，啉半杯落去啦。啊老母阿咧讲啊吼，好啦，有够啊，母有够啊啦。吼，伊讲啊，分半杯啊吼，好啦，有啉就好啦。因老母就把这蚵仔吼，甲收咧门窗边遐啦，啊，无搁甲讲啊吼，伊替囝，把这皮啊甲夹咧，计算好啦，你睏一下，看较快活未？明仔啥物吼，就拢会过去啊啦。半点钟了后，这个建宏啊咧收老母的声是足轻的。阿母，母啊，你伫门口无啊？母啊，啊无衫力。阿姨阿母就入来，啊看到
建宏啊，画伫个门窗边，足想要徛起来，徛袂起来。伊讲啊，阿母啊，我头前呜沙沙呢，暗暝蒙回呢，我目睭看无呢，啊，我脚手啊亦无力哩了。即、这个因老母第一个反应哦，毋是叫救护车，伊就想起着家己拄啊吼叫啉落壶仔水，伊嘛想起着即关于收惊甲退煞的即个讲法，伊就甲家己讲，即无定就是吼、哦，即、这个油草的味伤过重啦，无定就是吼、哦、帮助你困，靠困咧发作啊，啊，就要困难，所以脚软手软啊吼。啊，无定过一万年就好啊啦，嗯，老母亲想啦。但是这个建宏的面色吼，愈来愈歹了，讲话开始含糊，安尼混沌了。房间内底时钟哦，一个一个在行，因老母就替伊吼，安尼面切切吼，外口身边听点一个香，啊，把这符啊纸、符啊纸吼，放伫个桌顶。哦，因老母真无闲，无闲敢唔敢停落？因为哦，一停落吼，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吼，可能就是啦。因为一段吼，旁观迄半杯壶仔水，敢每壶仔水出问题啦，伊就拨电话江彪啦，吼，啊问问江彪这情形啦吼。啊，对方一听了了，口气马上变呢。迄江彪讲，唔通等啊啦，紧叫救护车啦！哦，这个时阵，因老母哦手提电话筒啊吼，无马上行动呢。伊看到门窗边迄个甲剩半杯水哦，诶，这个壶啊吼，啊伊就怎，伊就看向着这个粪扫桶内底吼，互加开这箱底啊嘛，吼、哦，伊就想讲哦，救护车若一来，厝边隔壁吼都会看出来嘛，吼、哦、啊想着吼、哦，这个时阵可能吼、哦，伊怎个问伊的后生？啊你！你是拄啊，搁拄了啉花酒，你搁啉啥货啦？会搁想着讲，因囝的债务吼，已经互因拉架吼，头也袂起来呀啦！爱着动作一秒啦，就哪像要替家己吼找出另外一个解释啦。一直甲这建宏的呼吸吼，变甲明显的异常呢，伊终于甲肯卡一一九啦。对这个作业出现了严重的竞争。甲这個救护车敲电话，这时间已经拖35分钟啊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厝啊吼，这个做老母的徛伫房间的门口，双手一直撇撇出來，伊讲我都干那啉壶啊水尔诶，伊都干啉壶啊水尔，但是发现无人听，无人有时间听伊咧讲啥物话啦，按就是紧来紧抢救吼，送去病院抢救，一直到半暝以后。10月18号，哦，半暝十分钟啦。这个医生走出来就急诊室，哦，甲伊讲哦，人哦已经救袂转来啊啦。好、哦，这个做老母的哦，伊无马上哭出来呢，伊就干那看急诊的迄个门啦。但是那想听无偌久，伊才反应过来，袂当解破，袂当哦，袂当解破。我要阮后生完整安尼走哦，袂当阁受苦哦。但是病院已经将这异常的死亡通报警察了呢，是不是？半暝2:30，这个潘小队长啊，带着人入去吼，因的租厝内底。咧门窗边有一个底壶啊水吼，一个半壶啊，还阁放伫遐。啊，这个底部呢，还阁有无阿袂用的吼，的物件哦，一个碗。阁有无样样的物件都沉伫个后仔底安尼啦，啊，粪扫桶内底一个绿色的布吼，啊，搁一个线头吼，缀伫个废纸的下面啦，含粪扫切都敲啦吼，加刀吼，即个厨房前的底啊吼，剩的即油啊油啊，吼啊，加即公庙的壶啊水吼的壶啊，拢一一甲翕相起来，有编号吼。啊！哎、欸，这个变这个名，安尼现场，这个证物嘛，对不？安尼，啊，这个做老母的弟弟听听内底，伊终于买下声音吼，是伊家己甲加开迄箱底的啦，甲内底物件甲倒落壶仔水的啦。这时潘小队长就甲问啊，啊，为什么你认为箱底啊内底的物件会当泡茶啊？
伊就一直讲哦，迄唔是家己我，迄咪我家己乌白想的呢。迄几工啊，进前我是亲耳听阮后生对阮新妇阿秋啊讲的呢，讲香袋内底底是当泡茶的香草啊，安尼啊，啊伊也无想讲后生讲的是白扯的，伊更加唔知啊，捡到这个香袋啊，早就已经和后生换过内底的物件啦。伊唔是要害后生，伊以为家己是咧救伊啦。你甲看，就伫这时阵，铁路事故现场的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啊，已经送去专案的人员的手中啊啦。其中一个名字就是赖建宏啊。这个小队长甲这个名单带伫文件夹下面，无马上讲话，这个名出现甲足紧的。等到好了，唔敢轻易下结论嘛。哦，赖建宏拄啊个四年呢，因某搁伫家护病房，因老母又搁承认，曾经甲这箱底内底吼，底的物件甲倒咧壶啊水内底啊。三条线甲看起来，拢是甲阮指向同一个家庭啊。但是愈是如此，愈需要甲每一部分落开哦。这个铁路的警察先调出工程包厢的资料，这个记录显示，赖建宏哈，在这几年啊，伊确实有参与过吼南滨支线哦，而且外围的排水沟啦，啊，伊确实吼有来参与着，哦，涵洞啦，啊，无得喷草啊啦，哎，伊拢有。但是伊无资格来维修这铁机路呢，伊嘛无属于正式铁机路人呢。但是实施哦，这内江吼内江河段附近哦，西江这便道啊，这个手内底阁留着这个旧的工作证，还阁有工程的背心呐、啊。这当证明伊有机会来接近现场啊。但是袂当证明事故一定都是伊造成的呀、啊。所以这潘小队长伫个时间表顶悬嘞，伊就写两个字啦：机会。落尾伊搁伫边啊吼，留出了一个吼足大片的空白，还缺动机啦，缺行动轨迹啦。哦，伊个著名家哦，更缺啥物？会当帮伊甲现场连起来的物件啦。哦，这不正。另外一方面，保险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异常哦。这个理赔调查员吼廖专员，伊接到通知的时阵啊，起初伊以为这只是一件这个伤者的家属吼提早来询问理赔的普通的案件尔。事故发生了后，这个家属足着急要确认哦医疗吼失能甲死亡的保障。会当赔偌济啦？啊，这对保险公司来讲，这并无罕见。但真正哦，这个吼保险的人员哦停下来是啥物？这个是业务员哦，伊留下了一段通话的备注。这个赖建宏伫个某，刚刚在接受一个抢救的时阵啊，伊连续问几下问题哦。如果若长期昏迷，安尼有算失灵无？如果后来死亡，需要准备什么种的文件？啊，这铁路事件属于一般的意外，还是这公共运输的这事故？这理赔差不多偌久会当落来？每一个问题单独来看吼，拢是合理的呀。好，那个连做起来就显得过于冷静。你不要在搞病房，你来问问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中心的调查到五是秋阿秋的名下的这个资料，才发现他并不是加一份保险的。第一份的签的是婚后没多久，第二份的是过冬当增加，第三份是出现在气温啊，经营状况还阁算稳定的时阵啊，啊，若查囡出事的前后，出现了第四婚，伊囝吼，而且为这受益人，而且保单，这旧的保单虽然金额我拢未低呢，
至少各当吼，伫个家庭保障的框架内底来做一解说啦。哦，啊，问题出第啥？第五分，迄是一分哦，要发生火车哦，冰车的进程会前几工啊，才送入公司的新的保单，这个保单的总额2000万哦，啊，要保人赖建宏，被保险人是黄世秋哦。阮世秋阿秋啊，受益人同款是写了罗建宏的名啦。哟，经过这业务确认了后，伊家己无亲目睭看到阿秋啊签名哦。啊，这文件是罗建宏所提来啊。伊讲因某在生囝，无方便出门，啊，我签名已经甲你保好啊。这个廖专员伫个五份保单顶款金额写吼写伫个纸顶款。中心哦，佮加了一遍7000万，这五张保单上个哪当领7000万？这个廖专员伊就看这数据看几啊秒，落尾就电话夹起来，要求暂停一切理赔的程序，要将资料交予警方。但是保险该当解税钱啊，袂当解税这个车冰车，为虾米那车系冰车啊？刚一天的下晡，阿秋的好朋友就是阿兰啊。阿兰啊，终于坐入病院的社工室，下工时，伊抱着哦，伊无抱婴仔，因为婴仔已经由这社工暂时安定。迄婴仔就阿秋生无，吼，阿秋要去坐火车，伊讲，伊甲婴仔交互伊朋友阿兰安尼啦吼。阿兰伊就家坐伫遐，吼，隔着这个伫个隔壁哦，照护的空间呐。这个阿兰把牛皮纸的信封哦，放伫桌顶的时阵，伊的手哦，一直戴伫这个啊，迄个封口遮，就那像吼，伊若松开以后，阿手啊吼，上无介愿意面对的代志，就会全部变成真的啦。这个时阵，社工就请阿兰确认，这个信封是毋是一直拢由伊咧保管啊？阿兰点头啦。伊叫我两天以后吼，甲拍好开啦。阿兰某，你为虾米即马甲提出来啊？阿兰就看向加护病房的方向，两天已经过啊，伊搁伫加护病房，伊无就亲自提转去啊。伊讲过，只要伊若无转来啊，我都要甲这份资料交出去。这个信封伫警方甲社工吼共同见证之下拍好开，内底吼无决定案件。诶，任何新币的证物啊，只是有一挂足普通的物件，哦，都证件伊的证件吼，啊，影印本啊，啊，保费吼、哦，通知的催收单，哦，甲人的对回啊吼，诶，内底的对回啊人的名尔啦，哦，啊，再业务的这个名哦，啊，佫有几页上越南文所写的吼、哦，一些说明，都是因为足普通啊。才会显得更沉重啦！啊，这个纸张啊，吼，那如果唔是突然间哦发生的某阴谋啊，哦，而是一个查某人日常的生活内底，我一点点啊吼去察觉，伊个一点点为家己，啊，佮伊查某囝留一个退路啦。其中一张纸顶悬，阿秋也有写吼，阮翁婿将近这几个月总是来问我。如果我家己出代志啊，囝哦应该爱交啥物人照顾。另外一段伊阁讲，罗建宏曾经要求阿秋啊，伫个看唔捌的文件顶面签名。伊拒绝了后，伊个翁婿建宏啊，规暝拢无讲话。第二天个煞突然间哦，好，另外特别温柔啦，哦，啊足体贴啦。阿兰啊，向警方解释。阿秋啊，上爱惊，唔是去用拍，嘛唔是去用赶回去。伊上爱惊是建宏把查囡留落来，干那予伊一个离开。伊讲哦，那无囝吼，我等外人嘛无路用啊。这个社工啊吼，都在整理阿秋留的这些文件，伊就无听，伊就无接话吼。现实当中，足侪人吼，明明已经看到危险嘛。同款哦，无马上离开啊！边个人定问为虾米那不爱报警啊？为虾米不爱走啊？
为什么搁要相信对方最后一摆啊？伊这摆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的吼。哟，会当做证件吼，会囡仔金钱，还佫有身份，拢哦掌握伫别人的手头内底时阵，所谓的离开，真正吼真的只是推开一扇门，那么简单吗？当然唔是啊。回来底的这个资料，足紧的，甲保险公司的记录对应起来。保险的通知是真的，催收单也是真的，但是因呢，拢只是影印本呢。警方必须爱找到吼原版本啊、正本啊，才能继续甲查落去啊。这个搜索票获准了后，这个潘小队长甲铁路警察。就入去气温啊，一聊啊，这个聊啊吼，比想象中的得搁较乱啦，铁轨啦，哦啊，塞着这现金卡的账单啦，啊证券哦，而且催缴的通知啦，都一大堆这催缴单啦，浪费贷款的资料啦，啊，加那召回的名册啦，都规吨几啊本的校簿啊。好去有无同款失罪的笔啦吼，反复涂改啦。部分的这个页码哦被撕掉啊，剩下的数字刷已经哦，却已经足够来说明问题啊啦。什么问题？现金卡甲信用卡欠差不多180万啦。啊那股票的融资诶，甲私人的借款诶。差不多420万啦，啊那讲召回啊嘞，哦，讲召回啊，差不多偌济650万的气温啊啦，讲召回啊420万，啊那伊这气温啊嘞，差不多啊低压偌济650万，这低压本的金额超过1200万，这个数字甲加做位起来。将近要2500万，所以甲讲啊，这个唔是全部呢。罗建宏已经连续几啊个月用新的借款哦，都乌当球补晒墙啊啦，好、哦、啦，都安尼啦。伊唔是咧经营气温啊啦，伊是咧拖延崩盘啦，爱走路啊啦，是不是？只要其中一个债主哦，那停止单台，整个哦欠钱这条链条都会断去啦。这个潘小队来并了互助会哦，对回来的名册，最后的几啊页内底哦，看到几啊实施哦，而且庄阿头的人一姓哦，庄阿头做两个对回啊嘛，内底有亲戚50、80出边隔壁。拢曾经伫个吼，即偌个困苦的时阵啊，借钱给因的人呢，对偌建宏来讲啊，倒回啊，唔是干欠钱尔，迄意味着从今以后，姜庙活动无人愿意甲伊共道，亲戚嘛无爱甲伊见面呢。为着要撇开吼，撇开遮个负债遮尔济，即得互亲戚50、80。会当作伊就是败家哦，而且证据嘛，对吧？过去别人拢叫伊少东诶，诶，少年党诶，少年党诶哦，迄个时阵甲伊讲话会客气，阿摆全部变成怎卖，全部变成口舌啦。哟，钱哦是压力，嘛是伊羞耻，即个甲即个建宏一步甲逼去，逼个极端的东西呀、啊，哦。诶，这个料啊，甲别个料啊吼，诶，这壁刀只，啊，这料啊壁刀，搁藏着吼，这旧工程的穿的这背心，啊，搁有工具袋啊啦，啊，搁有一双哦，拢满凹着烂土，诶，这个护鞋，这个监视人员呢，无甲这个物件马上甲装落用同一个袋啊内底哦，因等等哦，分别拍照取样，封存气温啊。这个烂土内底吼，施工哦，而且树果、这路段、而且土，甲伊鞋仔土，可能有相似的成分哦。然后哦，烂做伙拢会和后续
的比对失去了意义，所以袂当难做伙啊。哦，即马一步一步要抽丝剥茧，搁在气温啊、料啊内底吼，即、這个缝补，而且客啊，即警察找到一个几支尖线，有咧尖线，有天哦，伫咧溪水吼，搁在抽个油在山顶管哦，足接近哦，迄、那个青色的香地啊，哇！这个兄弟天的线，天的尖，甲这个一底一把布的吼，缝补盒的底展家，搁带了一个折叠过吼，这油材，这纸包啊内底吼残留着我真侪吼不明的这个粉呐，吼买啥物粉唔知影，这个警察当时无得判断吼，伊来啥物成分呐，哦，只是将这吼用纸甲单独甲编号。哦，把它封存起来，到我这个实验室哦，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验安尼。这个阿兰啊，查看到这列车的这个证物的相片了后，确认相片当中这兄弟啊，就是阿秋啊，平时吊在伊随身的布包顶管的迄个啦。好、哦，迄对伊的雇佣摕来。阿兰哦，伊个讲哦。阿秋啊，留我家己哦，诶，这个手写说明中说，这写下来讲哦，伊曾经讲建宏啊，要甲拆开伊拍这箱底啊，哦，伊箱底啊要想要看卖内底是啥物草啊安尼，伊又甲阿兰讲看会当泡茶无，做旅游，伊重新甲填好。至于这个租厝内底，因老母做家亏的，迄、那个箱底啊咧，为啥物重新甲填起来压？哦，为什么呢？吼，好，内底底又果是毋是正常阿秋爱所地普通的只草啊尔咧？好，这个想讲单台的实验室哦，而且鉴定啦。那么鉴定人员足紧的就提醒哦，这种的线伫当地干么店足好买啊，凊彩都有啊，引导任何一个人拢会当使用啊，啊，伊会当哦构成联想，不能构成唯一的证明。所以调查出现了哦，这第一道哦，真正的这障碍啦。啊，因有债务，啊有保险，有铁路身份，无阿秋啊求救信啊，但伊感觉欠缺一个人。看到罗建宏哦，实施破坏，这个车站的监控，干来当翕到模糊的人影。哦，伊甲处理过哦，原来哦。刚刚这机车这轮廓呢，这个施工的变道、时间的变道，无完整入去进出的这记录呢。火的顶管的落个门啊，已经着混入了气温啦，所以日常的作业所留落来这成分嘛，天气落个气温啊，拢难做伙啊。这个钢骨也被长期使用啊，无法度凭借的磨损。就认定这事故现场的存在啦。唯一的对应呢，这个铁路局警察伊就讲，如果这证据最后拢只是会当证明，可能是可能呢，可能案件安尼就很难走到更远了呢。

0: 做日记的吼，要害人，不要叫叫人把老母害死。好啦，我要进广告啊，食咱的八珍 QMB 最好用的啊。
1: 给恁食半罐就好起来了。
0: 都心脏不落落去话吼。
1: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0: 我心脏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根本就无落来。啊，我就安去做一病人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拉遐，互人劝劝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哎，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1: 哎，无电，
0: 现在无电充电头对不对？
1: 我今晚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做好吼。
1: 系啊，啊，
2: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安尼。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讲诶我心脏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拄啊好啦吼。
2: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2: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安尼咧哦，
2: 病院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诶过心脏来食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毋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再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都这么好安尼嘞吼。
2: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安尼，迄个做日子过去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2: 好呢。
0: 啊，你是几岁算一回？
2: 我81了。
0: 哦、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系
2: 啊，因为我伫过去做化疗的，爱回诊。
0: 不会呛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只配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一打，讲话真会食心脏啊，
0: 哦急心
4: 啊，做好喘嘞，做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吼，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会食啊，俺叫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打点打就真会食心脏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打囝买得过我食，我。正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叫电影，你一罐来食看卖啊。人家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电充电充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我就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4: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加轻症来加用来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多来在加在，就加加大家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刚才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因为食真正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在在开。
0: 啊，
4: 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的在在。
0: 在在在。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5: 也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耶，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改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按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6: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哇！
6: 食酒食得好去，
0: 哦，都救起来。
6: 今麦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啦啦，
6: 未行，食少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怎啊，今麦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叫落一名？
6: 啊食侪今麦吼，今麦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今日摕去照，照着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要穿偌好？食八珍去诶咪？我还讲食八珍去咪足厉害。比咧全中药咧以形补形咧炖，炖猪心吼，以形补形啊，无中药材咧食啊，西药咧食，无电啦，无电就叫做无对档。心脏爱电，足侪人去斗电池无？人若要发生电极，用电电心脏，心脏就是有电的所在，电有电才会起泵吼。咱咧八爪鱼去面，若捌食过，拢洗洗，你拢电电勇行。哦，啊，若唔捌食过，爱紧来食，哦，爱紧来顾。你若食足侪西药，食这个中药食袂行，袂去无咧稀罕，请你食八珍曲米。而且这个产品袂慢慢，你一罐免食到完，而且一罐百八粒，我按2800，你免食到完，你知道？哎呦，加足快活，加足会行呢，这个有动头呢，会冒动啊呢，会行出来佚佗啊呢，吼、哦，安尼人生唔靠意义，对唔对？八珍圆曲米，咱要甲进行做一只加倍好。哦，啊，那八珍曲米甲真做食了，啊，无甲加些雪梨话，啊，够较好吼、哦。谢谢大家，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总互咱关掉，吼，包括 BBS 秋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吼，吼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唔知要对关，啊，电话卡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谢谢听歌，听牛的。

诶，放药较好四行，嘿，嘿，迄泌尿科医生讲讲，久咧，久咧坐咧，坐咧放药，比徛咧放药佫较好，诶，真诶哦。哦，你来甲看吼，安尼放药较袂，坐咧放吼，较袂放药头闪药尾。诶，足侪医生拢惯势徛咧便所，囡仔就拢徛咧啊，无，嘿，啊无要转过去吼。诶、哦，去比利时就是安，去比利时人知爱用尿尿小童对不对？叫伊把尿尿女孩呢？我去看一下，哈，有尿尿女孩这件代志哦，而且伊只久嘞也无物件扛，就安尼放啊，这一重的啦，哦，乌重的做安尼哦，爱讲球甲挂一支，因乌重重的，好啊，又甲挂一支黄色的目镜，无认的，就是塑胶黄眼甲挂的哦，爱着久嘞吼，久嘞啊放两个头毛，放两背安尼久嘞，啊看倒边去的安尼吼。迄、那个叫尿尿女孩，啊，把足侪人去看，哈、啊，啊，就放尿啊，就放尿啊出来，安尿尿男孩哇，尿尿儿童啊，尿尿囡啊，哦，是伊头个行个行个行个行，等者我就看到伊在底下，在底下三角汤呀，迄三角汤就看伊徛咧双尿啊，又徛咧双尿，哦，迄个就是比利时足出名尿尿小童，哦，迄个啊，迄个足侪国家送伊衫穿，咱台湾送伊一束原住民的衫。哦，啊，即摆去伊无穿衫，有当了年纪时，伊会穿衫，穿我对着国家送伊衫，啊，伊会穿安尼。迄、那个尿尿小童，足细身的哦，差不多一尺30公分嘛，哎，才50公分，足细身的哈，老大身无足细身，才50公分俩，无到60公分。尿尿小童，啊，尿尿女孩愈细身，伊只姑娘嘛，姑娘咧安尼，啊，穿足大身的无好来。我徛咧吼，大多数先天查甫徛咧放尿较济吼，吼啊！但是如果查甫人坐咧放尿，对咧泌尿道负担会变较轻哦。吼啊！这泌尿科的医生伊就咧讲，对身体放轻松吼，吼对咱身体放轻松，甲咧泌尿的保养角度来甲看，坐咧放吼，其实是足符合着健康逻辑，而且选择吼啊有四大好处，值得关注吼。啊，来搭配两盖棒油吼，就像等下甲你讲，两盖棒油了，你就袂闪油尾啊。你家你原本你放一盖要起来，对不对？啊，叫闪油尾，啊，你就卖闪油。等下讲迄个，啊，咱先讲第一个好处，你的骨盆腔哦，骨盆的肌肉放轻松，所以你棒油会加足顺畅，加足大白。哦，这个泌尿科医生讲吼，你若徛咧，吼是做一查甫的，哦，特别是这长辈时代，为着要维持身体平衡，爱徛咧啊。啊，无欠点欠点小平小平啊，有无？啊，所以你骨盆底、甲你大腿肌肉哈、啊，你也不自觉呐、啊，翘在啊，爱出力平安翘在，我要放尿啊哦啊！啊，所以啊，这个动作，你会更加抑制着膀胱的肌肉收缩，和你的尿哦、啊、变较歹放出来。啊，你那个改用坐咧，和你双脚打伫涂骹，和这肌肉彻底放轻松。来解毒对膀胱的抑制，所以你放尿的过程当中继续顺的哦，好、哦，这第一项的好处。第二项的好处，来改变你的骨盆的角度，来提升你放尿较大白出来。好、哦，泌尿科医生讲，男士呐用坐的放尿吼，会当提悬了你放尿所排出来的，本来拢放10cc， 无定你放40cc、放50cc 出来咯，坐的哦，因为男性的尿道较长，够长弯细角。吼、哦，啊！你放尿时，咱身体小块吼往前，吼、哦、啊压较头前诶，会改变骨盆腔诶角度，啊，会得咧尿道吼更加顺畅，帮助你放尿放较清气，吼、哦，进而咧刷咧来降低，因为吼、哦，即、这个放尿头闪尿尾，再闪尿尾残尿引起着膀胱，吼、哦，你诶尿道感染诶风险，吼、哦，你若开车咧，怎样行禁尿？禁尿就是甲你膀胱会来即个尿。哦，伫个尿道啊，所以顾虑感染着，因迄尿有细菌啊，迄尿是无好名，是尿渍过滤了，无要排出来，叫你放无出来，你怎伫咧膀胱伫咧尿道啊？啊，你有发炎啊？哦，你定禁尿知禁尿艰苦吼，还发炎啊？所以你也放好清气，哦，你就袂闪尿尾啊？哦，你等片面的尿道感染的风险，哦，啊，过来第三个好处，会消除重心哦，无稳定的会烦恼，哦，你放尿较安全，因为医生讲哦。这长辈是大，咱徛徛袂知，我讲都平平啊，啊无脚无力啦，吼、哦，你脚无力嘛吼，啊个一手爱并出来，一手爱翻嘞，哇吼，系啊，啊所以这姿势吼，你下当消除你重心不稳的烦恼，徛袂好势啊，吼、哦，徛袂好势，哎、啊，右打上袂准啊吼，安尼啊徛蹲安尼无吼，脚无力啦安尼，
所以人坐咧，你就袂

0: 安尼啊，会学你的力量集中伫这排球这动作，你免烦恼啊，一手爱扶嘞吼。啊，扶在要放摇，啊一手一手爱晃，啊无卡也无力，对不对？啊，所以对这个放摇在启动会缓慢，还是讲需要时间放摇的人来讲，是一个较稳定、较安全的。比如讲，卡都袂无啥力咧徛久，啊徛久啦呐，要放放无唔放久久，要放无唔放紧紧，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你着坐咧，着免烦这烦恼啊，你就安心啊放摇。哦，来第四，减少你摇乌白喷啦，嘿。迄油刀啊，遮大个，迄阿姨啊咧拼，不如哎呦，啊上袂准啊，一支啊囝尔，啊这油刀取遮阔，安尼你上袂准，啊不得喷起来安尼，啊喷啊油破味，啊喷啊油刀不是都爱滴有滴滴个油，啊无就土工滴着油，啊无开火，吼放油开火，全两喷火干去冤家，就是安尼。所以这米那个医生咧解释，用这变数会当改善着变数个环境，哦因为你徛个转落。转过开，上过强会喷出来，喷油灰啦，人喷水灰咧喷油灰啦，哎，喷油灰出来外口，油倒外口，啊，所以就会臭，哎，就油破味啊，好无？系啊，哦，安尼就无好吼。啊来，你来搭配两届放油，啊，即摆就好，你家看就袂放油头，闪油尾来。即、這个医生讲，你若属于尿泡腺肿大困扰的人，你定感觉油放袂清气。哦，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要放油头，闪油尾。你都要改善用坐的，用坐的倒，坐马刀啊倒。会当搭配两摆排油的方法，你就改善。因为你放了第一摆放了，你坐了吼，差不多等的，因为你差不多等一下，你放了吼，啊，骨骨甲收入来迄个，伊个滴出来对唔对？佮闪油对唔对？吼，放油头，闪油尾吼，你就是要解决这功能。你即马就是坐的，油放了啊，你佮我放了，卖起来。超坐超三十秒，啊！只闪油尾就直到尾了，你搁甲放一届放了，嘿，安尼就对。医生讲，这叫做爱训练你第二届放油，第二届放油，安尼就免惊放油头闪油尾啊！不是了，啊！只我收起来了啊，哇！搁滴，底下裤底搁打面，所以伊要改善这个方法。你坐咧放，吼、哦，啊放好啊，你搁等三十秒，或者剩咧只闪油尾只吼，搁汇集起来，搁再续搁放一届。安尼你就无遮个问题啊，吼、哦，所以吼、哦，查甫人啊坐咧放有较好你徛咧放嘿，坐咧放个好处比徛咧放好处较好。唔相信你一万个试看麦，你即万个试看麦啊，吼、哦，看有影较好放无吼？啊对啊，哎，若较好放安尼对啊。哎，泌尿科医生讲，我感觉是对个呢吼。哎、哦，有人徛较袂在，啊，徛较袂在，颠颠倒倒要放药，啊，佮一手爱换鸟啊，一手爱换迄换，啊，无跋跋倒对唔对？吼。坐咧倒，万无一失，坐咧上界方便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嗨，来小姐，等一下，谢谢。好啦，又秀山，给你好不容易卡里拜，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弄个蛋个咖喱吧，是咱们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杯点歌，两个蛋咖喱吧，来谢谢。来，今天是当时，今天是不是当时啊？今天是这个礼拜四哈。那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是10月15日，世界洗手日，世界洗手日。希望大家用心的用肥皂正确洗手的习惯呢，一旦降低啥传染病跟感染到的传播机会哦哈。所以呢，这个门干来接一干，今天去爱洗呢，是大家拢爱洗哦哈。不要忘记了，记得要小教小朋友一起来洗手，而且呢，对肠病毒，也当预防肠病毒、新冠肺炎，噶包括的流感，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嗨，秀山小姐，阿武先生，我三明菇，我是你，
0: 你听什么歌来？
4: 归来吧，苏联多，
0: 啊？
4: 归来吧，苏联多。
0: 苏联多是什么？
4: 归来吧，苏联多的艺术歌曲啊。
0: 没有，阮家可能无一首歌嘿。
4: 无一首啊，啊无个迄个夜来香，夜来香。
0: 夜来香吼，你的国语的嘛吼。
4: 都拢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你来唱。
0: 贺淡蓝白，好，谢谢贺，好，好，谢谢，拜拜。哪里的你好？
5: 小姐你好。
0: 难得几位？
5: 大春，
0: 大春
5: 赖小姐，
0: 大春哦，赖小姐哦，啊，你敢知我什么名？啊？
5: 我你敢姓啥？
0: 我姓啥？系啊。
5: 哦，安尼啊。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5: 春花网络。
0: 春花网络。好，等下吹哈。
5: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你姓啥呀？
0: 哎呦，咱这几位，
6: 我中华李太太啦。
0: 中华李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6: 桂花秋之恋。
0: 好，淡蓝白。
6: 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哎呦呀！你拿这机个这个看，你是在听什么垃圾啦？你是在听什么人的垃圾啦？
7: 我
0: 啦，你哪就关起来去听别人的，你也关起来啦。有关起来无？
7: 有啊。
0: 啊，你这么想，哪就是别人的声？啊？
7: 手机啦。
0: 哦，是手机哦。咱这几位嘿。
7: 啊，怎么？
0: 啊，咱这几位啊。
7: 啊，我点咩了？
0: 咱贵姓啦？
7: 我做大姐啦。
0: 多里对啊，屏东。
7: 歌手啊。
0: 要听什么歌嘿？
7: 啊！
0: 要听什么歌？
7: 我听那个，金铁两人。
0: 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啊，你姓啥呀？
0: 嘿，是。
8: 我住在台北来哦，区我姓黄，我要点歌。
0: 来哦，黄。
8: 来哦，湖内湖区姓黄。
0: 要听什么歌？
8: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哦。
8: 哎呀、
0: 啊！我等你吹哈。
8: 好，谢谢啊。
0: 再见，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大富秀山，你好。
0: 难得几位？
9: 我同事在等。
0: 每天什么歌？
9: 一个古诺奥卡。
0: 一个古诺奥卡。好，大蓝白。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这个。他日语啊，一歌名啊，讲了介标准，啊，有些讲个哩哩啦啦个哩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是要点歌呢？这个来，咱先个听一下哈。哎，要点歌先听一下。来，谢谢。 都讲讲过啊，咱今天是世界洗手日，洗手会记哈。为什么呢？哎呀，怎么会这么多的重症呢？你刚才我看的这个新闻报道，这个流感呐、啊，那你流感呢，已经46个人死亡哈、啊，怎么那么多个？其中一个40岁男性哦，伊哦得到流感 A 流啊，断一几礼拜呢，哇！走了，那呢？怎么会这样子？怎么那么严重？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那么这先生喜欢呢，干嘛头人首先发烧，喘气困难，然后进去急诊，引起的并发症的肺炎，进去加护病房的抢救一礼拜，因为流感引起的肺炎败血性的休克。还有多重器官衰竭无救，哎呦呀，好可怕哦！我虽然的好朋友呢，讲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几万人得着，但是重症的有144个人，但是死亡的人今年有46个，哇！虽然的好朋友，恁有住无？恁流感有去住无啦？阿伯住的人开始，即马开始啊呢？较紧的进去注流感，但是咱注落去呢，唔是马上有效果出来，要等外久，等两礼拜，两礼拜以后再效果才会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那是真的，不管囡仔大人拢总去注者较好啊。一个是哦，如果是本身个是有啥有中风过，啊，佮有肝硬化这种的人呢，如果那是注完了有发烧、喘气困难。这种的马上要去大医急诊，绝对不可以啥，这个一直吃退烧药啊，不可以哦吼，要进去急诊哦吼，因为上惊是惊什么样子，引起的肺炎加败血症以外，过来个是因多重器官衰竭，像一个人不少年吗？40岁呢，该少年呢，哇，你要看麦啊！够玩弄的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吼。啊，个有咱呢，如果是咱年岁有的人呢，该注意这种肺炎的链球菌呢，也有分好像30几株的啊，还有这个10几株的，还有20株的。所以呢，咱那些好朋友呢，你那是有符合标签呢，近期恁上近的啥区公所啊，哎呀，卫生所啦吼。啊，进去组安啦，无，刚才是诊所也可以打吼，那符合条件就可以打了，不要忘了哦，要记住哦，打流感、新冠肺炎、阿个肺炎的链球菌，这三个不要忘记了，也记得进去组吼，来跟咱建议好朋友，来呀，那是各位各位点歌啊，拍谁？伊个我看看，个一当一个啦吼，那是各位点歌，各位当注意，当卡里白哦来。现在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那么当年会变你讲在咱这天气，我今麦要给咱报告一下吼。哎呦，这墙皮呀、啊，有可能会变墙台呢。哎呦，那也安呢。啊，今麦搁咧转弯呢，哎呦，希望不要转到台湾这边来哦。迄天我看，长看是讲会偏向日本啊，怎么现在又有一点会像偏向台湾呢？我最好是不要来，拜托诶，天公爹啊，波比吼，卖来台湾哈。讲咧上班后咧拜三咧，可能就会知道了哈。那么咱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咱后咧拜三个就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有落雨甲温度降低机会计悬，所以早晚温差凉，未冷啦是凉哈。那么咧白天有一点温差较大咧，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这就是架杠的秋老虎，秋天这个老虎呢，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去感冒了，不要去这个干掉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来你好，你好。
1: 我这个手刷点歌啦。
0: 哎，咱这几位嘿。
1: 我姓陈，伫台中。
0: 台中啊。
1: 我系啦。
0: 要听什么歌？
1: 罗时丰的《西门安江》，
0: 西门安江好，等下可以吹好。
1: 谢谢，
0: 拜拜，不客气。哎哎，对不起，咖喱一直切掉来，谢谢。来，那你现场困掉，咱继续看哈。今麦要点歌，先停止。对不起，给你抱歉了，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2: 我被好，哎、哦，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来接接线哦。为了个曝光哈，来谢谢。

0: 秋桂花秋之恋，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另外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是桂金花先生说起没有来，这是咱的这个李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喂，是我秀嫂，你好，你好。
1: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嘞哦。
1: 我讲哦。
0: 哦，等下等下，讲重点来。迄个生病了，
1: 我这里。无讲，迄个拢有皮炎啦。
0: 好，安那安那。
1: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嘿，
1: 啊，我那边大病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我看嘛啊，我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得好一下。
0: 安尼哦，哇，
1: 真正有好用的啦。你若灰指甲的人吼，真正爱买拢有皮炎。
0: 真正买了无吼。
1: 嘿，真正有好的呀，安尼好啊。嗯，
0: 感谢大姐啊。阿姨，谢谢，干部侬，谢谢。阿姐，给咱倒小杯，麻烦你，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2: 喂，新小姐哈。
0: 嗨嗨。哎、
2: 欸，你好。
0: 你好。
2: 我要做电竞。
0: 我要讲讲嘞哦。
2: 对。
0: 啊，讲重点嘛，来，你身边的好一个、哦，感谢你，感谢
2: 你。我做那王先生啦。
0: 哦好好好。
2: 哎、欸，俺做人啊吼，因为。迄、那个增加吼，二十支吼，脚手吼，二十支的增加吼，拢拢存得得啊，尔安尼
0: 啊，
2: 存得得啊，软软啊，
0: 生灰指甲啦，
2: 吼，嘿，伊便宜用，光贵药啊，食药啊，吼，抹药拢无效啊。
0: 哦，啊，即摆是抹咱的软软皮痒
2: 咧。啊，我五月今年五月二日吼，暗时啊去甲买你的软软皮痒啊。
0: 好好好。
2: 啊，隔两工伊讲崩着就袂痛啊。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
2: 要讲。五二日啊，抹较紧啊。
0: 安尼好，好。来，感谢，谢谢先生，谢谢你哈，谢谢。秋嫂，你好，你好。来，家公喂。
3: 喂。
0: 喂哦。
3: 秋嫂哈。
0: 喂，不可惜啦。
3: 秋嫂。
0: 喂。
3: 哦，来过来给你哈。
0: 你赶快过来，要讲产品呢。
3: 嘿，哦，来哟，来三
0: 三片好几嘞。哦，弄弄皮痒呢，安那好。
3: 哦，也好用哦。
0: 哦，阿你喜不欢呐？
3: 灰指甲哦。
0: 灰指甲。
3: 哇！你哦，特别拢老强
0: 诶！你算讲迄个灰指甲呼呼诶，肩胛即马甲拉起，还有新鲜诶无？
3: 有呢，啊，今马可能在过播。
0: 我还过那播好等面播啦。
3: 安尼哦。
0: 嗯，阿强，唔过至少要播四日白聊天哇，哈，伊个困起来。
3: 我啊，几多？
0: 无四日白聊天较好，哎对对对，安尼较好哈。嗨，谢谢，阿来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哎，买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记呢，哎，咱那抹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好朋友，您敢知道咱即马咱住咧台湾吼，无您咱可不可以注意到全世界这个诶变化？为人A啊，为人B吼，但是那我也关心啊。譬如讲气温、气候的变化，那么讲全球暖化呢，已经拉警报啊，你敢知道？哈，什么叫暖化？暖化就是变较烧啊。所以讲海的温度已经连续四个月升高，升高，你敢知？包括亚洲，咱台湾属于的亚洲、甲北美洲、甲北极，那上盖热、上盖热的九月份全球的报告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讲哦，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呢，讲哦，平均呐、啊，这个呐，安尼全球的地表平均温度，20世纪平均呢，讲高1.33度 C， 一度外呢。啊，变成1850年来记录以来第二摆暖化的高纬温，就是今年度的高纬温啦吼。那过去呢是1.10，即个1.33呐，嚯，欠关0.23呢，嚯，那有关呢。所以呢，虽然呢，好朋友呢，今年度算排第一名，诶，全球的比1000几年以前那个较严重，就是。地球整个软化，所以呢，您够感觉咱今年都风太较侪，您够感觉。所以呢，这种温度呢，欠管就会产生了啥风暴，比如讲飓风，比如讲强烈台风，或、哦、这种的这个包括呢这个天气不正常的下雨，它就会大量的就连咪加连咪下连咪下，所以呢，这都是地球软化。使得咱的温度哦，诶、欸， 包括加上气流的关系呢，气温的关系变化呢，从间隔拢乱了呢。所以不讲奇怪，今年红领导干嘛？今年红太多贼，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尤其是哦，你有感觉无？咱九月份红太上贼啊，九月份都有八个风暴啊，其中哦有七个达到飓风的强度呢。所以呢，不怪啦。哎呦，所以咱你不拜托天公伯啊，嘛无啊多呢。因为咱拢个，全球的人吼，拢个地球拢暖化。你看珊瑚哦，我看 Discovery 咧介绍着这个海洋的世界吼，诶温度的变化，迄做者珊瑚拢死去，拢白化了呢，好可怕哦！真的呢，你也看，我嘛去看过吼。去恒春哦，去浮潜，看过一种那个珊瑚，生卵哦，好漂亮哦，就像个粉红色的珍珠啊，那几条一直浮出来呢哦。但是今麦这种现象呢，有可能我们以后看不到呢，哈。啊，这珊瑚的死去啊，珊瑚是活的呢，你有没有当作是石头呢？伊是活的呢。啊，个另外一种软性的不一样的，今麦都是因为种地球软化的关系啊，所以呢，一种造型。这种珊瑚是白化，但是你一定想讲，爱软化跟台湾有啥关系？跟咱气候有关系？有啦，我都只讲个风啊，风速寒湿湿湿啦，湿就是落雨，所以当然这个间隔的气流啊，这五个就是气流，就会整个会啥，就不正常啊。有小风你也看，像咱你的伫恒春，你看恒春是咪热？伊个。伊个恒春上盖拥有每一年拢个什么时阵的啥？黄昏一落山风，哎，就是安尼啊！你热嘛，啊，就落山风啊，就像那个大楼效应一样，它就有这样出来啊！啊，你要看那是只要每一沙尘暴，只要那是热天的时阵哦，热时阵哦，迄个小风一直夹一个夹，你若有机会去高屏去看高雄的高屏溪个看，我捌看过，我捌开车看过哦，我看咧起鸡皮，为什么也一夹？伊个一点溪坡的沙哦，总对着小风总加雷啊，轰起来，一直加一直加。所以只要那是一旦呢沙尘暴加雷啊轰呢，你要看空气就歹啊。所以咱的和平呢，你无小看温去全球的温度软化呢，1.33哦，很可怕，1.1的咧可怕个1.33呢。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哦。那一当尽量吼，吹冷气该吹的吹不掉吼，尽量吼，咱的好朋友去热身吼，拜托个，莫等你海来滴，千万不要嘛，莫等去溪来滴，因为咱的当用水力发电，所以咱的水源呢更重要。这水源那是无清洁啊，水力发电也会受到影响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哈，个人报告。日本现在在欠人啦，欠什么人？服务业啦，唐吉歌德哦，唐吉歌德请不日本的员工，你敢知八成拢外国人呵呵？哈，哪会安尼？啊，都请不人，请不要做的人。日本人可能较不爱做这些服务业吧。但是啊，就是请不，所以八成拢是外籍的。然后呢，你那是去大阪，你是不是拢会去找一节所在翕相？叫做孤立果跑跑人，您敢知？知了哦，啊，可、就是有一个人，一个穿运动服，孤立果，就是一个咧手举起来咧照迄个啊，那个叫孤立果跑跑，孤立果跑跑人哈、哦。那么呢，因为伊要重新改造的关系哦，所以暂时告别，要2027年明年春天才会有新的。亮相出来，所以您最近呢是去大阪被 hippy 的孤立国呢，可跑跑人呢，可能你们是拍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整修，就是那个东波里道顿节啦，那个那个他的扛棒是一指标呢，哪一个指标？奥斯卡一指标，大阪的指标哈，格林伯格来，谢谢。来，我们来唱歌嘞！我来该唱，等下我看一下来，咱来该唱《夜来香》，唱霓虹我的。哎呀，拍摄历险，我该你唱霓虹我的哈。那么咱来该唱歌，你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夜来香，谢谢。

0: 开箱啊，这个是我、哦、朱启阳是邓丽君，哎，这个是我们的李先生店名哦，潘姐，我给你唱日语的，哎嘞，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咱女性朋友欢乐的啥？膀胱甲尿道点来发炎，啊，男性甲欢乐有。男性朋友发是啊发啊欢乐是虾米呢？裂火酸发炎。啊！你无上发炎，大家嘛知影，即句话大家拢会用背啦吼。唔放紧紧，阿要放放无，未前到变数的线条。哎、欸、哎、欸，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咱女性朋友是36岁以上的人，为了小便有三个人平均都这样困掉。那么那你无上发炎这种问题，男性讲50个人平均哦，2个人啊，够一个人哈？卡管2个人够一个人啥？为了你无上肥大呢？在这困掉，甚至加油啊！所以呢，男性的尿泊酸在什么所在？在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的时阵，差不多从啥？四粒头啊，啊不，四粒咱的库里，从库里垃圾喊你大粒呢。当个伊呢，有一旦有发炎的时阵呢，伊就溅起来，溅起来的有些大个从啥？四粒头啊，吓你大粒。那么的变成呢，男性的腰要过个肩要过呢，弄个影响到的 A。一定会的，所以你讲哦，大部分这种的人，甚至呢，你刚才啦，到80岁啊，今天去新闻报出来，到80岁男性朋友呢，10个内底可能有9个人有这种问题，哈？啊，那得要强要100%，全部都有这个问题哦，哈。所以咱联合平咱平常时呢，男性朋友要注意哦，哈。这种的尿泊酸的发炎的原因呢，就是可能细菌的感染的机会较悬，以外，啊，无就是啥，饮酒过多、爬妹妹过多也是会的。所以呢，一旦来发炎嘛，那么你要紧去哦。比如讲已经严重到你困了的，甚至会严重到肿起来，肿到腰要过袂当过，放尿也放袂出来时阵呢，那么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放尿阁放未出来，这尿会倒流呗，会的。哇，到时咱尿若倒流嘞，怎么办呢？迄阵那得麻烦啊。所以呢，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哈，男性尿泊酸症大，唔是单单哦，干那尿泊酸问题呢，一个影响到咱的男性朋友性机能，阁包括到你的腰子，拢嘛会连带的影响到哦，这嘛是影响的哦。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顶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佮女性，女性比较为甚物？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10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常常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嘛啥，尿泊酸嘛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库里垃圾遐尼大粒，一旦脑发炎的时，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天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就是啥放尿放未出来，当然为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互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脱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佮倒尿管，那么一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吼，这个人真的有够含，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伊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阁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未前到便所的腺瘤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放尿呢， 未顺啦，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泡上发炎无？啊，放尿啦，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啊，你就无讲啊呢，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泡腺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闪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虽然女性朋友呢，跟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好是一公斤爱啉34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给恁建议啦，超过40岁做啥？提肛华。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敢知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敢知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裤，所以咱后裤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呀，那么除了是给咱建议这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搁给咱建议那是年岁大的长辈呢，你有感觉你啉茶做个杂掉，做个杂掉吼，吞落嘛杂掉，吃物件嘛杂掉，我给恁建议，你会当倒嘞，啊，咱倒嘞吼，啊，然后呢，头一个脚，咱的脚盘个腰关关，啊，然后头压起来，压起来个看你的大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安尼一拜，连续做3拜，会当帮助咱呢。咱呢这个气管吼，甲食道的根基外靠咱，想无至少啉茶较袂去砸掉安尼啦吼。啊来啊，拄则袂记讲一个，咱甲咱补充一个吼。咱呢好朋友有人讲哦，我拢建议人啉温的茶呢。那么恁会听会当去药房换两点会当换阮的保温瓶哦，阮的保温瓶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换这种的好较好，316是上盖高的上盖好的呢，所以咱要换会当换这样两点的当换哈，啊过药房那无现在就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不要忘记喽，爱啉上我有讲过，一天上无至少爱啉500cc 温的茶呢，绝对对恁有帮助。不是老大人，少年人来当养成这个好习惯，将来对你来讲呢，那么是比较男性较袂尿泡腺，这个交流问题，当然可以当兼做我给你建议的动作呢，比如讲垫膀胱经啦，做提肛华啦，搁对着我讲的你倒嘞吼，头壳起来，压起来，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这些都对你的气管，包括对你的食道、肌肉的根基吧，拢总有帮助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好，来什么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嘿，请讲嘿来，
1: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
0: 哈，安尼等一下来，医生哦，好，等一下嘞，谢谢。

0: 好来，谢谢春晖榜咯，这是凤飞飞收起来，喜人记得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啥？
1: 哟。
2: 哎。
1: 哟，我听到啦。
2: 姓啥？
1: 有。
2: 我那边三平金宝啊。
1: 我来三平的，我姐，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罐啊啦。
1: 哦，啊，你吃了好无？
2: 哎，那个，哎，如果讲阿伯。
1: 对啊，白色的鹅公的对啊，无唔对呢。
2: 有我一杯几啊罐啊啦。
1: 好，阿你咧食的呢阿伯？
2: 嗯，
1: 你咧食的呢？
2: 有。
1: 好，阿你食了好无？
2: 未歹啦。
1: 哦，你食了那好，甲阮讲来。
2: 嗯。
1: 食了那好。
2: 食了。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啊。
1: 哦，特别搞尿啊。
2: 有。
1: 哦，好。阿公，阿你好，阿伯，咱继续个看呢。好，个盖两等哈。好，感谢阿伯，谢谢。好，喂，你好，你好，喂。
3: 喂。
1: 有。
3: 你姓庄呀？
1: 哟，阿桑你好，你好，嘿西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1: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啊，下昼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1: 好。
3: 我刚关两组，两组啊。
1: 我来身边的不接啊，你讲伊咧。
3: 新面咧。
1: 哈。
3: 我上海嘛两组啦。
1: 阿奶呢？哇，感谢。
3: 两组啦。
1: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嘿。
3: 新冠的咧。
1: 嘿，老板呢？哦，感谢哈，
3: 张阿英啦，
1: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3: 哎，两组啦，我上海嘛两组啦。
1: 安尼呢？
3: 啊，
1: 感恩啊。
3: 哎，我食了嘛。
1: 哦，食了那好。
3: 小便有较好啊啦。
1: 哦，较袂搞尿吗？
3: 哎。
1: 哦，
3: 我起码都起来紧喘尿啊。
1: 哦，紧喘尿。
3: 哎呀，禁袂掉啊。
1: 禁袂掉啊！即马袂安尼，即马禁袂掉安尼。
3: 袂，干袂啊。
1: 哦，袂喘尿安尼。哦，安尼好哦。张妈妈，啊，保重呢。好，保重啊哈。阿弥陀佛，谢谢。你好，
4: 我这是台中。
1: 怎样？
4: 蛋姐，你的三线肩膀好。
1: 蛋姐来三边的，我姐，你跟我讲，我的三线肩膀安那好。
4: 诶，放尿屁股咧，食嘛真有效。
1: 哎呀，我的讲你哦，放尿泡泡好呢。
4: 嘿，啊，这你的尿哪会多，食嘛真好哦。
1: 放尿屁股，放尿尿尿，小便便出呢。
4: 哦，困眠嘛有差哦。
1: 阿妞，哇，真好，好棒。好，阿妞，再讲多谢不？阿姆，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
5: 喂，是，喂，你好。
1: 是，你好。
5: 小姐你好。
1: 是，你好，难得见面。
5: 我跟你做证一个。
1: 我要讲。哦，等下讲重点。来，请讲。
5: 哦，这三星金宝真好嘞。
1: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1: 哦，
5: 啊，食两罐就好啊了。
1: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有
1: 哦，好棒哦。
5: 嘿，我是无风福轮尾
1: 啊。无紧，啊，咱今天放看就好啊。好，啊，再给咱倒些饭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
5: 我头一日，
1: 你是食
5: 放尿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1: 哦，你有食三鲜煎包放尿泡泡啊，臭毛毛呢？
5: 系啦。
1: 啊，今毛较好无？
5: 啊，食拢好呀。
1: 哎呦，阿伯你拢喊滴卡呢吼？
5: 哎呀，无断了。
1: 哦，甲砍嘞啦。
5: 无，因为我无断啦。
1: 爹爹妈甲我砍嘞啊。
5: 啊，真，甲你遐没我甲大都食二十几罐啦。
1: 免，哎呀，免停啦，阿伯继续看你就对了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吃咱这款三鲜煎包，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接下来甲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都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三瓶以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是咱的。咱这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很好的，高级的哈。所以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576的法兰绒塑硅碳啊。那么十点是上一罐的三瓶罗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列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丁丹嘞，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谢总。
1: 喂哦。
6: 你好，
1: 哪里有安娜？
6: 哎，请教一下好不？
1: 没，请讲。
6: 我有一个朋友叫孙华阿姨。
1: 哦，叫孙华来接电线呢。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嗨，喂，请讲话，你好。
7: 哎、欸，你姓啥呀？
1: 哎、欸，我姓啥？你好呢？
7: 哎、欸，请教一下哈。
1: 没、哦，请讲下来。
7: 我一路来去检查身体吼。
1: 嗯，你哪就会记啊？
7: 耶吼！
1: 你哪就想大声的记啊？
7: 我这人哪就掉。
1: 安尼，我今天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一个古诺奥卡，这个是咱的谈主的单身说点没有？来，我来给伊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来说说，一个歌呢，我估来这首歌是军歌啦哈，是军歌，是军歌哈。那么这是咱的单前说点没有来说说，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么跟咱问药房，因为我没得不药房，对不起。那么希望和平的卡礼拜跟咱问啦哈。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1: 穿的
0: 衣服就好啦。哦，等一下要讲过呢，等一下，讲重点来，迄、那个产品都不一个，来你讲，食了哪好？
1: 来困的啦。
0: 哦，哎呀，得哪呢？
1: 哎呀，得哪
0: 好？哦，好好，啊，食了哪好？
1: 一般人较易困起
0: 来。食一般都感觉较好困啊呢。哦，安尼好哦，好困真
1: 真。我等个电，个。
0: 冇紧，啊，咱上镜的房间关就好啊。好，大嫂，谢谢你哈。好好好，好，感谢，谢谢。
2: 老啊，产品。广告的，我讲你阿爷多啦，食好啦，
0: 来食
2: 好困啦。
0: 好来你啊，讲重点啦。
2: 系啦，哦，食你阿爷多啦，食好困啦。
0: 好，那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好，那接管做些不，阿伯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嗨，
3: 你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3: 我新店新丰，
0: 新店呢？凤山呢？凤山的新店苗栗啦哈，来大姐你好，什么贵叔？
3: 你有啊好，我食了也。
0: 哦，大姐要讲过嘞呢。我来生病都不记得，你食什么物件？
3: 我有食三项啊。
0: 哦，感恩感谢感谢，啊，食了安那好？
3: 哎，你困嘞啊，过迄个。
0: 哎呀，得呐，三线肩膀。
3: 哎，我
0: 盖过一。
3: 哎，困袂起来，我就走路买来吃，我怎么食第三罐？
0: 啊，食了好无？
3: 嗯，好，怎么起来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个较好。
0: 啊，你有食阿雅德那靠困精神个好呢？
3: 哎、欸，
0: 哇，好棒好棒！来，谢谢，我给你个酒汤酸。好了，感谢哈，谢谢大嫂，谢谢你哦。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台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那。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破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李克你好，嗨。哎，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4: 阿弟，我家己新朋友啦哈。
0: 嗯嗯。
4: 阿弟，我讲困眠做歹，阿弟讲。
0: 我困眠做歹。我来先个姐姐，嗨，谢谢。没有，咱都叫讲过哦。希望好朋友大家至少一天来有啉到500cc的啥？哎。不是叫你一摆啉500，是慢慢啊啉哦，吼，啉着温的，啊一半温的，一半凉的。但是啊，上好至少有啉着温的啦，吼。那么咱的好便利当用的上好啥？保温瓶哦。那两点的是做好，这个保温瓶是316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其实店内是不锈钢的，两点的当换一个保温瓶啊哈。啊，你过上今日有帮换哈，来谢谢。讲到这个食，哎呀，人讲哦，食是食饭皇帝大，食介重要，伊活动爱食了，佮放会出来呢。但是咱台湾人哦，即马做侪人甚物问题，放袂出来，所以大肠癌有够侪人。那么不只是安尼，咱卫生过得嘛，介侪人，平均三个人够讲啥？卫生过得，卫生得了，所以可见大家食物件拢食足紧呢。哪有食饭皇帝大啦？真正是食饭皇帝大。咱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安尼对啦哈。啊，咱食饭为什么皇帝大？满天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 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甲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即种大肠癌呢，即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为甚物可能呢？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那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各类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上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2A 类的。所以好比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当然会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毋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会食一寡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咱每记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几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现在可见，咱即摆人就是安怎来食饭，佮紧无打紧哦，佮啥？哎呦，大家拢嘛是食迄个方便就好啊啦。呀，比如讲，我刚就有一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伊拢是啥呢？食公伫公司呢啊，叫外教，拢叫外送的对啊啦。啊，拢食迄个简单，啊无就去超商去买便当哦。啊，微波一个就食。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伊哦，这个大刚的咧关啥关开会啦，什么时候开会？大刚的开会压力过大，怎么变性了一点了？刚刚巴肚怪怪闷闷的，哎，干嘛啦？因太太干嘛怪怪？今年叫伊进去检查呢？哎呦喂啊！今年真的是大肠癌，为什么？哎，都冇食到啥？冇食到青菜嘞？青菜类干了啥？水果嘞？啊，过来上个重要是啥？脂肪量不高，而且这个人做食什么物件，食咸的，食麻辣的，哦，所以呢，咱咧喝冰，咱尽量的时候啊，每日要五蔬果一碗呢。咱咧讲的食鱼、食肉嘛是爱菜加呢，你拢食加工的，食迄个种的，迄种方便就好啊。但是咱的胃啊，甲咱的肠啊，将来也受不了。到时的给你唱反调，一直那里胃肠的出问题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秀蛋姐要进入第二阶段，秀蛋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进铁两人。那么这里蔡小五说，请为咱这周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我今日我就买一罐呢。
0: 哦，我来来三瓶都不见嘞，这个一罐呐。
1: 别那是有差啦，
0: 哦、差
1: 它袂
0: 晓
1: 它堵啦，哦，无堵就足艰苦。
0: 哦，你讲你有胃口袂堵堵安尼哦，我。
1: 胸口嘛，哎呀，胸口嘛都堵都抓嘞，
0: 哦，迄个是爱注意你食物件控制哦，哈。
1: 哎呀，啊，我是
0: 爱食金蕉，
1: 我买一罐。
0: 哎，过年我爱食金蕉，你爱控制哦，较控制哈，较因为哈，知影无？冇看白食呢，哎，冇看白食金蕉啊，哈。呵呵呵呵，谢谢。好，
1: 我食掉有甲你，
0: 好
1: 啦，甲你看嘞，按农户的食，
0: 好，看嘞看嘞，
1: 我食到拢就好。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三片了不就先讲起来，嘿，来讲重点。
1: 我食了哦，迄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0: 没啊，
1: 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1: 没有啦，
0: 没呛声啊。哦，好棒哦！
1: 对啊，阿舅妈过来吃啊。
0: 好，现在过来看。好，阿奶看嘞看嘞。好，大那个吴妈妈好，谢谢。
2: 我是啥？
0: 哟，
2: 我来做鉴定。
0: 我要讲过来，我来。公鉴定来，身体怎么子？
2: 当然进步哦。
0: 好好好。
2: 我食一罐哦，我本来拢闭结，朋友人啊，就规工啊做好棒。
0: 啊，你有大便加顺呢？
2: 嘿，啊我拢闭结，啊我高血压哦。本来拢百几啊，拢会去到病院，病拢足悬嘞。
0: 哦，啊，即马呢？
2: 啊，恁即马最后用高血压嘞吼？
0: 阮进来都有纳豆啦，我袂使。啊，你知无？有纳豆，有纳豆，好，好，安尼好，谢谢哈。哎，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即罐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可感恩不客气嘞。那么咱的点数，咱这专客寡咱的好朋友唔贪袂记哦，哈。这个咱那是买感恩一个我两点呢，啊，感恩建议好朋友两点就是咱的保温杯，这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杯哦，哈，一旦我咱啉着温的茶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大家吼出来都拢敢换一支啊，啊，那是咱岛的人家拢敢换一支呢，两点得当换一支哦，咱的保温杯是316的哦，哈，感恩不客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来收听。来，咱有3点到5点嘛，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所以咱无从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哈。那么那是无从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学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咱的好朋友当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这个温暖的刀我来找无呢，我真的很难找哈。这个刀是边那下哈，这个对不起，温暖的刀呢，我给你找无哈。有一个温暖的心呢，温暖的心的诗安情的哈啊，所以温暖的刀呢，我说找无。这首歌呢，拍摄我无法都给你报上，因为我底下找几部哈，温暖的刀。刀是边那下国语字怎么写？科德瓦哈，这台语哪边翻这国语？有时候真的，突然间就会想不出来。所以呢，这首关键温暖的刀呢，我无法度给你报咱的内湖的黄大姐哈。我先给你报个，对不起哈，啊，是你要去他改观嘛，不要紧的哦。那么，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有温暖的所在啦。啊，温暖的刀就是没有哈。好的，谢谢。来，咱那个讲，我今天有一个小朋友，十四岁是小朋友，对不对？ 十七岁就是小朋友啊。那么这个小弟弟呢，伊就是那咧甲厝的人冤家哦，那离家出走，因到多的家人哦，竟然去坐车去到对联在大安森林的公园，哈，啊那走一去，伊就去个公园啊遐坐安尼啦，啊无爱登去就对，反正甲因到人冤家啦吼，啊人就报警啊，哦一个小朋友坐伫安尼，啊咧哭安尼啦，哇这個、警察哦先生呢非常有够耐心，真好。所以伊是甲爸爸冤家走出来嘛吼，啊，这个警察看到，哎，看到有看到吼，啊，就甲讲啊，啊，是，这个小朋友在咧哭安尼啦吼，啊，然后警察就甲讲啊，我，哎，唔安尼啦，啊，回家吼，厝的人做欢乐哩呢，要回家吼，这小朋友个眼角个入口，然后伊就甲讲，没事没事，小弟弟来啊，我来帮你吼。啊！阿、啊、你可能阿袂食吼，好啊，哥哥请你食饭，请你来食一个好吃的哦。所以呢，就这样子把他先带去吃东西，然后呢就通知家里的人，小朋友找到了，可以平安的哈、哦。这种青少年一旦讲哦，是叛逆的时阵呢，当然啦，一个人想讲咩，我要离家，我不要住家里面的，伊无想着讲出去是不是大队啊？阿别人嫌我，哦对不？刚才成功，我就是要离家哦。然后呢，过几暗的，我刚才我老爸讲过，我姐妹妹差不多我那届年纪哦，刚才十几岁吧。然后呢，有一个亚奇亚吼，阿咧卖阳春面卖面的，嘿，伊徛伊，伊妹妹咧徛伫边啊看人食面安尼啦，可能是巴肚真枵啦吼。啊，这个头家知影无？这头家知影？咱这个妹妹可能把肚咧枵，啊，伊嘛无加招呼伊，伊种生活住徛伫遐，看人食面安尼吼，一直到打烊了呢，迄头家已经煮好一碗小小的面伫遐等伊啊，妹妹来，甲叫伊咪，啊，然后来赶快这碗面吃一吃，赶快回家吼，啊，这個、妹妹哦，真正把肚枵啊，迄看了真把肚枵啊。接着的谢谢的开始一直吃，谢谢的开始吃。吼、哦，妹妹吃足紧嘞，头家讲你们吃上紧嘞，就收嘞。不要吃太快哈、啊。啊，结果啊，吃完了啊，那个老板就甲讲啊，可以回家了啦。吼、哦，巴肚不要我吧吼、哦、啊，赶快回家，家里的人可能会欢乐你哦。已经烤出来哦，因为、啊、你怎么了？跟妈妈吵架。妈妈哦，误会他啦吼，伊讲啊，那可以好好讲啊，吼、哦、就回去要好好讲。伊讲叔叔，谢谢你啊、哦，请我吃这一碗面呢，我很谢谢你。这个头家的甲讲啊，你十二岁，我只不过是你十二岁年纪来对煮一盖米和你吃，你就这么谢谢我了。啊，你妈妈呢，煮十二当和你吃呢？啊！你跟我上面跟他不愉快，你嘛想讲妈妈，我你食个这大人，佮叫你过去十二年用我的家呢？你跟我该谢谢吗？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回去谢谢妈妈才对。不管是误会什么，都讲清楚就好了。不要哈、哦，回你外面坏人很多、哦。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坏人的话，你就惨了，你就永远回不了你的家了，你知道吗？你要赶快回去，妈妈、哦、应该哭死了。妈妈哦，应该在家里，一再去外面找不到你，一定哭死了。伊甲问讲啊，你们家离这里远不远？伊讲不远，没有很远呐、啊。可是妈妈应该不知道我来这里，所以呢，这老板的甲讲好啊，你有吃饱吗？一个这头家我大心呢，个个扛起来捞两回呢。哦，啊有吃饱个，个里请个个切豆干和这个妹妹呢，你要吃，伊甲讲哦，你要吃饱哦哈。那么这个妹妹改谢谢了呢，就回家了。你也看，这两个囡仔，因刚才我靠世界一，伊就是嘛是有好人嘛有歹人，不是大家拢好人呢。啊，那拄着歹人，从个掠着，掠着，从中国迄足侪拢掠着人不见了，哇！等到许多人要领是，干那一个空空的是，诶，肉体，买一个空呢？为什么？啊，拢器官用摘走了，拢去用挂去啊！甚至有人领了，就会得去啊，为泰国去啊！哦， 就卖掉了、哦、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不知道我靠红叶嘛，所以呢你爸爸妈妈你看领导银啊啦孙啊有什么不愉快齁、哦、千万的忙工哦这个爱听爱讲啊，不要让他离家出走呢，那老师真正是卖工啊那一拜的去啊，都得一拜派人的去啊，就完蛋了齁、哦、所以呢爱给尽量让他齁、哦、能够有心里话听爱讲。听伊讲啦吼，啊，不要开口就骂他。是大人哦，唔是较大呢。你那是囡仔，你无要改过好呢。囡仔揣无时阵哦，你得无大，你得袂当做大。呵呵呵，所以爱好好听他讲，慢慢讲，要沟通，沟通很重要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你用我的系列多过刘就来听我唱歌，《知床理情》来听我唱，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知床理情叫做是咧多苦留酒哈。来，小大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温暖的岛我真的找无，有温暖的所在，温暖的秋天，就是没有温暖的，有温暖的山水，就是没有温暖的岛哈。来，对不起哦，这首歌哦，咱这个黄小姐哈，你若无去改歌，咱就无法多请你明仔载去订店哈。来，谢谢啊，进退两难，拢总同款的唱法，只是有查甫唱的甲查某唱。查甫我是找蔡小虎，女生小姐是龙千玉，同款只是无同人唱了，有什么不一样？一样是周小姐，你不要再打了，她听说她连续打了三次哈。来哟，天哪，不想睡，咱个卡里拜，咱点点讲过啊，忙去滴的啥慢性病啦，真的，尤其是呢，慢性病来这边上盖容易引起的并发症，而且也范围个愈来愈大，个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的是啥糖尿病，就是咱今嘛要讲的糖尿病。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点解想讲哦啊，足恐怖那点，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都只讲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呐，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也得着慢性油脂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未顺啊，因为甲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啊。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个、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糖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来对，爱讲新闻都报哦。你个保持的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八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八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不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吗？问题是你有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加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还血糖的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的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什么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咱食落去吼拢免控制的，刚好啊那刚好这物件无糖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院袂开路，开路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客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共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和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看八个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八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爱伫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时哦，是够让来对面依赖哦吼，安尼了解无？所以咱今日讲了糖尿病啊，当然啦，无人愿意得到糖尿病啦。要过咱既然那是得到了，咱就是爱注意啊，食食的介重要。我拢定个咱建议食简单的好啊，咱就个食半碗饭吼，啊食鸡肉、食鱼啊、食青菜。上个重要是虾米呢？量啊！咱食的量，你要看哦，为什么讲量介重要？干那饭半碗饭，血糖袂压关。啊，那可是那是吃一碗饭诶啊，歹势血糖就压悬啊，嗯诶，啊不是平平饭吗？啊，就是个量啊，量的问题啊。比如讲胖个就好啊，你那个吃四分之一血糖袂压悬，唔过你是个吃一粒胖个咧，歹势压悬到三百啊。这不是我讲的哦，是真正是有一个大姐吼，伊本身就是家己试验，伊加吃一粒胖个哦， 真正是血糖压个偌济呢？300惊到，哈、啊，那你厉害，就是安尼啊。哦，所以呢，每当我你讲啊，我得个食一粒不要紧，啊，我有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歹势哈，唔是你所想遐尼简单。糖尿病就是糖尿病，伊就是慢性病，伊就是啥物呢？你爱呛嘴。那么过来就是咱店啊，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尽量如果来当哦，就是爱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也好，寒天也好，拢爱注意着啥？水，咱这水呢啉无够，你水呢啉无够呢，真正会对黏体黏体呢，到时咱得得着啥？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引起着啥物呢？啊，脱掉的啊，到时你要成中风同款啊，所以你爱注意无，水呢啉无够无。一定要喝啦齁，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齁，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咱要吃东西呢来当成我说的这样，你过去都有人都说、啊、我过去都这样吃呢，你过去没有啊，第一点你过去少岁较少年，第二点你过去没糖分啊，啊你现在有啊，有糖尿病啊，当然吃法就不一样啊，那个量就要减少，啊有人说我就减一半，没至少减1/3，啊，秀川，你是要跟我要死哦？没啦，没要死啦，呵呵，没那么恐怖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要留意注意者吼。因咱这糖尿病呢，这不是跟我讲的呢，真正医生嘛，拢会给恁建议啥，爱呛水。无一个医生跟你讲哦，啊，吃我的药哦，你免呛水，无进无去，吃百里，无可能。医生绝对唔敢跟你讲这句的，啊哪呢？伊在负责啊，医生爱负责无？医生爱负责啊。伊甲你讲呀，伊来负责啊，所以好朋友爱呛嘴无，爱呛嘴哈。
1: 你好，你好。
2: 秀山呀、啊，
1: 哎、是你好。
2: 我按秀山听一下。
1: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下来。
2: 没
1: 事、啊，嘿。
2: 那个好多。我要甲恁订个通温的。
1: 好，好来一线接接。

0: 呀，你讲小姐开水哟。几天晚上是什么人？罗时装说请问是咱这边是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是爽
0: 啊。哟，这是阿伯。
1: 哎呦。
0: 安平的陈阿伯哦。
1: 哎呦。
0: 哦，阿伯你好呢。
1: 我打伫平宜回来哦。
0: 哈，行啦。
1: 啊，都无啦。啊，个月去一转。
0: 哦，检查身体呢啦。哦、我错一
1: 条。个月去一届啦。
0: 我算检查身体呢。
1: 啊，都三个月去门诊一届啊。
0: 哦，门诊了。阿伯你好呢，安娜，什么贵事？
1: 我起码是来问你讲，我痰拢未，痰拢正常。
0: 拢正常。检查拢正常哦。
1: 哎，
0: 阿哥。哦，好棒，好棒。
1: 痰拢未歹啊，拢。糖分，糖分107啦。
0: 来，产品都无一个。阿伯，你是讲即马去检查身体，你敢那食咱的产品食过了当啊嘛？
1: 哈。
0: 阿姐检查是糖分啊正常哦。
1: 糖分107啦。
0: 啊，你正常啦，阿伯。你是单阿伯？哦，对不对？三箱的单阿伯嘛，哈。好，安尼看嘞。好，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
2: 谢谢，你好，我是
0: 于小姐，什么事？嗨。
2: 我跟你说，我妈吃那个，
0: 但姐要供产品你，等一下你要讲产品吗？
2: 对，
0: 好来，阿公点点摸哈，来产品的位置嘞，来请请讲，请讲下来怎样？妈妈讲了好不好？嗯，
2: 一直到会成五个正常，
0: 五个正常，你这个改两顿啊，不要紧啊，哎，改两顿哈，好，感恩谢谢。
3: 好，
0: 等下。等下，等下来，迄个生病都不记得。啊，你食了那好，大哥来讲重点来。
3: 啊，本地有糖分啊，糖分了有较降啊。
0: 哦，好，啊，你有去检查呢？
3: 哎，
0: 你有检查啦吼。
3: 我固定去检查嘿。
0: 好，阿姐，感恩到小伯哈。哎，谢谢大哥，谢谢。马进哥，改两顿哈。好，谢谢。哎，生病都不记得，我阿三你食了改好了，我建议吼，你即马改两顿就好啊。
4: 会改两
0: 顿呀？哎，改两顿。哦，你即马是会啊？伊个会腾村本钱个话，就是百控贵哦。
4: 嘿，
0: 是百控。
4: 控
0: 二。我那边啦，标准啦。
4: 啊，但是我吼。
0: 嗯，啊会啊嘞，会啊拢正常呢。
4: 130
0: 我那边，安尼好，安尼好，不要紧。啊，你即马先讲，咱
4: 来算。啊，但是我才开始甲恁食呢。
0: 哦，安尼好呢。
4: 安尼
0: 你较紧呢。哦，啊你较紧，你有那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妹，谢谢。阿先生，你好，你好。
5: 谢谢。
0: 阿妈妈，给事情呐、啊，什么事啊？妈给那裂蛋干，妈妈该弄的啊，可以可以哈，你都叫我们啊，好谢谢，啥地方？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跟你分享者，
0: 要讲过嘞哦，
5: 哈，
0: 阿三你不讲过嘞呢？
5: 系啦，来，我跟你讲嘞，
0: 来哦，等我姐讲重点来，三边的
5: 我
0: 这里，我刚好你讲，
5: 你嘿心情进步嘛就好诶，
0: 阿妞阿你姐了安那好。
5: 我安那好，我今嘛阿你食了吼。
0: 好，阿你食了那好，阿桑，甲讲重点哈。
5: 阿会诶，嘿款伊都说民主，
0: 伊都说民主，哇，这样很棒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阿妹，马健，你有那赶快个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线金箔，食咱这款三线金箔，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怎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唔是伫干啊挂，是抓起啊挂哈。两点是咱即马上的是保温瓶、保温杯哦，保温瓶呢，应该讲叫做保温杯呢，真的很棒哦。那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用啊用这個，会当咱啉温温来滴。两点是当我一罐保温瓶哦哈，啊咱曾经有帮干换，啊咱五点是五七六七法兰绒。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啊，那是15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上机的帮我，哎呀，会记哦，吃好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喂，叔叔啊，
0: 喂哟，
6: 哦。
0: 哈
6: 我三点半啦，
0: 三点半，什么鬼事？
6: 啊，就我 这今天来去检查哦。
0: 嘿，
6: 我做诶糖的水水糖。
0: 嘿，
6: 两包空空。
0: 上关啊，别等者，来一千个指标，我别点上关了，谢谢。小王先生，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听
7: 说你在吃糖尿病嘿。
0: 哦。来接电话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企鹅说，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企鹅说来接企鹅哦。

0: 谢谢青阿瑟。那么继续关的朱青阳是本心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哎哟，生过气，家己救起无，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啊，为什么无代无志生过气？袂，伊袂无代无志生过气，绝对是你啥？长期哦，咱长期姿势无正确，比如讲你坐无正，比如讲你用翘脚，比如讲你用暗棍来接电话、听电话，啊，你拢低头族，所以无怪你才会生过气。请姐们。生骨刺的肉，敢是吃同位咯？不对的。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哇，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等下，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痛，就是有退化。有几啦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我微起，啊无就是啥物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秀川你哪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呢，就是生颔骨哦，生骨刺才会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给开刀，我讲你要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要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只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听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大先生，诶，大伊个这个啥？诶，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压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压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个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大先生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虾米种的痛。你莫家己，我袂买药来吃呢。你若要食药，买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别乱食药啊。因为呢，介济人食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毋是有一种诶出伊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靠关节酸痛啦、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吴素珠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始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在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呢最近拢痛，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莫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能用这个微创的，免得成过去讲规个脚头换固定无，即种无啊，即马能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得无代无志，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的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阿无甲人工足弯弯阿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还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那不换你人呢，一听。啊，个有一种是啥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给你建议啥？ 这个龙骨咯，咱是二十四瓣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整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整人拢倒面成倒掉的，会安尼哦。所以呢，包括咱即马讲的这个骨刺嘛，同款。所以如果是咱的骨刺伫颔骨内，你会变成头壳戆、手的麻，啊，个会手的酸痛吼。啊，那是咱龙骨歪起啊，椎间盘突出的人呢，和你啊个腰身的骨刺去突掉呢，会造成和你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这种的麻绝对不是食通胃的，咱的后边唔好苦苦食通胃的哦，迄无讲你。这种呢是生骨刺的人呢，咱就是爱护，上好是讲咱的关节软骨那个保护点那么好，医生给你建议是不是爱做好健保？如果是真正该开刀，比如讲啊，你已经严重噶吼，脚已经变萎缩起啊呢，无开刀你嘛是袂帅哦吼。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像咱对只讲的呢，唔好翘脚，尽量就是卖做低头族，点头壳啊。看手机啊，耍手机啊，伤过久呢，这种会造成了啥？容易生的骨刺哦。除了是安尼补充钙质嘛，钙重要。从四十岁开始，阿兰得爱给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嘿，
1: 请问哈、
0: 哦，嘿，请讲，
1: 你是秀爽哈？
0: 嘿，是你好，
1: 是好，我讲好，阮孙啊吼，迄腰脊骨无好，啊到底是要买啥物款的药
0: 啊？伊几岁啊？恁孙是几岁啊？
1: 阮孙二十，秀高二十几岁，
0: 哎呀，邓姐来。

0: 这首歌主唱人是罗时丰加林淑荣啊，对着是我跟我哥哥所唱的哈，来背叛你干老来，谢谢。
1: 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好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1: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疼，爱打药补对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1: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疼。
0: 好，
1: 啊，就要打药补。
0: 好，
1: 啊，我食着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疼，唔免打酸疼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好，感恩啊，阿弟保重哦，好，谢谢。咱姐来迄个，来三遍都不接。叶先生，你嘛是进前有安尼食咱的钙固剂，你唔是去检查讲，怎么医生讲安那？有较好呢？
2: 唔是医生个安尼讲的，是我甲看 X 光片。
0: 看你检检查严都严。
2: 检查迄个医师吼，伊相信我才阁摕原始的片仔去予看，讲安那卡细。
0: 哦，啊，即马是密度较好。
2: 我迄个叫做含已经硬起来，你知道？
0: 原底你量过的椎间盘，算有人胖，啊，即马算有八
2: 条。有较慢啦，嘿啊，迄个骨质哦，密度嘛比较好。
0: 哎呦，你看食咱的钙骨质真哩好，安尼你会当甲朋友建议一下哈。哦，骨质的密度啊，较好就对了哈。哇，你好哎，好，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3: 你的三型心包甲钙骨质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3: 哎，卡达乌的酸哦，食落拢好去。
0: 食钙过紧哦，好。阿哥有啥？嘿，
3: 阿钙钙钙那那个三十斤包哈，
0: 嘿，
3: 食落嘛足好个。
0: 好，安尼弄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
2: 钙过紧加三十斤包，我食足济呢。
0: 安尼哦，阿伯你食了好无？
2: 这个卡袂救紧啦！
0: 哦，迄、那个卡卡袂救紧呢，迄、那个钙骨筋呢？
2: 这个卡袂救紧，
0: 系啦。
2: 食了三两三单有无？
0: 哦，感谢阿伯哈。
2: 我在讲你，直接去弄电器，我今麦遐都。
0: 我见啦，咱上京啊，伊个上京阿官，哦，上京阿官哈，北港行政有啦哈。
2: 哎，来有来时间开了。
0: 哈，安尼哦，好，安尼上京官就好啊哈。好，谢谢。哎，我是转六，你好。嗨，
4: 哎，
0: 来请讲嘿，哎，请讲嘿，嗯，
4: 哇。用恁的，三零八啦。
0: 好，阿姐，咱那好。
4: 阿姐，再过去啦。
0: 好，姐，咱那
4: 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4: 阿食了都顶个脚红啊，拢会疼，阿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4: 对啦，
0: 哦，较袂疼呢。
4: 较袂。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经济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骨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才给咱到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郭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你好，
5: 俺家秀山的。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5: 我讲要给你买药啊。
0: 哦，你有买过无？阿桑。
5: 有啦。
0: 三片都不接，你买什么物件来？嘿。
5: 买两千五，吃吃啦。
0: 我迄个钙质的啦吼，好来接着哦，医生哦。好来听一下，谢谢段姐，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我是秀山哦。
0: 好来，三贵叔来，你好。
6: 哎，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6: 哎，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哎，五十斤的无？
0: 五十斤啊。好，你等一下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我那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阿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呢，咱人遇到困难问题，尤其是问题哈啊，那么有时要处理哦，嘿哪处理了好呢，代志完完；处理了哪无好，会变成有事故。譬如讲，翁阿婆的代志啊，囡啊，是大人甲囡仔的误会啊，同事也好啦，朋友也好啦，反正人遇到问题时阵呢，上个大处理的方式是虾米呢？上好的是冷静，先听对方讲。啊，咱拢有一个习惯，拢讲啊，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啊，你才讲啦。哎，哦，所以你啊，讲这句话就无定，对方就无爱讲啊。所以咱一定要有养成一个习惯，上好是先听对方讲，啊，讲完了，再我你讲。尤其是对着囡仔，小孩子呢，伊上个惊是惊爸母无爱听伊话，该误会，吼，还是讲哦，因为爸母呢就一竿哦打翻一条船，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种沟通哦，沟通真的嘛是一门学问呢。哦，卖功力呢？我秀爽嘛，干嘛讲这个沟通的问题哦？真的要学习呢，真的爱饿啊！人生爱饿的物件真多，不是只有跟他探钱爱饿，做人嘛爱饿，啊，跟人相处，这种是啥？一门学问呢，叫做社会大学、社会大学呢，这科才是派烫呢，你们知？迄大学读个博士哦，有些社会大学个特别毕业呢。所以这就是爱饿的所在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由咱秘密七公播帮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准备的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们来大家分享的，就是尿尿哦，哈，为什么讲咱白白拢，迄个就是水的方面，就是讲咱啉茶啦，哈，啊，咱都啉白白啊侪嘞，那为什么伟人伊都足高腰的嘞，啊，伟人都不会嘞，所以有这种情形，主要那医生因讲是看你啉水的方式啦。膀胱的敏感度啦，荷尔蒙调节，加这个生理器官状态的差异所造成的，就是讲每只拢无相像的意思。好啊，所以讲咱都讲咧讲啉茶方式嘛，吼，饮水方式嘛，为人就像罐头皮啊，好饮，唔过为人伊是少量多次。所以那是小罐头啤啊，在这段时间来一摆，你得喝超过300cc， 这叫做快速灌水啊。哦，咱的这个回渗透压伊得迅速下降，咱的抗利尿激素伊得受压制，腰子伊得快速排出的多余的水分，伊得快速排出的假的水分就对了。啊，你讲我积累积累积累少量，积累少量多次的这，就讲你规日啊，你啉茶，你当然洗个嘴啊，洗个嘴啊，啊，每一点钟补充差不多150cc 加800cc， 啊，水分呢，伊得比咱身体寥寥吸收，较顺呐，哪要讲较顺呐，哦，咱水分得和咱身体寥寥吸收，得比较较不容易会产生的。这个尿液就是较袂像要放尿啦，所以你若是罐头啤的人，一定较够尿啦。尿尿尿尿啉的人，就较袂啦。好，阿克再来拄只讲到这个膀胱的敏感度嘛，哈。每一个人膀胱大小无相像哦，包括弹性甲这个膀胱壁的伸展受气敏感度拢无相像。有一挂人伊个膀胱呐，小看累积100cc 或者是150cc， 伊就想要放尿啊。这种就是属于膀胱过动，属于过动啊，赶快的哈。这种是属于膀胱过动，属于较敏感的体质。但是有的人，伊就是爱接近差不多350cc 至400cc， 伊较强烈的排尿的欲望。啊，像阿公，我就属于这类的。嘿，你讲阿伯伯得安尼啉，阿是安那话，那直接放，直接就是迄个招兵说，阿话人就是袂，我就是属于这個。你看我连那我就是啉了袂少哦，但是我无像恁遐高尿尿，你也要放尿哈。所以这就是敏感度的问题啦，敏感度的问题。你若一你要啉100cc、150cc 就要放尿，啊，这就是你膀胱有较无力来讲过动的啦哈。膀胱过动。啊，唔过有个人，伊接近讲350cc 甲400cc 才有想要放尿，啊，这种感就无正常，这嘛是属于正常啊，是敏感度的问题呢。啊，若无正常，就爱去耍了。我讲这個、叫做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情绪压力。啊，你那是一个较容易紧张的，啊是动不动的安尼压杂烦恼的人啊、哦，处于这个压力下的人。自律神经的比较较敏感，自律神经啊敏感的人，伊就会出现一种吼叫做神经性频尿啦，神经性的高尿啦。啊，一种的是你，伊个啉迄一寡利尿成分呢，比如讲你就是拢爱啉迄个咖啡啦、茶啦，啊是啉酒啦，或啉酒，这若。摄取过多，甚至就是讲你较重 就是讲较食重咸的人吼，啊，较食重咸的人嘛会哦，吼嘛影响到这个膏药的问题哦，吼，诶，因为伊个家说的利尿作用，吼，利输到水分滞留了后排出，所以会变成有较膏药的情形。啊，你唔讲有只啉茶较膏药对啦，吼，啊，再来就是一种叫做生理性的，啊，无就是你有潜在病因的。比如讲生理性，查甫人有咧喉腺肥大无？然后咧喉腺肥大，查甫人当然伊尿道受到压迫，伊膏药诶，迄种感觉是一定会嘛吼，甚至个报名上也清气呀。这嘛是生理性诶，无啊，多位查甫人都是食到一个血糖尿喉腺肥大嘛吼。啊，女性朋友啥呐？子宫压迫，现在子宫压迫，啊，有可能你生囝当中，吼、哦，咱的子宫会堆落来嘛吼。哦，子宫脱垂嘛，哦，啊，无就是你伫有新的当有新的这期间迄块的膀胱，啊，一种就是安那子宫肌瘤，哦，子宫肌瘤，这过来了骨盆底的迄、骨盆底肌伊的松弛，松弛的会较搞药，好、哦，啊，再来一种是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讲你糖尿病，哦，你有糖尿病，你血糖伤高的时阵，伤侪的这葡萄糖，伊原来带动着水分产生的渗透性的利尿，所以原来较搞药。啊，佫有一种的，唔免讲，这是感染到的，哦，感染到，伊的肚肚想要放，哦，肚想要放，像我到佮咱旧年时，我到原来感染一摆，哦，迄种的是可能起来就想要放，啊，其实都放无去，唔佮可能起来佮想要放，这就是发炎啦，吼、哦。啊，那如果是这样子，这是会当去做治疗的哈，这个是因为是感染的，没有办法哈。啊，那是咱拄只咧讲，如果那是子宫肌瘤这，那你可能就是要去给医生。如果查甫人咧喉酸不多啊，这个可以找医生处理看看呐。啊，女性朋友，如果你那是讲子宫脱垂严重，这买筛出医生哈，看是不是会当处理一下啦。现在咱的这个医学啦，手术弄做厉害。怀孕期间压迫到，迄就是咱生生了后，主人拿过来做了好，伊就是会个改善，会咱的这子宫伊达到一个刷等于，准头你讲脱垂迄灵气啦，子宫带迄两块大，迄两条大迄灵灵气，但是伊原来会个扭起来的对。好，就又还在掉。啊，那小公子宫肌瘤，这真的是要找医生去看看，这个需不需要处理的啦？哈，好，来。所以你那是类似像咱拄只咧讲的，啉水方式是无相像的。那医生的建议是，口渴了，卖讲嗲不时，但甲得但足脆哒，你只就灌多杯啊，一次性的猛灌。尽量就是采用着这个少量多次，最好你无吹大，你嘛接袂接袂接袂，啉嘞就对啦吼。好，啊，所以讲再来讲着这膏药，正常吼，成人呐一天总药量呐是持续超过3公升的对，或者是讲那得的啉只那做一个哦啊，搁足吹大搁足吹大，除了这膏药以外，就是你也感觉足吹大。啊，暗时啊，膏药超过200以上，就是讲你暗时爬起放药超过200以上。哦，你这我看医生一下。哦，啊，咱拄只咧讲话讲排尿疼痛、血尿，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膀胱发炎，或者是有什么膀胱神经排名，这个我看也是要到那个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所以咱唔通小看一个放药小夸代志。有当时啊，我那会买命咧。像我一个朋友就因为膀胱癌往生去。啊，伊个多开始嘛是安尼哦，得放药就是，袂讲像咱正常人遮顺。啊，迄个搁放血啊，伊嘛当作去憋着。啊，到尾啊，毋知是安那，可能家己感觉对，已经足不舒服啊。其实以前放药呐，卖蛮皮哦，拢讲啊憋着，啊，就现在才什么青草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应该来去大，较早去大病院做检查，较早检查出来。袂死啦，因为咱即马对这个感情哦，台湾的医术真正是超英感美，足厉害的。你只要卖讲拖到已经是尾期啊，你若发现咧一二期其实来医拢要过一话的啦，真的哈。好啦，来听歌哈，来要听什么歌？哦，这个是咱多对中立吧，好中立哦，中立林大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东京红玫瑰》，来带到你收听到这。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什么？
1: 真
0: 型，真型哦，安怎好用啊？嗯，
1: 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吧？
1: 哎，早时啊那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麻到肩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吼，真型最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
0: 嗯，
1: 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底都。到第三关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好，要食到第三关。
1: 嘿啊，食到第三关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了50年啊咧。
0: 50年，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往结果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的现象啊。
2: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哦，
2: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10次以上。
0: 嗯、
2: 我们要用四次。
0: 嗯，
2: 我是听你们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3: 啊，我拢真心呐，加些香菇精呐，啊，加甜甜多多哈。
0: 嗯，
3: 那泡香菇精加些雪梨丸啊，哦啊，拢未多特别的，手拢未麻。
0: 对嘛、哦啊？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哈。
3: 嘿，安尼桥倒我无咋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志雄，你即马食了安那？
4: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吊筋吊到暗时啊，拢啊，咱都
0: 吃
4: 了。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嘞。And then,
0: darling, tell me when... 当然不是肉，就是球啦，看这日子变哪过啦吼啊！你讲卖买命嘛不一定呢，啊，这不是我要甲你哈，因为那是安定信号。搞不好哪一天都是你的循环出问题，血路有问题，搞不好唔知道一天。会甲要踢的都唔知，踢细条的，就一脚长行路，就是168、165、168啦。伊讲有食这个，问我阿姑，你常咧讲165、168什么意思？你半夜半夜，哦，半夜半夜，不是165、168吗？你若踢细条的，你就是168啦。啊，行到半夜唔好，是不是吐气较好啊？啊，你若是大条的，好运就倒轻轻啊，歹运就伊个弄较报道啊。其实，会讲阿君，以前落阿报道是较歹运吗？第一倒轻轻较好运吗？有的人袂会想话袂一定，但倒是以前落阿报道是较快活死。你讲第一倒轻轻的自然消薄，比如讲安尼活着是来痛苦，所以拢是歹运啦。广东讲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大条细条拢爱行互通啦，袂使要塌啦。即马来啦，寒嘛，吼寒，咱的迄个血路血筋，伊就是会救我来，会收缩。啊，等着个你血路无好，是不是较容易弹？是不是？安尼知吼？你要咁伊博哈大哦？我看你也是真心赶来吃，你唔通为着要省个2000块博遐大？我唔爱咁伊博这个几率。我2000块开，我迄个食好，我身体会扭捏会轻松。我感觉开这2000块较简单，唔通时间吼，一卡一手带一卡一手请请迄个费用来咧，甲咱六西六桥。呼起呼倒，好得好，唔好去咁念改变，哈，去咁拔嘴皮，去咁拔头，我够可怜，真请人得够红嘴听，安尼听有吼，有啦，唔通干那听啦，听袂好啦，实际你若酸抽疼麻痹啦，你得赶紧食真香啦，阿达嘛啦恐惧你脑筋不好使了哈，最近精神也无讲介好，真香来食啦，知影无哈？头壳真光的素人尊，素人尊重啦，真正的真香人的香得力的真香，一罐够十粒。2000块，叫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好，啊，叫三顿一羹三粒哈，安尼多好一个，一罐一个月啦。啊，建议就是康巴食上好吸收啦，安尼知道不知道？去药房各位哈，昨天顶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打无，才要关店去。多好像那是未多的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279个卡两边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给我们乡亲的朋友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跟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第一首萨卡里曼诺汉娜 这是咱点心的，我想点心的开这久无入来，哦，原来还过来喘气的啦哈。来听歌哈，点心的小点播的日本歌曲《酒场之花》。

因为 AI 真正是无所不能哈，人家无所不能。有的人哈，伫今日要讲 AI 无所不能 ，AI 搞滴个倒几个，也就是说 AI 现在还会看诊呢。哦，最近我听安吉节目吼，在些我来公司我伫罗林哈，会听伊重播的嘛哈啊。最近有播一些歌，我几天了在是 AI 哈，就是 AI， 我 FB 也是有听过了，也听过了哈，所以我说，我基本上实在是生命敏感，都会当用 AI 去取代啊。像有一些影片呐、啊，或是连续剧，现在吧，都是 AI 在演呢。我讲我惨吧，这以后可能一挂演员的无头路嘞。嘿，是啊，所以 AI 无所不能。你看现在连那个看病都可以先问 AI 了哈。有一个医生哈，这个医生。伊是伫一个私人的诊所啦，啊，所以讲若私人诊所，我就较无爱讲伊是伫倒一间。可是恁会当去 Google 一下哈，叫做胃全炎医师，唔是为什么的胃啦，胃国的胃啦，嘿啦，啊全就是，一金一爪，啊，而且炎就是延长的炎，胃全炎医师哈，伊是伫台北一间私人的诊所，伊是算私人的对哈，伊伫遐咧做医生啦。啊！但是这个月，今天要来攻击魏全元医师，因为伊伫即个伊脸书哈，有甚讲有分享这么一段，我感觉这是为医生甚讲性地较好诶。为什么呢？因为讲叫 AI 无所不能嘛，甚至就是你要去看病进前，我底下你拢先 Google， 拢先问 AI 啊，对不对哈？啊，为医生唔好问呢。就是你伫 Google 看到的吼，啊，再要过来看病的时候，再要来问医生讲，医生啊，我伫 AI 看啥人啊 ？AI 讲安怎？医生会受气，无欢喜。但是人伊讲，那我是袂，魏医师讲尽量哈，我不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甚至你也可以把 AI 看到的一些报道哈，会当起来看伊探讨参详，因为伊的看法就是。病人一旦生病会惊吓，你爱不看病进前，他去寻求 AI， 这是人之常情呐、啊。你像我嘛是啊，我迄阵我讲啊，我伫了多即个乳癌无生歹命的时阵，我嘛是去 Google 啊，我去 Google 是要看乳癌有分几型呐、啊？好、哦，是说我就是 Google 才知讲乳癌有分几类型的呢？系啊。啊，所以到底这几行诶？你想，咱先去看了后，我的迄、那个主治医师搞手术的迄、那个迄、那个医生，落尾手搞我手术好，过来哦，伫病房咧搞我顺的时阵，伊就搞我讲我是属于倒几行诶。你看，我就知讲啊，迄行诶较不要紧啊。对呀、啊，好，所以说你看，现在 AI 是真的很方便哈啊，很多人的看诊之前都会先上网 AI 嘛。那乳房一本身这个魏医师，伊就是乳房外科重诊啊，重诊外科的医师哈，伊就是咧做乳房重诊的，甚至就是原来是乳房手术的这一个部分的医生的对啦。伊伫个脸书分享哈，伊讲伊伫个这 tree 有看到一张图片啦，图片顶面的字。是写安怎？写讲吼，你已经若是伫个 GPT 吼啊获得诊断的患者啊，请唔通过来向阮询问意见啊，请改向 Google 查询啊。但嘴真正是无建议安尼的对，这才是这间病院挂出来公告的对啦吼。所以讲，我意思讲，哦，我看到这个图片，我笑出来啊，尤其最后迄句啊。但去真正是无建议啊！哈，伊讲身为一个医生啊，我只会当讲，有道理。但伊想要讲的，哈，我也是想要讲的，就是讲，你会当查，真正你会使的嘞。伊讲伫个诊间吼，定定有一挂人坐了，就开始吼，把手机啊拄过来，荧幕上是 AI 整理出来的这资料。有人就把这个，就是有人炸掉这个北京病院的报告。阿改魏医师问，而且安乱啦，好啊，不然就是带着别家的医院，然后跑到又去另外一家医院，然后说啊那个医生怎么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伊讲魏医生真正无欢喜，伊讲我就袂，
我意思讲，我不会不高兴。伊讲，因为我家己嘛定定问 AI 呀、啊，但是别个医生介不介意哈，介不介意，这很难说啦。啊，所以伊讲吼，即个上网查资料是你的权利啦，判断有适合你无，是因的职责啦，哦，就是因的责任啦，是因的工课啦。所以 AI 知影吼，乳癌治疗可能是虾米？但伊无帮你做过触诊，因为这个还是得触诊，没错哈。伊、哦、帮你整理资料呢，伊无都帮你触诊啊。伊无看过你的超音波影像啊，伊唔知道你的家庭状况啊，更加唔知道你上惊是惊啥啊。啊，其实开刀会疼未疼，会老疤未老疤，这 AI 嘛无一定会当互你真正确的这个资料就对了。所以我意思就是讲。AI 会当收集各种理论的数据去做分析，但伊无法度判断当下你是毋是急症，还是讲明仔旦夕。伊讲，即面对面的诊断是 AI 无法度取代的。东洋是 BIRADS3， 诶，这是什么意思了哈？刚人讲这就是哈，叫做乳房影像检查啦。你讲东洋，你看乳房影像检查，有人迄个发现了后，哦，就是每半人医生讲啊，你这唔免手术哈，应该这是属于良性的嘛哈。啊，你这就唔免手术，你得半当追踪来追踪就可以。啊，也有人因为家族史，伊就真正真烦恼。你讲这流行的嘛，不一定是跟病要安怎？那这嘛是会当跟医生讨论，是不是要提早切片呐、啊？这个嘛不是 AI 有法度甲你回答的吧？对不对？啊，真正有人安尼啊，安杰丽娜·裘丽，伊就是规个拢请起来啊，因为因有家族病史啦。哦，你敢要把家族病史啦？所以就不管讲。对袂对，伊都不管，伊就先甲请起来，一劳永逸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伊讲网络的答案是写予大多数的人诶，哦，所写予大多数的人看诶。唔过你都毋是大多数的人啊，你是你啊。每一个人的竞争、身体状况是无相像啊。所以讲吼，一般人看诊会当安尼做啦。伊无讲，意思就是讲。直接医生解说给恁听，就是 AI 恁会当参考，但是有足侪是 AI 做袂到的，吼、哦，因为但是爱医生，但是你得当先查，你得当先看。比如讲，伊讲吼，你可以这样做，伊讲你甲查到的资料查来，吼、哦、，AI 回答也可以，吼、哦，甚至你看到你甲截图，吼、哦，截图也都可以，算看不懂的，对，看唔捌，吼、哦，迄、那个所在你甲考起来，如果你来问我。看过别的医师，你若讲去看过别的医生啊，还是报告影像，拢伊拢不 care， 你拢做伙甲查过来，伊讲咱做伙看，一起看清楚，一起讨论。伊讲若是有疑虑就说出来，烦恼是毋是开刀，想知影讲某种治疗较有适合你无哈，甚至就是你若无同意我的建议，你拢会当讲。伊讲讲出来，咱才有讨论的空间啊！伊讲 AI 是网络真好的一个知识起点，会当帮咱建立一个叫做初步的概念，会当间接的面对未来的未知的时阵，间接的面对未知的时阵，种恐惧啦。所以人讲，伊家的父母心啦，哈，你唔是干那甲狗共看病呢？你嘛爱去了解讲一个，互你来看的患者伊啦。治病的时阵，迄种心情，你嘛爱去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你袂讲是安那患者伊要先去查 AI 是这個原因哈。所以嘛，伊嘛是咧讲来讲 AI 是网络很好的一个知识起点，能帮我们建立初步的概念，减少面对未知的时阵的恐惧啦。但医疗将来唔是冷冰冰的数据的加重。佮包含着个人的身体条件、家族史、生活脉络以及内心最真实的担忧嘛。所以有时阵，你讲AI 看整理出来，哦，你来问医生的时阵，来看医生的时阵，医生给你的答案就又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你这爱手术啦，有可能就讲无你这不要紧，你要进一步检查啊，哈。啊，无时阵就是讲里面得结巴追踪就好啊。这个我意思讲，
他最想做的不是合理照单全说，全说啦，你叫照单全说，是要合理听听知影，听懂了之后，你捌来了后，你家己点头。所以说你可以蒙骗全世界，这个来找也没关系，他说没关系啦，最后那一步我就陪你们一起确认了，就是最后那一步医师会陪你确认。我们现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里面卸下我们的这个欢乐的一个点，把网络查到疑虑，你拿进去诊间问医师问专业，所以那个医生可以在那个当中跟你进行最真实的对话，你有什么疑虑你说出来，你没说我这医生我也不知道，我不是你肚子里面疼，所以说那个你说我们就可以对话，我就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为什么你有这种想法，可能你有在 AI 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啊，这都是可以拿出来问医生的啊。你若不是说在 AI 看到这些东西，你就说那么多医生跟你说什么，你就什么，对不对，你完全是没意见的，别人是没什么意见的人啦，都完全听医生的话啦，医生说啊就怎样啦啊。如果你若是说在 AI 有查到什么资料，你感觉也不错，你可以跟医生谈到可以怎样怎样啊，医生没听感觉会使你，他也采用一下啊，甚至感觉不使你，我们就是要再做到一部分，哈，伊个解解说讲为虾米做这个较好，哈，安尼咱得是不是心情，咱的迄、那个烦恼，甚至恐，迄个惊吓，是不是都较袂遐重，是不是安尼？所以现在 AI 实在无所不能啦，哈，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 AI 啦，啊，可以哈，啊 Siri 咧，哎，讲到 Siri， 诶 Siri 话拢乌白讲诶，诶 Siri 哈 ，Siri 有当时啊，你也甲问啥拢乌白讲诶，啊像迄臭耳人无哈。有当啊，你啊一直甲讲同款个问题，甲问过六遍，伊都会甲伊讲，伊听无清楚，请再说一次。我就想说话扒落你，敢知？不哩个，真正是在那边吼，真的。如果你不想要问什么，唔知要问虾米人的时，倒是可以去问一下 AI 啦吼，咱手机啊就方便的啦，好不好哈？所以在刚才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才公布嘛。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话下过来哦。好，来，咱继续个安排，继续好听日本歌曲。是啊，我是三个时代来，大家继续听得着。你了，今仔日呐，我呐讲话是发臭灵呆吼，你忙 care 哈。啊，我记得破一缸足甜，真足甜。所以我舌头不轮转了哈，给他空位去，当地，好来，谢谢来，先我这三个是对。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听无？
0: 恁做囝系安那？
1: 系啊，阿无变会。
0: 迄变会，迄个足严重个呢，迄话介危险个呢。
1: 嗯。啊，我无在安尼当而已。
0: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个做囝请大汉呢。
1: 辛苦个，阿个囝是啊，阿都叫你帮操迄个林国清无，实在真出名啊，金兵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0: 做囝林国清甲雪莉旺，佮听起来吗？
1: 有啊有啊。
0: 水水水。
1: 佮继续咧食。
0: 嗯，这个雪莉旺真好，三井胞胎三楼去给每当做回来。雪莉旺内底有滴铁离子哈，丰富铁离子 ，ACDB 这的这种氨基酸，包括滴微量元素。其实微量元素伫咱的食食当中比较不好，不容易摄取啦。但是对于咱稳定神经是足重要一个物件哦，哈啊，所以说你讲不容易摄取，那没关系啊，你只要大概有咧泡咱的这雪莉旺内底加微量元素，你都可以摄取得到哦。包括滴这蛋氨酸，蛋氨酸唔是。不是咱家己去身体合成诶，哦，这则或是合成不可能。好，蛋氨酸一定是爱加入去的，有，就是借着咱加入去的物件，好，啊，加入去体内，它也去做这些合成的动作。啊，这个合成有什么重要？肌肉会改健康。你若讲你搁有咧操，有咧练哈，有咧动，你会较简单。你特别安尼，迄、那个，迄、那个肉吼，安尼顶起来软软格软格小球麻子安尼，啊，软格了小。吼、哦，你得会较订单啊！你只要那是肉材好，吼、哦，佮再来结实，当然你啦多就可能要讲啊。哦，你讲你做工课要过八关八条，甚至就是你路要行外远，你山要爬外关，拢无难，拢难不倒你啦。简单的说，难不倒你啦。所以，佮加上只营养成分有在食，有在食，就参像花蕊同款，一丛花你拢无咧个硬肥死肥，迄丛花袂水啦。你看，连花爱食营养啊，咱人敢唔是同款嘛？你营养无够，人就消散了吧？营养无够，人面色就是白改，水面色就是白细散，对不对？所以雪莉旺，所以我咧相亲咧，比如阿公阿公，我问你，啊，你想讲吼，你雪莉旺啊，甲咱顶一摆咧问诶，咱咧诶，即快闪咧做迄个鸡精低基金，因为我到底是啥无作用？到底是有即、這个无相像个作用无啦？伊讲，因为你讲低基金嘛，是对咱生肉。体力拢就好诶，雪莉旺嘛是有这种效果啊。啊，到底是食这卡啊，食这还是食这卡好？你讲我到底是选择雪莉旺还是食低基金？我拢想无，你为虾米要伫这两个物件去做选择？哈，哦，我甲你讲话的人吼，那想一件代志，伊脑竟然拍甲你啊咧，哈，啊，所以拍甲无要紧，我甲你落落的，迄、那个甲都拍开啊，哈。唔卖伫个这两支产品做选择，因为雪莉旺内底遐营养素是咱的鸡精内底是无的，敢唔是？好啊，但是鸡精伊的这个胶原生态，加伊的这个就是胶原生态，加伊两白质一起滴出来，它用低温高压萃取，所以它分子会更小，加伊肉的这个。速度，迄个物件食去卖速度佫较紧，所以我讲你，佮既然安尼，两支产品作用是无相像。啊，你讲啊，你雪莉旺嘛是会当食生吧？啊，唔过雪莉旺内底营养素，你最近内底无？但是你讲要甲即个胶原生态佮蛋白质，紧食入去咱的迄个鸡肉内底。是鸡精的成分更还有小分子嘛，是不是哈？分子更小。我那是另外问问讲，倒一支较好？我会两支中食，只要那对我身体好的物件，我拢要甲推落去。真的，那对我身体好的物件，我拢要甲推落去。我学你讲我泡泡的，含人工精泡泡，我是要准茶啉的物件。你鸡精敢会当准茶啉？我只要问你一个。没事吧？你无咧甲地鸡精当作地啉的吧？是啊，所以作用无相像。你莫来甲我问这个问题，因为咱就是相亲甲问安尼，所以我必须要甲你解释清楚。林高精甲雪莉旺是我拉拉泡泡的，我准地啉的物件，我故意准地啉的物件。但是鸡精就是透早迄个，是不是？是啊，所以讲作用无相像啊，唔能比较哈。阿龙甲买来甲食哈，哟。啊，所以讲，咱的雪莉旺、林果精、雪莉旺内底提取 ACDB 十的这种氨基酸，咱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你食无够的，它都一次到位。 一摆拢该穿便便，拉拉泡泡准得啉，搁袂麻烦。吼，免得啊恐吓怎有诶无诶，你得该拉拉泡泡，免一分钟诶时间，加一寡血诶，即、這个凝固精落去，吼，即、這个气做头前，人讲气是血之水，血是气之脉，吼，气即做头前，血做咧后壁杀，我来讲你诶气血，若失调诶，要来调是足紧诶。所以雪莉旺，你看，咱迄个女生，伊讲因左囝啊，生产大量出血，足恐怖诶。哦，这若无赶紧补充倒转来，诶，血红素无够是会阳性的呢，血无够无够饱是会阳性的呢，嘿，恢复个比人较慢呢。哦，所以你像这种的，你着赶紧血莉旺来甲听，你无听伊讲的讲，面色红润起来啊，好、哦、出院啊，因太太真正是生囡仔生一个巧遇呢。所以因左囝阁完了顶着因某种体质，伊真正加较无吧，你敢知？生产我大出现嘞，较恐怖。所以讲，出院的时阵，就是拢一直互伊推这個血力旺，啊，真够水起来。拄只迄见证，你都拢有听的。所以有只有补锁吼，迄、那个血力旺、血力旺，肯定果真来啦，泡泡准地泡，准地啉吼。啊，你看即摆来天气凉凉啊，啊，咱拢甲入伫咱的迄个温水罐，随时安尼啉者烧了啉者。你都袂安尼惊寒，这体质有够好诶！哈，好来，啊，咱迄、那个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出客店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不爱拍头，爱看有大无接要关掉去。当下上来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在这里面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晓2799甲卡两边哈，空白空空2799。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双华金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食老粿开七啊嘞哈，风流阿伯，唔通看老的无点啦，即唔通看老的无点。我昨看吼，一个新闻咧报吼，也是看到真真趣味吼。伊这敢那是顶礼拜六下早讲，有一个妈妈吼，带因囝去游泳池，吼去游泳池，可能是囡仔咧学游泳吧哈，然后就带到游泳池去啊，然后那。拜六就是咱的讲周休二日例假日嘛，所以用游泳池哈，人潮本来就会比较多一点哈，人得较侪。这位妈妈哈，伊带两个囡仔哦去这个慢速水道，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很好笑呢，伊把一条浴巾啊挂伫这水道边的浮球顶面。啊，过无外久，有一个游客下水，这妈妈行过来甲讲，拍摄哈，这一条水道我得用。讲这水道，因咧用得着啦哈。你有看过游泳池无？伊个水道都安尼，有分做看大细啦哈。啊，他就是水道又给你分出来得着。啊，这妈妈就刚占用一个水道安尼得着啦哈。用拍鞋哈，诶，这条水道哈，我咧用安尼啦。啊，这个人一听见嘛，干嘛一路下头三条杠呢？啊，这不是公用游泳池吗？啊，这游泳池吼，伊讲拢总是有六条水道啦。哎，讲啊，这不是公用，这人我来用。啊，这不是公用游泳池吗？啊，恁有包场呢？吼、哦，好，这啊，恁包场呢？对哦。啊，即马一个救生员嘛过来，申公员啦，委婉告知啦，讲啊，伊个这位太太呀、啊，啊，这现场水道拢是公用的吼。哦，如果你啦讲两个囡仔要练习，啊无安尼啦吼，你会当去倒一只，因为咱这个救生员讲了也无唔对啊，伊讲，哎呀，我两个囡仔在练习嘛，你袂使互千云人直接一直收来收去，收来收去，真危险吗？啊，人一连救援员讲，啊你啊这公用你袂使咧讲啊，吼啊无你得去使用个亲子区啊，吼啊这妈妈，我不来，迄亲子区很啊浅，亲子区就是囡仔咧耍个吼，啊遐浅。伊讲啊，我囡仔即马就是爱用这种正式的水道来练习就对了啦吼。所以吼，我咧练习伫这条水道，我就无希望讲阁有别人来伫遮来遮作插啦吼。啊，可是，这个妈妈讲这个话，你敢会敢拢唔惊人笑你啊？啊，这唔是恁家私人的游泳池呀、啊，对唔对？人这是公用游泳池啊，你会当收，人咪当收啊，对唔对？啊，即马来。后来一个阿伯吼，伊也唔知这是咧发生，伊都在咧收诶收诶收诶，啊唔知讲这到发生什么代志啦吼，伊唔知这人咧背回啥咧对，啊多一个阿伯吼，都我咧收咧收咧收咧收咧收咧到位安尼啦吼，你敢知这妈妈又再度把人拦下来，伊要请阿伯离开这水道，啊阿伯嘛是下头三条讲，阿伯甲阿公。啊，顶面伊阿伯手有记啦，记一边有带有迄、那个吊迄个个性牌嘛。阿伯就用手机讲，小姐，哎、啊，迄个性牌顶面写讲这是公共水道呢。我知啦，我知啦，但是吼，我年轻啦吼。阿伯总啊无等你甲话讲完，怎啊对起来，怎啊甲踢咧，你知无？我知啦，我知啦，但是我年轻啦吼。我嘛是别人的囡仔，别人家的囡仔。我们的小孩子阿伯人，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边个是话听的阿伯，一只古钱才笑出来，你敢知呀？啊，然后妈妈一路皮亚蒙的钱，阿伯甲伊那咧皮亚蒙的钱，就乖乖传家亲子去啊。一路。用来占水道迄条浴巾嘛，可以造起来吼。所以大家吼看到这讲哦啊，伯利你古嘛真正吼，实在是有够厉害的对。我们家的小孩子，我知道，但是我们家小孩子啊，别讲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然后阿伯一直故讲，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吼，哇，这真正是 EQ 超高的，你敢知影吼？也无生气啊，阿伯轻轻松松三。四两拨千斤的反击界妈妈啊，对不对？哎呀、啊，他就幽默反击这个双标的妈妈了，对不对？哈、哦，四六拨千斤提起对方讲啊，这就是公用设施的，好、哦，大家拢
来这拢是会当使用啊，平等使用的。那我讲，干那你会当用，我袂当用啊。我嘛是来，你开你有开钱，我嘛是有开钱的，对不对？哦，是啊，所以吼、哦，大家拍拍手，阿伯你厉害，四两半千金一句话，俩遐妈妈平安而忘的呀。所以有时候吼、哦，你也面对这种无公理的行为吼、哦，幽默而坚定的一句话吼、哦，比你长篇大论佫较有力咯、哦。你看迄、那个。迄、那个救生员伫遐，含伊讲一篇道理，吼、哦，含伊八回遐久，嘛八回，伊嘛是听袂入去，伊嘛是要搁阿鲁，啊，变做即句话，我答咧。我们家的小孩子，啊，我也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啊。妈妈看老的无点了，真正吼、哦，好啦，反正事情哦，幽默一下啦，唔免等安尼去撮撮，啊无就是安尼正经八百啊，等着所以代志讲啊，这个代志可能咱真正受气哦，可能要用足受气的迄个口气含背回嘛，不见得啊，你像阿伯完全无受气，伊嘛咧背回啊，是不是吼、哦？好，谢谢，感谢来收听听节目，平平谢广播完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同时向亲老表啦，产品要做询问的，需要阿君做服务的，免客气哦，电话甲卡，刷卡来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进工商。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0: 来笑声，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哎，谢谢，感谢卡上的掌声，卡上，卡上，卡奖，卡上是妈妈呢，啊，卡奖是爸爸呢，哈，哦，还是卡奖是妈妈，啊，卡奖是妈妈，卡上是爸爸，对吧？不是
1: 妈妈，
0: 都是妈妈，
1: 豆上才是。
0: 哦，豆上对了，有豆卡奖，卡上卡奖都妈妈对了，啊，豆上是爸爸了，哈，啊，这拢平平拢妈妈，我今日摕了这卡上。卡上的掌声，咱就吼，来讲到这个妈妈也异想天开好了啦哈。那当着亲人过身啦哈，如果对方老这个在生啦有老大笔的债务，你要不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啦、啊？啊，要嘛，绝对是赶紧的吼，赶紧法院吼办理的抛弃继承。抛弃继承是这个，就是讲亲人往生去了三个月来，好，你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那不伊再生一再无力来承担啦，哈。好，所以毕竟在这年代赚钱都不够养活自己的，下面人要莫名其妙哦，替人排一裤底塞的这一屁股债，对不对？好了，所以讲这原本是法律和家属的。一支保护伞，但是偏偏有人甲去当这个保护伞是用来钻漏洞。我即马在讲，那迄个妈卡上的掌声，即马这个卡匠他确实真是有问题哈，他确实破坑的。来讲民国114年，你猜有一个做那个小米，伊都不行的过身去啊。阿人虽然走啊，但是伊在生有欠银行，欠银行钱就对了啦哈，阿拢一直袂解决。所以讲，厝内人吼，家己孝端吼，家你着一张一张甲看，甲看。要求在生进前欠银行欠要到50几万，吼，所以是506614元呐。哎呦，啊，这是四十几啊，在生进前刚欠银行遐侪钱吼，50几万。这个无包含着后续就是离家离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这笔钱一直拢无申请，银行方面早着按照规定。走完的法律程序，啊，来取得法院核发的债权凭证啊，然后，虽然讲这部分已经无伫人世间啦，但是银行理所当然会甲伊留落来这个财产清单内底，看有啥物会当起来抵债的无，咱得对了哈。所以银行这方面就查着小敏的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也阁有一个个人的劳工退休金的专户，这笔钱呢是伊辛苦。做工会欠的，而且老本如今却变成了债权人就是银行了哈。如今煞成了债权人，目睭也就是因迄个目睭来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的对了哈。所以讲，这银行查到了后，满怀希望向迄个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嘛，准备要对这个劳退专户来对个这。欠款甲扣倒转来，算讲，准做好你一专户内底可能也不到50万，但是有比总偌济就扣偌济，有总比没有好吧？对不对是啊？所以无想到即摆来哦，劳保局有一张公文哦，回函直接甲银行催收人员讲，你这笔钱，可能嘛是讨袂到。因为公文顶面清清楚楚写，小勋诶，即小敏呢，一专户吼，专户内底拢总有一条30万3524块诶劳工退休金呐。但伫伊过身了后，就已经互伊老母申请去啊，领完去啊。换一句话，即马迄个劳退专户内底是空空如也，一生5年都无存。根本都无任何款项会当予法院去强制执行，所以你讲啊，安尼这老母有够巧的哦，有够巧的，个人知影讲吼，赶紧把这条钱领出来。无啊，我即摆问恁呢，银行是吃素的嘛？啊，银行是吃素的嘛？你当作讲这位妈妈只是单，就是讲啊，单纯在做囝留落来诶，这个遗产就是钱啊，哦，甲领出来尔嘛。好，刚亮出来，啊，这个妈妈个诶，咱讲动作爱紧嘛，哦，所以说真的是神奇操作嘛。那看办了这条钱是不是都银行扣去啊？对不对？好了，来，所以讲，迄、那个银行外头阁向法院递增，申请要对这个祖囝的财产，啊不，这个妈妈，就是钱领。 甲即个因祖囝诶落报即条情，落入去伊家己落地下了后，好赶紧诶，卡手讲咩哦，水领出来，水入袋为安哦，然后好我先赶紧诶，过去甲银行，好伊就嘛，过去甲发原地证哦，申请讲要对祖囝诶财产抛弃继承哦。啊，就是看银行五十几万，迄因无要承认，因无要继承就对啦吼。所以咧，这个抛弃继承的申请哈，一开始真正是顺利闯关成功哦，真正有得到这个法院准予备查哦吼。但是，咱认为讲这个妈妈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就对哈。祖囝留了三十万现金先客走，五十万的负债抛弃继承。也就是你银行平安帮我自己认赔哈，我告诉你，杜家人跟我银行不是吃素的，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呢？欠钱行情天经地义，那微善内底有钱，你得当你得客气，哈啊！迄个爱你拍的债务，迄个两手一摊讲啊，不关我的事，所以银行马上法院提起着确认继承权的存在的诉讼。因主张，劳工退休金伫个法律吼，伊就是属遗产的一部分。所以讲，这小美妈妈既然主动去申请领出来啊，就等于用实际行动承认继承啊。我就讲，银行不是吃菜的，不是吃素的嘞，对不对？嘿，你敢领伊这条子出来，你就是承认继承啊，无伊就会当分两个动作去做诶，啊要去继承，啊要去抛弃。所以讲。到了法庭的时阵，法官一句话直接打脸这位精打细算的妈妈。依据着这个劳工退休金的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工伫个清领退休金前死亡，全户内底本金甲收益，通通是属于遗产。好在，所以讲这个法官就点出了一个关键的核心观念，就是继承这件代志啊。那咱乡亲那边嘛，会当做伙听了哈。继承这件代志。你袂当参像你食自助餐共款，干那拣家己爱食，爱食咱就讲个，吼、哦，唔是安尼哦。如果你已经透过着具体行为，甲遗产的好处摕走啊，你事后是绝对袂当搁再主张抛弃继承哦，袂当搁主张抛弃继承哦，就是你管理要继承啊，你才会当领伊的钱哦。你袂当钱领了，他搁来公布个，搁来第二讲哈，我伊的负责，我无要继承，无迄个代志啊。所以如果你已经透过具体行为把遗产的好处拿走了，事后是绝对袂当阁主张着抛弃继承，企图借此相骗行钱的义务啦。所以讲，法院进一步强调啦，如果温准这种先摕钱再抛弃的行为合法化的话，唔但严重损害着这款人的合法权益，个人讲，个会好些整个法律的关系陷入大乱。所以以后大家拢照这个。叫这套剧本来行，安尼就好啊。有啥物啊？这点法律是要冲啥，对不对？所以说嘞，最终的判决是这样子的哈。法院确认这个小米妈妈主动向劳保局领取的劳退金的行为，已经充分表现出讲承认继承的意思啊。所以事后伊才去办迄个抛弃继承的声明，无效哈，就是无效啦，无效哈。所以银行呢？胜诉了，对不对哈？那也就是这个妈妈要乖乖把她祖囝的迄个五十几万的这个负债爱还出来的，对，你爱负债。所以说，你看她女儿在那个劳退金那边也只是大概三十通完了嘛，哈。安尼你看，伊阿哥来赔偿着伊判的这五十几万，安尼这妈妈到尾是不是阿婆吹过得他？阿连听有无哈？我阿婆吹过得他。以为算盘打得很精啊，最后你看自己的老本都也赔进去了哈。啊，所以讲这个观念，吼，咱用钱的比如直接咱来了解，别让我阿里阿伯去讲给行，要去抛弃那不行的。好，你要所谓的抛弃吼是安尼哈，我讲哦，这个抛弃弃成吼，一条又是安尼啦哈。伊的范围哈。它的范围就是你若抛弃的话，你就必须全部抛弃哦。袂当给他抛弃债务，保留财产不行的。你若个既然已经申请抛弃啊，你得爱全部抛弃啊。 就像这妈妈，伊就唔捌啦，伊敢甲人个迄个劳保金领出来，啊，伊这步要做抛弃，也是不可能，不可能。你要抛弃就全部抛弃，你要继承也就是全部继承，都是一样的意思，好不好哈？好，看来乡亲的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咪咪要切广播吧？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个继续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哈，啊，来听《飘浪行村人》。

0: 来，迄、那个阿坤今仔要来分享着郭伟庭医师吼，我甲专访的一个问题就对啦。一般伫咱拢想讲，即个肝若啉酒啉侪，伤害上大。但是无想到讲，你长期你若是肝慢性病的人，长期有咧食西药，你更加需要养护你的肝。你毋通当做食药啊，咁够要紧，吼、哦？长期伫咧食，你讲我啊，我得一半把感冒食，不要紧啦，你的肝无啊脆弱啦。伊会甲西，我用西药就是化学的，伊会甲遐药都甲排甲分解掉。但是你如果是天天都得吃的嘞，逐工拢爱食嘞，长期食西药对肝无伤害呢。你敢那用脚头想就知影嘛，迄绝对是会啦。所以我有针对这个问题问迄、那个这个郭伟庭医师，郭伟庭医师也是这么讲，慢性长期吃西药，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咱听看卖哈。其实哦，拄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嘞，咱所食了药拢要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掉。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嘞，
1: 嘿，
0: 就是三高的族群嘞。
1: 对，
0: 哎，
1: 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伊默默的咧甲你解啊，啊，甲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当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油脂拢会产生迄、那个，这个影响，产生这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医生，伊去病伊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哦，啊，伊肝伊大概去。挂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哦，我唔知道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提这种药无？大家安尼想，无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腰酸啦、吼、肢痛啦、吼、啊、困眠啊，所以这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做油脂跟肝嘛，对吧？哈，所以呢，咱也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呐，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都是医学界认同，会使固咱的肝，好，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是
1: 哈。
0: 啊，你有听诶吼？长期吃西药的人，你逐天必须一定爱吞药诶人，你更加爱过关。啊，你若讲你着本身，爱好高烧酒诶人，迄免讲啦。咱知影酒精是破坏咱肝细胞，我那是一个足重要诶一个物件啦。啊，所以讲你若讲本身你搁食药，你搁本身搁爱啉烧酒咧，我甲你讲，你即个关，迄落紧早办诶啦，要崩去紧早办诶，这毋是咧甲你吓啦。好不好哈？所以你讲啊，咱即摆医术可你去较好，好，除非就是讲你若生歹命，你可以伫第一时间吼，就是发现或啊，可能是一期二期，咱的这个医术，这个科技真好，来医药个会话，啊，但是如果你若讲每期已经发现啊，个这肝已经无法度改到，甚至连细肝都无法度啊，那可能医师会怎样？我建议你就是换肝啦，啊，换肝怎么换？啊，你要排队啦，就是一把，就是甲去换别人个嘛，换肝就是换别人个啊嘛。哦，你即副袂用，即特价换别人个啊嘛。但是你若想要换别人个肝个人，也毋是敢那你尔啦。哈，遐侪人伫咧排队啦，机会啦。我说我嘛讲有当时啊吼，都要等着真正来讲，我都有钱啦，啊，我都会使排啦，啊，但是都加减啊排啦吼，啊排下底就是你就是这个做法。哦，排下底就是表示你的命不该绝嘛吼。啊，毋过足侪人是我有钱啊，但是伊都有钱要创啊，排袂到啊。我嘛讲，我有一个朋友，因哥哥就是已经排掉啊。家是有钱啦，我知道啦吼，因倒真正是有钱诶。啊，到迄阵我会记咧，二十几当前哦，要到三十当啊。因为我伫我明明想要到三十，那二十几当前，我印象是伊讲因哥哥换迄粒肝，敢那是200万的款啊，好像是的。我印象啦，无用唔着。啊，你也想进嘞？已经经过二十几档戏啊，哥是毋是啊？吼，系啊。啊，佮佮讲，就是我啦。对袂？医生讲， 安排什么时准备要进行换肝的迄个手术啊嘛？错去啊，嘛排掉呢？啊嘛已经排时间要换呢？啊哥哥嘛是错去啊？哎呦，钱又怎样？排到又怎样？时间就接不好，迄、那个碳嘛，迄个timing 的接袂好势，啊嘛是错去，是不是？哦，所以你们讲啊，恁即卖下即个也科技也像那隔桥。要个呕气的肝白救袂得等哎，你蛮见笑啊，爱知。所以讲长期慢性哈，你慢性病如吃西药、熬夜，然后又喝酒又伤肝的哈，哎、你讲莫名其妙哎，我讲啊，我得咧做什么工课哈，我来接触一下化学毒药哎，迄化学的物件就是拢有毒啦哦。你讲说螺丝的，哦，你讲你迄、那个油菜的，迄拢是有毒的，有人讲迄、那个。毒性的挥发有机挥发物件，迄种有毒性的，你知影无？你长期咧吸收，你的肝那袂腐败掉，长期歹去，是不是会叫你比人较悬啊？是不是？啊，你即马讲肝年轻化，为什么肝年轻化？即马少年啊，就是无眠无日，但嘛到底是无用咧趁钱，还是无用咧打游戏，也不知道啦。伊讲无去报一个昨昏的款吧，报一个少年啊。安尼伫迄个网咖哦，有在条安尼无眠无日拍，唔知干那两工啊三工拢无困啊，怎啊趴伫桌顶死？多即两工啊多个报呢？我若看咧，所以讲啊，这少年是拢免做工课呀，啊有在条安尼拍眠拍日咯，啊不掉家己的命，哼！所以生活习惯已经哈，都已经跟那个再好，那个日落而人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休想啊。哦，这个生活做些拢无少想，影响到肝功能，这嘛是这个郭伟庭医师甲咱建议的。啊，今仔听咱的这個郭医师甲咱讲，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肝的修复工作哈这么重要。是。啊，现在咱的肝会歹去，原来嘛是跟咱做这生活习惯是有关系嘛。
1: 哦，咱个日常哈，当然你若讲怀疑讲家己，因为伊本身唔是一个就明显的一个症头。那讲会怀疑讲咱的这个肝哈是不是有问题？好、咱起码诊所或者是这个病院，拢会使做这个肝抽血的这个处理。啊，成人健检大概爱把握这个机会，了解你的肝的指数。啊，若讲肝有较歹，好、就头先在讲加啉水哈，那个肝会较多，你的水分啉也过。因为我即马伫咧门诊足侪哈，大人囡仔拢感觉，我感觉讲大家浸水可能拢啉了较无遮高。
0: 好、
1: 你啊啉水来。消这个肝火哈，啊，过来减少饮酒，减少食药啊，好，减少食着素的物件啊，哈，安尼你就使保持一个真好的肝。啊，过来，如果那家拢做啊，而且亚生，而且人会听啊，感觉讲这个肝还是无讲真满意哈，还是在考虑我头头在讲，对讲像这个水飞剂啊，这是咱伫咧。门诊内底对开吼，即个B型肝炎啊、肝硬化，即个患者咧食，其实呢，咱也无甲B型肝炎，无甲肺炎，吼，无甲讲肝硬化，会使食无？当然嘛会使食，我家己逐工食，但是我咧食诶，毋是食健保诶，我一定爱食喏。我家己做医生，我当然嘛知影讲，迄差真多哦。咱若要食爱食即吼，譬如讲是即个原料是真好，啊，同好是吼，即个进口，譬如讲像德国吼，这拢是足好诶，即个原料做出来，好，尤其德国诶，即个水飞机迄
0: 你话讲到这，你那个你两个听会知讲，你白白讲这是你妈你进口，德国的哦，加迄个大陆的，嘿，品质是差足多的呢。那我听话听重点啦，啊，那我各位讲重点，听话听袂到，嘿，真正是品质差一万九千里嘞。当然要吃上好的啊，迄个郭医师嘛，甲你讲德国的上好的嘛。是不是？嘿呀、啊，爱家己嘛讲，伊嘛讲啊，做坦白，伊家做医生，伊嘛只自费甲健保差伫倒一个，对不对？啊，白白食，大家嘛要食较好诶，啊，食较好你要开钱啊，要食较好诶人吼，唔通惊开钱啊，因为你开钱是价值的嘛，对不对？要食好你来给开钱，啊，要食上好是你妈哩，就是德国诶，安尼知道哈？好，来听歌哈，孙淑妹说英雄的歌，去华尔兹。

0: 好，来进广告哦。
1: 哇，这顶头三支哈，正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好来买来食，
0: 食真
1: 香啊！食真两罐嘞，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啊、我即卖就食较少，伊即卖拢食较重啊。
0: 好。

0: 去年脚就跌断，然后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受起来我打寒冬甲，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1: 是真哦。真真正正的真，真真假假的真，不是金，不是黄金的金哈，不是黄金的金哈，不是真心啊，是真心，真真真真正正的真，真心真心，安尼知哈？爱买好对啦，为什么我会强调？啊，咱产品好啊。啊，人会模仿啊，对不？差一字，就听到给你骗啊，你都唔知。哎呀，差一字都要让你唔傻傻啦。啊，所以唔通红糖白白了，白白给偷偷吼，立马去外太子，哎，人会做这个代志。所以我才会强调，来就讲，啊，我耳孔痛啊，过来讲错一遍。你若耳孔痛，我去讲十遍，你也是听袂清楚。安尼归心啦，啊，我甲你讲，去看一个所在就好。放在手里抓开顶啊，有就先抓开拍开那里，嘿，锁锁膜那保鲜膜那里上面有打一张小甲张的贴纸，啊，那不是鸡红头，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很古锥的，哦，健康阿公健康阿嬷的红头，啊，那就是我老爸的老鸡啦，嘿啦，你就甲看你要拍开那挂顶有边边角角那有打一张小甲张的贴纸，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老爹、老姐飘头无？安尼就知影你买对甲唔对啊无？有答袂唔对啊？无答，甲拄转去啊！叫头家去话有答飘头，答老爹、老姐飘头，才要甲买啊？对无？人要甲你转回咧，你拢唔知哦？啊，我讲你扣啊，转倒转来，知影无？真正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对头到脚，行到地，就甲串到地。所以你若筋络拍骨，伊就是会甲你放，会甲你透，啊，你就轻松啊，唔通去听落去啊，唔通去过第一个油头革命的日子啊。啊，当嘛啦，恐惧你吼，嗯，最近吼精神真无好呢。讲过的话吼，已经咧入屁啊吼，讲过的话入屁，意思讲过重复啊吼。拄只讲过，你搁讲讲搁讲，啊，一件代志，啊，迄落想足久的，啊，伫最近的代志，就拢。讲去讲，虽未记起，靠用较早的代志，迄唔知民国几啦，十当十当几年的代志，哎，你看遐久的代志，还阁会记哩哈？啊，最近的代志拢放未记哩哈？哦，那呢爱甲爱做细字的哦，这已经是做电信的出现啊，阿达妈要困孤立哦，脑筋要拍架了哦，唔好见笑哦，真正爱较骨力来吃嘞。我就讲，咱若是头较清楚吼，脑筋哪个还阁会用一。咱就互人尊重一下，脑筋的用一，你也可以当做一工课啦。好，脑筋个用一，脚手个用一，食老惊啥，对不对？少年的要可能，也阁是机会多的是啦。我是甲恁讲坦白，食老有自尊啦。我讲成功，就使人尊重；食老爱成功，唔通天讨。哈，来，真正的真诚人的心，得力的真诚，一罐九十粒，两千块。所以一罐九十粒两千块，你会当食偌久？食一个月。啊，照三顿食，一顿甲食一粒，空腹食好吸收。那已经吼，食三个月半冬过，拢有改善啊。啊，讲我改当念一顿起来哈，会使啊。你一个月食两顿两粒嘛，可以啊。砍嘞砍嘞，慢甲停得好，安尼知吼。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爹老姐啊，老阿公拜票头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小妹都会行动不便，那甲你服务较好详细。唔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嘿，2799看两遍哦，空白空空279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所以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林哥位啊，林哥位，阮那个爸姊妹啊咧招啦，我们要招去迄个地，招去新疆佚佗啦。我足早之前来问我，我讲唔啦，我未去大陆啦。哎，我为什么啦？为什么啦？吼，我讲无啦。第一吼，就是去算大陆吼，无，就是去算中国吼，去算中国，讲的语言拢同款吼，无出国的感觉啊。吼，啊，佫再来，惊啦，惊红吼，迄个红丢一死啊，嘿啊。还有我拢是差不多咧讲习近平的歹话啊，嘿呐，啊我拢惊讲我封锁顶啊，你知影无？你敢会想伤济阿君啊？我感觉咱人爱想较济咧，莫咧减少六点，这伫空中咧飞声吼，上容易封锁顶，你唔能叫咧酷酷。我这要去拍到对方的呢，唔是无呢？嘿，福建啊，厦门是听我这要听会到的呢。你敢讲真正没封锁顶吗？很难讲呢，我好怕啊！我今日我去到踏入中国迄个大门，我就是用哭去啊！你啊咧，嘿啊，太恐怖啦！啊，两个无影啦！你也想看卖，那啥伫空中咧飞？诶，伫空中诶，迄个网络伫咧走诶，被锁定的几率是很高的呢。看那一个护理师，一个迄个 S-300 飞机维修技术师，迄个有啥货？去到。迄个西装佚佗，风刮伫小房间门足久个久个，恁哦，人讲袂吧，敢无遐恐怖，爱想伤济袂啊？歹讲啦，啊，着好咧，着时间歹用，着着经经理个咧。啊，那我这真正是陪爱怎样安心影个吼？我即摆讲，恁要去中国佚佗，真正是爱注意啦，要注意。这着是一名护理师，十二号吼，12号伫一个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讲，即摆伊去西藏旅行团，伊去西藏佚佗，因即团的吼，拢总有八个台湾人，其中包括伊在内三个人遭到约谈，遭到约谈，约谈啦，三个人遭到约谈，两个人，是护理师，一个是飞机的维修技师，三个遭约谈，两个是护理师，一个是飞机维修师哈。然后呢，这个护理师伊咧讲。他回忆说啊，导游先请因前往饭店的大厅，随后有一名男子带入小房间，房间啊内有另外有两名女子。起初对方无表明身份，后来才知影讲，这个人伫房间啊内，这个人即问个女子是啥物啊？就是因当地的国安人员呐、啊。整场约谈了哈，差不多一点钟。过程当中，手机啊没有遭到扣留，也没有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好啊，为什么？伊就甲你问一挂落个熟个呀。虽然讲无啥物保密协议，爱签署保密协议啊，手机无用扣留，但是讲。这个护理师讲，在约谈的过程当中，吼，因就是先对个人的资讯开始问，吼，问对方，问就是问因讲啊，伊学历，吼，恁的学历啊，恁的工课啊，恁做啥工课啊，恁的薪水是够偌济啊，啊，佮问佮对兵役这边的代志，吼，家庭成员等等个人的资讯，冇问因是毋是捌做过军人，吼，啊，目前是毋是含台北市政府的人接触？以及你这辈来中国是不是有向政府机关通报等等的问这些问题就对了啦。搁再来哦，这问题问问的，无你想说这问题问问的，敢需要一点钟？无需要，就是该这问问的，搁该问到对倒去，恁知？问到对政治，好，我那真关心两岸呐。即马这人问伊讲，啊，恁支持倒一党的？安尼啦。啊，恁是毋是有介意美国啊？以及台湾人为虾米真那介意去日本佚佗啊？甚至问起民进党真正会普发10000块无？有啦，有讲要普发10000块吼。搁连这也问着啦，啊，是毋是民进党真正有要普发10000块呢？哦，就是
跟你问问这啦，啊，这已经谈到两岸的议题，就是谈到两岸议题的时阵哦，对方阁要求因说明台湾甲中国各自的优缺点，台湾有什么优点，中国有什么优点，各自优缺点。阁对问安那呢？如果若乎你阁较悬的薪水，恁愿意同意，愿意同意吗？以及恁若知影会当转职成为中国人，恁会想要转吗？哈、哦，所以讲，恁话该问问者，然后他就。

我有法，你无法，恁看到目空切，恁的共产主义的是要安怎法啦？你们的都是国家的，你们赚的都是国家的啊！花什么花、啊？恁赚了国家是应该的，对不对？所以我想靠我哥，外公因可能听到那边花这普花一万块，他们羡慕的要死。我那不是头第一摆咧普花，你嘛好啊，对不对？是啊，是啊。好啦，所以讲吼，这个网友也纷纷表示说，哎、欸，把这火力数讲嘛讲，哎、欸，你可能已经被标记了哦。这次是因为跟团，所以不会有大动作，但已经留下官方记录了。哦，所以讲你已经标记啊，让该做记录吧。啊，光是出国玩要被约团这件事就有问题了，所以大家讲，看完这篇说，这个账号的主人真的有平安回来吗？应该是有啦，啊，不然他不会上网啦。如果今天没平安回来，上网留言可能就求救了啦哈。啊，谁总是今天做水的？西藏真正足水吗？我是唔知道，因为我唔捌去过台，我唔捌去过中国佚佗过，所以讲吼，西藏有水无水，我的朋友转来，啊，有人讲足水，啊，有人讲险啊死，嘿，啊，有人讲足水，啊，有人讲险啊无命死伫遐。为什么？因为迄高山症啊，你若无都克服，你真正死伫遐啦。哎，你刚刚讲拢会袂氧气啦，啊，讲拢爱先食什么？食什么？什么？什么红景天啊？什么？我讲。还是啦，啊！你当做万能神丹尼啦，啊！万不应啦，真正你都无迄个命回中原，你爱家底下死，你就是爱底下死啦。你当做高山症是足恐怖呢，讲到我来足恐怖，你敢知影？哦，你高山症也个真正爱你的命，所以我也听足侪人，一寡心脏也无好，身体无好的人，其实总算个死死去的嘞。真正不是大家拢讲哦，要做好生活无，你还得克服那个高山症哈。反正你去哪里玩都是希望平平安安回来了，被扣留哈，有绑等啊，胜利喝完没绑等，得该我们那个扣干什么时关干什么时阵呢？哎，所以呢，哎，另外那个陆委会近日又透露了哈，最近又接到四件四件公务人员去中国遭当地执法机关人员盘查的事件，不是干那一件俩。好，最近呢，连军医院护士都不放过了，就是很奇怪了哈。几名记者卫福部所属医院的医护人员被中共约谈，原因是以曾经在这军备医服务过，所以中共盘问因院长、医师和旅长的军阶阶级人员配置等等相关告知，这嘛是第一摆有军兵医护士去有中方盘查的一个案例的对啊哈，安尼我有跟你讲啊，要去中国佚佗，你得死娘啊爱滴哦哈啊知，我妈讲足恐怖的，有危机意识上好，好运的得时钟，歹运的得阴影，你也唔能真正去用酷气的损害，讲我无甲你提醒啊。咱讲坦白，来听歌。啊，今日节目我来进行到这啦，哈。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梨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啊，这节目以后，咱若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继续卡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79279，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来，最后继续挂起三轮乡亲的票，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的朋友，得力公司爱丽水喷喷，这首歌叫做《爱丽水喷喷》。

啊，你水分分哦，好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哈。叫一个讲，那出日头压雨伞，哦，落雨目压雨伞，对不对哈？但是你那雨伞假啊，你买大卖场啊，买诊所还是买超商，啊，咱会炸雨伞。我当咱的雨伞那买足侪钱哦，雨伞足名贵的吼，哦，足水的吼，一支雨伞。啊，这你若看你雨伞假啊，你因为你家己的雨伞胖个呢，啊，我还搭无伫遮用个，你怎啊这去搞我都不行，你要压别人的去，安尼敢会使？不可以，大多数人拢知不可以吼，但是唔知遮严重爱食官司哦，安尼哦，爱赔将近要30倍罚金哦，我甲人讲。这个南投一个姓王的妇女人吼，啊去大卖场买物件，啊看到门口吼，这个雨伞架顶端有一支市价170元的雨伞，足成伊碰见去的雨伞，这支价位足成，因为雨伞吼，都像咱讲，那像收音机啦，哦，那要爱摕来身躯边，无爱甲摊伫壁边。啊，所以你顾了哦，你知道可能是这个颜色，可能是水蓝色的，啊，水蓝色的都水蓝色的，啊，无得变乌色，哦，乌色雨伞较侪，对嘛？乌色雨伞足侪有啊，是哦。啊，看这支雨伞，啊，足像我碰见的迄支雨伞呢，足像的啦吼。伊怎样举灯？尾啊，这个雨伞的查某主人尾啊去报警，啊有甲抓到。一边讲哦，我甲店员讲啊，讲通知我那是摕唔到我的行李啊。又甲店员来讲哦，但是南投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这姓王的妇女人哦，你所以你的边讲啊，我都刚压雨伞了后哦，你事后我有甲店员讲，人家唔对我起来行，无影响到当时哦，诶，主管的犯意啦，诶，犯意。所以伊切到做个判爱刑，赔人5000元。安尼有阿婆吹过倒塔无？有。伊讲伊去年吼，下晡2点外，伫南投县内底一间大卖场买物件，啊，发现门口雨伞架顶外有一支雨伞，足像伊2个月前碰见起雨伞。伊当时甲雨伞甲看详细，佮甲雨伞拍开检查一下，嘿。愈看愈像我碰见的迄支呢，伊就讲炸断去啊！安尼，后来这个雨伞的主人发现到，我的雨伞哪碰见去啊？紧报警！雨伞碰见嘛是会报警吼，好报警。这个警方调我监视器，大卖场监视器，即咱全台湾是全世界吼监视器上爱坐。就是这个牙爷啦，讲他刺雨伞的，学牙爷。就传唤伊告案，啊！这个妇女人伊就辩讲啊，因为这是我家己，我本来是认为这支雨伞是我进前碰见去，我才甲拿回来。伊嘛强调，迄个时阵入去店内有甲店员讲啊吼，这支雨伞就先是我进前碰见去。伊嘛讲吼，如果是我摕唔到吼，请你甲我通知者，我会甲雨伞拿回来行李。伊表示我家己，我唔是要偷摕雨伞。我个入去甲店员讲个呢，啊！在南投地方法院，吼，伊就勘察这现场的摄影机的画面，又看到伊咧检查雨伞，伊个拆看物仔，伊个拍开看，足像我的。但是伊所讲的场景入去店内甲店员讲，伊已经叫后壁这影像就覆盖啊，无这段。所以这个法官认为，伊是咧编，伊虽然有咧编讲。啊！这电风如果若爱通知我，若摕唔到伞，我会摕来行通知。哦，是伊要返回的前提嘛？吼，伊要返还的前提吼。但是伊所讲的上爱就属于压雨伞了后事后的处置啊，无应用到伊压雨伞当下这主观的犯意，因此伊就构成了窃盗罪，变窃盗。嘿，啊！这沈卓伊雨伞已经有行人啊。而且家境无介好过，啊，家境无介好过，你甲判5000元？
啊，大伯说，伊就这样讲讲，伊就这样讲，夹人雨伞是对的呀。伊真是夹人雨伞夹掉去啊，对不对？欸、所以讲哦，你莫存这侥幸的心态呢。有的人会存这侥幸的心态，就讲哦，嗯啊，我甲夹无人知啊，敢是伊较真啊无人知，对不对？嘿啊，啊，警察局会来受理这报案遗失的雨伞。啊，个吊我干死去，实在值得称赞哦！这道口，这个人留言呐、啊，我这人留言讲哦，伊讲有人留言讲，我曾经伫落雨时阵送阮囡仔吼去幼稚园，哦，啊出来了，发现足水的雨伞不见了，伊就甲秀叶先生反映，结果伊回我讲哦，伊转回这妈妈讲哦，啊，你有现在也是记得啊，嗯，看呢，那当然呢，对不对？有人咱买雨伞足贵的呢。嘉义即马现在买个嘉义，即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吼，伊咧卖雨伊雨伞足水的，伊一支雨伞七八百块，但是足水的。像我即摆去对，唔是即摆下顶一摆去德国，去德国吼，去德国个水族啊，伫新天鹅堡，新天鹅堡，去新天鹅堡，当然是伊路边哦来卖纪念品哦，一支雨伞足水的，迄支雨伞。伊内底甲外口甲拍开，都是有新天鹅堡的风景，啊，佮有旧的即一即旧的天鹅堡，旧的天鹅堡就是即个皇帝吼，吼，即个皇帝吼，而且国王啦，国王的旧的老爸起的起一间较细间，啊，佮起一间较大间，一直世人拢起，啊，伊尾啊间新天鹅堡的故事，你若去就知影喎，迄个国王啊，伊食饱了起厝尔，拢咧开摕冥纸冥膏咧起家己的即个天鹅堡。啊！伊想嘛想袂到，伊还袂起完，伊就死啊！啊，结果伊这动作变啊，尾啊吼，变德国一个足出名吼，诶，一个景点吼，新天鹅堡啊吼，新天鹅堡你用去足水吼，真足水吼！你起码就看到伊底啊，哇，遮水！啊，伊往前行有一个吊桥，你爱行过吊桥，甲翕到过嘛足水，哦，足水！新天鹅堡你若有机会去佚佗，啊，我举一支雨伞带，规支的哦，你甲看，伊袂当收起来，规支的哦。安尼个压在台湾呢，啊，因为那一条雨伞当托运啊，也当托运，人那个小姐把做你好，那的行李要托运的时阵，伊会讲，要紧，伊帮我录一个底下落，啊，家己吼，家己甲我迄个行李箱家己啊有个另外一个标签，我爱去雨伞，啊，我就提当，我去雨伞做水，伊哪一雨伞去拍镜，个会做唔甘咩？做唔甘咩？对不对？有个人雨伞也做水的，我明白是几贵啊，千块呢？对哇，嘿呀，啊伊啊，哪讲叫人家己夹，你把你奇怪哇，嘿呀，所以有诶雨伞吼，咱人都定定被拖的放在雨伞架上，所以都是啊，都散不离身呐。啊，你散不离身在澹澹啊，对哇？有诶去银行买安尼啊，银行当下你要入也是要对，咱若带夹雨伞吼，你要出来时阵，喂，你我雨伞哪无去？因为你雨伞夹也无几个位啊啦，有诶一夹插两位落去哇，嘿呀，啊等下。有人可能会赶紧来上面，啊，都未记得都提唔到，所以咱来注意哦，嘿，嗯，啊，这件怪注意来，这个竹青的艺人周林啊，吼，伊独居啊，猝死，死去啊，啊，这个医生哦，伊就是，今我一个朋友，刚刚朋友讲，我拢在看养生村，我讲，你要住养生村，我七十岁啊呢。啊！七十岁你会惊？走你住养生村，你去暗管的，等下要入来要出去暗管的。你住在你要管，你即摆好考就要住养生村。嗯，我开始要来看养生村啦。哦，有一间盖，我那用燕巢，好不容易住燕巢吼。哦，燕巢一间养迄个长照间有够高水，因为迄间逐工咧破房，我最爱看阿妈。迄阿妈足高水诶，阿妈咧讲话吼，阿姨咧，因阿爷囡仔吼，在做人该心情，爱冲伫只阿妈。啊！这阿妈就讲一寡古仔，起来问因听无？遐都啊种菜，因为我这边咧甲开讲是讲吼，嗯啊人遐哦爱当种菜，啊种菜拢用罐罐吼，啊我安尼种菜咪用罐罐，伊讲啊老人哪顾袂落去啊，啊顾会爬袂起来，就用徛的，用徛咱种菜。我用互你看，我用影片互你看，因为我定爱看阿妈，我用互你看你硬走尔，唔免走个个对吼。啊！即摆我就拍看，哎呦，你看徛咧种菜有看无啊？徛咧挽菜叶啊，你有看无啊？那就走一堆管子啊，按早就有啊啦。嗯，因为即马啦，有会拢差不多去上讲，像我今日嘛，咱新闻今日新闻要报养生村啊，啊一个翁仔某因讲哦，因不爱住养生村，因为养生村拢无声，拢老人啊。
也没去带即马政府去诶友善诶产品，话讲迄有囡仔声，有诶咱有咱生活诶声，无像养生村店上请啊，因为我无爱，我要来带遐，我应该做比较嘛，咱政府有目去做侪，后摆咱食老尾会当去带遐，话讲这嘛做好啊，嘿，迄嘛是会使我吼，嘿咩，就是安尼。好来，这个医生就讲，因为这个独居哦，猝死哈。医生有讲爱预防这个孤独死的七件代志，哈、哦。这一个资深的艺人，周琳呐，周琳啊，会当演戏，佮会唱歌，佮会主持哈，家喻户晓，这个全方位艺人。伊十年前淡出演艺圈，想袂到一只孤独猝死，出因出人咧找无伊啦，找无伊啦，哈。去发现哇，伊死几啊天啊啦！所以这个胸腔暨重症医学科学医师啊，科学医师，伊就建议民众应该为家己准备一份哦不孤独的备忘清单。法国已经通过了迄个安乐死啊，唔是啊，许叔，许叔好山好水，但伊是全世界死亡率第自杀率第一名。无人分享啊！大家看这水的物件，因的牛奶足大，因的牛奶有哪四五十公斤呢？那你摸摸晒起来呢？排档叮叮叮叮叮啊，龟山饼啊，叮叮叮叮叮啊！大家风景足水啊！因全世界是自杀率第一名，所以瑞士是第一个这个安乐死的国家，即马第二个国家就法国，已经过。我想讲，咱台湾迄落安尼死刑犯三十几个，唔敢断死，你有安乐死啊？我得嘞，甲住着等下，我该住啊。伊个开关伊个切落刀啊，切落一下当就走，伊就等下五分钟就死啊。哎呀，卖五分钟，三分钟，安得好啊？对不？遐死刑犯吼用安乐死安得好啊？快甲病个死，病个你讲要惊死，你讲唔敢病，你可以家己结束。安乐死是家己爱家己用啊，你家己家个开关拍好开，爱下可以注意你的体能，安尼你就目睭开开等于安尼，阿无病痛等于安尼，对吧？嘿呀、啊，死刑犯你不要咩样个清洗完得啊，伊家己处理家己，伊家己只要行，哦，你就不罪恶感了。我是安尼想哦。来，伊就咧讲，即个用一个不孤独吼，备忘清单吼，至少卖有一个吼，至少爱有一个吼，会观察你无快的人，就我厝边叫阿伯啊，那今日无出来行动啊，你也甲注意一下。妈，因为即卖孤独，因为即卖拢独居做侪，今日也无出来，去阿影者，去阿关心者，提早紧报警，安尼知唔知？因为你至少爱有一个会观察到你，哎呦。今天撇个那无来，有这个人。市井孤独吼，上个危险的时阵，不是无人，而是习惯什么都不说。嘿啊，那唔讲诶，艰苦也唔讲诶。所以根据这个啊，周林一平时独居伫台北市万家吼长沙街一个出租的套房。伊即几冬啊，因身体状况无介好，但是一寡日常生活吼，伊个当自理啦。因为家属足侪工找无伊啦，一直感觉各样哦，唔对哦，甲活动到厝头家，甲即管区的警察去大遐，一甲发现伊拍联盟前几啊工啊，死几啊工啊，所以讲，即、這个警察在咧，即医生在咧讲吼，伊讲。在超高龄的社会来临的时阵，民众一定爱为家己准备一份哦不孤独的备忘清单。这个不孤独的备忘清单，伊只是一个目的，来确保你袂伫个世间内底悄悄的消失，是唔人无人知的啦。所以你若去住像这个安一路，咱拄仔讲的这个长青村啊，啥物款，这吼，这。你哪有危险？你就直接点零 SOS， 吼、哦，人家随时你哪能一那四十分一点钟，那无看你的动静，哪会拍开你的监视器看你的房间？你伫对，你咧创啊？那你拢无点点，拢无声音，安尼呢？人随时安尼呢？哦，系啊，安尼啦。所以讲，伊就是要你卖伫这個世界上悄悄的消失啊。所以伊列出吼七大吼这项目，第一。至少有一个人会发现你无看呀，至少有一个哈会发现你不见了的人，这个人拢知影，那像我都你咧管呀，
对吧？今天阿秋也没来，不对哦，这样要有这个人，你三天没出现他会感到奇怪，你没回讯息他会再敲一次，你判病的时候他知道，如果现在脑海当中扑出到脑海当中扑出到任何的名字，哟，我伫咧我艰苦时，我要找啥物人？啥物人？吼、哦，这爱是讲，我即马讲你讲你哪咧艰苦时，你要找啥？你的脑海内底无名咧？我要找啥？这毋是失败，这是提醒你，你应该爱想一个有啥物人会当有安尼朋友，你应该无？啊？找着？像这正前前妈妈甲我讲，伊登记结束，吼、哦，啊开刀倒来，啊听甲讲个爸爸倒。啊！在厝边隔壁看到伊跋伫遐，用群拢无人。好佳在厝边隔壁看到，紧甲叫救护车，对不对？好佳在厝边隔壁，所以你至少要一个吼，发现你无看的人。来，搁一个，有一个哦，固定时间哦，存在证明，唔是开讲，是节律。每一礼拜吼，一届固定吼电话，啊，固定去咖啡厅、去菜市啊，固定去健身啊，固定运动散步路线。这不是有点要社交，这是要世界知影你咧运动，你咧运作。比如讲，每一天用 LINE 甲朋友哦，讲早安。我就讲，这个人咱无咧甲讲早安，这个人咱无运动无对象啦，这早晚无来食咖啡啊，这早晚无来买水果，无来买药，大家来买水果，阿伯啦无看呀，是不是？对，有一个哦固定时间的存在证明。第三，你判病时阵哦。你不会只对自己说，请诚实问你家己，发烧啊啦，是对你听啦，大心亏啦，你也甲上讲，即马想你甲上讲，讲也无效啊，哈啦，啊是你家想啊忍着就好啊，通常是大人讲忍着就好啊，囡仔其实人拢无用诶，所以孤独上界危险诶时阵，唔是无人，是你惯系三密拢唔讲。啊！我讲也无好，我平常时问囡仔教练讲也无人要插我啊，对吧？讲啊，因个啥物拢唔讲嘛，是囡仔家养成个呀，对不对？打电话囡仔唔听，赖也唔回，是不是？嘿呀、啊，过来，至少有一个吼，你愿意麻烦的人，真正的连接吼，唔是客气，是你敢请伊帮忙一个小小的忙，你袂因为联络伊，你感觉啊做歹势，啊歹势，人做无人刚刚吹啊做歹势。敢有这个人，你至少也有一个，啊，无恁的脸书哦，偌济人哦，啊，恁的赖路偌济朋友，结果输也先敢有一个，无啊，啊，所以逐天哩哩落落的要冲啊，你逐天在咧哩哩落落打屁要冲啊，食饱先用，安琪，你别当食饱先哦，人真是做不了，但有这个人，你叮叮当当哦，吼，安尼嘛是有影，过来，有一个被你照亮的角落，不是被照顾，而是被需要。那人爱创造被需要的价值的啥呢？吼，比如讲你个社会角色，咧扮演呢，比如讲啊，一只固定你要饲的猫啊，啊，当一个学生，一个等你出现的社群，被需要。那你做孤独的，因我们没有被需要啊，对吧？嘿啦，安尼啦，哦，会让人活得比较不容易放弃啦。过来，你的生活有声，还有回应。你有笑出声，你也跟人讲话，你袂规工干听家己脑海哦，家己咧对话吼，长期无声无息吼，你就会慢慢吼，安尼变通透，变透明诶，你变透明诶人啊，伊有来无人马见啊，你嗲长期无声无息啊，有无吼？系啊，无声无轻哪戆人，有声有轻心轻松，所以有声音吼。过来有一个吼，万一安怎会备案？万一我安怎吼，会即备案？这绝对不是悲观，这是成熟。你要有紧急联络的人，比如说你现在跌倒呀，你现在怎样，你马上要找一个人，什么人？来，药物、疾病的资讯有人知影，门禁联络的方法唔嘛，干你一人知影。这不是为着死亡，这是为着卖被拖太久才被发现，拢监管呀，才发现。生糖心我袂发现，啊娘的生糖心想查无发现哦，嘿，你看偌孤独，含死都那么孤独，孤独死，对不对？嘿呀、啊，哎呦，这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医生在讲吼，不孤独，
不是有人陪你到最后一刻，而是你在世界里啊，一直都有被注意到。那孤独死不是死得太安静，而是活着的时候啊，太久没有被世界回应。嗯，这就这样呢。您个人用这个手机啊上网，哎，您还好。我妈妈未向呢，我八十外岁未向用手机安尼赖，安尼就爱饿人。有当用手机，因个会惊。哎，我未向录，好爱录嘞，录嘞。嘿，哎，要用轻当手轻当，咱也未向，咱录嘞好一把溜溜起去，对不对？嘿啦，哦，做为难的吼，嗯，友情。

这首歌哈，友情对不对哈？来，啊，安琪要来改进阶广告哈。咱的维他干，拢先去客柜，大摆去客柜，又过拢做会好。咱维他干是一个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一关药治疗慢性肝病，预防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辅助就是你若咧做化疗的时阵，维他干你甲食，因为伊这再生健康肝细胞效果足会好。得你维他干，强肝解毒吼，无问题。吼，咱这边个申请过，咱的药膏吼，来，咱今来改进阶广告吼，咱的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这个广告是拢足好。哦，因啊肝发炎吼，咱的血当中的 AST 加 ALT。新冠的原因，啊，这 AST 加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破坏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数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来吃维他干的是你妈呢？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即专家讲，即唔是讲即种的油，笨便秘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煎烧油，你长期你个使用，你长期高温，伊就变成笨便秘。唔是讲即批货油有笨便秘，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哪你煎的物件，你煎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便秘。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机能爱高啊！你脑微型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话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看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咪讲伊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解释无啦？迄甲咱怎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吼、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哦，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吼、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哩嘛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好最传统的这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对水飞机啊，咱是啉嘛啉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啉嘛啉啊，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症的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力维他干。高肝养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啦，有米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肉黑大黑大呢，安尼歹皮肉呢，有白大有黑大呢，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吼 B 1 B 十二，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应酬吼，啊个过多这脂肪肝呐，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了肝功能受损呐。所以甲讲哦，西林马林会当稳定肝细胞，西林马林吼，甲肝细胞哦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咪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爱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好、哦，伊在咱的维他干是哩嘛哩，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是哩嘛哩呢？
这个姜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肤就袂歹皮吧。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毒素那卡掉的嘞，皮肤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汤同解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然后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不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而且你身体新陈代谢无的时阵嘞，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马林，你都咧该食嘞，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呐，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课足无用的，啊，然后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用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那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的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攻击，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那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都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和咱身体的维持这个良好而且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的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0号哦，咱这个上开心的嘛吼，而且符合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诶，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诶，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诶乌病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啊，老同同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黏、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张，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软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维他干内底有植物性的生理马丁，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来这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哇，比如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夜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足济哈，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足济哈。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给你顾好掉哦，卖歹无好诶，咱甲倒掉，好诶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所以咱即卖啦，做着这食安的风暴对嘛？其实这游起来，咱其实咱规工食出一化学物件，
卖个讲笨笨笨吼，做侪物件拢有参与，咱嘛拢有食着吼。咱拄啊讲的即个 AST， 甲即 AST 个即马改名，伊真正就是 GOT。咱来讲 GOT、GPT 有无？即、這个 GOT 即马改做吼 AST， 啊 GPT 即马改个 ALT， 也着咱关系不爱加速。咱自己做个官又过关用官，经销又办眼官吼。这200粒，这个2800块，康巴加上介好。咱若是有慢性肝病，一定爱顾身体，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肝若勇敢，解毒的功能一自然就会开始运作啊！吼，拢强肝解毒。所以咱来日常生活当中，拢是食外口的人，笨笨比足侪足烦恼的人，你肝机能爱加高，食得力维他干。德国是你妈恁，就是无同款。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电话互咱卡，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电话咱都拨得了，爱国爱国才勇敢。你若无药医，一拨溜溜去，迄就做食力，是不是？身体家底下保重靠自己，咱这生活赚钱有得啥物？咱改善咱的生活嘛，哦，咱日子较过嘛。啊就是，所以要过关用关，会记爱过吼。谢谢来听歌，听江伟唱歌，唱跨跨的天。

这首歌是甘薇所唱的《跨跨的天》。这个医生分享哦，乙型肝炎加乙型肝炎，你若乙型肝炎政府补助啊，咱去住会好，乙型会好吼。啊，那乙型的今麦还阁无药，吼，乙型还阁未，乙型还阁未好。好，所以你关键人一定爱顾吼，有乙肝有乙肝哦，这个发炎哦，有暗中的风险。啊，你做健康检查吼，伊揪出了零期的肝癌呢。我好加在零期的，哦，你哪去看医生的？一肝大科，伊放一个肝底下。哦，啊，你哪迄个肝硬化吼，吼，头里拢一泡一泡，只只像个苦瓜安尼吼，真正甲苦瓜一模样。苦瓜用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吼，哎，就像安尼。迄个肝食甲变安尼，把生活做厉害吼。这一个65岁的王女士，伊平常时拢足健康的哦，但是伊目前去病做健康检查。哦，啊，接受这健康的检查，啊，腹肚的超音波的时，意外发现到一粒无甲2公分的肝的肿瘤。那么，该进一步该检查了，确认就是早期的肝癌，而且伊是乙型肝炎的带原者。咱一当40000几个肝癌的，足侪拢是因乙肝，家己有乙肝，安尼啊，顾无，我食错药，食怎样，后壁怎，哦，容易时间，容易生命，安尼。啊，所以好咧，家在吼，这个还未到2公分的肿瘤吼，发现了有紧，吼，好家在做检查，做超音波翕袂到知吼。啊，这医生安排超音波，诶，这个导引下吼，这肝癌诶，电烧，哦，电是用啊电呢，用电烧吼，电烧术治疗了后，恢复到稳定啊。所以持续吼，伫个门诊最终，你若像安稳定了，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因为灵芝一直。癌细胞卖个生团，迄种科学认证啊，你免怀疑。灵芝，哦，灵芝三铁类都是这好处吼，唔是多糖体，而是三铁类。哦，万物干那物件，这灵芝有三铁类。啊，所以讲，你若生癌过的人，化疗过，即马讲正常的人，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经过科学认证，伊会抑制这癌的歹细胞卖个生团，啊，无做后团本来都。到胃癌啊，变肝癌啊，肝癌变骨癌啊，骨癌变子宫癌啊，哎，走安尼走安尼走有无嘿啊？会走啊！啊，因为咱的血是规身躯走啊，伊会经过每一个器官啊，哦，安尼走啊，带出来。那所以恁哪只有咧做化疗的人，恁灵芝一定爱食，吼，食好的灵芝，吼，就这个一剂，安尼。啊，这个诶，肝胆胃肠科医生在咧讲哦，咱每大。伫咱台湾每一年因为肝癌死去的人吼，大概7000个，哦，7000个。啊，肝癌已经啊是蝉联全国哦十大癌症哦死因的第二名。哦，啊，这乙型肝炎甲乙型肝炎拢是即个重要吼，而且危险的原因啦。你若乙肝的人爱去医生治疗，迄做迄应该爱做爱20-30万，即马健保，吼，即马健保该做较好，吼，治疗较好，啊，乙肝也好，吼，乙肝也好。我，啊，这肝胆胃肠科医生个讲哦，肝癌三部曲吼。

肝癌的风险，嘿，啊，都趁钱有所身体拢无咧顾啊，嘿啊吼，对吧？啊，因为这个肝癌早期吼，大多数是无竞争啊，差不多有四成的病人吼，是伫健康检查还是乙肝、乙肝的追踪之下意外发现的，啊，无超五成的病人有出现到这个一正病，正病的顶度吼，腹肚定爱闷闷、痛痛、胀胀，啊，食袂落去，啊，体重减轻，啊，生黄疸，腹肚灌水。哦，这个情形拢已经来个顶个八尾期啊！你若诶，黄疸个八道管最这都拢较尾期啊！吼，安尼，阿姨讲，因为这肝癌并无像子宫癌会当直接筛检找出了这癌症的病嘛，吼，所以目前临床只要是锁定了 B 型肝炎带原者、C 型肝炎带原者登记有咧啉酒的肝硬化，甲这脂肪肝的人，哦，还是这肝癌家族啊有这病史的高风险群的。透过每半年还是三个月吼，追踪吼肝机能的这指数，哦，胎儿蛋白个腹部超音波个提早发现的肝中异常安尼，人家家己身体爱家己顾啊。因咱政府即马提供啊，45岁甲79岁民众，一世人一概免费吼，乙肝甲乙肝的筛检。啊，所以这医生就提醒，有乙肝甲乙肝，你只要抽血就当检查出来。那是民众，你阁无清楚家己是毋是有感染着乙肝甲乙肝的人，你通摕健保卡去成人预约保健服务特约医事机构接受筛检。你去一般的诊所，对我你肝胆胃肠科去诊所来刚刚检查，抽血呢就简单的吼，抽血。那一旦确认感染着，就依照医嘱定期追踪啊个治疗安尼，三个月抽一次血。啊，半当会照照一间超音波，超音波足简单，腹肚掀起来爱倒咧吼，爱个顶来抹一块了，像个胶状胶质凉凉，腹肚抹，因为伊要方便着，伊要手要摕迄、那个，但你腹肚撸咧撸咧超音波迄、那个吼，哎，安尼腹肚回咧回咧回咧安尼尔，啊，冰冰凉凉，迄无足简单咧，超音波就是安尼尔，我照超音波就足简单吼，好啦，定期做检查，这一定爱。好不好？定期做检查。哦，有啊，你个人，你肝胆胃肠科，我后尾检查身体，我唔知我有慢性病无，还是我有乙肝无，有无吼？哎，你甲讲，伊就甲伊抽血，伊做者报告拢会出来。伊就知你有高血压无？吼，啊，高血压就底下现甲你量吼，看有糖尿病无？哦，啊，你脂酸肝啊，你有脂肪，你有迄脂肪肝无啊？啊，你有心包油无？还是你血油伤过高嘛？好不好？嘿呀、啊！三酸甘油脂就咱讲的血油吼，三酸甘油脂咱讲的血油，然后看血油伤侪无安尼，吼哎，还是你有对项异常无安尼吼，而且尿素氮这方面，伊拢来检查出来，伊都是检查尿，搁抽血安尼，哦，那毋捌做过一定爱去做，爱做点了解到你的身体，安你嘛较安心，对不对？哦，你要初病，你开始哎呦别动嘞，哦我有迄个痛风呢，有无吼？我腰酸伤悬呢，哦，即阵啊，哦，你啊，风有咳个吼，迄尽量较卖食较少嘞，有无吼？我哎呦，我三酸甘油脂伤过油，伤过侪，哦，即油醋食较少呀，有无吼？肥猪肉食较少呀，有无吼？你家己较会知影，会堪要推袂堪要推啊？糖尿病哇啊，物件我食拢当食得爱控制，有无咩？哦，即项食个食样，食个食样吼，沙沙叫安尼袂使。先来家己保养好自己，好不好？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就是安尼嘛。那有人唔捌去检查过，所以唔知家己有慢性病无。上个恐怖是，咱即卖成年人哦，大人大正啊，目睭无看，大多数拢是安那糖尿病引起，看落恐怖，糖尿病引起，因为你食伤济啊，顶伤济，你规血个拢顶啊拢疼啊，啊所以包你目睭细条血个拢疼啊，塌嘞，即个你顾你病无看，目睭无啥啥，你去看眼科，伊也该检查。哦，你那是近视，用这视片无，这个目镜这吼，几多，一个加起，一加起，哎，有啊有清啊，但是你也是视网膜病变，你应该加了无看，哎呀，你眼底受伤啊，家己食个目睭无看，看你偌厉害，家己食个卡烂啊，机器看偌厉害，拢只系个，糖尿病要控制好呀，所以做这代志，你无要依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在反扑，身体足恐怖，食得啊吧，哦，爱食得啊吧，啊，艰苦济个。啊，脚肌了变袂行，我唔通，所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咱即卖健保做方便的啦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到八里用。咱即卖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那个经销药房吼，啊你哇，安吉讲话煞袂记，甲卡即种电话到吼，和咱的即药房会当甲咱客服哦，两个去接触听电话，安到拢是免付费电话，免付费的电话吼，0800335599
0033555999，进广告。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重阳节到了，提醒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为人子女要孝敬父母哦。长辈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福气。卢秀燕祝福所有市民长辈们身体健康，重阳佳节快乐。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一缕相思情哈。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这个潘小队长也开始要抽丝剥茧，这个车站的监视器就给我们看到很模糊的人影，因为去见到动过脚手过，而这个影像不说很清楚的啦，那么时间的变道也没有完整出入的记录啦，火的顶管的这烂土哦，已经烂到稀稳啊！的烂土，伊的料啊，就稀稳啊！吼，日常作业吼所留落这成分呐，吼，这工具嘛，因为被长期使用啊，啊，无多凭借的磨损，就认定事故现场就是这物件。那唯一对应的吼，就是铁路警察伊所讲出来，如果这证据最后吼，拢只是干啦，会当证明可能案件。安尼就足歹行落了哦，安尼啊，所以讲，因即马伊甲这个证据的部分哦，分做三行啦、三列啦吼。第一类就是要确定事实，吼，这卖保单，吼，甲工程的身份啦，哦，啊来这个啊，甲阿秋啊，吼，伊所留的纸条啊。第二类就是高度的这科技啊，这事故了后，李培的这询问，甲这个阿秋啊所带的这箱袋啊，重新啊提起哩。甲时间哦，时间这区域出现的这形影，你重新要甲伊找嘛吼。啊，第三个，台湾是空啊，哦，能够证明就是这个罗建宏哦，实际伊实施这铁路的破坏啦，阿妹，这得直接要证据。那么那一列没有任何的东西，哎，更加让人压抑的是哪？这个罗建宏已经死啊，无他问啊。也无自白啊，也无机会观察啊，所以这个小潘队长啊，吼，伊就面对着这个证据时阵的反应，关于这个建宏的这个答案，干来当对于做老人物件，甲其他的这个证词来再去找。当然，几工啊过了后，这个文件鉴定的单位传来的这个初步吼，的这个结果啦，保单顶管吼，的名是这个阿秋啊过去的病院。哦，伊咧大伊咧先生家吼所留落来，吼甲旧保单顶外签名，伊习惯无同款，甲伊笔迹无同款吼。即、這个部分的笔迹刻意吼模仿，吼、哦，建宏要咧模仿阿秋啊的笔画啦吼。欠少的伊主人吼，伊写的时阵停顿，啊甲连贯吼，安尼一笔一勾一画。啊，这份保单最有可能唔是阿秋本人签的哦。但如果即便如此啊，这个保单赶快给人证明的伪造，甲保险的动机呢？对吧？嘛无法度回答着，而且现场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所以这个甲这件代志，这个包厢的负责人，甲请伊过来，伊讲罗建宏的这个工作范围啊，而且正开始不断强调吼，这个罗建宏只是外围临时工呢，伊绝对开袂着正式的路线啦。嘛无任何专业维修的权限啊，所以铁路警察就问哦，伊是不是有这个哦工程的这背心呐、啊？问这工头嘛，啊是不是知影这变道的入口啦？啊是不是曾经在事故前几工啊？哦，好，伊有过内底来工行有经过这过啦。这个负责人就那像在想这代志，讲我每下只心情哦啊，临时工的管理吼、哦、并无严格啦。安尼啦，啊，这个罗建宏曾经那像捌看出到这个排水哦，而且情形为理由，伊就改一个吼、哦，入去过这个外围吼、哦，会区域哦，好、哦，这个啊，他懂不懂里面的东西啊？伊是捌人捌啦、啊，这个潘小队长阿问嘛，啊，这个负责人摇头，捌一点嘛有啦，啊，但是无够专业啦。啊，这句话颠倒，和整个的计划吼，显得更可怕了。嗯，罗建宏不是精准计算了，这场吼，敢来台西某的事故，
伊就是凭着有限的这个经验，做着某种的迫害啦。佮用这个车速无紧的这个乘客啊，人嘛无济啦，我来说服自己，应该袂出大代志啦。伊并唔知道结果会安怎啦，啊，就是讲伊已经不在乎结果是唔是完全的当受控制啊。车兵车唔，对不对？十月二十五号的下载啊，病院传来消息，啊，手啊无撑起来。伊伫列车事故当中吼，受了严重的挤压，吼、哦、受伤着。诶，经过手术了后感染，啊，佮凝血障碍了后，这个阿秋啊，终于要因为吼多重的器官衰竭，伊把死去安尼。这个时阵，阿兰赶来个病院的时阵，社工已经把仔仔抱伫另外一间房间，囡仔都在困，吼，手边都提空的牛奶干啊。阿兰啊，徛伫门口吼，阿姨无入去，伊原本一直甲家己讲哦，哦，只要呐阿秋啊醒起来，只要阿秋啊醒起来，一切拢会当讲个明白，伊会当甲警察讲，啥物人甲伊证件提走，啥物人逼伊签字，啥物人动过这行贿啊？啊，即卖这话咧，永远都袂法度对阿秋的嘴吼讲出来啊啦。这个时阵警察吼，伊就怎啊就摕到阿秋啊，伊进前所留落来吼。这个纸本的影印，吼，啊，加一个模糊的这鞋子印，然后伊都伫迄个诊所，互伊这药袋啊顶上吼，当一个手模嘛，吼，安尼啦。这个潘小队长伫咧病历调阅单顶管吼，阿爸签名啦，吼，啊，落尾甲这案件一些时间哦重叠，吼，重叠，吼，而且时间表吼重新甲伊摊开。因已经看到这个罗建宏为着需要钱，为啥物需要钱？伊嘛看到阿秋为啥物会惊，吼、哦？但是对伊有理由安尼做啊，吼、哦！对伊有理由安尼做，伊就讲个拍兄弟啊，要看咧是啥物，内底啥物会当泡茶安尼无吼？但是事故确实是因为家造成的呀、啊。这个中间佫甲阮隔着一个吼很难跨过的一段，这个距离啦。啊，这段距离，简单讲，等待着实验室内底吼，迄两个香炉啊啦，加一罐伏仔水啦。还有一批还没完成吼，体检吼，还没体检，还没完成出来这答案嘛？安尼，啊，十月二八八阿妈第一通电话来做吼实验室，而且电话哦，卡入来专案室吼，头顶落压起来听，甲听几句话了后，原本靠伫医爱辛苦，怎慢慢怎徛起来？确定，电话一边讲哦。还不能叫确定定啦吼，阿个别人讲确定啦，我先讲，感染讲是初筛吼，出现了吼有方向啊，对接方向，植物性的生物域哦，植物性、植物性哦的物件，这个办公室一阵安静啊，安静乱，铁路局的警察啦吼，啊伊就放下伊的笔，伊讲哦，敢是伊的胡阿水。小队长无马上甲回答吼，伫个电话另外一头，检验室开讲，伊的这个血液吼，甲胃内底溶物吼，肝啊当中在残液，哦，在这个三 B 拢都有讯息，而且爱复检，注安眠药嘛吼，注安眠药吼，但是吼有这个浓度无啥成一个主因呢，电话挂掉了后，应该结果写伫白板顶管。因为先疑似中毒，吼、哦，啊，这尿状的都在保险面吼，伊在面头咳咳，嗯，安尼就说明是因老母下毒的呀、啊，哦，安尼啊，啊，这个法医嘛来吼，哎、哦，直接讲袂当啊，嘛袂当安尼断定啊，啊，但囡仔是老母摕啊，粪便是老母泡的啊，都敢当说明着伊，让伊啉过这个物件是老母啉的，无唔对啊，伊人死啊，所以才更加袂当胡白讲啊。哦，安尼，啊，这法医，哦，伊这个办案看法医，啊，无你解剖迄间哦，敢得当看出问题啊吗？这个法医摇头，我看袂出普通的病史，我看伊无像普通的，但是咱的目睭也看袂着毒物啦。迄间会当做的采检哦，保存哦，等等再报告。啊，会当互家属一直讲卖解剖，卖解剖。伊讲家属是当反对啊，啊程序袂当停啊。哦，啊，这个保险的料转完，转个保单吼的资料吼，
啊，塞到这桌顶，我照无新的物件，五份保单啊，签名唔对啊，哦，啊，这个队长抬头看，都不对啊，唔是字写歹的问题啦，是笔录无同款啦。这古保单的病的文件、拘留，而且资料，哦，全部拢无成阿手写呀，哦，啊，所以因个问讲，按那业务人呢？伊讲哦，这个文件是罗建宏家提来公司的保险公司，阿妈看过因某本人签名，啊，办公室内底就这样点点啊，啊，这唔是一个单纯的突破，都在几间过了后，这两个香灰啊，被分别放在建设台顶管，香灰啊，第一个。来自这列车，而且伊啊伊啊旁，吼夹层，伊个外顶啊吼，外靠有沾到有事故现场哦，诶灰尘，啊个油脂啊，哦油污啊吼，啊封口处呢有明显拆开了个钉钉，而且夹，哦就是伫迄个车顶发现阿手啊炸的迄、那个吼、哦，来香灰啊米第二个香灰啊，来自祖厝的粪扫桶内底，已经去哦这个热电手门哦。加开啊！啊，内底吼，这个残布内底吼，还佫留一寡吼少量的粉末嘛。哦，啊，咧鉴识人员先公布植物的，这是植物的成分。结果咧，车顶迄个啊无毒。这个队长啊，摇落去我确定内底是香芋、甲陈皮、啊甲老姜吗？迄是普通的芳香植物尔，无检验出氟化水内底迄种的生物碱呐、啊。那么这老周的一个指向另外一个祖厝，啊那迄个嘞，祖厝迄个检查出啥物啊？哦，迄粪扫桶扣的迄个啊，氟化水啊个残液，四家体内吼异常的成分，方向一致，所以这保险的了专员，所以只有 B， 这个兄弟啊比换过，内容物、甲成分、甲电源所看、甲监视人员落尾嘞。放大两卡香囊吼，这两个香灰啊，咧填缝合的这相片。但是 A 甲 B 拢有重新拍开个钉钉的架呢，两个使用的新线，甲吸水的粗矮油的线吼，甲这纤维分别吼，该接起拢接近啊，拢做接近的啊，拢同款的线填的啊，咧填的叶嘛做成啊，所以这样证明是同一人填的吗？未当普通针线，哦，不具有唯一性啦，哦，不能普通的针线，它不具有唯一性，因为那个普通的针线世界提都有的啊。但这小队长诶，搁较变开着吼，阿兰啊，这抓皮是挨着阿秋啊提而已嘛吼。那说明到这个是 A 是啥物人拆开，伊伫事故发生之前伊就记落来，伊说明书中有写足清楚嘛。伊讲就建房拆开。哦，伊这伊拍的这个嘛，落尾过个天道等伊嘛，未啊解释讲，只是想要看嘛内底是有草会当泡茶无安尼尔。啊，因老母嘛补充口径嘛是安尼讲啊，伊确实咧想听建宏安尼讲过啊。啊，这香花内底草啊会当泡茶。那么阿兰看到这个证物了，伊讲哦，所以阿秋无带毒物的这个茶啊，去咧车顶就对啊。哦，啊这法医佮讲无啊，伊无查起啦。伊大起就原本伊摘迄个无毒的香花啊，阿兰就无个讲话啊嘛。啊，这个阿秋迄个时阵并无发现毒药啊，伊刚发现俺曾经捌动过伊的物件尔，嘛无感觉家己，伊嘛感觉着家己愈来愈无安全呢，所以种留下着吼，唔是一份正啊全部真相的这指控啦，伊是留着一份未负检验的这警告啦。这药袋顶外字吼被重新吼。投影伫这北半顶管啊，手写有底后边遐字无？用越南话写做底，啊边啊已经鉴定过吼，这个字幕啊吼，火字幕无复杂的这控诉，嘛无完整的这案情，只有一个吼未赴求救的时阵呐、啊，留下最后小单位的真相。这些时阵呐吼，上届最终这动物的报告吼，嘛上交啊。文件内底被拍开的时阵呐，会议室内底无人讲话。哦，啊！这法医就先读，啊，愈读愈慢。胃内底哦，而且内容物血，甲氟化水当中哦，这氟化水当中啊，所检验出来是同款的药物，哦，做混合的，哦，这生物浴的成分。啊，那香茶米，这个米就是因老母提跳的，这种茶叶这香茶内底粉，
甲浮啊水内底的粉呢，的生粉呢是同款的。啊，咧气温，吼、哦，气温料啊内底，吼、哦，扣到这物件，这纸包内底这残留物嘞，内底名，伊检验出来，甲这第二个吼米，而且香底内底的这物件粉是同款的。啊，那这个阿秋外盘的香菇，这是 A。哦，这香菇啊，伊只是普通的芳香的植物尔，哦，的陈皮呀、啊，哦，啊，老姜啊，哦，啊，这物件，哦，啊香唔安尼尔，无检验出哦，米，这个味茶啊，这个茶啊，吼、哦，同款的物件无，无检验出同款的毒物啦，啊，嘛无阿明药浓度无够吼，嘛不够注意吼，这个香菇哦，会引起这十波人死啦，嘛无强行灌食吼，诶，相关的依据啦。所以这个纸吼，甲翻叮当的时阵啊吼，伊就咧看这报告。这个潘队长就看了最后一页，伊的手哪停在半空中。那个时阵哪像吼，去有人甲起条同款，是安那？因为伊目睭看到北半顶完所有箭头，忽然间啊，拢有一个方向啊。啥物方向？这个列车顶完这箱底啊，甲做出来底这浮啊水的，是阮啊咧底这旧线咧。保险公司伪造的签名，阿兰托底的信封嘞，病历顶悬嘞，再也不会醒来的名字嘞，车顶的这香灰也无毒，真正有毒物的一直藏在租处。等列车事故，无达到目的的第二步，这个老周就低声问，所以 A 的香底啊，只是伊第一摆拆开来试探。这个廖专员看了两份鉴定的报告。时间的顺序及其吼，这个判断，所以医生拆开 A， 要看那箱底内底啥物物件，因为要试探某是毋是佫家问。比那何发现了后，医用内底草药啊，是毋是当泡茶做借口？吼、哦，安尼。后来呢，伊才对这有这 B， 对 A 是无毒的 ，B 呢，才会去用安那泥麻换泰铢。伊甲换这毒物落去，甲藏毒伫内底。如果列车若无好，这个阿秋啊死，也当摕这茶米，这个泡茶米内底哦。伊甲阿秋啊若无死啦，伊要用第二波啊，就共同款的香茶啊。但是这香茶啊去哦，竟然动过卡手，又藏安眠药，藏毒药落去。伊那阿秋这个车兵车阁无死，伊用第二个，就是啊用泡茶，予阿秋死。伊要用啦，是讲啊，你真生完了后吼，爱调用的理由来接近伊的某，来泡物件予伊食。这个潘队长讲吼，伊以为第一摆的这白菜已经骗过伊的某啊啦，所以想袂到。真正相信迄句话嘞，是因老母啦。这个老周诶，看了胡阿水的报告了啊，所以伊捡到米以后，只爱甲伊泡开泡茶啦，泡伫水内底啦。这个时阵哦，法医就点头啊啦。无证据显示伊知影米有毒啊，因为老母唔知影，伊嘛唔知影这量倒偌济，倒啊倒落啊，伊嘛无甲硬甲管啊。伊的责任就是安那。擅自予人吼啉用来吼用这个吼啉来路不明啊，而且粉末尔啦，伊并无伫战争出现了后烟雾就医啦，有啊，伊有就医烟雾，伊烟雾三十外分钟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讲罗建宏哦，伊长期要死伫个啦，伊家己为某准备好吼，而且个吼凶手啦，心怀手辣要为伊某呢？第一件就是要俾我冰车看伊死无，伊冰车若无死，我就阁用这箱底内底甲藏毒，要甲毒活死啊！看偌妖想，结果呢吼，伊怎死于自己，为着要暗砍第一摆试探，都要因老母听到，所以变出来白贼，伊讲啊，这当泡茶。这个时阵警察好怎足生气吼，但是伊害死了家己的后生啊，法律上是过失啦。哦，情理上呢，无人回答。这时候潘小队长加一笔哦，伫个乌邦顶环画四条线，第一条是债务，第二条是保险，第三条咧就是公路哦，而这个铁路工程而这成分啦，第四咧香茶啊啦，伊问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你的保单会当确认伪造，
会当做这個高度支持的结论。啊，要还阁等啊正式鉴定书来签发的时阵啦，其他四分呢，袂当吼一切一刀切啦，哦，不能一刀切啦。这个啊，罗建宏啊，伊是作为啦受益人啦，啊，要处理受益权啊丧失嘛，哦，哎，作为这个要保人呢，哎，看这个要保人免责。啊，那这杂音啊嘞，谁的杂件吼？谁的杂不件？查囝这一份哦，不应该跟着消失吧？这个老舅的目头角角，这个、女婴啊，还阁当摕到钱啊！如果伊是合法的受益人，伊就有可能啦。阿兰哦，怎仔抬头起来看，伊就翻译吼、哦，甲即句的啊，甲伊讲的时阵，伊的眼神出现着短暂的空白。哦，那像最终听到一件哦，唔是歹消息啦啦吼，想不这哎呀，后摆有保障啦。这个潘小队长接到来问这个铁路的警察，啊，那干部报告嘞，哦，老周的把这个文件给拍开，哦，无好看，干那当讲是干部的劣别吼，哦，会局部磨损去啦，好个微量的物件，摸到这个图，甲现场的采样高度相似啊，哦，袂当写唯一来源，哦，安尼啦吼，哦，所以讲哦。因即马规个咧，伊甲所有资料吼按时间顺序吼，甲搭伫黑板白板顶管。即、這个时间线啊，重新排开以后，遐原本的零零散散的即个线索啊，开始一段一段吼夹合夹起来。上届第一浮起来，就是罗建宏不断扩大伊债务啦。啊，佮伊个某啊吼黄世秋对翁婿异常的行为的即个观察到。对着这个调查吼，甲足侪代志被摆到一边，报单呢，哦，都啊拢啊送去顶鉴定。啊，那这无带箱底啊 A 呢，哦，曾经叫罗建龙拆开，搁顶啊天过嘛。啊，另外一个这 B， 哦，这内底有毒的这啊，客人偷偷内底哦，甲藏了毒药啦。都是这段时间内底吼，这个阿秋啊，先阿查某囝交阿兰啊，另外一边呢。这个罗建宏呢，煞出现伫铁机路边时间哦，便道附近啊。路尾列车发生事故，因某过来抢救，罗建宏已经开始询问理赔的代志。路尾因老母呢，亲身将这个哦有藏毒的这香袋啊，内底物件给伊的罗建宏吃，所以罗建宏怎因此中毒死亡去安尼？啊，那这阿秋啊的自头到尾，伊阿无恢复意识，一直到这个实验室的报告完成。哦，啊，遐看似互不相干的这片段哈、哦，才终于指向港捷大案。单独解看这一项哦，每一项拢不足以来说明全部的真相嘛吼、哦。啊，但是吼、哦，该甲做伙，该这所甲做伙时，这个谎言呐、啊，再也没有退路啊啦，是不是？所以这群聊专员呐、啊、吼，伊当然嘛是足认真哦，啊，你看这个底下的物件，看这底下发生的时间哦。伊就讲，伊以为伊的某若死，伊就当摕到钱啊啦。这个老周的讲，结果的某也无醒起来，伊也死啊啦。啊那这个阿秋啊吼，这查某囝嘞吼，在另外一个所在吼，啊那个照顾好嘛吼。伊等甲第一个去的所在，唔是越南啦，嘛唔是罗家，是社会叫安排吼临时安置的家庭啊。这个阿兰伊无监护权，简单几工啊去看这个囡仔，每一摆见面，伊拢甲阿秋啊做留来温衣粉啊、衫裤啊、证件哦，重新甲伊核对，就哪像一个咧替家己吼无多开口的老母，继续完成交代。这个检方认为，这个罗建宏哦巨额的债务，欠足侪钱的，来伪造保险工程的身份，哦，啊，甲这有藏毒的这香袋啊，甲这事故前后啊的异常的这行动。哦，已经形成了完整吼，诶，间接证诶证据链啊啦，哈，接袂起来吼。那么已经死啊，吼，袂当去比起诉啊，嘛袂当出现比格顶管啊，吼。事实上，比查清楚，法律呢，煞无法度吼审判一个已经离开去的人啊。偌长手门咧，吼，伊是声音，又家乡底啊搞开，把这个粪倒落去内底，嘛是因后生出现着严重啊，吼，啊，到尾啊吼，无法度求救嘛。哦，伊自头到尾重复，迄天只是想要救我后生尔。法院到尾也认定哦，伊构成过失致死啦，嘿啦，无认定伊具有杀害儿子的故意啦。哦，啊，无需救救护车，对不对？嘿，啊，N O N O K，
啊，怎免除了伊这错误的用药，甲延误就医，哦，而这个责任嘛吼，啊，怎设计也好生嘛。落尾这个监视哦当中调查，法院嘛无讲伊唔对啦吼，啊，伊嘛无取得女婴哦，诶，长期照护，诶，做阿妈呢，伊无呢。这五份保单被主张哦审查，啊，这罗建宏哦作为受益人的部分呐，好，因为伊是挑剔的嘛，伊是挑剔做制作事故，该是怎丧失权益啦，哦，啊，因为担保的要保人的这保单，保险公司无承担哦相应，嘛无负这责任啦，哦，啊，所以伪造签名这第五份的保单嘞，嘛失去了效力啦。啊，搞鞋啊，这杂音啊，来作为独立受益人的迄个部分的这保险嘛吼，啊，一个部分依法已经进入吼，啊，这个阿秋爱遗产的权利啦，哦，被保留下来了。啊，你罗建宏伊原本想讲用7000万，哦，来挽回希望来债务，啊，个也名声啦。最后含就剩五年，拢无得控制嘛。希望那进入清偿的程序。互助会的人吼，即个欠钱的人啊吼，啊伊就借款抵押即个债务啊吼，渐渐摊开。过去遐被藏伫吼，即个铁柜内底，而且个保单、销单只，最终全部变成了公开的文件。查某囝而且去向吼，即个查囡仔吼，稍微叫吼先完成安置，法院个调查，台湾的亲属甲越南的外妈吼，而且个关系的条件。这个阿秋的老爸老母提出了亲属吼，诶，要带甲经济、甲健康的这资料，所以经过这个方式文件认证，啊，甲这个监护的审查了后，依法取得外孙啊，这查囡要囝哦，诶，这个监护权呐，哦，2007年，诶，这个春天，阿兰背着社工去完成最后一届遗物的交接啦。到顶馆看到阿秋啊，的证件影印本啊，一张无阿囝的合照，阁有几啊张哦，伊无寄出去的家书，还阁有迄卡对列车的旁哦，的夹层所吹动的吼，迄个绿色的这个啊箱袋，所以伫个鉴定程序结束了后，依法返回哦，这个箱袋啊，这个箱袋啊，曾经去哦偌建宏拆开，但是内底无藏毒物啦。内底搞完是吼香唔姜，吼个陈皮啦。阿秋啊咧，多少吼正式摸到迄道中心个天柜，而且这个尖卡，伊只伫列车顶悬留下最后的这经过啦。另外一个箱底啊米咧，留伫政务库内底，迄内底珍贵偌紧吼，为了某吼准备独门的，吼够恐怖吼。嘛，因为这箱底啊，后来去问老母吼。误以为是当保身体哦，安尼，终极尾他反噬了他啦，怎敢用伊去食掉啦？对不对？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阿兰把这依法吼返还，这兄弟啊吼，这个 A 这个吼，阿兄啊，这个阿秋啊，因妈妈无马上啊拍开，哦，只是把这兄弟啊放在吼查某婴啊吼，而且衫裤内底啦，当作阿秋在身边保护伊啦，哦，安尼啦。所以这足紧的吼，这是一个老母留给伊一个足普通的物件，兄弟啊。但是阿兰知影，迄才是阿秋真正想要留落的物件啦，唔是7000万啦，唔是案件的卷宗啦，嘛是关于这死亡的这传闻啦，是伊用伫个危险要来的进程啊，伊把这牛奶粉啦、药珠啊、进件，啊，佮有伊的查某囝，一件交一个会当信任的人。为着囡仔提早吼铺好着伊人生的一条生路啦，偌建宏把某的这个生命当作着来弥补着伊失败的代价。这个偌郑秋梅，把无愿意面对的这个建晓，惊红笑讲因无钱，全部塞到这个外来新妇。但是这个家庭真正开始要帮伊要落册时，往往唔是因为某一个亲夫人入来咱家，就那情况娶一个某嘛吼，嘿嘛。而是因为内底人吼，甘愿去遭罪吼，替罪人呐，吼，替迄代罪羔羊啊，万唔爱承认家己做唔对啊，所以窟啊愈挖愈大坑，属于白贼的物件，终极尾留伫政务库内底啊，哦啊，至于老母的物件呢，
这个囡啊吼，就跟孩子回了家。这个所以讲，这个囡啊吼，这个阿秋啊，伊所买啊，这个囡啊就等于外妈哦，对阿公外公外妈等于安尼，是不是？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亲情甲选择，有当伊选择啥物？好，伊不爱钱，不爱某，足恐怖的吼，哟，简简分享一个足辛苦的外人的查囡啊。过来台湾，希望讲平平安安、啊顺顺利利过一天，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安尼就好。但是却想袂到哦，想袂到这个翁婿却利用到伊啊，哦，要来换伊填补，伊就欠人巨额，而且亏啊啦，嗯。好来，咱来个听一首歌，哦，咱来听这首歌叫做。嫁唔对人。

0: 迄应该啦吼，嘿呀，要害死某，啊，家己爱欠欠遮济，啊，要用某吼，要利用某，啊，啊，用我四百领保险金作要求吼，那知因老母，嘿呀，因老母说阴错阳差，伊要讨因某的地啊，那如果车那火车出轨那无死。搁要地用第二棒，用这个地啊来地哇吼，赶快地啊青嘛哇，啊来地来抗毒药，别别让某喜欢老烧吼，好好做老烧，迄结果伊家己死呵呵。来，咱来请黄康宁博士甲咱分享哦，食素食的人哦，欠铁质的人哦，熬跋
1: 倒。而且诶，贫血那边哈，什么款的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
1: 用长期咧食素的人哈。
0: 哦，
1: 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
0: 嘿，
1: 这个出家人哈，这个就这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这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
0: 嗯，
1: 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在我都安定。
0: 哦，
1: 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
0: 哦，
1: 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卫生吼，迄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J 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啊，所以咧 TJ 现在讲缺铁性贫血，紧恶后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
0: 啊，没有。
1: 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哈，
1: 汽车无搞，都有要用注射的。
0: 注血，那个血浆嘛。
1: 嘿，血浆嘿。
0: 哦，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嘿。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而且营养素无够，
1: 是。
0: 所以长期下来，其实这如数的这些大人
1: 哦，是嘿，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哎，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暗时困袂好嘛，暗时困啊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你是不是拢看得出来？啊，手甲帮你讲，哎，啊你奇怪，哎，啊你手内冷机机，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啊那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不难啦。心脏当然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血无够，
0: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
0: 哦，
1: 医学上贫血是无可动作是疾病的。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不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0: 对，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那贫血时你吃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哈，来形成血氧素。
1: 对，
0: 生血
1: 哦，安慰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对
1: 啊，
0: 爱补充就适当的营养成分，其实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1: 会血
0: 上手爱有高，
1: 血液里面都携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三分钟还是五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都死啊，
0: 系啊，
1: 脑都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很溺水人就是讲，伊无得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得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对啊。
1: 氧气我讲，氧气就话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边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跑全身嘛，跑全身。
0: 对。
1: 那个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作为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哦，你看我够重要。所以讲，咱的血红，咱的血哦，啊，是咱的氧气啊。所以恁啊，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氧气不足啊。
0: 常常咱讲讲，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讲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因为咱全身骨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0: 心脏
1: 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
0: 对，
1: 所以它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所以你气血充足的人，他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气啊，充足，卡袂他家这样戆戆，惊爆
1: 爆
0: 的，
1: 你
0: 是大人定惊爆爆的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那个造血机能不会那么卡惊寒，手脚冰冷嘛？
0: 不会，
1: 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多低吼？
1: 啊，体温低人，伊的免疫力一点无好啊。
0: 对，因为咱的身体的体温啊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到37度嘛。
0: 嘿，
1: 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 这个身体都不好啊。
0: 哦，你讲。
1: 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都表示讲你迄个血液循环甲周围机能出问题啊。
0: 无啦，无体啦，无。
1: 所以咱伫医学上是安尼讲啊。啊，体质不好，爱改善体质。
0: 嘿，
1: 这句话啥意思？这句话在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
0: 好，
1: 所以讲，咱安慰球在咱的肺里面哈。
0: 嗯，
1: 咱的迄个骨髓加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安慰球哈。
0: 嗯，
1: 咱在咱肺里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嘛。
0: 嗯嗯嗯，
1: 120天多四个月。
0: 难怪骨髓换新肺。
1: 哎，对 对， 對，啊，你骨髓换新肺，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肺色素呢充足哈。
0: 你
1: 体质就是都变好嘛。
0: 哦，
1: 所以改善体质是爱。3到4个月，就这意思。体质不好，你改成就爱三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是是。
0: 而且你话像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1: 刚做啊，
0: 逐天做，大家要营养素。
1: 大家一定要做补血，做补血。
0: 好，所以你看足重要。所以咱这时段啦，胃口较无食，食营养素摄取了无够，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无好起。
1: 你个看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嘛，所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0: 对，
1: 脸色的红润嘛，
0: 对，
1: 手脚的袂冰凉嘛，对不对？心中的五烂嘛，
0: 哦，够好诶！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仪，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还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要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都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1: 一定呢，
0: 连做侪苦的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1: 对，
0: 才会健康养健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
1: 跟
0: 咱胡杨这两好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哈。
0: 所以营养素很重要，是啊，吃不下去，长期营养不够，百病都交够，其实你身体要健康养生很简单，血要充足，我们的精气神十足，有吗？精气神十足，不能气血两虚，所以我们面的红膏赤子，很养生，这样就好，不用补东补西，吃东吃西，不用了，血要充足，心中有够。有够用，你就用行一半加去啊！吼，谢谢，好，谢谢黄康林博士来，啊，这个来听一首歌，内容有答。

0: 空港哈，酷酷哈。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活力民宿怎么用？
1: 老病啊，会过敏，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阵啊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做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我食呢？
1: 系啊，
0: 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想要食呀？
1: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1: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哦。
1: 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食病安尼啊，姐姐都袂啊。
0: 你多大啦，孙啊？
1: 诶，读小学三年。
0: 啊，你个看以前囡仔，你个将士，你个好食，你个老古话呢？
1: 系啊。

0: 哎，有咩有食？我食了做好哩。好，我们今日搞讲阿孙咧哦，拢安尼，那要半午拢靠靠靠噶。医生看讲内面有便便放未出来啦。
1: 紧可以食啦，哎，三回啊，一工食一包系无问题，做食，迄个囡仔佫会吐你啦。
0: 对啦，我就听你的话啊，我透早食好哩面素，啊，今天食饭包再来食。
1: 啊，怎有解改善掉安那无？
0: 我就佮侬头痛，痛到要死，我拢食几天药也无效。今天我食足久安尼，介好咧，我帮补足一瓶伊
1: 过。我就是你哦。
0: 又有啦。
1: 哦，谢谢你。
0: 有笑脸，我就头痛啊，食未好，我怎么食这好啊？我食介久啊。
1: 那恁翁会叫伊食恁翁头是安那要食？
0: 我翁伊就是拢会过敏会痒，啊个嗯便便拢足臭。伊讲迄足好食，我会个食个物啊呢。
1: 哎呦，谢谢你。
0: 阮阿孙呢，阮后生长靠在咧搞工，我啊如果要好你面说只，啊我是一工食两介啦。
1: 安尼你吼。
0: 啊个暗过个暗等进前安尼啦。
1: 哦，即条啊大便的困扰食足痛苦的。
0: 哦，他做这我甲阮先生讲，哦，给做孙，我
1: 姐
0: 都出来，我姐都出来，
1: 嘿，对对吼，摆变数变做困难代志，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是啊，几工尔，但你都才去甲我广告尔，讲广告阿孙咧黄便便会疼，迄个尔，佮即马谁有食着啊？
0: 要几十工啊无？
1: 哦，要几十工的啊？
0: 有。
1: 迄个三岁讲黄便便，医生啊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妈咧，有人讲啊，你也无甲安结婚详细咧，讲你阿孙咧差不多。
1: 哦，够赞咧赞，应该是后生后生讲有较差呢啦。
0: 有啦有啦，爱就做来大班咧，我半工咧个假期做起咧，就说妈妈这个好吃。他会吃，
1: 而
0: 且他现在比较顺了。
1: 哦，我知，迄愈细，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0: 对啦，哎、我讲这吼、这吼，你若平日过日面，你买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未顺呀。
1: 好、哦，对。
0: 好、哦，是安尼，咱平日过日面嘛是有效啊。
1: 对啊，俺若陪我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0: 系啦系啦，
1: 恁先生就捌陪咧上过啊。
0: 陪少啦，有差。真正好用，我甲买三组啊咧。
1: 买三组啊吼。
0: 哎
1: 呦，谢谢你，谢谢你，规家伙拢用行。
0: 我拢买足济罐，我嘛拢有买，啊，就阮人就挂钱去甲买两种啊，顺便要食着有。
1: 好、哦，对，有够好，好。
0: 是安尼啊。
1: 哎，就信心嘛吼。
0: 哎啦，哎啦，我这阿妈就都要给阿孙来食，无要紧啦。
1: 啊，这阿妈要阿孙食，甲顾着阿妈嘛足欢喜的。
0: 有啦，有啦。
1: 有影吼。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哎，跟老公们好啊，好，谢谢，我拜拜，谢谢，哎，规家伙人开完了，偌简单，活力民宿大大咯，但是你们啊，未来当家哦，未来囡仔长照镇的遐迄种当家，未来囡仔爱为一未来出世得啦，都遗传啦，遗传的皮巴歹，然后歹皮巴，啊，就偏啊贵宾蹭蹭蹭无停的，紧好食，哦，紧好食，囡仔健康养健，活力民宿一克哦，六十包2000倍，食康巴上介好啦。好啦，医生讲你目睭就是过敏的，鼻啊是过敏的，皮肤是过敏的，胃肠是过敏的，无唔对，食活力民宿，谢谢医生讲过，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

0: 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今天又不爱面起伏嘞，刚刚清平山，你刚刚怎么？
11: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最后建议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12: 本人巴林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一九五三分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13: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你先
1: 哇！今天已经十月中吼，十月份已经过一半，哇！可是这样看起来天气还是有一点那种秋燥的感觉。
0: 是的，
1: 给他再给你茶水。今天看到同事哦，那、這个他就穿一件这个薄薄的夹克，我说今天会凉吗？后来，但就突然想到，我是回家来上班的，讲，哎，对，不能这样讲，饱汉不知汉饥。他说，给那个再去出门的时候，一根干干，有一点秋意浓了。
0: 嗯，
1: 所以哦，这个可能接下来哈、哦，下那个十月份的下半周哦、嗯，下半个月哈、哦，开始都会这种深深的秋天的感觉，希望了、嗯。好阿伯哦，现在如果中午还很热到那个30度的话，真的很不舒服哦。秋天的内、
0: 有秋意没有秋凉啊？
1: 秋意浓哦、还差了一点点哈、
0: 只是早晚呐、早晚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而已、但是温度来讲，体感温度呢、还是热哈、
1: 没有错。
0: 好秋哈、好吧，好，所以讲哦，都、就是安呢。所以安内都是会跟你骗，他就是会骗你，这个天气在骗你、啊，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感冒，都是安内、啊，你又明明讲啊那个热啊，是安内那里感冒吼，哎、呀、但是要问题就是说，它的早晚呢、的确是温度会有差吼、通常拢是伫迄个温度伫咧变化落差较大的时阵，通常会感冒，身体出状况拢是这个时阵。
1: 哎、对啊，
0: 最近我冇感觉诶。生活中吼，大家的生活中听了咦哦，这个比频率又增加了哦。但咦哦，就这些车祸然后啊，但是也有一些是的确是救援的哈，这类哈。好，所以说大家还是呢哈。来，身体练了用啊，身体练了用，就较袂讲哦，阿靠安尼哦，安尼破病骨啊，天气啊，你要变一个，你就伫啊咧吼，对不吼？

0: 我这个吼，昨我这个跟扑克来讲，我讲我都在讲到一个朋友啦吼，讲到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先生是有美国籍嘛吼啊，他们所以他也常常要回去美国安尼啊，我就突然想着讲，但是今嘛因是拢住伫台湾，我想讲，川普那到时要发迄个什么？川普之前不是说他要发多少吗？一个人可以什么2000块美金了、喔、哦。哦，2000块美金，哎呀，不给他讲啊，那是讲啊讲啊，无话。我讲对啦，假使如果有发的话，哈、哦，我得咧讲，我朋友因老公，因为他美国的国籍还是保留自住嘛，那应该是也是可以领哈、哦，2万美金，不是2000块美金呐、啊。哦，阿婆伊当年哦，爱登个美国哦，特别登个哦，回来拢叽叽啾啾啾，哦，美国，哎呀，生活的不便。国家大，国土大，真的是哈，无像咱台湾呢，上面拢三五卡波，奥多麦都突都都个都都都高位啊哈，哦而且呢哦，这个物价大概怎样讲哦，美国现在啊，整个这个物价也是很贵，所以他每回一次美国呢，哈，都要花很多钱呐、啊，哈。我总袂当讲想叫你要嫁美国人哈、啊，好来不过呢，哎呦，川普吼，伊今嘛呢哦，无虽然无讲要发，因为要发吼，迄个钱你总是你要从哪里来啊？你嘛国家存烂，咱讲你都要国家编预算啊，对不吼？立法院编预算啊，像我们啊，农历过年前可能我们会发10000块啊，那也是现在要赶快省啊。你发你哪个不信吼？啊，咱要互动的过年前啊，你啊这10000块可能都会迄落安尼吼，嘿。哎，白富起啊了哈！啊，我们来讲美国哈，川普一进前讲的嘿、我遵守啦哈。好，川普讲的讲归讲啊，嘛是伊的想法，但是啊，这个金流的来源要怎么来哈？这个所以这个这很难讲。不过呢，人伊最近这两天哈，哇，这个哈，有透过人的捐钱哈，你也知道美国这种捐钱哈都可以呢啊、很豪爽，很大方，透过哈啊，这个捐款哦。他现在推动一个儿童投资计划，好，儿童投资计划啊，这个投资计划啊，这样会怎样呢？美国儿童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哈，好，200每个儿童哦，哈，美国的每个儿童啦，哈，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和台币8000几块，然后啊，就主动把它存入一个叫做川普账户哦，你看，真正呢，这人情啊，关系把人关出来，等一下我再说这个捐的人哈是谁哈，好啊，关。是人关的啦，钱是人关的啦，啊，账户开账户哈，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啦，哦，川普你看安尼，这咪猫遐咪猫都是哈，别人出钱，好，讲了我要得安尼川普账户，好、哦，这都、就是给美国儿童的哈、哦，这个钱的对啦，好、哦。每个儿童啊，那儿童当然他可能有规定几岁哈、哦，几岁以下了哈、哦，这个。个我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是谁？你看全美国的儿童，如果是儿童以14岁以下、14岁以下来算儿童，安尼讲，好、哦，就是每个人可以得到250块美金，那为这个儿童开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把它存在这一个账户啊，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哈。跟人讲，伊就是讲，哦，我川普给你们哦儿童啊哈的钱呐、啊，哦啊，但是这个钱是人家捐的啊，捐这些钱的人是谁呢？哇、哦，要捐要那么多14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个人可以250块，所以他总共捐了多少呢？好嘞，总共捐了62亿5000万美金，好、哦。62亿5000万美金，好、哦，那合台币的是将近要2000亿啊，合台币这边2000亿，安尼的对吧？啊，帮助全美国多少2500万名的儿童。好、哦，2500万名诶，儿童建立哈、哦、一个叫投资账户，好、嗯哦，投资账户哈、哦，来， 那谁捐呢、
1: 对啊，
0: 哎呀，这真正是个川普欧恩做领奖后裔哈，好、哦，提两千亿出来了的掉。好来捐款的人就是美国电脑的大厂，叫做戴尔。美国的电脑大厂戴尔这个电脑的创办人，好、哦，今年61岁的亿万富豪叫做麦克戴尔。
1: Michael Dell，
0: 对，他捐的啦，他捐钱啦。哎呀、给2500万的美国儿童开一个账户，开一个川普账户、每个人投资账户，这是属于投资账户，每个人$250。我今天讲这吼、不是要去做这比稿上面吼，在讲的，但是就是捐款活动一刚嘛吼，他们在白宫嘛，然后签了这个、签了这个捐款的啊，这个借意啊意愿书的对啦吼。那这个捐款的人就是戴尔麦克先生，好啊，一个伊的太太两个人一起都在白宫，
1: 对啊，
0: 然后跟川普啊就拍照拍照拍照吼，就很多记者在拍照拍照，结果事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个站在戴尔跟川普中间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好，站在戴尔旁边，还有川普旁边。好、哦，反正您拍照的时阵，人家川普是坐在白宫的大圆桌啊，戴尔好、戴尔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站着、哦、啊这样、哦、啊这个女的是刚好就站在川普跟戴尔的中间啊呢哈啊就有人不知道哈、不认识好、哦、啊就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结果答案是戴尔的老婆
1: 哦，对，富豪的老婆，
0: 对，富豪的老婆啊，这刷了去开始歪楼了。本来要捐钱的，捐2000亿，结果全部歪楼，歪到哪里去了呢？一大堆的留言都说戴尔的老婆医美整过头了吧？哦，好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留言都是这样。哎呀，他这个老婆，意思我都跟他用日本人讲啊，大妹大妹吼，啊，没晒没晒吼，哎呦，这个脸吼、简直就是哦，反正都不好听啦吼、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过度整容的医美脸啊，那都丢了吼。然后呢齁、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戴尔的老婆这个、被很多的这个无情很、的酸言酸语的、留言攻击啊，针对的都是他的外貌。所以人家说捐2000亿，结果呢老婆被人家酸那个、容貌被酸到这种程度。所以哦，后来呢这个戴尔他有出来哦，他有出来哦，这护妻的对啦，护妻啦，他就说啊哈呢，有些人真的太恶劣了。那川普总统的儿子、他的儿子也出来宣布说啊，也说、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哈，这个啊，在为美国的孩子哦做出这么慷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人哦啊，所以公用一张照片呢去攻击人家的外貌，其实真的是啊、很对不起啦哈、就是说，阿妈，我就在家长也出来留言说啊，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哈、都收到了这$250，两个就$500了嘛，对吧？哈、所以我、他们啊，家长都很感激他们哈、啊，所以公哦，这、竟然有人要去拿人家的容貌来做这种批评哈，哦、啊，这个有一挂家长嘛出来恭维了哈，但是。
1: 我倒不是，我第一眼看到哈，其实不是说，因为打杂工，觉得欧美的这个有年纪的女性有时候整容会整过头嘛。可是第一时间看哈，然后第一时间看我，你要看他人家去批评他什么？我们只讲批评，因为 Vigo 我不知道欧美整形失败或者那些整形失败的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嘛。但是麦克戴尔因太太其实不是整形失败，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或者你失败是什么？整个人的因为银太太穿红纱，然后整个人的妆跟频率很奇怪， 好像有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就不等一下跟安娜贝尔对 ,Vigo 警察 ,Vigo 恐怖片
0: 眼睛啦
1: 对眼睛眼妆
0: 他眼睛、啊、眼妆眼睛的部分很怪啦
1: 啊其实还有还、嗯、我后来去搜寻他这个麦克戴尔林太太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嗯、其实正常我干嘛一刚也妆容、嗯、还有那个笑容很奇怪啦然后、嗯、好像不是他本人好像有点被公开拍下去有点被
0: 附身，
1: 被附身，对，
0: 被附身。
1: 嘿，嗯、啊，也把睭哦，眼睛装黑眼圈嘛，就是有点像那个烟熏妆这样子、嗯、啊，然后擦一个红色的这个嘴，那个这个口红，嗯、然后笑得又很灿烂啊，嘴齿很明显有做这个牙齿的那种陶瓷贴片，很白嘛、嗯、啊，然后笑得又很僵，不、嗯，那是笑起来完全不像人的啊。那个人的感觉，我就网友是在讨论这个，倒也不是说他、嗯、整体好看或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怪、嗯、怪的这个字。但是要平衡报道嘛，我当下因为第一时间大家看的是一张相片，后来我去看他的一些他在跟这个川普互动啊，或者其他人互动的影片有在动，他其实他太太很正常了、嗯。我觉得那张照片是看起来。我、哦、第一时间看真的会毛毛的啦、嗯哦、我真的不是美丑的问题，是哎呦干嘛说哦这好像被附身了，哎、欸、对啊对啊，而且他
0: 太瘦，看
1: 起来太瘦，
0: 他啊笑，虽然你一刚起穿了一件大红洋装哦，但是脸看起来是蛮憔悴的啊、哦、看起来就是很瘦，
1: 而且是
0: 那个眼睛妆啦，妆容啦，哦，应该恭喜
1: 妆啦，眼睛的
0: 妆容有一点，特别是眼睛部分的化妆啊，眼线的部分，
1: 眼睛啦，我觉得最怪，其实都他的笑容或什么眼睛，然后就是一把就那种剃就短路眼，然后眼
0: 就刚才在瞪着人啊，两眼又有一点无神，
1: 就是一种笑起来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的那种笑，好像那种没有灵魂的笑容，然后娃娃的笑容。哦，这看起来其实是有点毛毛的，我倒真的不是啊，睡一半还几回数，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是一个娃娃这样的感觉。
0: 好，所以
1: 说对了，所以对啊，当然后来我去看，我
0: 所以很多人也出来替他讲话。
1: 对了，对了，对了，做善事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啊。
0: 捐了2000亿，结果呢，莫红嫌该的哈，那难怪连戴尔都
1: 是会生气
0: 的，都不爽了，
1: 对，
0: 都不爽了哈。好了，戴尔哈，其实哎。

根据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哈，这个麦克戴尔，就是美国戴尔电脑的麦克戴尔，伊的资产呢，其实伊的资产达到2772亿。哦，合台币9兆哦，这全世界哦，全球其实它是排名全球第四大富豪呢，第四大富豪。哦，真的啊，所以伊基本是哈，两伊的资，伊的资产是2770几亿，啊，伊基本捐出62亿外，哈，所以是迄蓝山啊，后边迄个后边迄个蓝山啊，娘娘，哈，好，但是就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等于2000亿哈，所以呢，全球第四大富豪，那戴尔伊伫19岁时阵，干那靠1000块美金创业，19岁的时候就创业，才1000块美金，然后1988年透过相亲哦，伊是透过相亲熟识伊即嘛即个某叫做苏珊哈 ，Susan 哈，他们两个差1岁哈，老婆大。老公1岁，给当年的结婚啦、啊，哦，认识相亲认识了，隔年结婚，啊、哦，有3个女儿1个儿子，哈、哦，在啊，1999年成立慈善基金会，当年投入的公益，基本推动儿童投资账户，哈、哦，这个账户爱等这囡啊满18岁，哈、哦，满18岁才能动用，哦，资金的用途也受到限制，包括这些钱都是一定要用在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购物啊，购物。好，大富豪捐钱给美国儿童哈，结果就歪楼哈。

0: 所以你这类吼，给这个一共14岁以下的儿童嘛，
1: 嗯。
0: 哦啊啊！当起开当勇气调剂，
1: 18岁啊，咱都有讲。
0: 哦啊，领到14岁就对了，0到14岁戴尔就会给你，嗯、但是他要14岁到18岁这4年期间不能让动用这笔钱，18岁才能够动用，
1: 而且用有特定的用途，包括用在教育啦，哦，嗯、就是教育、嗯、啊，或者是购物啊那、
0: 哦。这个咱台湾没你们开始的时候，0到18岁的成长津贴嘛、嗯嗯，哦，那5000块，那边那么共给5000块，0到6岁是5000块足额用现金的发放。给所谓的0到6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小孩子，嗯、然后呢，6岁到18岁也跳这两笔2500块，大哥会给你2500块，就像戴尔这赶快哦，2500块国家先帮你哈、保管起来呢，然后呢。等你到18岁的时候，从6岁到18岁这12年中，每个月有2500、2500、2500、2500到18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动用这笔钱的，
1: 嗯
0: 啊，但是那穷逼狗赶快是有限制的，我们这笔钱就是
1: 它是一笔现在就给你开一个入账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但啊那比起来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多呢，哈，
0: 当然我们多啊，
1: 250块美金啊，其实你敢算看嘛，2700几块啊，
0: 咱较济啦，咱较济，
1: 咱较济呢，
0: 到14。回来是靠砸过，伊
1: 就一批是250块啊！不过这是人管的啦，
0: 个人刚对啦，个人跟国家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讲哦，其实台湾这样子，现在目前这样子，哦，算是也是条件很不错啊。
0: 啊，嗯，0到6岁好像每个月还有10000块，
1: 对对对对对对。好，来看下公格料哦。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弄跟死刑有关系的，好。两个要执行死刑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伊朗哈，另外一个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一宗要执行死刑的这个哈，破天荒第一次哈，他是要公开直播，哈，要执行死刑这个画面哈，这个场面要直接公开直播哦，公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哈。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死囚犯又是谁？为什么特别选定他来作为一个公开死刑执行的直播？
0: 对啊，
1: 好，
0: 有点就是公开处决哈。
1: 对对对对对哈。嗯，那伊朗这个哈，伊朗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去抗议伊朗政府被抓到的、被判刑的啊，最近跟他好陆续的在执行死刑哈，就他们的死刑都是绞刑哈。昨天南斗公有讲了几个嘛哈，那今天有一个哈，是一个女孩子，都是年轻啦，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哈，她也即将被执行啊这个死刑绞刑哈，绞刑的死刑，但是她写了一封信求救信哈啊，已经到了那个这个世界人权协会哈，希望好大家可以救救他。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咱再来讲哈。咱先进公格，
0: 密列林香兰进公格，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分享。
1: 再婚有够好啦！我迄日啦吼，头好过好个情哦，行路吼，行路啊，说他妈家边啊无拢苦啦吼，我怎歪落骨头啊断去吼，我人怎拍落，手怎先拍落，怎一直戒烟，我拢总是戒烟俩。即摆吼，我怎一直戒烟，到尾我怎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有效，我怎走去夹大鸡五罐。
2: 小娃娃也大鸡的，
0: 不，伊讲啊，骨头断去哦，
2: 劈一个，
0: 超级有画面、啊、但是咱听众朋友讲解，敢那讲别人的代志，哎、家己的，吼、骨头断去，
2: 听别人的就敢那听故事啦，那家己发生吼，就重大事故啊啦。
0: 伊有法度甲家己的个代志讲做别人的故事，就叫安怎风轻云淡，
2: 过了，
0: 而且吼、
2: 过了，
0: 而且过了真好来分享。那么伊若讲即马骨头阁无好，那有可能讲。登记哇，讲讲刚刚讲笑话同款，就是平常时候呵呵啊过，食咱的盖饭盖油来煲、真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哦，这是不是别人，就是我家己，我真正感觉很庆幸，我平常时啊，逐工拢在食咱的得力酸芋盖饭，我今嘛卡完全都不会痛，骨头裂开，不过是一个月之前不到的事情
2: ，a piece of cake，
0: 哎、
2: 小菜一碟，
0: 小菜一碟，我买蛋糕，我顶顶个我卡脱掉，吼，脱掉顶个物件卡。啊 ，Picky 啊，骨头 Picky，
2: 故事嘞哈
0: ，Picky
2: 啊，云淡风轻哈，
0: 哎，没错，很静静啊，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顾身体，啊那啊卡骨头 Picky 了，个叫三顿加一顿两杯西啊，一天六瓶子，哇，现在哈，打完收工哦，月底我又要去打羽毛球了，来试试看恢复的程度如何。
2: 所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这个平常就要吃哦、这是你平时脑的家人哦，真的你个重点塌掉还是讲啊跌掉拔掉吼，这个加减有含少啊骨折还是疏松吼，其实都会复原的很快哦，重点呐，真正讲我拄着安尼，或者是也比较不容易骨折。说实在哈、真的我咱太侪例子，有足侪听众朋友哦，好你家在我拢有食你的钙粉钙油啦，吼、啊无吼安尼，哦啊楼梯阁剩几啊杆，咱一声的四五杆做一个甲连落来安尼吼，啊无代志，尻川拍拍，阁扣到五杆哦，拢无代志
0: 哈。
2: 对啊，所以讲哦，很多都这样啊，无就是后尾听众讲，哎呦啊都。骑车骑到跋倒去弄到边啊！迄个人停伫路边的机车，弄到了，机车佫佮跌落来了，结果呢，尿起来了。本来我心内想讲啊，死啊，这声吼，吼，西欧那那拜拜啊！无想到佫佮你尿起来，尿起来了，讲身躯卡手冷冷的，摸拍，没事呢。哦，唔信呢，吼、哦，佮去检查一下，较放心呢，拢无代志，拢无。医生，我骨头拢无变，无断，无离，拢无。我呢，我摔一个足严重呢，吼、哦，摔位机车落，佮互机车跌着呢。安尼我无代志，我七十八岁安尼无代志。医生讲都真正无代志呢，啊，送你太勇呢，阿弥陀佛，感谢戒粉戒油，这个时阵拢袂感觉是佮你用，拢是感觉得力算了，戒粉戒油，素因叫你用。
0: 谢谢平常有努力的自己啦，你有开钱开时间，喝下去够你的身体，够你骨头。这有时候一点点哦，那身体的意外，就跟那个科技赶快。啊，平常下我咧躺下，啊，小考来的时候，你就可以 pass 过关。啊，平常下不咧搞哦，本来是小考。最后变什么大考、期末考，而且可能你现在分数你无法都及格，所以爱喝啊狗啊，但是平常时啊得爱顾好咱的身体。
2: 咱那不是有讲迄个杨丽花吗？八十一岁杨丽花吗？
0: 对啊。
2: 好、哦，伊出来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脚即马拢无力吼，伊讲哦，伊本来想要坐轮椅出来，好、哦，即个开这个记者会，伊讲他双脚无力哈、哦。啊，咱那讲完了吼，昨天下午有听着卡电话讲，徐军，啊，你今仔讲个杨丽花吼，伊个脚呢，然后我加杨丽花两回嘞，人我拢食你个钙粉钙油哦，足够行足够走的呢，啊，你来买保养。杨丽花，真笑，真好笑！你那买报油莲花，食恁的钙粉钙油哦。我讲哦是哦，吼，钙伊都无接触到吼。啊来啊，伊讲哦，啊你还报伊食啦，你还报油莲花，食钙粉钙油真正有效呢。哦，油莲花呢减外回，安尼袂使哦，吼，安尼爱食钙粉钙油。
0: 对啊，没有错哈。
2: 谢谢咱听众，足趣味的哦。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
0: 哦，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 0800-7755-7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广告，以上广告。

0: 来，伊人有一个23岁吼，读大学会计系的女生，叫做那之梅吼。伊就是伫今年吼，她也是今年在年初的时阵参加吼这个伊朗全国抗议他们政府吼，抗议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动。结果呢，一月份就被逮捕了吼，就是因为代志发生伫一月份，咱讲咧被好执行死刑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一月份，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被逮捕。啊嘛，就好这几分钟啊，大家咧判死刑啊，吼、哦。那陆陆续续都被执行死刑哈。根据了解，因讲其实伊朗到现在哈，从今年年初哈，那些被抓去哈，对抗议活动被抓哈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被处死或者是被杀死，一共哈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0人。
1: 嗯嗯，
0: 拢少年呢，真的都是年轻人哈。嗯。那这一个呢，叫做纳兹梅。这个纳兹梅已经在加加内底被关押8-9个月啊！吼，伊进前其实又录一段迄个求救的录音带，那个录音档呢，吼，最近流出去哈啊，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听到的哈，伊听讲吼，这个录音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该转达到。国际社会哈，这个联合国相关的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哈，这个组织哈，希望可以听得到他求救的声音。他的求救内容，一共我不希望自己留下最后的痕迹，只是案卷里面的几行文字啊，如果我的声音能够传到监狱外面，请大家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转头就忘了。我只想要公平正义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么伊伫这录音内底最很悲痛的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抱着希望，在绞刑的绳子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繁荣而且自由的伊朗啊。好嘞，听讲哦，伊这个声音档哦，这个音档哦，已经被辗转，已经转到这个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哈。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超过哈这个6000人被处决哈，所以很多啦哈，这个几乎都是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呢哈她被判处死刑。原因当然他第一的参加抗议嘛齁，好去抗议活动啊，他就不管你抗议我齁，伊朗这种极端政权，你抗议我就是反对政府嘛齁，就是他也当那个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哦，这个我哪有什么罪名齁，我哪有什么的，我可以给你罗织罪名啊。他被罗织的罪名是怎样，一共齁他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嘿，他被这罗织的罪名啊，就是讲啊侮辱先知哈，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对啦哈。啊，来在穆罕默德在他们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哈，这个伊斯兰的宗教律法来对宗教哈里面，他们就是崇拜的先知的对啦哈。那如果是在伊朗这样子侮辱先知的话，就可以判你死刑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好。但是呢，吼，因公吼也有一条豁免条款呐、啊，有一个豁免条款，就是讲，如果你那是伫酒醉神志不清，或者是没有蓄意意图的情况之下供出来，那安尼可以不用死刑，好、哦，就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死刑啊、可免，但是呢，吼，哎。啊，嘛不是讲完全都拢无罪，安尼就对啦，吼、哦，死罪可免，活罪难了啊，吼、哦，但是他就是被判死刑啦，甘能贡他就是被判死刑啦。啊，虽然后来这个纸媒纸啊纸啊这纳兹梅，伊伫法庭上伊的供称，因为咱都讲哎吼，侮辱先知就可以判你死刑。 啊，但是例外可以豁免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若酒醉还是心底不清啊，没有蓄意意图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好、啊、就可以不必判死刑，但是还是会被判刑啊，那个对。所以后来呢，这个纳兹梅伊的法庭上，伊的公称讲啊，我迄阵啊讲遐话，我会讲出遐五路先知的话，是因为我迄阵啊甲一挂朋友食迄个魔幻迷幻蘑菇。好、哦，伊是安尼解释，好、哦，伊他可能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啦，哈、哦，好、哦，因为啊，就刚好就吃的迷幻蘑菇，所以产生啊幻觉，才会发表那些五路先知的言论，哈、哦，他本来以为说他这样子讲，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豁免死刑的条件？但是呢，吼，因为啊，大家拢知影，今年这个年初这件代志，吼，这是伊朗人民的抗议，到尾啊，所以美国、以色列会去打伊朗啊，这个都有关联呐，吼，所以伊朗诶，今嘛这集权统治怎么可能？吼、哦、啊，你就是你安尼讲讲，我都会当甲你死嘴边读哦，吼、哦，没有他，结果没有免除。他虽然这样讲，哎，不是说如果不是在清楚的意思之下讲出来就可以免除吗？啊，我就是跟朋友刚好吸食迷幻蘑菇啊，哈、哦，结果呢，哈、哦，这个啊，伊朗的法庭安怎改讲呢？讲，嘿，啊是安怎？赶快你哪讲好？你同样，哈、哦，你真的你是吃的迷幻蘑菇啦，哈、哦，啊，你才去五路讲出五路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啊，你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你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去侮辱美国？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些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齁齁、哦、那些言论？你为什么要侮辱自己国家伊朗？所以的用安呢齁，用这样说啊，死刑啦，啊是死刑安得对啊啦齁、哦、不要拿这个来辩啦齁、哦、你迷幻了，你为什么吃蘑菇啊呢、迷迷糊糊，那你为什么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你偏偏就骂伊朗啊，所以啊齁。

0: 所以伊朗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的是讲吼，逆我者必亡，安尼就对啦吼。简单讲吼，逆我者必亡。好，这是一个死刑。
1: 对，在伊朗，
0: 哎，在伊朗啊。另外一个咱要讲的，就是美国哦，在美国，美国最近将有一场死刑的直播。
1: 对啊，对啊，所以这样还蛮有名，声音蛮大的啦。
0: 对啊，对啊，哎。好嘞，这场美国哈由美国国防部这个部长赫格赛斯宣布，好，预计要在12月，好，12月执行的死刑，而且这一种死刑将要采用行刑队枪决，行刑队呢，哦，咱家是讲啊，那要执行的是一个嘛，一个人给你开枪，伊用行刑队呢。行刑队呢，一队呢，哈，用采用行刑队枪决的死刑处决的掉，而且呢，好，这个啊，要计划要全程直播，这将是成为美国高十年来第一遍公开执行死刑，哈。哦，现在美国哈有一些有一些那个有一些的是公方面其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人都在分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来，好来要被执行死刑这个人哈，伊是2009年哈，2009年德州胡德堡发生在德州美国德州胡德堡枪击案的凶手叫哈山。啊！以前呢，一台13个人，而且被杀的这13个人，通通是军人，是军人。所以呢，他杀害了13名军人，造成数十人受伤哦。所以定罪之后，他就被判以极刑哦。预计执行时间12月13日，今年的12月3日下午1点，台湾时间的是12月4日。哇，凌晨3点，好、哦，是凌晨哦，台湾，好、哦，并且呢，接受行刑队枪决，全程直播，消息一出来，马上呢，哈、哦，掀起了舆论战哦、那总统川普，一起说是表态讲支持啦，哈、哦，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流露那个疑虑，川普的是安呢，就很容易，哎，变来变去，哎。
1: 他苗头不对，他就丢了啦，就 TACO 啊 ，TACO 啊，
0: 哎，这样就
1: Always
0: Taco，
1: 哎，对 ，Trump always chicken
0: out，chicken out， 对，都是变来变去的，反复不定啊。包括众议院议长强森，他也表达讲这样干好担忧。副总统范斯更加直言说啊，那我不会看，好，他不会看哦，好，这个这军纪六。军呐、啊，美国的陆军条例190哈啊，190条第55例的规定哈，执行的方式、日期、地点都由陆军负责决定哈。那目前五角大厦还没公布哈山的具体行刑的程序，直播的平台跟观看的方式也没有确定哈。啊，甚至 TikTok 跟 Kick 哈也表言讲，这类的内容有违反政策，哎。
1: 对啊，这个
0: 啊，以讲行刑队哈枪决的方式，通常的是讲受刑人哈会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头套，把伊的头壳罩起来哈，啊绑在一张靠墙的椅子，靠伫墙外边的椅子上面，啊周围就这样啊，也会摆满了沙包啊，那些沙包就会从被枪决的人血如果流出来，那个沙包可以吸收血液啊，你看没有血流成河啦，哈，就看起来比较耸动哈。那医护人员会在伊的心脏位置的所在呢，标记8点哦，对，那从跟咱家的这个枪决同款，哦，在心脏所在给你画一个哦，要开枪打的8点，然后再由多名哈，重点的多名的射手同时瞄准他的。开枪部位，大家像那个靶点这样，咔砰砰砰砰砰砰砰，如果那无法都直接命中心脏，那受刑人也有可能会大量失血而死亡，
1: 要选举的啦，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哪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啦，我光被这算计啊，很多事情就是哦。 就是少犯错、哦。那这个 leader 一点
0: 由行行对来啊来执行枪决、哦
1: 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啦。嗯、你跟他们直播，哎、嗯欸，对啊、這個，
0: 直播比较耸动一点啦、
1: 啊，所以这个一定是哪一个、嗯、阿萨普鲁是哪一个天才幕僚就出的啊？那可能为了刺激选情啊，想弄这
0: 行行对哈、哦、来执行枪决，在、哎、美国嘛就罕见的哈。在1977年美国恢复恢复在西行以来啊、有。哦、有过几次六次、哦、六次、哦、那为什么要用行刑队呢、哦、行刑队代表、他就是比较重大的死刑犯、啊哦、因为一台是13个军人
1: 其实这个没有错啦、嗯、其实这个都没有错、嗯、要什么行刑队啦、嗯、怎么讲怎么样、嗯、但是重点你不能公开 直播啦、嗯、你也当邀请到说、哦、被害者家属、哦、去刑场哦、去观看，但是你被开直播，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个大退哦，这种美国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你说啊被台给尬搞，但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可怕了啦，嗯，太可怕了。你看连这个银副总统都饭吃都不买单，对吧？川普自己也不
0: 他也没说不好不要啦，
1: 那就是对啊，就不好
0: 不
1: 好
0: 不会看啦、
1: 啊，那就是不要啊，怎么还这一定是哪一个阿萨布鲁的幕僚在那边给他出这种要选举出这种贵献策，这一点哦被在野党拿来打了，尤其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他是左派的嘛，左派都是进步价值的，嗯、你被死刑都不太执行了，你还公开直播死刑，这一点哦。嗯换成胶哎，要选举的啦、哦、然后也不要老是出这种 trouble， 东一块西一块，结果公共有个揪，我发钱嘛，公共有弄揪，头而摸，有点像瞎子摸象。
0: 所以今嘛，川普公三位拢
1: 要听听的，
0: 听听的，甚至都不用听了，五郎公不用听了，
1: 听
0: 到最后的结果了，处理过程的讲哎，点嘛那点滴啊，要怕唔怕，点滴个安怎，啊得无将个拢，反正画出来拢比实际做的较紧啦，讲的都比较快了。
1: 嘴巴
0: 最快啦，
1: 嘴巴比脑子快。
0: 哎呀，嘴巴，所以我能讲 ，you talk too much 啦，就讲太多了哈、啊。一个男人不要嘴巴叭叭叭叭叭
1: 叭叭叭讲。而且我当下这
0: talk too much，
1: 可能底下那种私下闲聊这种，嗯、哦，阿伯兰来弄一个直播好了，嗯、公开执行哦，台可以尬搞，就可能就拿一个阿扎普鲁的，就是有一种拍马屁的幕僚说，哎、欸，对对对，嗯，哦，川普总统说的对啊，然后就发新闻稿出去啊，懂没啊？他还没有要选举，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根本记忆力很短暂，你说什么有的没的天方夜谭，一礼拜两礼拜大家没记起，但是现在越是快要接近他们期中选举的时候，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手拿来做攻击。嗯，我们用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对不对？谁犯的错少齁，谁能就能在选举中齁加分。
0: 好，来咱进攻格哦。
1: 小何来分享，想问台中朋友心得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0: 好了哟，听听看。
2: 龟汤干足好个哦，家恁的钙粉钙油拢足好个哦。龟汤干吼，啊，手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哈这样红红啊，一个老人斑只只拢无去啊了。龟汤干实在好，钙油啊，一擦到我皮肤油啊，一听啊有声，只只拢好去啊。
1: 水啦，你看伊讲伊手吼手上有斑点吼，然、后一点一点一点，加龟汤干食了吼，真好，啊，这乌斑拢吼会消去。啊，吃咱的钙粉、钙油吼，尤其钙油的部分，可以。
0: 比薄比薄嘛，拢好去啊！
1: 哎，
0: 绝对拢会骨头拢会发出比薄比薄的。
1: 惊死！
0: 惊死！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哦，起加仑顺嘞，听到家己咧比薄比薄，真正。
1: 咱听众种朋友，听众朋友很会形容的。
0: 来，哎，因的经验谈，
1: 我都以为就是讲，因家己有度过吼，靠发到讲啊这么吼，这么传神，丝丝入口。这你今日不叫我讲，去卡塔乌加了比薄比薄，
0: 你无接近，
1: 我无法度。
0: 你嘛讲袂出来，
1: 我嘛真正无法度，系
0: 啊，
1: 像
0: 所以其实我伫咧介绍产品的时阵，有足济吼，有足济讲到的内容啦，啊是讲一寡形容词啊，那嘛是我嘛无可能，我家己有遮济经验嘛。说实在，虽然我家己有食产品，但是在
1: 我也无拄着，
0: 嘿，对，有足济情形，咱是无的嘛，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那些状况的嘛，吼，所以讲啊，人客啊，你话知啊，吼，人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像咧三个、十个、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倒倒起来都有足济吼各种的案例，
1: 真的是，嘿，咱今嘛你讲。 大数据，
0: 没错。
1: 那讲咱的三病钙粉、钙油、苏本、护理元素加维他干。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听众朋友吃好的大数据。
0: 所以讲哦，就是有人吃过，吃了安怎好？这种我们才会讲出来，好听众听。
1: 对对对对。
0: 嘿，那拢无人经验过安怎安怎安怎的，我嘛未讲。啊，但是那有人经验的，可能伫你食你无这个感觉，不过别人人有人食了，伊就是讲伊在哪方面吼，伊伫对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经验谈，或许有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他有的你没有，吼，拢有可能。所以讲。一定是有人分享讲的，有人的经验，但我们才讲出来。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德力酸哦，钙粉跟德力钙油，真的是超级棒，这个是全球第一的，不用怀疑，全球第一，不是台湾 number one， 是这个 top of the world， 世界第一的 top of the world， 这世界第一，来自日本的德力酸哦，钙粉，美国的
1: 德力。钙油，
0: 这两样加在吃，钙粉是巩固你的骨头，巩固你的牙齿，强化你的骨质，还有体质，然后帮助骨骼发育太棒了！这酸乳钙粉呢，是讲身体健康哈，孩童发育、牙齿健康，所有的一切最强的根基。
1: 哎，对
0: 啊，就是德力珊瑚钙粉。啊，那关节呢？关节开始退化，有的人劳动过头，有的人运动过度，有的人年龄大了哈，难免长期的磨损劳动运动所以就已经关节的败啊，关节败不是疼，就是麻，啊不就是变形，啊不就袂惊，就是安尼这就是你得记得钙粉带头，钙油的爱个攻落去安尼。钙油为主，然后关节的问题，你钙油为主，钙粉为辅，钙粉为辅助，安尼。
1: 只关节问题，钙油，
0: 就只能天天拢有听上讲啊，我得哦，骨头痛到要死，我关节歹，我对髋关节安那，我腰痛，我手麻，我要食恁的钙粉啊，钙油，我哪讲食钙油，伊讲啊，食钙油就好啊，可以的话，真的做得到的话，你钙粉钙油就是做回家，不用怀疑，你唔能讲哦啊，一罐钙粉，一罐钙油，有的人都开始听着拢讲啊，得我。千安呢？哦，这贵！我跟你讲，啊，你去吃八百，吃千二的，吃一年拢啊，佫无稀罕。啊，你两罐倒起来五千，吃两个月就足好，就足有感觉。安尼对一个较好，对一个较好。啊，唔是长期，你就拢爱吃较济，对不？还拢初期尔，初期你若吃了好，以后一天一遍，你看星星啊，一罐拢吃咧两三个月嘛，会当吃德力酸哦，钙粉加德力钙油，要吃就吃迄落Top of the world 世界第一的不只是台湾 number one， 还有 top of the world 世界第一德力珊瑚钙粉跟德力
1: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OK， 我给你看一张相片啦哈。
1: 对，
0: 来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连结点哈？
1: 一男一女啊。
0: 哦，一男一女，
1: 变性前后吧。
0: 哦，变性前后。
1: 现在不是。长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或出生就是女生，就变女生变帅气的男生，男生变漂亮的女生。
0: 好，其实这一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变性。好，你看啊，当然女孩子这一张照片，其实有当时啊，有的人的面，这个女孩子其实啦，你卖讲啊，当然这两张相片，女孩子这张是较少年啦，啊男查甫的这张就是看已经老人啊，就有年纪，他们拢白白啊，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他是同一个人。有当时啊，你甲看哦，有的人的面其实。所以人讲，像那只老一他们那老来的较像查某囡啊，你也头，有的人查某囡啊面啊生在秀气，你家底他们一看嘛，看会知是查某囡啊，但是有的人的面，伊的面啊，较比较线条比较刚性的可能伊甲他们那家底料都较像，都会较分袂出来好嘞，所以讲，我伫咧讲这个查某囡仔，这个女的，其实你该想象，这一个女孩子，伊那是无老登他们，是不是她的脸其实就
1: 阳刚了
0: 呀？对呀、啊，对呀、
1: 啊，
0: 印度女人呐、啊、哈。然后我说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是印度女人好嘞， 同一个人哦、喔，这就是这年轻的年轻的时阵，女孩子进入照片是一少年的时阵啊，左右边这他们已经背这个男的哈、喔，这个男生的照片，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他本人哈、喔，他没有变性，他完全没有变性，他只有变装而已。
1: 嗯，
0: 好，他只有变装，他今年57岁哈、喔，今年57岁，好来。这个女的哈，她为什么要变装？而且她变装生活，以变装生活已经37年呀，37年了哦。伊20岁时阵的结婚呐、啊，这个女孩子一直20岁结婚，结果结婚哈、哦，结婚15天，因翁的心脏病过身去啊。
1: 哦，
0: 嗯，对，结婚15天哦，哈、哦。结婚15天，哈、哦，他先生就心脏病猝死。
1: 嗯、
0: 而且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哦，已经怀孕了啊，所以就转来独自哈，都爱家己爱面对生活。后来呢，哈、哦，伊就是有一边伫要上班的途中呢，哈、哦，险险啊去好一个卡车司机，哈、哦。硬硬要给 Q 给的卡定差一点就被拉上那个卡车被
1: 性侵
0: 对，很多哈、哦。

0: 伊就是因为捌拄着安尼，啊，所以就开始变装，嗯，然后剃光头，啊，穿男装，吼，哦，啊，老魏个学会抽烟，啊，那结婚不婚安尼，啊，就这样抚养他的女儿。起码早嫁已经大汉啦，哦，啊，已经结婚了，但是伊讲他还是坚持，还是继续男装打扮
1: 了哈，
0: 哦。对对，为什么？伊讲这一身的衣服给我尊严，也给我安全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帮助我把女儿抚养长大。嗯，对，哦。所以你看，咱台湾哦，你看这里个安诺安诺哦，这是安全的哦。

0: 好嘞，所以哈、哦，这一位这个印度女子哈，伊、哦、讲常年伪装哦，其实上也让她吃尽苦头啦哈。伊、哦、讲过去呢，特别呐，都得生理期来的时阵，都爱格外小心隐瞒，因为平常伊是男装打扮呐、啊。啊，你知影早囡仔大个拢会生理期来啊，生理期来有时候你呐无弄好哈。哦哦，你那个卫生护垫没弄好，有时候哦，这个精血外泄的话，哦，这哎，那你就泄底了，对不对？啊，过来哈、哦，那个经痛，哈、哦，经痛有时候会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敢讲啊？你是安怎？你咧艰苦，我咧月经来咧疼。哎，你不是十倍哈、哦？所以哦，一共都要进生理期来，用来靠加油啊，缓和疼痛哦、嗯，努力工作，然后避免引起怀疑哈、哦。嗯嗯，
1: 刚刚讲的是。印度版的花木兰呐、啊，雄、兔脚扑朔了哈，雌兔眼迷离哈，两地哈，两兔傍地走、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嗯？所以伊就是安尼为了鲜花嘛哈、嗯，为了保护你查某囝，把保护家己，所以要变装，不是变性。
0: 二十岁你看，结婚十五天，老公就死掉了。
1: 对对对 对, 對。
0: 然后为了要一个单身女子，只单家单家那回头哈，对吧、嗯嗯？他也没有想说，哦，我再去找一个男人，嗯、我再结婚。
1: 对啊对啊。
0: 他就自己这样子哈，这样把女儿生下来，然后找这个工作抚养女儿长大，到现在37年了，
1: 真的是不简单。
0: 女儿都结婚了37年，他照样男装打扮，
1: 已经变成功。这的是看那些哈。人格面具赶快的、嗯、你别给、回到正常女装打扮跟她烫纱烫根根齁。
0: 妈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叫你做杂布叫你做杂布。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搞不好这三十几年来也好肢体动作言语也都要像男的。
1: 对对对逻辑啦思想逻辑都变成杂布。这样才能活下去。
0: 除非一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人把你也一下可以恢复做女孩子。就看啦、
1: 啊。看他这个单身的动力不强嘛。
0: 他觉得这样子很好啊。
1: 对啊对啊习惯了。
0: 一身男性服装给我尊严跟安全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休困起来。
1: 美丽人生。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局长吴世伟。中央节到啊，尊敬长辈，孝顺父母，对因加一点啊关心，加一份爱心，陪因开讲，老大人都会真欢喜。中央节祝所有的长辈身体健康，平安长岁寿。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叶先生，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开用 call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介绍吼，台湾三大女富豪，上好嘅
1: 排名啊、
0: 哦，对吼，前三大女富豪哈，听众朋友，哈、查甫诶，啊，足有钱，足好嘢，你捌上哈？
1: 王雪红嘛，印象中的我们印象中的台湾的女富豪，王雪红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个202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1: 全球是全球
0: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来的，
1: 台湾
0: 女性只有三个上榜，所以就是这三个哦，都是台湾的女富豪
1: 对哦，有上榜全球
0: 啊，有上榜全球，
1: 当然台湾的排行前几，
0: 对，那就是台湾的三个哈，三个。一个呢叫做张素娥，林张素娥；一个叫高秀玲，一个叫郑信爱。听名干吧？
1: 我只有听那个什么第二个那个最近
0: 高秀玲啊、哦，
1: 最近很红啊，因为他没刚秀十五块的。
0: 好，对，星巴克咖啡哈。星巴克咖啡十二号开始实施客制化收费新制，顾客点选少冰去冰饮品，如果哪个要额外补充奶类或者是其他的饮料，安尼都会个加收15块，所以消费者开始拢伫咧哈，议论纷纷哈。那就是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就只好出面来啦齁齁、这个董事长已经年四月份才接任的呢，他今年四月才接任星巴克董事长齁，就是高秀玲齁。那其实高秀玲伊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啦，简单讲的是富二代啦齁。
1: 对，所以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只怕富二代雄心壮志。我干嘛？富二代当然不是原罪。我当然有些人说啊，富二代很好，怎么是原罪？让人会便宜嘛？讲哇，你敢不是自己怕别人来？你克巴克布啊，克祥克家族啊、所以当他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时候。
0: 好，高秀玲哈，她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哈，这位因老爸的是高清苑嘛哈啊，高秀玲一哈还是台湾的三大女富豪之一哈啊，这个就是这样来简单讲这三个女富豪，咱都要讲高秀玲嘛啊张素娥、林张素娥啦哈，这家己一本身是张素娥、高秀玲、郑信啊，三个人因这三个人的财富哈，拢甲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关系，
1: 继承的嘛。
0: 对，另外咱台湾男女首富的身价呢哈，差了12倍哦。哦，查甫跟查甫首富的身价就差了12倍。
1: 我觉得啦，有没有一个就数字，你继承的哦，这当然就你不能说差十二倍。那，如果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男女富豪比，这样比较公允。你看说那时候。那个王雪红、也算富二代，
0: 也是二代啊哈。
1: 啊，
0: 通常来讲哦，会创业还是男性比较多啦哈。好，创业会去创业，创造事业，
1: 因查甫的
0: 开拓，哎，就看我这种哦创业的那种勇气加因哦魄力嘛，应该讲是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哦，咱台湾的女首富是联邦企业集团创办人林荣山的遗孀林张素娥。
1: 嘛继承的嘛。
0: 对啊，继承的啊，都因翁是迄个林荣山嘛，所以伊是以15亿美金的身价排行伫全球是2600名，在咱台湾是首富，女首富安尼哈， 对吧、啊？哦，就是15亿美金的身价哈、哦。林荣山哈，伊、哦、是靠房地产起家。2015年贵姓的时阵留下42美金，好、哦、诶，
1: 亿啦，
0: 42亿美金的庞大遗产哈、哦嗯。那家族事业呢是横跨有房地产、金融、嗯、啊，跟媒体哦，媒体
1: 对啊，就《自由时报》嘛，联邦银行啊，对啊，对啊。嗯、
0: 啊，这林张树娥呢，都曾经担任家族旗下联邦建设董事长，一直到2021年了啊，才卸任下任到这阵哈、哦。啊，伊的身价呢，哈、哦，即时身价的现在统计的时阵哈，计、哦、伊的身价是15亿美金，哈、哦，这是荣登台湾女首富榜首哈、哦。那第二的、就是啊，高秀玲，咱都讲的嘛，哈、哦，也是高家哈、哦，这个统一集团的啊、哦，这个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嗯哦、那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哦、好、哦、统一集团罗志先、哦、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高清苑的2016年贵姓了高秀玲的成为因爸爸财富继承人、哦、并且他当年都有参与的集团的经营在今年四月份经过接掌的台湾星巴克、哦好，那伊伫富比士全球亿万富豪排行当中，是以14亿美金，好排伫全球第2712名。哎，
1: 其实就高秀玲哦，其实伊是接星巴克最近这个政策之后，他大概才知道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富豪。
0: 嗯，
1: 但是贵给伊统一哦，他还没接星巴克之前哦，还要跟听众朋友讲，
0: 嗯，
1: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他说哈。7-Eleven 的双麒麟叫做什么呢？
0: 嗯，
1: 有名字哦。7-Eleven 的双麒麟名字叫做雪灵霜。
0: 嗯，
1: 啊，这统一时代的吉祥物叫雪灵兔。哈、哦嗯，然后呢，统一集团每年耶诞点灯的这个哈、哦、这个活动叫做 iSharing，、嗯、都是以他的名字作为发想的。嗯、哇哦，真的是。
0: 咱先接电话，你好，嘿、嗯，你好。
2: 你好，
0: 好、
2: 哦。你好，这个
0: 喙齿
2: 的油
0: 哈，哎、欸，喙齿的油哈，喙齿的油牙科检查一下哈，然后你钙粉吃甲抹哈，抹甲干哈，甲膏膏安尼甲擦嘞，哦，甲搁一时啊，搁一时安尼甲干嘞哈。休息的时候，还是讲你若无咧食物件的时阵哈、嗯，那你就多含一下哈。好不好、嗯、就安尼，
1: 加卡布啊，
0: 这巩固哦，这钙粉巩固牙齿还算是很、嗯、效果很明显呐哈，哎。欸嗯，得力珊瑚钙粉哦，哦，
2: 哎，那必喝有那边不？
0: 有
1: 有
0: 有
1: 有
0: 有有有，哎、
2: 嗯
0: 嗯欸，对对吼、哦，啊，你就甲问看，敢够有大组安尼蒙蒙一下吼，吼、哦嗯哦、蒙蒙一下，我啊、哦、谢谢吼、哦，因为唔敢甲你把握有啊，所以就讲蒙蒙啊、
1: 嗯，
0: 有蒙有机会，无蒙就全然无机会，嗯嗯、啊，无无要紧，咱就一罐一罐买嘛，咱的物件常年卖的嘛吼，咱、嗯、的产品当年卖吼、哦，好谢谢。以上
1: 广告，
0: 好来，另外咱台湾第三女富豪就是咱都要讲的郑信爱。郑信爱伊的背景是啥物呢？其实是咱台湾一间很有名的化工哈，化工公司长春集团，
1: 嗯，
0: 共同创办人郑信义的女儿啊，哦，叫郑啊郑信爱哈。郑信义的1949年跟廖明坤还有林书鸿共同创立长春集团，逐步发展为亚洲大型石化跟塑胶制造商哦，哦，制造厂的对。嗯像甲其他的知名企业比较起来，长春集团的创办家族反而他们是比较低调的，长期以来都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他们很少会在镁光灯下，哈、哦，堪称台湾的神秘富豪，哈、哦
1: 嗯。
0: 那郑信爱是伫因爸爸2016年过身了后继承的集团的持股，今年3月份以 1亿美金的全球排名3185名、嗯哦、那么通给时阵的即时身价呢是来到13亿美金，和台币将近20亿啊呢、哦。
1: 产业别也不同啦、嗯啊、那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联邦集团、嗯，还有个《自由时报》嘛。哎、那报业是媒体业嘛，嗯、然后建筑业、
0: 啊、建筑业又有金融业、
1: 嗯哎、啊。然后的第二名的这个统一的当然是零售业、啊、
0: 哦，这个就很有名、啊。
1: 没有，那你看这个就是。是、哎、这个就是 to D 跟、嗯、to B 跟 to C 嘛，特、嗯、别是第一个就是面向这个个人也有，但是是金融也比较多，比较严肃，然后监管法规比较多啊。第二个 B to C 好、哦，就是企业对、嗯、直接对到客人、嗯，统一其实就是零售业就是直接对到客人。然后像第三名的长春化工 B to B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嗯、然后一般被改长春化工买物件，不是讲、嗯、这就去 Seven Eleven 买一罐两个赶快，你根本那是企业之间的这些高、嗯，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低。低调哈的低调，
0: 因为它是企业对企业嘛，
1: 就 B
0: 啊，不是对很多消费者啊，不是说顾客啊，哈，
1: 对，
0: 好，所以哈，这是台湾前三名的女富豪啦，哈，好，所以今嘛那边搞迄落顶尖的富豪，都是差不多拢爱上无爱双位数以上美金的啦，哈。双位数哈，不是一二十亿台币，是美金安尼，吼啊，双位数以上安尼，吼诶，安尼都是拢会当算真正是好嘢啦，啊，无咱身躯边一来一去的人足侪啊，对唔对？吼，哦，迄几亿啊根本无稀罕，几十亿的人嘛足侪，几百亿的。伊讲我去爬柴山，哦，我咧柴山的朋友讲，边啊拄只咧甲你讲话，迄个奥利桑，你看瀑布哦，迄、那个奥利桑几百亿的。
1: 但是你几百，但是你嘛是看瀑布啊，对啊，我是我们不
0: 隐形富豪，
1: 啊、
0: 低调富豪，
1: 对啊对啊。對啊對啊
0: 我讲哎、欸，我讲你有讲唔对无啦？几百亿，我你若讲几十亿啊，我伊讲百亿个，伊几啊百亿啊，我敢那讲几啊百亿啦吼。
1: 伊那一千条，伫我边仔嘛，我管那管，嘛搞无啥物关系也袂晓伊。
0: 啊，无对啊，所以我问伊讲，伊是做啥啥，又没有，又说，无阿姨就拢咧做股票。
1: 没有啊，没有，就其实人就是互动嘛。你今天身价10亿、100亿、1000亿，我尊敬你或不敬就是你，那你也不会给我钱嘛？欸、对不对？
0: 有的人是讲、哦，我跟你在就好啊，我逍遥自在，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我讲一定的讲，
1: 就怕有人说，
0: 哦，猫咪人，哦，都要往当的丢当的，哦嘿。
1: 对啊，我看人要跟人人跟人高、嗯，那个他身价什么、嗯、那个就是啊。除非你要从他身上拿取利益哦，不然的话，
0: 因为不是、啊、我那朋友讲贵啊百亿，我讲你有没有搞错？我讲那几十亿安尼，我可以。你若讲几啊百亿迄种诶，一定是啥物大事业安尼。啊，我讲，所以我问伊讲伊咧做啥。
1: 你爱讲几啊百亿，我叫他一声干爹，他会赏我10万块啊？没有，那
0: 伊讲
1: 一千条嘛。
0: 伊讲伊在咧做股票，我讲做股票几啊百亿安尼嘛，真正是有超过诶呢。吼，我讲你是有搞错。伊讲有呀，臭钱。我讲。几啊十亿有可能吧？几啊百亿呢？好啦，我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啊都拢听人讲的安尼啊，搞不好听一直听，愈听愈济，就是安尼。

0: 咱听众朋友真正足够安排生活，张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是咱台中太平的听众朋友，伊讲这个周末吼，要来这个咱的历史博物馆吼，然后来这个，咱讲咱这个我们毕卡索展到这个月底嘛，十月一号，差不多剩两礼拜时间，伊都要利用这个吼，这个周末吼，这个连假的连假之前的这个周末吼，来这个历史博物馆走走看看。伊讲啊来一抓，伊就问我讲，伊对台中来吼，啊要坐火车要坐到对，啊要那搬车来咱的。吃一博物馆啊，当然啦，我就该讲嘛。像你像这个遮阳料，哦，开门这样加100块，好，100块不用就可以从高铁吧，台铁左营站，然后坐建这
1: 新左营哦，
0: 然后来那个坐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哈，哎，讲哎，别拜别拜，哎，你问我讲啊，咱的博物馆看博物馆看这个毕卡索展，再喝个下午茶，哈，哎，一天的时间嘛，我说差不多，你俩
1: 可以半天呐，
0: 一波的时间，
1: 半天呐，嘿。
0: 对
1: 啊，啊！你半天可以当去，
0: 对吧？一般一堆台中来吼，一堆台中来，这个呢，一半工时间。从不要紧，因为贵没，因为因哥哥因亲家多啊多啊多啊哥，我们可以找因亲家了。隔天他回去之前说，哦，一个听我讲哦，之前我分享讲，冈山省村眷村文化村嘛，重新开幕，也是讲要对林木哦，因哥哥多林啊，因亲家多林木，要对林木贵，后边安怎安排需要偌济时间？吼，问得很。
1: 欸、他哥哥在仁武哦，
0: 很详细。
1: 啊，那问你哥哥就知啊，啊，大哥哥林木人已经该知吧？
0: 但是因为这个省村的、
1: 新开的啦，
0: 省村他的
1: 花了4年多整修。
0: 因为省村哦，我想住市区的人也可能比较，除非你有去，
1: 对啦，
0: 你嘛看不清楚。啊，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嘛是赶快以坐这个台铁嘛，坐到这冈山车站之后。搬公车哦，搬公车啊，去这个冈山新村文化村。所以今嘛高雄哦，你要做一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这个都市小旅行，其实足侪所在咧，
1: 蛮多地方啊，我足侪所在。
0: 对啊，阿龙，
1: 真的真的，
0: 光是一个所在，你看啊，那这历史博物馆今嘛嘛是高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景点啊。之前也有这个哦，网络上有看到这很多这个啦啦队，还有台湾高雄的啦啦
1: 棒球啦啦队女队哦。来特别来参观呐、
0: 啊，对啊，来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啊喝下午茶，然后也有去亚湾区去走走看看哦。这个就将高雄这些新兴的景点哈、哦，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文艺赏析的哈、哦，全部推荐给说可以啊，全世界哦，全台湾的这种朋友来，欢迎来高雄玩哦，啊加烘焙哦，留一个2天哦或3天都可以哈、哦。
1: 对啊，高雄今嘛啦，然后啊一寡卡啊大家比较。热络的或者是观光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哪能啊要改好啊算哦，真正上不爱三天，真的最少要3天哦。如果啦，我是讲哦，这要好好的玩的话，
0: 因为、
1: 加上交通其实方便呢，交通就方便的呀、啊，捷运轻轨现在捷运轻轨两个可以衔接，哪里都可以到哦，哪里都可以到哦，甚至有的人哪个你哪靠有这中高的迄落时阵，你要去那个佛光山哦，佛光山也是哇很大的一个景点。
0: 对啊，你就拉到东高雄，佛光山、旗山、李龙哈，其实你两个哎当去这里体验一下哈、哦，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些在美浓地区有不错的这个民宿啊，就那个泡。包括前一阵子这里日本 Tokyo TV 日本东京电视台他们有一个3天2夜好的，我讨论过3天2夜他靠的 Otona Tabi， 什么叫 Otona Tabi？ 就是大人的旅行因为小港机场也很多跟日本的直航的飞机嘛，然后他就介绍说，买大阪东西北部啊，希望北部你玩的比较熟悉之后，你也可以从大阪啊、东京啊，甚至其他的日本的县市直飞来高雄，做一个3天2夜的 Otona no Tabi 大人的旅行。
1: 日本电视台节目也特别来拍嘛，来拍说如果你到这台湾的高雄观光要怎么走，要走哪些景点。啊，比较观光客在走的知名景点很多哈，像很多游的就会去这高雄车站看一看啊，高雄的车站哈，这个地下化那现在已经整个都有完成掉，很不一样的车站，有的会到那个这个捷运车站的美丽岛站去看看全世界最美丽的最大 型的玻璃彩绘穹顶哈，啊，有的哦就会去旗津离岛哇。如果你很久没来的话，一定在说在你讲啊，唔是拢迄落，但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莲池潭哇，外国人最喜欢，尤其欧美客最喜欢的莲池潭哦，龙虎塔还有那个关公啊，带刀关公啊，有不？莲池潭
0: 上面天上帝的庙，
1: 对，那个唔知那老外会特别喜欢哈。那啊，另外在莲池潭上还有那个水上滑水的那个活动哦，也是蛮有趣。那高雄博尔雅湾这的 main 宫啊，哇，这一连串哦，这个都可以安排一天啊，有很多店你可以休息、喝个咖啡、吃个饭哈，哦，然后再逛哦，再玩哦，用餐哦，很多的美食哈、哦，特色的商店哦，这个在跟那博尔一带这一整个雅湾哦，这战机库大这这怎么哦，把这大坝仓库都一旦火力一缸就。就啊哈，好，然后呢，哦，还有很多现在的新景点，就是个展览馆下也当玩水的。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哦，如果还要再继续玩下去，就在台湾，哦，这个火车啊，这个机场，哦，卡扎修理会家最近才哦这个开幕的这个地方，哦，三十几个游乐设施，哈，都。一天呐、啊，或者是柴湾、西子湾，或者是说去柴山，哈，哦，登高望远都很棒。现在这个季节更棒哈。在英国《泰晤士报》特别推荐全球最值得造访的二十个城市，台湾唯一入榜高雄，特别是今嘛，哦，十月十一个礼拜这个季节更是适合啦哈，更加适合哈。
0: 第几类哦，高雄的这个捷运局的统计啊，那高雄就捷运就目前就是红橘跟轻轨是这三线嘛啊，高雄的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就是红橘线的部分，今年前三季哦，先中加西人，前三季成长的人次跟比这个去年同期加起来多了300多万人次，
1: 嗯，这是很
0: 没有就边关一季哈，就是多100万人，嗯，啊，尤其今嘛上大站人口不这进出站人数最多了，还是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已经日均量已经突破了20000人哈，啊，第二名就是高雄的火车站啊，第三名就是巨蛋站哦，嗯，所以有表示讲这三站的是讲有活动嘛啊，转乘，也就讲接下来高雄还有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包括高雄有这个凹自己站，人家说看好说成为未来哈这种会异军突起的这个
1: 哦，那一定的
0: 对啊，所以因为未来高雄凹自己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百货公司商办嘛哈，
1: 商办
0: 之外呢，他那边有
1: 水族馆，
0: 那边也是轻轨站，
1: 对，
0: 也是一个转乘的一个站，所以交通网络的这个配合之后，各大型的活动，嗯，然后会有景区哦，啊，各有所谓的产业哈，慢慢的建立下去，已经变这几类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城市，嗯，但是还是很多继续要去推进
1: 交通，还是要继续
0: 推进路，
1: 继续
0: 哈，因为你看，嗯，这个哈，我们高雄的轻轨跟所谓的捷运的这个成长，嗯，尤其今年成长，嗯，都是肉眼可见，
1: 真的很惊人的。对，
0: 前三季多3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嗯？就是比去年同期相中6%。嗯，哇，6%很多呢，嗯。好，你老在这业进来，
1: 这行李，
0: 这行李都没讲，去年这个基数很大，你还在成长6%，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嗯，啊！
1: 去年就已经破纪录了，
0: 啊，高雄的轻轨，
1: 啊，今年又成长了。
0: 高雄轻轨的运量也比他当初成员哦，嗯，一圈哦成员的这运量还多出了400万人次，嗯，啊！所以最近这个高雄市议会的讲，哎，欸。啊，不，车不够啦，嗯，本来讲900万人要坐一年啦，啊，现在吼一年变1300几万人，而且这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哦，嗯，所以他们要买新的车子哦，嗯，然后把疏散这个交通尖峰的
1: 多增购了20几节的车厢，嗯，啊，但陆续到了哈，陆续到，
0: 陆陆续续到位。
1: 如果你有那个在玩翠的话，你有上翠的话，条件比如你上翠去看哦，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然后说哦，我有什么日本。 的朋友要来高雄，我要带他去哪里玩啊？也有人在问说，哦，我是从韩国要去哈台湾高雄，我第一次去，我要怎么那个哈？好的，有没有人愿意啊做这哎了啊？这场好做介绍他，或者是说有什么指点啊呢？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是南美洲来的哦，伊就讲我有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要来，请问南美洲的人要带他去来高雄的话，带他去哪里？好，这种网络哈，马上会有人跟你回答很多。好，翠上面啊，甚至你会去对一间食饭，对一间食饭食冰，对一间诶，对一间饭店哈啊，那附近有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人家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好，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好，伊唔知要为对搬来，伊讲吼，下个礼拜我一家搬哈，就是一家四口就要出发哈，要搬到高雄。啊，他觉得很惶恐，齁，一共毕竟换到一个地方生活，齁，他觉得很惶恐。一共其实在高雄已经有那个自产啦，艺术没出的各种家，然后高雄也有亲戚，但是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啊呢，齁，但是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难免感到惶恐，齁，好来啊，但是所以的啊，底下的恭喜下面就很多人说，嗨，你们家各种人齁，喝到底的各种人的咖喱了齁，说不必一碗狗，你真紧，你都会适应啊！哦，一堆人呀，啊，真的是哈。好嘞，高雄这个城市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改变哦。Hello， 你好，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中。
0: 那韩团哦。韩团为什么会这几年在台湾那么受欢迎？当然除了他们的男的帅女的美啊，又会又唱又跳之外，我干嘛韩团我跟其他国家的明星比起来，我就多了很大的亲和力。嗯，我们先接电话来。
1: Hello， 嘿，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哎，双肉盖饭安怎吃？
1: 算卡跟你讲哈，后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4: 因为拄啊，你讲高雄人，我都是高雄大汉的、嗯、啊，我都感觉高雄跟天气一样很热情啦。哎，
1: 高雄人盖阿沙里盖青菜啦，嘿、
4: 喔，感觉我还是回想高雄的。
1: 哦，你为高雄搬去甲家人哦？无，
4: 阮对是大人，我读到高中甲搬过来。
1: 哦，好好好。
4: 我老母甲阮搬过来。
1: 但是你，我问你，你我问你，
4: 很现实呢。
1: 你偌久我知影，你偌久无来高雄啊？
4: 啊，都自搬来，都拢无搁返去啊。
1: 啊娘喂！
4: 他有眷村，有糖厂啊。
1: 啊哇，还有那
4: 个同学拢嘛去糖厂。
1: 啊，迄拢古早。
4: 后边因的宿舍后边拢甘蔗园嘞。
1: 迄拢古早时代代志啊。
4: 甘蔗园较早是白色的甘蔗，我较知影甘蔗是白色的。
1: 所以你较早是住伫对住桥仔头哦，还是对？
4: 我住三民区。
1: 哦，三民区。
4: 啊找同学去找同学、嗯、啊！同学他
1: 咋弄转？好，谢谢。啊、我是要跟你讲吼，你这么久都没回来，你今晚回来一定袂紧的啦。我跟你讲，
4: 哎，袂紧的啦。跟我讲，你也回去吼，你已经不认识高雄了。
1: 对。
2: 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
0: 韩国明星哦，来，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人会喜欢韩国明星，因为他们多跟其他国家的明星多了一份接地气跟亲和力哦。尤其这几年，不管是北中南，尤其是高雄，很多那种韩团嘛，大大小小的 Blackpink 的 BTS 啦，然后什么 Super Junior 啦，啊，有团体的，有个人的哦，啊，因来进前哦，都会先哦，先到。比如说可能隔天周末要演唱会，他可能礼拜四晚上就到，可礼拜四晚上到之后，他礼拜五不是整天秘伫这个饭店，也安怎呢？可能就先去晨跑，再去伊就去可能各种亚湾区，伊住洲际饭店，就去亚湾区附近晨跑，叭叭叭叭叭。之前那个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有去晨跑哦，锻炼身体。阿伯的是吼，去啥？去吃因爱吃的哦，这哦在地的美食哦。有一个 Super Junior 成员很喜欢吃那个鼎王的麻辣火锅，而且伊拢吼很 chill 哦，他来去来表演完，他是表演完去吃的嘛。啊，去吃的时候，一个阿诺呢，他们好像那是两个团，那个两个团员，其中两个团员来，结果一个穿着什么，好像高雄熊熊公哦。
1: 熊哎，
0: 熊公
1: 熊中哎，
0: 熊公熊不是不是
1: 熊公哎，制服
0: 哎不运动外套哎啊，另外一个穿着然后凤山凤沈凤家商的这个制服，完全就出名，两个韩国的超级明星，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后穿着在地学校的制服，哎、欸、那个是很。他们怎么想出这个企划我就很厉害，这绝对是企划，但是你也刚刚跟我讲，刚刚你刚刚多学科学生啊早去讲吃东西，结果是个大明星、嗯、哦，那光是这样子齁，他们拍
1: 透过他们拍的影片哦
0: 发散出去，
1: 台湾人看到，韩国人也看到，
0: 尤其是韩国人，
1: 所以你今嘛的歌咏哦，
0: 韩国观光客超，
1: 你也发现歌韩国的观光客有够多啦，
0: 现在最多、欸、高雄最多观光客其实就是
1: 韩国
0: 观光客、嗯、因为很多都是冲着这个明星来的嘛、嗯、啊啊跟我进讲想是 BLACKPINK 来齁、嗯、他们不知道是谁 Rosale 吃了一个什么、欸、什么港式的这个什么甜甜圈啊、欸啥我们很在啊，结果那间也红，很红。还有一个龟贤嘛，就 Super Junior 的龟贤，早期前进去吃了一家这个牛肉面店、嗯，很多的韩，
1: 因为有当时啊，伫一几条啊，啊是一间厝的门口，安尼随便摆拍。哦啊，那个店连那个地方也都红了，变成庆典了。
0: 就是他们这些哈、哦，韩国的超级明星们哦，
1: 的确是带动，也带动很多。
0: 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走入哈、嗯，不是只来的啊，开个演唱会哈、嗯、啊，然后哦、然后开完，然后住在饭店哈，其实嘛不跟这类下期这类偷的有什么任何接地气，而、哦、不是唱个歌住一晚饭店哈、啊，然后就回去了，没有，也这几挂这种。跟在地居民有关联的这个连结跟互动、嗯、哦啊，顺刷马嘎因透过他们的社群发散出去，嗯、所以我干嘛讲？
1: 摩
0: 干丹呐，嘿，这行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啊，你看球，你不能刮球，还是在那一套说哦，我是很规规矩矩的哈、嗯哦，来我就在排烟塔，他也不会去外面走，没事干啊，没事干啊，我干嘛哈？有一个亏啦，你不能这个刮球跟演员还是跟韩国比起来，我还有靠这个亏。

0: 所以这个年代哈，我观察到这个年代追星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明星他有没有愿意跟哈这一块土地有连结，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个所谓的杨柳嘛。我刚刚那讲说啊，这个杨柳就好像这个所谓的哈中产阶级四五十岁了哈啊，对这个可能去追韩团啊没有兴趣的人哈，会变成说一种，我嘛想要来追，感受一下那种追星的这个感觉。哦，也干嘛讲，这个哈沈柏阳他是很接地气，很接地气的人，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是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距离感。哦啊啊，包括也恭维的，刚刚平常人哦邻居的大哥哥哈，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一样哦，很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很接地气啊。然后你跟他，好像你跟他，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笑笑的去回答你。就变成说也人格特质哈，会变成大家喜欢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中产阶级啊，然后呢，没有平常没有喜欢追星的这些人，现在感受到追星蛮开心的，因为我靠，就这台北朋友嘛，就跟真的跟追星一样，平常他是还蛮严肃的，然后上班下班哦，然后工作生活也不错，可是现在他会去追星，但是追的不是韩星，不是日本明星，是追这个杨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杨柳的现象，
1: 一消失无影踪。
2: 刚刚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问他读国中的儿子哈，就问他儿子说：“你们班上，这个都比较支持哪一个了哈？反正是台北市的啦，台北市的哈。”因囝用一个表情，伊讲，这个太太她形容说我儿子用一个表情，那个眼睛、那个眼神跟表情啊。老妈，你是很废话，就好像有一我一个艺术工，你废话，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幼稚吗？这还用问吗？好了，答案当然就
0: 对啊，
2: 不用讲了
0: 哈。选举就各自努力啦。
2: 一个一形容这妈妈形容讲，我囝个竟然把那个表情给我，伊讲哦，那个表情
0: 还要问吗？
2: 对啊。这你们幼稚，何必问呢？这看得个门的问题吗？
1: 等你等到我心痛。
2: 当然，这些国中生也没有投票权呐、啊，哦，好，来0800775599。
0: 不过就代表了哈，这个是现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啦。我干嘛就觉得国家哈，觉得。不管国家下期的未来还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都很认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未来的价值，就是这样子齁。

0: 澳洲哦，二九五节的31岁的模特儿兼网红哈、哦，叫做 Dominica 哈、哦、，Dominica 阿姨怀孕了哈、哦，很漂亮的哈、哦，啊来肚子也已经大大，阿姨哦，就是讲，伊最近啊、有出国回来了，伊伫网络上分享一个他这一次搭飞机的经验哈、哦嗯，好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Hello。
2: 我当下来面子关爱，该问几问哪些啊？
0: 好来，
1: 来算康
0: 康哈、哦，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7755-99。听众朋友，你若是无清楚问题，要问产品的也无紧吼，还是讲你有话想要发表要讲的，食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Hello。嘉君啊，嗯，我有你的相片呢。
0: 嗯，好，好啦。
1: 啊，我要订那个，我要订物件啦。
0: 好好，刷卡来，好，要订钢刷卡吼，好。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哦，
0: 哎是嘿，
1: 我请问一下吼，我有去甲你买钙粉吼，钙粉吼，你送的迄罐吼，我是连买5000块的啦，好哇，啊结果吼，迄罐吼，迄罐赠送的吼，太加咱迄两罐的钙粉无啥共关系，
0: 广告吼，这拢恁家己想多余吼。买的送的都一样啊，有时候不有时候那个罐子不一样哈，比如咱那买大罐的那是蓝色嘛，另外那个小罐的是透明白色嘛，对吧？还有时候就是罐子的包装不一样，颜色有时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啦，其实都一样啦。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不这么麻烦，讲过来用不赶快呢，好不好？钙粉的是钙粉哈，这个你绝对放心。瓶子不一样，瓶子干那不赶快，有时候你自己会感觉不一样哈。其实都是弄赶快，你爱物件，赶快你爱原料，安尼装入去的哈。嗯，
1: 对，谢谢，
0: 放心啦，感谢你，好，谢谢哈。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膨维他干哈。你啊，定安人安尼杂杂烦烦哦，啊，跟他袂清心，安尼郁准郁准哈。哎，甚至咱我听到咱有一个听众讲，伊拢好像啊喘气拢较喘袂过来哈。伊讲呼吸都变成要安那，有当时啊，呼吸都不顺啊，喘气喘袂过来，都变成拢哎。叹气啊，呢，好像要叹一下气才可以把那个气哈，这个哦，气叫我都喘起来哈。这种情形哈，这个你记得，你酸乳钙粉一定爱加哈，酸乳钙粉哈。以上风格，
2: 你嘞，你上来，你好
0: ，Hello，Hello，
3: 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3: 我请问你哈，我有一杯苏鹏。哎，刚
0: 好来刷卡，好刷卡来，小坤不给哈。好来，二线断线来0912 0912 11，好，这位听众朋友，你断线，请你个点卡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4: 小坤好，
0: 哎，嘿，来请讲嘿。
4: 有当时那灼热感，那是什么原因？
0: 灼热感，那更年期障碍哈，更年期障碍哈。
4: 老因为
0: 安尼。对，加护理元素，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4: 护理元素。
0: 对，小小胃寒、胃热、胃热，那拢加护理元素哈。好，谢谢，以上哈。来，你好哈，好来断线重打，咱0911 0912 11，你又断线了，再重打哈。好来0800775599，按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他就没有有当时你卡进来。啊，可能阮有当时啊，咧讲话，或者是说，我甲仆人两个拢咧接电话当中，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有第三人去帮你接电话，所以你得稍等一下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嘿。
5: 喂，叔公你好。
0: 哎，你好，嘿。这
5: 个我叫门姐哦。这个，哎，我这膀胱提掉也无排得啊。
0: 哦。
5: 啊，食恁的舒膨有啊？
0: 舒膨好用，嘿，好用。爱吃爱吃爱吃爱吃爱吃嘿！好，
5: 哎的哦，我是从我下桥煮饭的，
0: 爱吃啦，苏鹏啦，爱吃啦，真正爱吃啦，嘿，哎，有吃有差啦，真正有差啦，吼，加油一个吼，好，谢谢英雄。来断线，好来0928700 0928700的听众哈，也是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咱哦，拄下讲的吼，这个澳洲的吼模特儿网红 Dominica 吼，伊前两天吼，伊分享讲伊这边出国搭飞机吼，啊，因为伊已经大腹便便大不多，所以呢吼，他上飞机之后，他有一个登机箱吼。哦，伊就拜托哈，上回人记了，伊就拜托讲，那个空服人员哈，伊讲可以，因为伊讲伊大肚子嘛，伊讲伊进前捌一边就是往那大腹肚啊提物件提重啊往那安尼从咱压关起来吼，就有受伤了。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边伊都唔敢，所以伊就转来讲啊，拜托迄个空服人员讲，你可以啊，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吗？好的，咱座位上面那个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应该是唔是都是拢会咱的想法来对拢讲。一定会嘛，伊会甲你斗三工嘛。有当时啊，甚至你唔免特别甲拜托，伊若看到你伫遐咧，吼，伫遐咧下袂好势吼。哦，像阮这种较爱冬瓜的吼，对哦，你若较悬的，伊可能是讲啊，你若较悬，阮这爱冬瓜，伊知你系手都摸袂上，对，也会主动帮忙哈、哦。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竟然甲这个澳洲这个网红模特网红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嗯哼，空服员呢，我拢甲你主动开嘴啊呢，啊，你甲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哦，哦。啊，这个网红的噶，迄个空服员讲啊，因为我怀孕了哈，啊，我上一次自己抬行李哈，有受伤，好像动了胎气也受伤安尼哈，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个我拜托你可以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
1: 很合理嘛，对，就好滴。
0: 对，结果这个空服员该回应安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放行李，那就托运吧，哦，安尼啊。
1: 好像也有道理哈。
0: 你那不都跟你啊？那你为什么不做托运就好了？
1: 对啊，我是觉得啊，
0: 但是
1: 也合理。
0: 你一点工，我怎么会想到说有空服员会不愿意帮你放行李？
1: 有啊，那美国的空服员，
0: 而且一公、我那个行李又不是很重，才四公斤而已啊。
1: 他会想说，你一个四公斤，我要服务100个人，我就400公斤了。
0: 所以一当下不知所措。齁，这都这样子啊，又跟你解释了齁。好来，后来是一个座位旁边一个男士呢，男乘客主动的给伊帮忙，所以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讲吼，伊回去了，伊就干嘛？伊把这个经验的讲出来，讲这怎么会这样子吼？后来呢，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就有人吼，当然也有相关行业人都出来讲啊吼。伊讲吼是安怎呢？飞行机的空服员吼，伊是安尼，飞行机门呐。关起来才开始正式是因的上班时间哦。只要你飞机门还没有关，那它就是还没有正式上班时间。飞机门关上了，就是上班时间开始啊。好，上班时间开始。所以伊讲，飞行机门还没关起来进前，万不利我若帮你压箱啊，压了我家己受伤嘞。航空公司没赔你，因为不在工时，不在你的上班工作时间内。啊，你讲啊，压一个皮箱得受伤啊嘛？你讲扛一个皮箱，扛一个行李，哈，扛起来顶管安尼受伤。伊讲航空公司空服人员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好，都是安尼压哈。伊讲的确是有人很多空服员的经验的是都是哦，因为做这一件事的时候受伤。好啊，你飞机门还没关，不算上班。好，所以讲万一这个时阵，迄阵啊，飞行机门可能还没关嘛。我跟你做这件代志，我若受伤，我若拉伤，哦，公司也不会赔我。就是这样子哈。所以目前呢，根据罗威比公哈，这维吉尼亚州的律师哈啊，他可能是去美国了哈。这个律师事务所出来讲哈，目前没有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空服员协助乘客搬运随身行李。没有法联邦法律明文禁止，不禁忌，但是有好几个联邦机构已经认定搬运重型行李是让机组人员受伤的主因。所以各航空公司因此呢制定内部的政策来保护员工，限制说你可以为乘客提供协助的范围。
1: 对啦。 爸你就给人家一个小费啦，你这么紧什么事情不是给个丢点折扣小费，哎呀哎呀，
0: 都不然小费人也不来的，
1: 不最近去看嘛，人情世故嘛，哎呀哎呀，我讲不一定丢小费，你把你个一外帮别人讲，好来来来，我来我来，不用钱不用给我，对不对？
0: 啊，那去托运好啊啦，那一讲的讲，你那家己知啊，你今嘛
1: 没有，但是那个孕妇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对了，她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啊，也是讲我孕妇啊。啊，一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还怎讲不完？
1: 我一定，下回说我要跟我啊丢姐，哎，十块啊，拜托了，我真的不想。
0: 十块？
1: 那十块啊，没有啊，不要的话，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举动，旁边的人就自然不用在那卖惨卖可怜嘛，就用社会事就用社会事解决嘛，对不对？啊，你这边这个空腹人不要，其他空腹人抢着要做，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啊，那呢吼，咱以后吼，真正的较认婚的吼。家己的配箱，家己的行李都家己压起来哦。
1: 人其实都要，如果你真正需要一个帮忙嘛，因为伊真正身体无方便，这不是咱每当讲伊病大，还是讲伊哦，就是公主病，不是，他就真的动了，怕动了胎气嘛，啊，结果人家不要，啊，就怕动了胎气，难道你在那边哭吗？没有嘛，社会是啊，不然我给你20块美金，那你拜托一下。
0: 所以哦，安尼首先以后咱嘛尽量咧，较卖去麻烦人咧，吼，真啊，因空服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啦，吼，
1: 我拢改改了，
0: 哎，对，你啊，恁夹起来啊，从我一不能讲，我都夹袂起来啊，哎呀，
1: 我是讲，伊对你是，伊若答应你帮你做。啊，其他人看点嘛，要帮你整，我讲一的用没料啊，其实真的就弄不完了，所以是合理啦，这是合理的工作的拒绝啊。但是对不对？原则总有例外嘛，例外就是什么？那行遍天下，给他点小费，看他要不要说啊，拜托帮我一下，真的不行，付你20块美金哦 ，tips 嘛。
0: 你麦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会碰到这样子
1: 呢，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他会有拒绝你哦，给你提醒，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1: 可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他拒绝我，哎呀，哎。
0: 杜德西，你嘛是诶，吼，酸酸诶，心里吧 ，OS 一个，
1: 酸嘛是处理问题。反正不，我都该管问题啦。
0: 你讲啊，你年轻力壮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哦，譬如讲啊，你讲，哎呦，我刚好我的手扭伤没。
1: 我不会在这种状况纠结了。我是要该管问题，我要紧坐来去。
0: 基本上咱是家己人，我都拢会家己坑啦。
1: 对啦，系
0: 啊，
1: 系啦，
0: 系啊。啊，这位网红，伊是因为伊的状况是安尼啦。
1: 那他又上网去公审一番嘛，人家就有规定了。
0: 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啊，
1: 对啊，
0: 哦，我们才了解说，哦，原来航空公司空服员我都，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帮人家放行李，放到受伤，哦，而且呢不在上班时间内受伤，航空公司也不给你理赔哦，哦，
1: 不算职灾嘛，对啊，哎，那个不算职灾。
0: 对，无人机门关起来，安尼才有声音，就是开始吼，上班啊。
1: 对啊，
0: 就像咱迄个红灯一开落去，就红 air 都要开始开播啊，安尼就对啊吼。

0: 啊，来咱广告哦，广告哈、哦。那呢，
1: 隔离公司
0: 五大产品，
1: 哎，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嗯，维他干吼，那食够关维他干，你一顿一粒，三顿食安尼吼。啊，你有的人讲啊，我较无闲，我那会当分两顿，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你其中一餐吃两颗啊，另外一餐吃一颗哈、嗯。好啊，咱的这个其他护理元素啦、舒鹏啦、阿个咱的钙油啦，吼、哦，这种胶囊颗粒的哈、哦，那你就以一。一次两颗啊，一天两次。刚开始哈，都要开始加基本能量，两次为基准。加强的话，三次。哈，食干啊，足好啊！你食一个哈，好一年半载拢已经够噶足好的时阵，你一天食一遍都好啊。
1: 哎、OK 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
1: 没有错，
0: 对啊。所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啊，够舒鹏哈。咱的棒流滴滴答答，都在前面有节大哥公，他那个已经。拿掉了哈，就是排尿器官已经拿掉了哈。好来，所以讲哦，这种的经营哦，这个
2: 好
0: 就只能是尿片哈，用纸尿布。他刚刚有讲哦，这种的你吃舒鹏哦，不管是讲有的人啊生病住院的时阵，因为有那个导尿插开刀就是有当下好会用插管导尿。
1: 对啊对啊对
0: 啊。有当下事后你手术掉，有当下都变成排尿有困难哈、加上年纪也大了哈，这放尿本来都是卡滴滴答答，
1: 对啊，
0: 这种一定懂的啦。
1: 嗯

0: 哥，好挂灯起来，你个顶卡一个哈，再重打0800好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来来你好，
1: 哎，我无爱，我被线上哈、啊。
0: 线好，你说你说，哎对，线上嘿，今嘛线上。
1: 我不要线上，我不要给
2: 你，
1: 人家听到
0: 了。啊啊，你我们线上好来刷卡好来，你讲嘿喂。主队，主队老吹机会，主队拢会老吹机会。
1: 本体拢会流，另外拢会流手气血。
0: 嘿嘿，
1: 就照了就拢袂。
0: 哈哈，哦。
1: 啊，真正啊，手气那气有够好个，我啊，遐神遐神奇啊，都啊袂流手气血啦。
0: 啊，这真好代志，你去惊人听？
1: 袂使，有阮同事歹势。
0: 人唔知啦，哎。
1: 有，因只伊听着声，我声都好认个啦。
0: 嘿嘿，大家拢讲啊，大家拢讲家己声真好认个。
1: 阿
0: 米
1: 啊啦，
0: 阿米
1: 啊！
0: 哦，你
2: 唔好唔好再讲，唔
0: 好再讲，唔免讲你个名，我紧啦嘿。哦，啊，就是啊，主底拢流嘴气血哦，吼、哦。
1: 啊，今麦真正假个，我真正会无骗，我白骗，真正有影。我不要紧来卡电话，我来上班，啊，我今麦。
0: 哦，无
1: 爽快
0: 啦！哦，谢谢哦，感谢感谢你这好心，佮特别紧，佮敲来讲，大家。
1: 我叫阮
0: 祖囝
1: 查，因为你这电台，我
0: 爱
1: 电台
0: 哦，
1: 出去就去，我
0: 有
1: 去，我
0: 昨下。哦哦，你家在好，你家在有，好家在有开个。
1: 查就出来
0: 呀！哦，谢谢啦，好，用电脑查哦，谢谢。
1: 不
0: 然
1: 流出去，
0: 流
1: 到流出去会哦。我
0: 哎呦，
1: 关
0: 袂掉，迄百分
1: 加
0: 收五分，
1: 我
0: 阮阿
1: 听，
0: 阮老爱
1: 听，
0: 伊就是。好，谢谢啦，吼，食了有足好个，就对了。好，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3: 嘿 ，hello，
0: 嘿。
3: 以
0: 上
3: 广告。来，
0: 你好，嘿
3: ，hello，
2: 嘿。
3: 哎，我问一下
2: 哈，嘿，咱
3: 介
2: 意
3: 是要
2: 食换钱
3: 的换？
2: 你稍等一下，我
0: 电话卖挂哈，
2: 你
0: 等下卖。都可以，谢谢，来都可以哈，嘿，
3: 都可以啊，
0: 嘿，对对对哈。
2: 以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
2: 你咧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陪你购物网官网限定独享优惠，周年庆回馈感谢季，满2000现折300，买越多省越多。上网订购金石100高纤包，6盒120包，只要1780元。金石南瓜子 Q10 辅酶3罐下杀2080元。众多明星商品全在陪你购物网，上网订购才有折扣哦！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哎，来接接，等一下，谢谢。好，来哟，秀爽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来每个人问一帮咖喱妹，弄个当个卡里吧，是咱们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边点歌，人个当卡里吧，来谢谢。来，今天是当时，今天是不是当时啊？今天是这个礼拜四哈。那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是十月十五号，世界洗手日，世界洗手日。希望大家用心的用肥皂正确洗手的习惯呢，一旦降低啥传染病跟感染到的传播机会哦吼。所以呢，这个门干来接一干，今天去爱洗呢，是大家拢爱洗哦吼。不要忘记了，记得要小教小朋友一起来洗手，而且呢，对肠病毒，一旦预防肠病毒、新冠肺炎噶，包括的流感，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哦。来，谢谢立贺，你好，
3: 嗨，秀爽小姐，阿武先生，我三明菇，我
0: 开立，别听这边过来，
3: 过来把苏联多，
0: 啊，
3: 过来把。苏联多，
0: 苏联多是什么？
3: 归来吧，苏联多那个艺术歌曲啊。
0: 没有，我们家可能没一首歌嘿。
3: 没出的，啊，无个那个夜来香，夜来香。
0: 夜来香，吼，你的国语的嘛，哈。
3: 都拢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你来唱。
0: 贺大郎，拜好，谢谢贺，好，好，谢谢，拜拜。哪里的？你好。
4: 小姐姐。
0: 哪的几位？
4: 大春。
0: 大春
4: 赖小姐，
0: 大春哦，赖小姐哦，啊，你敢讲我什么名？啊？
4: 我你敢姓啥？
0: 我姓啥？系啊。
4: 哦，安尼啊。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啊，春花网络。
0: 春花网络。好，等下吹哈。
4: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
0: 喂，
5: 你姓啥呀？
0: 哎呦，咱这几位。
5: 我叫我李太太啦。
0: 中华李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5: 桂花秋之恋。
0: 好，淡蓝白。
5: 谢谢。
0: 再见，来宾你好。哎呦呀！我你刚才机个接了，看你是咧听什么垃圾啦？你是咧听什么人的垃圾啦？
6: 我谢
0: 你。无啦，你垃圾关起来一听别人的，你也关起来啦。
6: 哦。
0: 有关起来无？
6: 有啊。
0: 啊，你今麦啥垃圾是别人的声？啊！
6: 手机啊！
0: 哦，是手机哦。咱这几位嘿。
6: 啊，怎么？
0: 啊，咱这几位啊。
6: 我怎么了？
0: 那贵谁啦？
6: 我做大姐啊。
0: 到底对啊？屏东。
6: 歌手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6: 嘿？啊。
0: 要听什么歌？
6: 我听了，金铁两人。
0: 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宾你好。
7: 啊，你姓啥呀？
0: 嘿，是。
7: 我住伫台北来哦，区我姓黄，我要点歌。
0: 内湖哦，黄。
7: 内湖嘿，内湖区姓黄。
0: 要听什么歌？
7: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哦。
7: 哎呀。
0: 我等你吹哈。
7: 好，谢谢啊。
0: 再见，李二，你好。
8: 哎，你好，大富秀华，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谈事先谈。
0: 每天什么歌啊？
8: 一个古诺奥卡。
0: 一个古诺奥卡。好，大蓝白。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这个他日语啊，一歌名啊，讲了该标准。啊，有些讲到哩啦啦啦哩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是要。点歌呢？这个来，咱先个停止哈。哎，别点歌，先停止。来，谢谢。都讲讲过啊，咱今仔日是世界洗手日，洗手日哈。 为什么呢？哎呀，怎么会这么多的重症呢？你刚才我看的这个新闻报道，这个流感呐、啊，那你流感呢，已经46个人死亡啊，怎么那么多个？其中一个40岁男性哦，伊哦得到流感 A 流啊，断一几礼拜呢，哇，走了，那呢？怎么会这样子？怎么那么严重？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那么这个先生是安尼，感冒头人是先发烧，喘气困难，然后进去急诊，引起的并发症的肺炎，进去加护病房的抢救一礼拜，因为流感引起的肺炎败血性的休克，还有多重器官衰竭无救。哎呦呀！好可怕哦！我虽然的好朋友呢，讲起码目前在咱台湾有几万人得到，但是重症的有144个人，但是死亡的人竟然有46个，哇！虽然的好朋友，恁有住无？恁流感有去住无啦？阿伯住的人开始，即马开始啊呢？较紧的进去住流感，但是咱住落去呢，不是马上有效果出来，要等外久？等两礼拜。两礼拜以后，这效果才会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那是真的，不管囡啊大人拢总去注射较好啊。尤其是哦，如果是本身个是有啥有中风过，啊，佮有肝硬化这种的人呢，如果那是注完了有发烧、喘气困难，这种的马上爱去大医急诊，绝对不可以啥，这个一直吃退烧药啊。不可以哦，哈！啊，进去急诊哦，哈！因为上惊是惊什么样子？引起的肺炎加败血症以外，过来个是因多重器官衰竭。像一个人不少年吗？40岁呢？该少年呢？哇！你要看麦啊，够玩弄的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呢，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啊，个有那你如果是咱年会有的人呢，该注意这种。肺炎的链球菌呢，也有分，好像30几株的啊，还有这个10几株的，还有20株的，所以呢，咱那些好朋友呢，你那是有符合标签呢，进去恁上近的啥区公所啊，哎呀，卫生所啦哈，啊，进去住安那无，跟那是诊所也可以打哈，那符合条件就可以打了，不要忘了哦，要记住哦，打。流感、新冠肺炎、阿个肺炎的链球菌，这三个不要忘记了，也记得进去煮哈。阿来，感恩建议好朋友。来呀，那是个别个别点歌啊，拍谁？伊个我看看，个一当一个然后，那是个别点歌，个一当酒，一当卡里白哦来。现在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那么当年和朋友们在咱这天气，我今麦要给咱报告一下吼。哎呦，这墙皮呀、啊，有可能会变墙台呢。哎呦，那也安呢？啊，今麦搁咧转弯呢。哎呦，希望不要转到台湾这边来哦。迄天我看，昨看是讲会偏向日本啊，怎么现在又有一点会像偏向台湾呢？我最好是不要来，拜托诶。听说的不比吼卖来台湾哈。讲呢上班后礼拜拜三呢可能就会知道了哈。那么咱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咱后礼拜三个就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有落雨甲温度降低机会较悬，所以早晚温差凉，未冷啦是凉哈。那么呢白天有点温差较大呢，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这就是。架杠的秋老虎，秋天这个老虎呢，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去感冒了，不要去这个干掉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来你好，你好。
2: 我这个手刷点歌啦。
0: 咱这几位嘿。
2: 我姓陈，伫台中。
0: 台中啊。
2: 系啦。
0: 要听什么歌啊？
2: 罗时丰的《西门安江》，
0: 《西门安江》好，等下你吹好，
2: 谢谢，
0: 拜拜，不客气。哎，对不起，咖喱一直切掉了，谢谢。来，那你现在困电话，咱继续卡哈，今麦要点歌，先停止，对不起，咖喱抱歉了，谢谢。 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9: 我被好，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来接接线哦，为了个

0: 花秋桂花秋之恋，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另外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是桂金花先生说唱的哦，来这是咱的这个李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喂，是温秀嫂，你好，你好。
1: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嘞哦。
1: 我讲哦。
0: 哦，等下等下，讲重点来，迄、那个产品都不记得。
1: 讲迄个拢有皮痒啦。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1: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1: 嘿，啊，我那边大病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痒，我看嘛啊，我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得好一下，
0: 安尼哦，哇，
1: 真正有好用的啦！你若会煮起来的人吼，真正爱买肉肉皮啊，
0: 真正买了无吼，
1: 嘿，真正有好的，安尼好啊！嗯，
0: 感谢大姐哈，阿姨谢谢，感恩哦，谢谢，阿姐给咱做小宝，麻烦你，谢谢。罗秀嫂，你好，你好，
2: 喂，秀嫂小姐哈，
0: 嗨嗨，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做见证，
0: 我要讲过嘞哦。啊，讲重点嘛，来，那个身边的不记得，感谢你，感谢你，来。
2: 我做那王先生啦。
0: 哦，好好好。
2: 啊，阮做人啊吼，用迄、迄个增加吼，二十支吼，脚手吼，二十支的增加吼，拢拢存得得啊，尔安尼啊。
0: 存
2: 得得啊。软软啊，伊。
0: 生灰指甲啦，吼。
2: 嘿，伊便宜用。公鸡药啊，食药啊，吼，抹药拢无效啊。
0: 哦，啊，即摆是抹咱的诺诺皮痒咧。
2: 啊，我五月今年五月二日吼，暗时啊去甲买你的诺诺皮痒啊。
0: 好好好。
2: 我啊，隔天讲伊讲崩着就袂听啊。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别
2: 讲。二日啊，抹较紧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就讲杜小宝来，感谢，谢谢先生，谢谢你哈，谢谢。秋彩，你好，你好。来，加工喂。
3: 喂。
0: 喂哦。
3: 谢啥啊？
0: 喂，不可惜啦。
3: 是啥？
0: 喂，
3: 啊、哦，该过你给你
0: 哈。你赶快过，要讲产品呢。
3: 哎，哦，来哦，来
0: 产品好几嘞。哦，诺诺皮痒呢，安那好。
3: 哦，也好用哦。
0: 哦，啊，你是不安那？
3: 灰指甲哦，
0: 灰指甲，
3: 我来哦，十几拢老钱嘞。
0: 你先讲一个灰指甲，呼呼的，增加这么个拉起，奥先生的无？
3: 有呢，啊，今嘛可能在过播。
0: 我过那播好，等免播啦。嗯，阿强，唔过至少我四礼拜聊电话，哈，伊个困在
3: 内。我啊，几多？
0: 无四礼拜聊电较好，哎，对对对，安尼较好哈。嗨，谢谢，阿来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介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无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哪先买？不管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好朋友，您敢知道咱今嘛咱住在台湾吼？无，您咱可不可以注意到全世界这个的变化？为人 A 啊，为人 B 哈，但是那我会关心啊。譬如讲气温。气候的变化，那么讲全球暖化呢，已经拉警报啊！你唔知哈？什么叫暖化？暖化就是变较烧啊！所以讲海的温度已经连续四个月升高，升高，你唔知？包括亚洲，咱台湾属于的亚洲、甲北美洲、甲北极，那上盖热、上盖热的九月份全球的报告的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讲哦，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呢，讲哦，平均呐、啊，这个呢，按呢全球的地表平均温度，二十世纪平均呢，讲高1.33度 C， 一度外呢，啊，变成1850年来记录以来第二摆暖化的高纬分，就是今年度的高纬分呐、啊、吼。那过去呢是1.10，即个1.33呐，嚯，欠关。0.23呢，我那有管呢，所以呢，虽然呢，和平呢，今年都算排第一名，诶，全球的，比前几年以前那个较严重，就是地球整个软化，所以呢，您够感觉咱今年都风太较侪，您够感觉，所以呢，这种温度呢，欠管就会产生了啥风暴，譬如讲飓风，譬如讲强烈台风。哦，这种的这个包括呢，这个天气诶不正常的下雨，它就会大量的就连咪加连咪下连咪下，所以呢，这都是地球软化使得咱的温度哦，诶 包括加上气流的关系呢，气温的关系变化呢，从间隔拢乱去安尼。所以不讲奇怪，今年风，恁个感觉今年风太多侪，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尤其是哦，恁有感觉无？咱九月份风太上侪啊，九月份都有八个风暴啊，其中哦有七个达到飓风的强度呢。所以呢，不怪啦。哎呦，所以咱你不拜托天公伯啊，嘛无啊多呢。因为咱拢个，咱全球的人吼，拢个地球拢暖化。你看珊瑚哦，我看 Discovery 介绍着这个海洋的世界吼，诶，温度的变化，迄做者珊瑚拢死去，拢白化了呢，好可怕哦！真的呢，你也看，我嘛去看过吼。去恒春哦，去浮潜，看过一种那个珊瑚，生能哦，好漂亮哦！就像个粉红色的珍珠啊，那几条几条几条一直浮出来呢哦。但是今麦这种现象呢，有可能我们以后看不到呢，哈！啊，这珊瑚的死去啊，珊瑚是活的呢，你有没有当作是石头呢？伊是活的呢。啊，个另外一种软性的不一样的，今麦就是因为种地球软化的关系啊，所以呢，一种造型。这种珊瑚是白化，但是你一定想讲，哎，软化跟台湾有啥关系？跟咱气候有关系？有啦，我都只讲个风啊，风速寒湿湿湿啦，湿的是落雨，所以当然这个间隔的气流啊，这五个就是气流，就会整个会上就会不正常啊。有小风你也看，像咱你的伫恒春，你看恒春是咪热？伊个。伊个恒春上界容易有每一年拢个什么时阵的啥？黄昏一落山风，哎，就是安尼啊！你热嘛，啊，就落山风啊，就像那个大楼效应一样，它就会有这样出来啊！啊，你要看那是只要每一沙尘暴，只要那是热天的时阵哦，热的时阵哦，迄个小风一直夹一个夹，你若有机会去高屏去看，高雄的高屏溪个看，我捌看过，我捌开车看过，哦，我看咧去高屏，为什么也一夹？伊个一个溪坡的沙哦，总对着小风总加雷啊，轰起来，一直加一直加。所以只要那是一旦呢沙尘暴加雷啊轰呢，你也看空气就歹啊。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唔要小看温去全球的温度软化呢，1.33哦，很可怕，1.1的咧可怕个1.33呢。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哦。那会当尽量吼，吹冷气该吹的吹不掉吼，尽量吼，咱的好朋友迄热色吼，拜托个，唔要等去海内底，千万不要嘛，唔要等去溪内底，因为咱会当用水力发电，所以咱的水源呢更重要。这個、水源那是无清洁啊，水力发电也会受到影响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哈，个人报告。日本现在在欠人啦，欠什么人？服务业啦，唐吉歌德哦，唐吉歌德请不日本的员工，你敢知八成拢外国人呵呵？哈，哪会安尼？啊，都请不人，请不要做的人。日本人可能较不爱做这些服务业吧？但是啊，就是请不，所以八成拢是外籍的。然后呢，你那是去大阪，你是不是拢会去找一节所在翕相？叫做故里果跑跑人，您敢知？知了哦，啊，可、就是有一个人，一个穿运动服，故里果，故里果，就是一个咧手举起来咧照迄个啊，那个叫故里果跑跑，故里果跑跑人哈、哦。那么呢，因为伊要重新改造的关系哦，所以暂时告别，要2027年明年春天才会有新的。亮相出来，所以您最近呢是去大阪被嘻嘻的孤立国呢，可跑跑人呢，可能你们是拍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整修，就是那个东波里道顿节啦，那个那个他的扛棒是以指标呢，哪一个指标？大阪的指标，大阪的指标哈，格林伯格来，谢谢。来，我们来唱歌咧！我来改唱，等一下我看起来，咱来改唱《夜来香》，唱霓虹我的。哎呀，拍摄历险，我改你唱霓虹我的哈。那么咱来改唱歌，你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夜来香，谢谢。

0: 来香啊，这个是我朱启阳，是邓丽君。来，这个是我们的李先生店名哦，潘姐，我给你唱日语的，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咱女性朋友欢乐的啥？膀胱甲尿道点的发炎，啊，男性甲欢乐有。男性朋友发是啊发啊欢乐是虾米呢？裂火栓发炎。啊！你无上发言，大家嘛知影即句话，大家拢会用背啦吼。唔放紧紧，阿要放放无，未前到变数的线条。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咱女性朋友是36岁以上的人，为了小便有三个人平均都这样困了。那么那你无上发言这种问题，男性讲50个人平均哦，两个人啊，够一个人哈？卡管两个人够一个人啥？为了你无上肥大呢？这就困了，甚至吃油啊！所以呢，男性的尿泊酸在什么所在？在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的时阵，差不多从啥细粒头啊，啊不，细粒咱的颗粒，从颗粒垃圾遐尼大粒呢。当个伊呐有一旦有发炎的时阵呢，伊就肿起来，肿起来的有些大个从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那么的变成呢，男性的腰要过甲肩要过呢，拢会影响到的 A。一定会的，所以你讲哦，大部分这种的人，甚至呢，你刚才啦，到80岁啊，今天去新闻报出到80岁男性朋友呢，10个内底可能有9个人有这种问题，哈？啊，那得要有没有100%？全部都有这个问题哦，哈！所以咱联合平咱平常时呢，男性朋友要注意哦，哈！这种的裂破伤的发炎的原因呢，就是可能细菌的感染的机会较悬，以外，啊，无就是啥，饮酒过多、爬妹妹过多也是会的，所以呢，一旦来发炎嘛，那么你要紧去哦，比如讲已经严重到你困了的，甚至会严重到肿起来，肿到腰要过袂当过，放尿也放袂出来的时阵呢，那么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放尿阁放袂出来，这尿会倒流呗，会的。哇，到时咱尿若倒流嘞，怎么办呢？迄阵那得麻烦啊。所以呢，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哈，男性尿泊酸增大，唔是单单哦，干那尿泊酸问题呢，一个影响到咱的男性朋友性机能，阁包括到你的腰子，都嘛会连带的影响到哦，这嘛是影响的哦。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顶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甚物？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10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常常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嘛啥，尿泊酸嘛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颗粒垃圾遐尼大粒，一旦有发炎的时，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遐尼大粒。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天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就是啥放尿放袂出来，当然为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互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的严重的脱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搁倒尿管，那么一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吼，这个人真的有够含，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伊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滴愈侪，放尿阁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无，未前到便所的腺瘤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 放尿呢，未顺啦，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泡上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啊，你就无讲啊呢，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泡腺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闪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迄就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 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甲恁建议啦，超过40岁爱做啥？提肛华。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甲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在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在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裤，所以咱后裤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慢慢去便所，慢慢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硬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呀，那么除了是给咱建议这饮茶慢慢的饮以外呢，搁给咱建议那是年岁大的长辈呢，你有感觉你饮茶做个杂掉，做个杂掉吼，吞落嘛杂掉，食物件嘛杂掉，我给恁建议，你会当倒嘞，啊，咱倒嘞吼，啊，然后呢，头一个脚，咱的脚盘个腰关关，啊，然后头压起来，压起来个看你的大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安尼一拜，连续做三拜，会当帮助咱呢。咱呢这个气更吼，甲食道诶根基外靠咱，想无至少啉茶较袂去砸掉安尼啦吼。啊来啊，拄则袂记讲一个，咱甲咱补充一个吼。咱呢好朋友有人讲哦，我拢建议人啉温诶茶呢。那么恁会当去药房换两点会当换阮的保温瓶哦，阮的保温瓶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换这种的好较好，316是上盖高的上盖好的呢，所以咱要换会当换这样两点的当换哈，啊过药房那无现在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不要忘记咯，爱啉上我有讲过，一天上无至少爱啉500cc 温的茶呢，绝对对恁有帮助。不是老大人，少年人来当养成这个好习惯，将来对你来讲呢，那么是比较男性较袂尿泡腺，这个高油问题，当然可以当减少我给你建议的动作呢，比如讲垫膀胱经啦，做提肛华啦，搁对着我讲的你倒嘞吼，头壳起来，压起来，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这些都对你的气管，包括对你的食道。肌肉的根基吧，拢总有帮助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好，来什么嘿，
1: 我够麻烦你哈，
0: 嘿，请讲下来。
1: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
0: 哦。哦，安尼等一下来，医生哦，好，等一下嘞，谢谢。

0: 好来，谢谢春晖网络，这是凤飞飞收请的喜人机的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啥？
1: 哟。
2: 哎。
0: 哟，我跳掉啦。
2: 姓啥？
0: 哟哟哟。
2: 我那边三点钟报啊。
0: 我来三遍了，我今天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关啊啦。
0: 哦，啊你吃了好无？
2: 哎，那个，哎，如果讲阿伯。
0: 对啊，白色的鹅公的对啊，不唔对呢。
2: 有我一边几啊罐啊。
0: 好、哦、啊，你咧食的呢阿伯？
2: 嗯，
0: 你咧食的呢？
2: 有。
0: 好、哦、啊，你食得好无？
2: 袂歹啦。
0: 哦，你食得那好，甲阮讲来。
2: 嗯。
0: 食得那好。
2: 食得。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啊。
0: 哦，特别高尿啊。
2: 有。
0: 哦，好好好，阿哥，安尼好，阿伯咱继续甲看呢，看呢。好，甲盖两层哈。好，感谢阿伯，谢谢。好，喂，你好，你好，喂。
3: 喂。
0: 有。
3: 你姓庄呀？
0: 哟，阿桑你好，你好，嘿西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0: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啊，下昼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0: 好，
3: 我甲关两组两组啊。哦，
0: 我来身边的不接啊，你讲伊咧？
3: 新面咧？
0: 哈，
3: 我上海嘛两组啦。
0: 阿奶呢？哇，感谢
3: 两组啦，
0: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嘿。
3: 新冠的咧？
0: 嘿，老板呢？哦，感谢哈，
3: 做阿英啦，
0: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3: 哎，两组啦，我上海嘛两组啦。
0: 安尼呢？
3: 啊，
0: 感恩啊。
3: 哎，我食了嘛。
0: 哦，食了那个。
3: 小便有较好啊啦。
0: 哦，较袂搞腰吗？
3: 哎。
0: 哦，
3: 我起码都起来紧坐了啊。
0: 哦，紧坐了。
3: 哎呀，紧袂掉啊。
0: 紧袂掉啊！即马袂啊呢？即马紧袂掉啊呢？
3: 袂，干袂啊？
0: 哦，袂坐了啊呢？哦，安尼好哦。张妈妈，啊，保重呢。好，保重啊哈。阿弥陀佛，谢谢。你好，
4: 我这是代表。
0: 怎样？
4: 蛋姐，你的三线节目。
0: 蛋姐，蛋姐，蛋姐来三边的吴姐，你跟我讲，我的三线节目安那好？
4: 放牛皮婆的讲的真好。
0: 哎呀，我的讲你哦，放牛婆婆好呢。
4: 哎，我得，你的酒哪会得讲嘛讲好哦？
0: 放牛皮婆，放牛罗罗，小便没事呢。
4: 哦，困眠冇差哦。
0: 阿妞，哇，讲好讲好，好棒好棒。好，阿妞再讲多谢不？阿姆，谢谢你，谢谢。我是彩丽和你好。喂喂喂喂，
5: 喂是，喂你好，
0: 是你好。
5: 小姐你好，
0: 是你好，难得见面。
5: 我跟你做证一个，
0: 我要讲。哦，等下讲重点。来，请讲，请讲。
5: 哦，这三线进步真好嘞。
0: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0: 哦哦，
5: 啊，吃两罐就好啊了。
0: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哎，有有有有。
0: 哦，好棒好棒哦。
5: 我是无风福轮尾
0: 啊。要紧，啊，咱今天的房看就好啊。好，啊，再给咱照些本哈。好，感谢大哥，谢谢，谢谢你。嗯，
6: 我头一日，
0: 你是吃
6: 放尿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0: 哦，你有吃三鲜煎包放尿泡泡啊，臭毛毛呢？
6: 系啦。
0: 啊，今毛较好无？
6: 啊，吃拢好呀啦。
0: 哎呦，阿伯你拢看滴卡呢吼？
6: 哎呀，无断了。
0: 哦，甲看呢看呢啦。
6: 无、哦，我无断啦。
0: 爹爹妈甲我看呢看呢啊。
6: 啊，真，甲你遐尿我甲大肚吃二十几罐啦。
0: 免，哎呀，免停啦，阿伯继续看你就对了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箔，吃咱这款三线金箔，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里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可放药一枚，可以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自然之冠三线金宝。那么咱登记都有感恩的犹太哟，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老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是咱的。咱这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诶，很好，很好的，高级的哈、哦。所以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五七六七的法兰绒塑硅碳啊。那么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列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刚刚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谢总啊。
0: 喂哦。
7: 你好，
0: 阿你好，阿娜。
7: 哎，请教一下好不好？
0: 没，请讲。
7: 我有一个朋友叫孙华阿姨。
0: 哦，叫孙华来接电线喽。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嗨，喂，请讲话，你好。
8: 你是你姓啥呀？
0: 我姓啥？你好呢？
8: 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
8: 我一路上来去检查身体吼。
0: 你打就会记呀。
8: 耶吼。
0: 你打就上大声的机啊！
8: 我出来打就掉。
0: 安尼我叫人听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一个古诺奥卡，这个是咱的谈主的单先说点没有？来，我来给伊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哎，谢谢一个歌呢，我个来这首歌是军歌啦哈，是军歌是军歌哈。那么这是咱的单前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么跟咱问药房，因为我拢无得备药房，对不起。那么希望好朋友来看，要不要跟咱问啦哈？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
1: 看
0: 你有啊，小宝回来。哦，等姐要讲过年，等姐，讲重点来，那个产品都不记得。来，你讲，吃了哪好？
1: 来困的啦。
0: 哦，哎呀，等哪呢？
1: 哎呀，等哪
0: 我。哦哦哦，啊，吃了哪好？
1: 一般人较会困起
0: 来。吃一般都感觉较好困啊呢。哦，安尼好哦，好困精神
1: 呢。我三个点，个。
0: 冇紧，啊，咱上镜的房间关得好啊。好，大嫂，谢谢你哈。好好好，好，感谢，谢谢。
2: 啊我产品。广告的，我讲你阿爷多啦，讲好啦，讲好困啦。
0: 好来，你啊，讲重点啦。
2: 嘿啦，啊，讲你阿爷多啦，讲好困啦。
0: 好，那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啊，那这个多谢不，阿伯谢谢，感谢你，谢谢。好，嗨，
3: 你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3: 我新店新丰，
0: 新店呢？矿山呢？矿山的新店庙里啦哈！来，大姐你好，什么贵叔？
3: 你要好，我食了。
0: 我大姐要讲过来呢。我来身边都不记得，你食什么物件？
3: 我有食三项啊。
0: 哦，感恩感谢感谢，啊，食了哪好？
3: 哎，那个困的啊，过那个。
0: 哎呀，得那三鲜煎包，我带过去。
3: 困没得，我都走路买来吃，我怎么食第三罐？
0: 啊，食了好无？
3: 嗯，好，我怎么起来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个较好。
0: 啊，你有食阿雅德那较好困，精神个好呢。
3: 哎，
0: 哇，好棒，好棒！来，谢谢，我给你个酒汤酸。好来，感谢哈，谢谢大嫂，谢谢你哦。来哟，如果是来拍困眠、拍到眠、清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了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降肝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来，李克你好，嗨。
4: 哎，
0: 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4: 啊，你，我家己新朋友啦哈。
0: 嗯嗯。
4: 啊，你，我困眠做歹，啊，你讲。
0: 我困眠做歹，我来先个这边，嗨，谢谢。没有，咱都叫讲过哦。希望好朋友大家至少一天来有啉到500cc的啥？哎。不是叫你一摆啉500，是慢慢啊啉哦，吼，啉着温的，啊一半温的，一半凉的。但是啊，上好至少啉着温的啦，吼。那么咱的喝冰液当用的上好啥？保温瓶哦。那两点的是最好，这个保温瓶是316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是斯丹利斯不锈钢的两点的，当换一个保温瓶啊哈。啊，你过上今日有帮换哈，来谢谢。讲到这个食，哎呀，人讲哦，食是食饭皇帝大，食介重要，以外都爱食了，佮放会出来呢。但是咱台湾人哦，即马做侪人，甚物问题放袂出来，所以大肠癌有够侪人。那么不只是安尼呢，咱卫生过多嘛，介侪人，平均三个人够一样啥？卫生过多，卫生得了，所以可见大家食物件拢食足紧呢。来哟，食饭皇帝大啦！真正是食饭皇帝大。那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安尼对了。啊，咱食。

0: 糖啦、啊，这个啊，红嘛是被列入的二 A 类的，所以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当然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那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会食一挂新的小黄瓜。偶尔啦齁，但是那么的每天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鸡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现在可见咱这帮人就是安怎呢？食饭佫紧无打紧哦，佫啥？哎呦，大家拢嘛是食迄个方便就好啊啦。要比如讲，我刚就有一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伊拢是啥呢？食公伫公司呢啊叫外教，拢叫我。拢叫外送的对啊啦，啊拢食迄个简单，啊无得去超商去买便当哦，啊微波一下就食。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伊哦，这个大刚的咧关啊关开会啦，什么时候开会？大刚的开会压力过大，怎么变性了一点了？刚刚巴肚怪怪闷闷的，哎干嘛啦？因太太干嘛怪怪？今年叫伊紧去检查呢？哎呦喂啊！今年真的是大肠癌，为什么？哎，都那么食的啥？无食青菜咧，青菜类干了啥？水果咧，啊，过来上个重要是啥？脂肪量无够，而且这个人做食啥物物件，食咸的，食麻辣的，哦，所以呢，咱咧喝冰，咱尽量的时候啊，每日要五蔬果以外呢，咱咧讲的食鱼、食肉嘛是爱菜加呢，你拢食加工的，食迄个种的，迄种方便就好啊。但是咱的胃啊，甲咱的肠啊，将来也受不了。到时的给你唱反调，一直那些胃肠的出问题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秀丹姐要进入第二阶段，秀丹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九九重阳节也是敬老节，记得对我们的长辈们多一点关怀跟爱心，时常陪他们聊聊天哦。重阳节祝福所有的长辈们身体健康，佳节愉快。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谢谢健体两人。那么这里蔡小五说，请为咱这周大姐收电话来，谢谢。
1: 我今日搁在买一罐呢。
0: 哦，我来来，身边都不见嘞，这个一罐呐。
1: 这那是有差啦，
0: 它袂晓
1: 它堵啦，哦，无堵就足艰苦。
0: 哦，你讲你胃口袂堵堵安尼哦，我
1: 较袂堵。胸口嘛，嘿啊，胸口嘛都堵足大嘞。
0: 哦，迄个是爱注意你食物件，控制哦哈。
1: 哎呀、啊，我是
0: 嗯，爱食金蕉，哎，姑娘爱食金蕉，你爱轻微哦，较轻微哈，较因为哈，知影无？冇看白食呢，哎，冇看白食金蕉啊哈，呵呵呵呵，谢谢。好，
1: 我食掉有甲你，
0: 嗯，好啦，
1: 甲你看咧，按农户咧食，
0: 好，看咧看咧，
1: 我食到拢就好。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三片了不就，先讲者来，嘿，来讲重点。
1: 我食到哦，迄个，
0: 嗯，
1: 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0: 没有。
1: 我已经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啊？你哦，
1: 没有啦，
0: 没呛声啊。哦，好棒哦！
1: 对啊，啊，今嘛不离家。
0: 好，现在看嘞，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那个吴妈妈好，谢谢。
2: 我是啥？
0: 哟，
2: 我来做鉴定。
0: 我要讲过嘞，我来工厂店来，身边都不止。
2: 当然进步哦，
0: 好好好，
2: 啊，加一罐哦，我本来拢避开一盆白人啊。这几天啊，做好办。
0: 啊，你有大便加顺呢？
2: 嘿，啊，我拢直接啊，我高血压哦，
0: 是
2: 本来拢百几啊，拢会去到病院，膀胱都管呢。
0: 哦，啊，怎么呢？
2: 啊，恁怎么这样用高血压的吼？
0: 我进来都有纳豆啦，我袂使。啊，你知无？有纳豆，有纳豆，好，好，安尼好，谢谢哈。哎，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只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可感恩不客气呢。那么咱的点数，咱这专客广咱的好朋友唔贪袂记哦，哈。这个咱那是买感恩一个换两点呢。啊，感恩建议好朋友两点就是咱的保温杯，这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杯哦，哈。会当我咱啉着温的茶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大家吼出来都拢敢换一支啊。啊，那是咱岛的人，只拢敢换一支呢。两点得当换一支哦。咱的保温杯是316的哦，哈。感恩不客好朋友。有来，谢谢。来哟，那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来稍等。来，咱三点到五点嘛，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所以咱无从收听。台广和平列当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那么那是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列当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这个温暖的刀我来找无呢，我真的很难找哈。这个刀是边那下哈？这个对不起，温暖的刀呢，我给你找无哈。有一个温暖的心呢、啊。温暖的心的诗安情的哈啊，所以温暖的刀呢，我说找无。这首歌呢，拍摄我无法都给你报上，因为我底下找几部哈。温暖的刀，刀是边那写国语字怎么写？科德我哈，而且台语哪边翻这国语，有时候真的突然间就会想不出来。所以呢，这首歌叫温暖的刀呢，我无法都给你报咱的内湖的黄大姐哈。我先给你报个，对不起哈，啊是你要去他改歌嘛，不要紧的哦。那么咱的现场可以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六九，有温暖的所在啦。啊，温暖的刀就是没有哈。好的，谢谢。奶奶，那个跟我今天有一个小朋友，十四岁是小朋友，对不对？ 十四岁就是小朋友啊。那么这个小弟弟呢，伊就是安那咧，甲厝的人冤家哦。那离家出走，因到多的家人哦，竟然去坐车去到对岸在大安森林的公园，哈？啊，那走下去，伊就去个公园啊遐坐安尼啦，啊，无爱登去就对，反正甲因到人冤家啦吼，啊，人就报警啊，哦，一个小朋友坐伫安尼，啊咧哭安尼啦，哇，这個、警察哦先生呢，非常有够耐心，真好。所以伊是甲爸爸冤家走出来嘛吼，啊，这个警察看到，哎、欸，看到有看到吼，啊，就甲讲啊，啊，是，这个小朋友在咧哭安尼啦吼，啊，然后警察就甲讲，啊，我，唔安尼啦，啊，回家吼，厝的人做欢乐哩呢，要回家吼，这小朋友个眼角个入口，然后伊就甲讲，没事没事，小弟弟来啊，我来帮你吼。啊，阿你可能阿袂食吼，好啊，哥哥请你食饭，请你来食一个好吃的哦。所以呢，就这样子把他先带去吃东西，然后呢就通知家里的人，小朋友找到了，可以平安的哈。这种青少年一旦讲哦，是叛逆的时阵呢，当然啦，一个人想讲咩，我要离家，我不要住家里面了，伊无想着讲会出去是不是大队啊？阿别人嫌我，哦对不？刚才成功，我就是要离家哦。然后呢，够几案例，我刚才我老爸讲过，我姐妹妹差不多我那届年纪哦，刚才十几岁吧。然后呢，有一个亚奇亚吼，阿咧卖阳春面卖面的，嘿，伊徛伊妹妹咧徛伫边啊看人食面安尼啦，可能是巴肚真枵啦吼。啊，这个头家知影无？这个、头家知影？咱这个妹妹可能巴肚咧枵，啊，伊嘛无加招呼伊，伊种先回带徛伫遐，看人食面安尼吼，一直到打烊了呢，迄头家哦已经煮好一碗小小的米伫遐等伊啊，妹妹来，甲叫伊咪，啊，然后来赶快这碗面吃一吃，赶快回家吼，啊，这個、妹妹哦，真正巴肚枵啊，迄看了真巴肚枵啊。接着的谢谢的开始一直吃，谢谢的开始吃。吼、哦，妹妹吃足紧嘞，头家讲你莫吃伤紧嘞，就烧嘞。不要吃太快哈、啊。啊，结果啊，吃完了啊，那个老板的甲讲啊，可以回家了啦。吼、哦，巴肚不要我吧吼、哦、啊，赶快回家，家里的人可能会欢乐你哦。一声烤出来哦，因为你怎么了？跟妈妈吵架。妈妈哦，误会他啦吼，伊讲啊，那可以好好讲啊，吼、哦、就回去要好好讲。伊讲叔叔，谢谢你啊、哦，请我吃这一碗面呢，我很谢谢你。这个头家的甲讲啊，你十二岁，我只不过是你十二岁年纪来对煮一盖米和你吃，你就这么谢谢我了。啊，你妈妈呢，煮十二当和你吃呢？啊！你跟我上面跟他不愉快，你嘛想讲妈妈，我你食个这大汉，佮叫你过去十二年用我的家呢？你跟我该谢谢吗？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回去谢谢妈妈才对。不管是误会什么，都讲清楚就好了。不要哈、哦，回你外面坏人很多、哦。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坏人的话，你就惨了，你就永远回不了你的家了，你知道吗？你要赶快回去，妈妈哦，应该哭死了。妈妈哦，应该在家里，去外面找不到你，一定哭死了。伊甲问讲啊，你们家里这里远不远？伊讲不远，没有很远呐、啊。可是妈妈应该不知道我来这里，所以呢，这老板的甲讲好啊，你有吃饱吗？一个这头家我大心呢，个个扛起来捞两回呢。哦，啊有吃饱个李强个个切倒光火，这个妹妹呢，你要吃，伊甲讲哦，你要吃饱哦，哈。那么这个妹妹改谢谢了呢，就回家了。你来看，这两个囡仔，因刚才我靠世界，一个是嘛是有好人嘛有歹人，不是大家拢好人呢。啊，那拄着歹人，从个掠着，掠着，从中国迄足侪拢掠着人不见了，哇！等到许多人要掠是，干那一个空空的是，诶，肉体，买一个空呢？为什么？啊，拢器官用摘走了，拢用。拢去用挂去啊，甚至有人掠了，叫伊倒去啊，为泰国去啊，哦， 就卖掉了、哦、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不知道外面风险嘛，所以你爸爸妈妈你看你家的孩子啦孙子有什么不愉快、哦、千万的不能说、哦这个爱听他说、不要让他离家出走呢，那老师真的是卖说那一次就去了，拄着一摆歹人就去啊，就完蛋了哈。所以呢，爱己诶，尽量让他吼能够有心里话，听伊讲啦哈啊，不要开口就骂他。是大人哦，唔是较大呢。你若是囡仔，你无要改过好呢。囡仔揣无时阵哦，你得无大，你得袂当做大。所以爱好好听他讲，慢慢讲，要沟通，沟通很重要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你用我的西的多颗流就来听我唱歌，《知床理情》来听我唱，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知床理情叫做是咧多苦留酒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温暖的岛我真的找不有温暖的所在，温暖的秋天，就是没有温暖的，有温暖的山水，就是没有温暖的岛哈。来，对不起哦，这首歌哦，咱这个黄小姐哈，你若无去改歌，咱就无法多请你明仔再去订店哈。来，谢谢啊，进退两难，拢总同款的唱法，只是有查甫唱的甲查某唱。查甫我是找蔡小虎，女生小姐是龙千玉，同款只是无同人唱了，有什么不一样？一样是周小姐，你不要再打了，她听说她连续打了三次哈。来哟，天哪，不想睡，咱个卡里拜，咱点点讲过啊，忙去得到啥慢性病啦，真的，尤其是呢，慢性病来这边上盖容易引起的并发症，而且也范围个愈来愈大，个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的是啥？糖尿病，就是咱今嘛要讲的糖尿病。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点解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呐，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油脂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大便就袂顺啊，因为甲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甲心脏、甲高血压、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个、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汤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上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新闻都报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60到100以内，还是饭后2点钟啊，80到100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吗？问题是你有够食油啊，你嘛是爱食油啊。啊，你若无食药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还血糖的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的气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什么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的，刚好啊，若够有这物件，无糖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院袂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根，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客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伊个医生。因为袂长根呐，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共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和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看八个是爱伫个保持60到100的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爱伫80到100时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60，糖化血色素爱伫10到100。上个时哦，时间让来对面依赖哦吼，安尼了解无？所以咱今日讲到糖尿病啊，当然啦，无人愿意得到糖尿病啦。要过咱既然那是得到了，咱就是爱注意啊，食食的介重要。我拢定个咱建议食简单的好啊，咱就个食半碗饭吼，啊食鸡肉、食鱼啊、食青菜。上个重要是虾米呢？量啊！咱食的量，你也看哦，为什么讲量介重要？敢那饭半碗饭血糖袂压悬。啊，那可是那是吃一碗饭嘞啊，歹势血糖就压悬啊，嗯诶，啊不是平平饭吗？啊，就是个量啊，量的问题啊。比如讲胖个就好啊，你那个吃1/4血糖袂压悬，唔过你是个吃一粒胖个嘞，歹势压悬到300啊。这不是我讲的哦，是真正是有一个大姐吼，伊本身就是家己试验，伊加吃一粒胖个哦， 真正是血糖压个偌济呢？三百惊到，哈、啊，那你厉害，就是安尼啊。哦，所以呢，每当我你讲啊，我得加食一粒不要紧啊，我有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歹势哈，唔是你所想遐尼简单。糖尿病就是糖尿病，伊就是慢性病，伊就是啥物呢？你爱呛嘴。那么过来就是咱店啊，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尽量如果来当哦，就是爱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也好，寒天也好，拢爱注意着啥？水，咱这水呢啉无够，你水呢啉无够呢，真正会得黏涕黏涕呢，到时咱得得着啥？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引起着啥物呢？啊，脱掉的啊，到时你要像中风同款啊，所以你爱注意无，水呢啉无够无。一定要喝啦齁，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齁，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咱要吃东西呢哪会当像我说的这样，你过去都有人都说、啊、我过去都这样吃呢，你过去没有啊，第一点你过去少火较少年，第二点你过去没有糖分啊，啊你现在有啊，有糖尿病啊，当然吃法就不一样啊，那个量就要减少，啊有人说我就减一半，没有，至少减三分之一啊，秀川，你是要跟我要死哦？没啦，别要死啦，无遐尼恐怖啦吼。所以咱呢，好朋友，咱家己要留啊注意者吼。因咱这糖尿病呢，这不是跟我讲的呢，真正医生嘛，拢会给恁建议啥，爱呛水。无一个医生跟你讲哦，啊，食我的药哦，你免呛水，无进无去，食百里，无可能。医生绝对唔敢跟你讲这句的，啊哪呢，伊来负责啊？医生爱负责无？医生爱负责啊？伊甲你讲呀，伊来负责啊，所以好朋友爱呛嘴无，爱呛嘴哈。
1: 你好，你好。
2: 秀山呀、啊，
1: 哎、是你好。
2: 我按秀山听一个。
1: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起来。
2: 没
1: 事、啊，嘿。
2: 那个好多。我要甲恁订个通温的。
1: 好，好来，医生接接。

0: 杨江小姐开始哟。今天晚上是什么人？罗时光说起，我们喜兰 GB 是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1: 是爽啊。
0: 哟，这是阿伯。
1: 哎呦。
0: 安平的陈阿伯哦。
1: 哎呦。
0: 哦，阿伯你好呢。
1: 我打伫平宜回来哦。
0: 哈先啊。
1: 阿都无啦。啊，个月去一转。
0: 哦，检查身体呢啦。哦、我错一条。
1: 啊，个月去一届啦。
0: 我先检查身体呢。
1: 啊，都三个月去门诊一届啊。
0: 哦，门诊了。阿伯你好呢，安那什么贵事嘿？
1: 我起码是来问你讲，我痰拢未，痰拢正常。
0: 拢正常。检查拢正常哦。
1: 哎，
0: 阿哥。哦，好棒好棒。
1: 痰拢未歹啊，拢。糖分，糖分107啦。
0: 来，产品都无一个。阿伯，你是讲即马去检查身体，你敢那食咱的产品食过了当啊嘛？
1: 哈。
0: 阿姐检查是糖分啊正常哦。
1: 糖分107啦。
0: 啊，你正常啦，阿伯。你是单阿伯？哦，对不对？三雄的单阿伯嘛，哈。好，安尼看嘞。好，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
2: 谢谢，你好，我是
0: 于小姐，什么事？嗨。
2: 我跟你说，我妈吃那个，
0: 邓姐，你不公生病你？等一下，你要讲产品吗？
2: 哎，
0: 好来，嘿嘞，阿公点点摸哈，来生病的不急嘞，来请请讲，请讲，嘿来，怎样？妈妈讲了好不好？嗯，
2: 一接到会成五个正常，
0: 五个正常，你这个改两顿啊，不要紧啊，哎，改两顿哈，好，感恩，谢谢。
3: 好，
0: 等下，等下来，迄个生病都不急嘞。啊，你食了那好，大哥来讲重点来嘿。
3: 啊，本地有糖分啊，糖分了有较降啊。
0: 哦，好，啊，你有去检查呢？
3: 哎，
0: 你有检查啦吼。
3: 我固定去检查嘿。
0: 好，啊，再讲到小伯哈。哎，谢谢大哥，谢谢，马进哥改两顿哈。好，谢谢。哎，生病都不急嘞，我阿生你食了改好了，我还建议吼，你即马改两顿就好啊。
4: 改两顿
0: 哟，哎，改两顿。哦，你今麦是会啊？一个会腾村本钱的话，就是百控贵哦。
4: 嘿，
0: 是百控
4: 控二。
0: 哦，我那边啦标准啦。
4: 啊，但是我吼，
0: 嗯，啊会啊嘞，会啊拢正常呢。
4: 130啦。
0: 我那边安尼好，安尼好，不要紧。啊，你今麦先讲，咱那
4: 先。啊，但是我才开始给恁吃呢。
0: 哦，安尼好呢。
4: 安尼
0: 你较紧呢。哦，啊你较紧，你有那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妹，谢谢。啊，先生你好，你好。
5: 谢谢。
0: 阿妈妈，该事情啊，什么事啊？妈给那列蛋干，妈妈该弄的啊，可以可以哈，你都叫我们啊，好谢谢，是啥地方？来，你好，你好，
5: 啊、
0: 喂，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跟你分享者，
0: 要讲过了
5: 哈，
0: 阿三你不讲过了呢？
5: 系啦，来，我跟你讲的，
0: 来哦，等我姐讲重点来，三边的
5: 我
0: 这里，我刚好你讲，
5: 你嘿心情进步嘛，就好诶。
0: 阿妞，阿你姐了那好。
5: 我安那好，我今嘛阿你食啦吼。
0: 好，阿你食啦那好，阿桑，甲讲重点哈。
5: 阿会诶，迄款伊都所免煮，
0: 伊都所免煮哦。哇，这样很棒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阿妹，马紧你有那赶快甲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怎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唔是伫干啊挂，是抓起啊挂哈。两点是咱即马上的是保温瓶、保温杯哦，保温瓶呢，应该讲叫做保温杯呢，真的很棒哦。那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用啊用这個，会当我咱啉温温来滴。两点是当我一罐保温瓶哦哈，啊咱曾经有帮干换，啊咱五点是五七六七法兰绒。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啊，那是15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上机要帮我，哎呀，会记哦，吃好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喂，叔叔啊。
0: 喂哟。
6: 哦。
0: 哈
6: 我3:30啦，
0: 3:30，什么鬼事诶？
6: 啊，就我 这整给他去检查哦。
0: 嘿，
6: 我做诶糖的水水糖，
0: 嘿，
6: 两包空。
0: 上关啊，别等者，来一千个就对。我别点上关了，谢谢。请问先生，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听
7: 说你在吃糖尿病嘿。
0: 哦。来接电话咯，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企鹅说，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企鹅说来接企鹅哦。

0: 谢谢亲阿嫂。那么继续过来主持人是本心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哟，生过气给你救起无？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啊，为什么无代无志生过气？没，伊未无代无志生过气，绝对是你的啥？长期哦，咱长期姿势无正确，比如讲你坐无正，比如讲你用翘脚，比如讲你用颔骨来接电话、听电话，啊，你拢低头族，所以不怪你才会生骨刺。请姐们，生骨刺的麻，敢是食同位路的？不对的。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着什么？关节，等下，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听，就是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萎气。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干嘛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有生骨刺，唔只系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和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单性性，诶，单一个这个啥，诶，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单性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的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的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我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给你，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嘛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一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靠关节酸痛啦，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病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个关节退化，是正刚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卡头我固我等无，这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伊就无代无自家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个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侪岁，啊无甲人工足弯弯啊无骨伤症啊。也危机，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迄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啊，搁有一种是啥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给你建议啥？ 这个龙骨咯，咱是二十四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面成倒掉的，会安尼哦。所以呢，包括咱即马讲的这个骨刺嘛，同款。所以如果是咱的骨刺伫颔骨内，你会变成头壳戆、手的麻，啊，个会手的酸痛吼。啊，那是咱两骨歪起啊，椎间盘突出的人呢，和你啊个腰生的骨刺去突掉呢，会造成我你的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这种的麻绝对不是食通胃路的，咱的后边唔好苦苦食通胃路哦，迄无讲你。这种是生骨刺的人呢，咱就是爱护，上好是讲咱的关节软骨那个保护点那么好，医生给你建议是不是爱做复健无？如果是真正该开刀，比如讲啊，你已经严重噶吼，脚已经变萎缩起啊呢，无开刀你嘛是袂衰哦吼。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像咱都只讲的呢，莫翘脚，尽量就是卖做低头族，点了头壳啊。看手机啊，耍手机啊，伤过久呢，这种会造成了啥？容易生的骨刺哦。除了是安呢，补充钙质嘛，钙重要。从四十岁开始，阿兰得爱加补充钙质哦。来，林哥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嘿。
1: 请问哈、
0: 哦？嘿，请讲。
1: 你是秀爽哈？
0: 嘿，是你好。
1: 是好。我讲哈、哦，阮孙啊哈，迄腰脊骨无好。啊、到底是要买啥物款的药？
0: 你几岁啊？恁孙是几岁啊？
1: 阮孙二十，秀高二十几岁，
0: 哎呀，邓姐来接电信哦！哎，谢谢。

0: 这首歌主唱人是罗时丰加林淑荣啊，对着是我跟我哥哥所唱的哈，来背叛你个老来，谢谢。
1: 哎、欸，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为办呢。
0: 好、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1: 因为哈、哦，我的脚一酸一疼，嗯，爱打药补对无哈？嗯，今麦我免打。
0: 你讲你讲，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1: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疼，
0: 吼、
1: 欸，啊，就要打药补。
0: 吼、
1: 哦，啊，我食着钙过去，食到今麦吼，
0: 嘿，
1: 拢袂疼，唔免打酸疼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好，感恩啊，阿弟保重哦，好，谢谢。咱姐来迄、那个，来三遍都不接。叶先生，你嘛是进前有安尼食咱的钙过去，你唔是去检查讲，即嘛医生讲安那，有较有较好呢。
2: 不是医生个安尼讲的，是我甲看 X 光片。
0: 哦，看你检检查严都严。
2: 检查迄个医师吼，伊相信我，才阁摕原始的片仔去予看，讲安那差济。
0: 哦，啊，即嘛是密度较好啊。
2: 我迄、那个，我迄个颈椎盘已经硬起来了，你知道。
0: 原底你两骨的椎间盘
2: 算
0: 有两旁，阿即马算有八
2: 条。有八条，嘿啊！啊，迄、个骨质哦，密度嘛比较贵。
0: 哎呦，你看食咱的钙骨质真哩好，安尼你会当甲朋友建议一下哈。哦，骨质的味道啊，较好就对了吼。我、哦、你好哎、欸，好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3: 陈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3: 你的三型心包甲钙骨质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3: 嘿，卡达乌的酸哦，食落拢好去。
0: 食钙过紧哦，好。阿哥有啥？嘿，
3: 阿钙钙钙那那个三零零八哈，
0: 嘿，
3: 食落嘛足好个。
0: 好，安尼拢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
2: 嘿，钙过紧加三零零八，我食足济呢。
0: 安尼哦，阿伯你食了好无？
2: 这个较袂救紧啦！
0: 哦，迄、那个卡壳袂救紧呢，迄、那个钙骨筋呢。
2: 这个救紧，
0: 嘿啦，
2: 食只三两三单有无？
0: 哦，感谢阿伯哈、
2: 啊。我讲、啊、你直接直接吃两片去，我今麦遐都。
0: 我见啦，咱上京啊，伊个上京阿官，哦，上京阿官哈，北港行政有啦哈。
2: 哎、啊，来有来时间开了。
0: 哈、啊，安尼哦，好，安尼上京官就好啊哈。好，谢谢。哎、欸，我是传六，你好。嗨、嗯，
4: 哎、
0: 欸，来请讲，来，哎，请讲，嘿、欸，嗯，
4: 我。
0: 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建制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给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俺家秀爽的。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5: 我公哥给你买药啊。
0: 哦，你有买过无？阿桑。
5: 有啦。
0: 产品都不接，你买什么物件来？嘿。
5: 买两千五，吃吃啦。
0: 我迄个钙质的啦吼，好来接接哦，医生哦。好来听一下，谢谢段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我秀爽哟。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6: 诶、欸，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6: 诶，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诶、欸，五十斤诶无？
0: 五十斤啦、啊，好，你等一下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感谢。

0: 句话就不一定了，对方就不爱讲啊。所以咱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上好是先听对方讲，啊，讲完了再我你讲。尤其是对着囡仔，小孩子呢，伊上个惊是惊爸母不爱听伊话，该误会吼，还是讲哦，那爸母呢就一竿哦打翻一条船，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种沟通哦，沟通真的嘛是一门学问呢。哦，卖公定呢，我秀爽嘛，干嘛讲这个沟通的问题哦？真的要学习呢，真的爱饿啊，人生爱饿的物件真多，不是只有跟他探钱爱饿，做人嘛爱饿，啊，跟人相处，这种是啥？一门学问呢，叫做社会大学、社会大学呢，这科才是派趟呢，你们知？迄大学读个博士哦，有些社会大学个特别毕业呢。所以这个是爱饿的所在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爸，来咱泡手机的茶哦。
15: 不是啦，老问题耶。
1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煮，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煮。
1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6: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台湾上水的风景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哦、是在阳明山吗？是在太鲁阁吗？是咱恒春半岛垦丁吗、啊、你们认为呢、哦、每一个人感觉风景水的所在不同款、啊、你感觉说台湾上水的风景在哪里呢？

0: Bingo, bingo, bingo, 哈。啊，拄只我来讲吼，啊，你认为讲吼，上水风景伫倒位啊？咱助理讲人哦，答对了，哈。台湾最美丽的风景都是伫人，哈。那伫咱咪咪啊，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班的同学，你嘛感觉真的，人就是最美丽的，人就是最可爱的，人。就是最善良的。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哈，大概安尼，私底下哈来修补，包括着呢，就刷甲咱做吹脑功德。可比讲，哈，伫彩针，哈，彩针伫节目进行当中在做节目，咱有当时安尼哈，有的人啊那开车啦，哈，啊那在听节目啦，啊，有的人是哈在困安尼啊，眠眠啊啦，啊是讲咧哈，那做工课啊那在听节目。咱现在吼那个声音啊，个有啊，个有一点就是讲，可能嘞吼，咱年纪较大，那耳孔有较重，听无详细，听无清楚。一旦哦吼，那有人感觉讲啊，对着财政存去讲，一个大哥有无吼，在咧讲啊，是不是呢吼？放烟火唔是配四罐四罐安尼吼？啊讲。我讲唔对啊，是安那都有人咧挺身而出。其实呢，吼，咱即卖社会欠的呢，吼，是这种正义感，吼，正义感啊。迄天呢，吼，我看到一个吼，就是伫网络看，吼，他就是发生意外，吼，都伫咧涂骹，也无人敢歪呢，吼，无人敢歪呢，就惊讲吼，是不是用辣着无？即卖人就是讲实在啦，吼，欠发的吼，就是这个正义感。台湾人足有咧同情心，啊，同理心，吼，同情心是绝对有的。那同理心呢？同理心吼，就较欠发，大家拢咧徛伫家己的角度。那呢吼，陈就我拄只咧讲。我这两天啊，在迄个网络顶观看一个吼，咱边啊看哦，一个人发生着事故，伫个边啊遐，啊，咱呢吼应该是怎么样呢？吼，你爱呢吼，找一个吼，你拄好伫遐搭迄落啊，找一个呢吼，无熟悉第三者。像那一天我嘛讲啊吼，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讲我诶，爱讲伊诶，一定爱有第三方，好，第三方站出来作证。这个事情呢吼，现在当呢啊，迄落明辨嘛，这个呢吼，正义感，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哈。好嘞，另外要来甲咱讲呢吼，今年的一幕。也就是呢，吼，上界水的人啊，这是伫台中北区，吼，五权路有一间饭店呢，吼，疫情发生着火灾，啊，有一名呢82岁姓林的，吼，老妇人，因为身体无爽快，火灾啊，困伫，吼，受困呐，吼，就是讲啊，关伫迄个6楼，身体无爽快，82岁啊。好，咱的迄个两只脚拢较无多做主，尤其是咧紧急的时阵，你个少年人买两脚呢，所以呢，好无多家己咧逃生，环境咧立刻，吼，怎讲？六楼遐阁有一个呢，吼，阿妈伫个遐冲起了，吼，冲起了，吼，啊，直接，吼，迄个警察啦，吼，真正是警察。伯伯，吼，这叫做警察伯伯。警察呢，总啊，把这个82岁姓林的老妇人呢，按6楼按落来，平安交予救护人员。好呢，吼，这个着急的家属啊，吼，终于，吼，会当来松了一口气，吼，喘一个大气，安尼啦。这阵的火灾呢，是发生伫顶礼拜六，吼，饭店配电室的电箱内底突然间呢，吼，煞。可能小怕点发生着火灾，那文件派出所的警员呢？哈，这里、個、啊，邱成义哈，阿个吴良镇两个接电通报了，立刻赶到着咧火灾的现场，收袂到饭店的工作人员甲伊讲，六楼呢哈，阿个有一个阿妈伫个遐，因为呢人无爽快，所以呢无法度家己落来。 状况呢，吼，现在讲非常的紧急啦。咱就知影吼，这个火灾，吼，因为这是变电箱，甲一般呢，吼，那一种，迄个易燃物的火灾，吼，可能火势，吼，唔是讲，全球黑，吼，规个火迹拢透出来。所以呢，这警察呢，吼，知影，赶紧呢，爬起去到六楼，吼，佮爬起到六楼，这里甲阿嬷按落来。当于救护车吼，阿未赶到现场嘞吼，这警察吼更加唔敢耽误着吼，起哩起哩吼，赶紧嘞走，甲这个呢吼，说林的老妇人人嘞吼，挨落来，那这个老大人吼，这个阿嬷，伊本身呢有了高血压以及着多点的慢性疾病吼，当下他甲讲。规身躯拢无力，连徛吼都徛袂住，连行都有哪有困难。所以呢，吼家属啊，吼家属啊，无法度呢，吼将着这个阿嬷家己扶落来。好佳哉，好佳哉呢，吼警察吼真的是年轻力壮，吼又有爱心呐、啊。哦，这里呢，吼安尼爱落来了后，吼哇，真的吼当场吼家属啦，各现场的人吼拢。甲这两个警察呢，吼，安尼拍手，吼，按个赞，一路上，吼，安尼提心吊胆，家属终于看到阿嬷呢，落来，吼，甲心中的大石头放落，吼，所以说，你看，吼，警察不是维护治安而已呢，吼，从这种紧急的状况之下，吼，阿哥爱，救人，吼，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吼，好，来，你给我一百块。哎、欸，好像每一个县市哈，因为财政是到底高雄哎，高雄嘛有抢到这呢、個，哦，有登记，登记拢咧讲借钱，借钱高啊，借钱济啊，吼、哦，真济。我听个地方落一个吼，嘛是安尼啦，吼、哦，这我借钱高啊，安尼吼拢改讲吼，啊，我奥多麦无油啊，你即马看到人个讲，哎、欸，先生小姐，我奥多麦无油啊，你敢会使一百块给我加油？哦，啊，这擦车在咧摆啦，这里借钱哥安尼吼，都还好嘞。看到一个吼、哦，迄个帅哥吼、哦，男主啦吼、哦，差不多大概有那差不多五十几岁哦，甲借钱啦吼、哦，啊，即嘛伊就阁讲，伊个车无油啊，同款哦，台数拢无变哦，吼、哦，要甲借钱。然后这个帅哥就讲啊，啊，你今日车阁无油啊？去，你敢知影？你即个我借已经第三届啊，哦。迄个借钱哥啊嘞吼，乌都卖摊嘞发动嘞吼，噗一下就走啊！哦，好来啊，高雄吼，高雄嘛，我知影吼，就是以前我们旧公司呀，啊，咱旧公司呀吼，有哪有一个借钱仔啊？伊本来拢借，借好像是二十块还三十块，啊，你二十块我三十块我，但嘞吼通膨啦，哦，这有哪有？咱嘞。基本薪资吼有调整，因这借钱哥啊借钱仔啊吼歹调整，嘿，即马迄个咱旧公司迄个借钱仔啊，一届拢讨五十块，以前甲先二十块还三十块，即马拢讨五十块，啊，真的吼、哦，这就是吼、哦、社会啦吼、哦。好，伫新北地区，新北地区呢吼。啊，拢走入新北甲着咧台北地区一名五十二岁细撮的男子哦，应该就是这个没有错啦。拢啊，我无钱他加油，无钱他坐车，啊，着呢吼，看到路边，看到呢吼，安尼故意啦，善良的啦吼，着讲讲啊吼，啊你一百块给我加油，哦，一百块给我坐车。好，顶个月呢，吼，顶个月十四号啊，经过着永和，吼，再度向着一个呢，迄、那个妙龄的女子，吼，就是年轻的女生，开嘴讲要来借钱，都拄啊好，吼，啊，抢到，抢到呢，吼，做一个拢看到呢，吼，啊，甲讨钱的，吼，这个姓袁呐，袁世凯的袁，这个男主呢，吼。已经来看伊第九届啊，伊台数拢无变啊，伊个活动吼，伊个活动个区域就是咧台北甲着新北，所以呢吼，这个社员诶男主吼，伊即马借钱哥啊吼，要甲这个年轻的妹妹吼，要甲借钱啦，啊，这个社员诶男主我就讲啊，当诶， 妹妹，你只有没给好伊，这种骗呢，这变神啊！变神啊！这个名足久拢无人咧讲啊！哈，这个就是变神啊！我打看咧吼，看已经伊吼无油工借钱，已经第九间呀，借钱哥啊！无你嘛有一个大叔诶，哎呀咧，那个。弄咧无油吼，啊，我遐食无油诶，对不对？咱有台车咧吼，人真正会啦。迄骑车咧有台车未记得加油吼，无油啦。啊，无油呢，我咱慢慢清清菜菜讲借钱呢，吼，啊，就用卡呢，用卡呢就已经作死啊呀，搁讲借钱，对无？啊，面皮是要面子是要起对起呀？哦，对不？啊，所以讲咧吼，这个已经咧，互人高度吼，九度吼，搁一届就。会当到十两双，迄个一双手十二针头啊！几万点数换一杯饮料，哎，到第十届嘞吼，这个姓袁的男子吼，等于先甲借钱哥啊换一杯饮料啊，已经卖经第九届啊。好了，根据着了解呢吼，说出来男子啊吼，伊就是拢骑机车，包括着呢吼，迄种微型的电动两轮车。伫咧新北啦、台北啦吼，拢是专门经着啥单身的人，或者是讲咧店家吼，啊，拢讲啦讲，啊，我无钱他加油啊，你敢会使呢吼？互我五十块加油，你敢会使互我一百块加油？吼，啊，不如讲啊，我拄啊好无赚着钱啦，无钱他坐捷运呢，你敢会使五十块互我？你敢会使一百块互我？一般呢吼，就是呢吼，啊，我无钱他食饭咧。你敢会使五十块？五十块今麦买便当无嘞？好、哦、啊，你敢会使一百块好啊买便当？便当一百块今麦有那少嘞？因为是呢吼，台北消费较悬吼，一个便当要50块，你要去哪里找？所以呢吼，这个借钱哥啊，吼借钱哥啊，安尼三种的台词吼，拢在轮讲。啊真正的就派我来擦车来摆呀，去有呢吼姓袁的男子吼啊，总共咧看到高盖拢咧讲借钱，那这个咧吼啊姓袁的男子伊就咧讲啦吼，伊讲其实咧吼伊赶紧去哩就是安那。讲呢吼，伊是一个骗子，伊是一个骗神啊，卖钱好伊是惊咧吼，这个。啊、苗栗的女子就是呢年轻的妹妹吼，啊、唔知呢社会的黑暗，钱少伊吼，被爱心被人家滥用了安尼。好，来另外吼、哦，就是真无彩啦吼、哦，真的寒门苦读吼，诶、苦读吼、哦，读书的读吼，翻、哦、身。这个以前吼、哦，咱咧读册时阵吼、哦，就是讲，厝内底做啥呢？吼、哦，啊靠读册来翻身，吼、哦，真的寒门苦读翻身呐、啊。台北哈、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许大哥，
1: 可以线下吗？
0: 可以线下吗？当然可以，哈、哦，来，我给你转线下，你稍等我一下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我借问的哦。
0: 好
1: 哦。你要到当时啊，月底哦。
0: 哎，到月底。
1: 啊，我进啊，订月车票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安尼初五。初五两组。
0: 好，初五两组哈。好啊，啊，早班给你哦。
1: 可以啊。
0: 好哈。
1: 安尼送万八嘛。
0: 嘿，安尼万八对。
1: 下个月了
0: 哈，是下个月11月5号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

0: 好，来，人生按个赞哈。啊，那健康的身体，人生按个赞哦。啊，你那袂样好好啊，爱惜家己，人生按个赞。哎，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2: 喂，
0: 哎、hey, ，玉环姐，
2: 哎，
0: 嗨，你好，
2: 阿奶、啊，我呢，买遐侪钱那拢无寄来啊，
0: 无寄过哦。
2: 哎、
0: 应该拢会寄呢，我叫助理哈。甲你接一下吼，较晚看是上过你无伫个，恁兜拢有人伫个吗？
2: 有啦，加我一个尔，我孤单老人。
0: 你迄落咧，你个电量有歹去无？
2: 我电量歹去啊，无电量啦。
0: 对哇，无电量，乌鸟上过解机，你都唔知影啊？
2: 啊，我拢伫厝个等啊。
0: 好，袂要紧，我叫助理甲你接一下哈。好，谢谢，来。甲咱电工产品呢，吼，一定会寄出啦，吼。应该是呢，吼，应该是吼，看哪个环节，吼，出问题。陈九公呢，吼，咱咧，来一挂老大人，吼，可能乌鸟的，吼，吼，对，吼，卡手机啊，有诶呢，吼，无熟悉，伊惊诈骗集团，你就唔敢接呢。啊，其实是乌鸟的，吼，乌鸟的卡。哦，只要咱电工的时阵，迄间要收费，一定要注意到咱的手机呀，啊，注意到厝内底的电话，有电话来一定爱接。哦，陈就讲，有那有人吼，安怎样呢？啊，这个用到吼，用到迄个室内电话啦，用到手机呀啦，啊，即摆呢吼，诶，资料啦，啊，是讲呢吼，诶，拄啊好无留到地址。伊就感觉讲，哦，啊，你卡顿咧开吼，就知影详细的资料了无详细。公司吼、哦，公司呢，咱的助理卡顿咧过，要甲问详细的资料，看到无熟悉电话都唔敢接呢，啊，唔敢接呢吼，无资料、无地址、无名，阮都无法度送，打电话是无法度送回哦，哈、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欸，是大哥好。
3: 我惊。海洋新街了，
0: 青通嘿，商品服务，
3: 嗯，变了三组，海洋新街青通合作诶，
0: 好、哦，三组正常诶，嘿，
3: 是啊，啊一组，
0: 一组拢海洋新街安尼备管吼，
3: 对，
0: 嘿，就总共四组，好，啊明仔载好你好哈，
3: 明仔载有三嘛，
0: 有哦，嘿。
3: 好，12点左右，
0: 安尼11点到1点这个时段，好唔好？
3: 好，
0: 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即马大家吼开始吼在蹲会啊，因为呢吼我们办宴会活动咧已经吼经过着一半较过啊，哦时间咧过足紧咧，迄讲咧一日都哈。啊，毋是拄啊开始尔，啥物你咧讲吼？剩无一半诶，迄个时间，因为咧吼，这一次公司特别吼，佮互咱咧有两工诶。本来吼，咱若咧办宴会，吼拢差不多一个月，啊，即一届吼，即一届咧吼，咱石董吼，龙心大悦，佮加两工吼，即届办宴会是做32天，所以咧吼，现在吼那边蹲。回人吼，爱开始准备啊，吼，爱开始准备啊。啊，咱定岗咧吼，优惠吼，办宴会都是和咱定期搞掉，一个月的月底，吼，一个月月底。后来吼，啊，咱来甲这个 news 讲一下吼，台北啊，地检署吼的司法官49级一名姓刘的检察官，因为咧吼，家己做着检察官，吼啊，过去。食毒吼，食这个安非他命，主动吼、哦，主动来洗头颅，应该是说啦吼，互伊家己洗头颅吼，哦、较有面子啦。因为呢吼，咱、哦、的这个司法人员吼、哦，你个食毒，他是完全吼、哦、丧失资格。你若甲伊截肢的话吼、哦，这个较无好看吼、哦，较无好看小看。所以呢吼、哦，这个。消息一个传开了后，阮吼办公室骨老位的检察官，大家拢哭呢， 吼、哦，大家拢哭呢。他除了哦讲啊，这个在上班的时阵吼、哦，跟大家哦相处得很好，包括着伊的办案吼，拢总咧吼真尽职，但是吼、哦、就是咧行为偏差吼、哦，有的甚至讲啊呐，伫办公室靠家走人去。好，那这位吼、哦、姓刘的检察官，因兜呢吼，就是啊呐真。清寒啦，就是讲咧家境无讲介好过，伊就是咧一路一直读，读家咧考着检察官吼，真正是无容易。那就讲吼，间隔为什么也去食东吼？有可能就是讲不堪咧吼，当年啊家庭吼会当大啊压力大，去接触到的毒品，如今吼。恐惊，就是呢，吼，无阿多搁再担任着检察官，诶，这个职业生涯和社会吼，伫法院内底的人，感觉讲吼足心痛。当然，法务部这边呢，吼嘛做着回应。检察官，吼，检察官，伊就是呢，做人吼一定爱正直，吼，证人需要正直。好、哦，就是讲，你要讲判，你要讲咧吼，纠正的时阵，你家己呢行为一定要比别人要搁较端正。你到呢吼，这个道德观吼，包括你吼对家己吼，这个行为啦吼，人品啦、人格吼，要比较自律。所以呢吼，这个法务部这边吼也是祭出惩处啦，吼，这个呢吼。在讲到这个姓刘的检察官，讲求学的过程当中嘞，吼，讲实在有那真辛苦哈，一路吼过关斩将哈，啊，一路吼安尼一直考，讲实在要考到检察官哈，没有那么的简单，不是你搞读册的诶呢，哈，啊，包括着呢吼你的判断能力，包括着呢吼你的对事情的判断吼，去看法的逻辑，通通要好啊！你呢吼，社会大学学习吼，通通并重。就讲、是，咱的社会大学呢吼，有出现着呢吼，作者啦，或是人情啦，出现着呢吼，一寡呢吼，这个公平的一面啦，吼，也是黑暗的一面，伊爱呢足清楚，伊才有法度呢写出着判决书。就比较不会误判人家。有的现在的人呢，吼，高读册，但是社会大学，吼，现在跟咱农业社会不同款啦，吼，以前是怎样，厝边头，啊，现在呢，门关的，所以呢，吼，有一些，吼，那个，在判决的话，吼，我们，因为咱唔是专家的啦吼，但是咱家己看吼，为人佮讲啊，这个恐龙法官吼，这都安怎样？咱就许吼，台西吼两三个人点解呀？吼，唔是两个姊妹呀？啊，有因姐夫台西呢吼，纯粹应该是直接吼判死刑呐、啊！吼、哦，还无虾米糖啊，喝个底下嘞吼，什么嘞，什么嘞吼，还有校正的可能性啊！咱呢哦，应该是安那，站伫迄个家属吼，站伫家属的迄个角度，你也想哦，吼，两个查某囝呢，吼，因爸爸、因妈妈，两个查某囝同时吼，同一时间吼，啊，倒去有一个，唔是迄个无熟悉的人呢，佮做伊的囝婿吼，做遐尼啊侪当吼，台戏，嘿，所以讲吼，这对。姊妹啊，吼，诶，爸爸妈妈，等于呢，吼，判决讲啊啦，讲呢，吼，迄落啥判刑吼，唔是如他们所愿啦，吼，也不是无期徒刑啦，也不是死刑嘞，吼，诶，迄落因爸爸吼，我看迄新闻吼，诶，真的呢，吼，咱感觉讲足可怜嘞，伊讲我来讲，安尼吼，安尼好啊，吼，啊啦，既然吼，胎吼两个人啊，佫无判死刑，啊，无来讲太太的吼，安怎样？哦，那个就是说气话，哦，当然这个行为是。袂使嘅，但是咧吼，家属会认为讲啦，两个查某囝去杀死嘅时阵，纯粹就无啥物好搁底下讲起啊，迄落五四三嘅代志啊啦，吼，也不用替他吼讲人权，啊，即个受害者嘅人权又在哪里呢？吼，所以讲要做到吼，要考到到吼检察官，要考到到法官，吼，这个真的很不简单啊！我讲诶，学识方面一定爱呀，吼，你嘅法条啊，你嘅法全书啊，拢爱读较足透彻诶，吼，但是这是考到。 哦，用背啊，你也记得较好背开。但这个社会大学，你就是爱深深哈，伊、哦、了解到这个社会，了解到个人哈，而、哦、这个心哈、哦，这样法度呢，做到正确的判处判决。对不对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你打电话了没有？打了吗？哈、哦，来哟、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1: 七六五四三。
0: 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来，好，放烟火，再开始。
1: 六、五、四、三、二、一，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对家来哈，速度爱紧啊！我们办年会活动呢，哈，已经呢啊进行一半多的时间了，开始蹲会啊，开始蹲会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要两组，
0: 哈，你要两组哈。
1: 嗯，
0: 好好，稍等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哦，
0: 嘿哟。
2: 咱那线下我两行就是请教。
0: 哦，好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嘿，唔好挂哈。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安尼一组哈，嘿，高清的，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哈，年纪呢哈越来越大哈，身体也愈来愈歹，个毛病也愈来愈多，所以呢哈，咱非必要就不要吃药啊，但是必要吃的时候，药啊，医生开给你的嘛是爱吃哈。那用到呢哈，才真得给咱良心的推荐介绍的产品都去辅助。那你呢哈，这个药物的东西哈都别吃哈，你要吃。喂，才真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哈，
1: 嘿，我的手机啊。今麦未卡，我用这个电话卡，我木言呐。
0: 哦，木言大哥，嘿。
1: 啊，你给他叫一组啊。
0: 好，啊，我转好助理，啊，你给他手机啊，可以，好吧？
1: 哈，
0: 好，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哈。天气呢，愈来哈愈不稳定，早暗气温呢，哈，诶，愈来愈明显温差。比较较大，所以呢，吼，咱有三高的人，有增强啊，有倒电梯的人，爱注意哦，哦，爱注意着呢，吼，咱的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就是安那，它伫呢脑部叫做脑中风，它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哦啊，真侪人咧问讲，药剂无好啦，肝无好啦，增强啊啦，倒电梯敢会使食啦，吼，这西药剂敢会使食啦，当然是可以吃的，哈，听咱的精气神。打通到我们的气血，增进到我们的新陈代谢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温雄大哥，你讲海王精神通哈、欸？你即个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2: 看迄、那个，我装装支架，佮装迄个调整器，血压高，关关节节。
0: 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咧偌久啊？
2: 食透过半月啊。
0: 过半月，啊你即个去心脏科检查？
2: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温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呢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浆甲清通真正作战的。你今日这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2: 哎呦，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2: 那拢变白。
0: 哦，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嘿，安尼乌光拢会当。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2: 对，我拢正过啊，卡手拢正过
0: 啊。哦，好，恭喜，吼、哦，免、让你瓶瓶罐罐，啊，搁买到这产品，食到安尼有欢喜无？
2: 有啊，有欢喜。
0: 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清通食了不错，是食对部分。
3: 我感觉我怪怪，我都去用急救病急诊啦。
0: 嘿，
3: 你讲我心脏有塌掉啦。
0: 好、哦，你的心脏有塌掉，嘿、
3: 啊。啊，我食啥拢都无效啦。
0: 嘿。
3: 啊，我不要再想讲，啊，我够你这我就做埋啦。你刚刚塌掉哪里？
0: 嘿。
3: 讲啊，今日刚食，你讲诶。
0: 嘿。
3: 我食一羹呀，去到七点，到了7:19我食诶。
0: 嘿。
3: 到11:00就无两点钟来好起来。好吃嘞！啊，我到迄，我唔敢同阮某讲，到迄暗的时阵哦，我敢同阮某讲，我嗰阵，我个早起个食斋的时阵哦，咦，拢正常啊，
0: 哦，拢
3: 将来当地做事啦。
0: 哦，安尼吼，碰脱掉的吼，我讲啊，买好买倒吼，差一工尔啦，吼，对不？
3: 迄个是迄足够险，足疲劳的经验呢。
0: 嘿，
3: 我你等会咧讲哦，迄乌里加波兰到半暝啊，拢会咁样哭哦。
0: 嘿，
3: 迄有影嘞。
0: 啊，我讲水龙大哥，海王尖甲青。通是不是会救人对无？
3: 是啊，是啊。
0: 哎，吼，你家己吃吃。
3: 哦，啊，我睇到医生佮要打用一个核子检查，我那核子检查就看到我肺都都无通，然后要打造到手术啦。我知啦，所以我就无爱用，我就拿这个讲家己拿起来吃。啊，我最主要是你这个青通把我救着，这心脏你无拍开哦，我都拢无好起来。
0: 哦，对，好，恭喜你，你有福气吼，阿伯姐妈出运咯哈。
3: 我看我不直接讲，我看我不。我47年啦，
0: 哎呦，
3: 嘿，47年，我从17岁开始一直在北部一直查这个问题，就是查无，看47年，开价3-4百万无，绝对无跟观众等于在听，我这绝对无跟沟通哦，
0: 嗯，
3: 嘿，这绝对无，
0: 嘿，就是你家己的经验，
3: 我家经验，啊，就是食这项有效，安，
0: 讲出来给大家听，好，功德无量啊、哦，哈。 你讲吼，你抱你妹妹食，你妹妹是安怎食海王星？
4: 中风，中风，嘿，伊、哦、手都是正手拢无力，啊，直直无元气的，啊，都、就是三年外换要四年啊、嗯，我就是换听你的电话，听了我想讲叫我妹妹，后来我甲讲这空白空空，这机，伊怎啊直直叫，我叫伊讲叫一万头老母食。
0: 好，谢谢，感谢哈啊！咱有咧一三五技术咧，有咧说哈，包括着咧，你咧啊，长期食着慢性疾病，西药咧吼，拢比较较上气较灵来，搁有哈，就是已经有咧吼，安尼带着一卡一手哦，人会较无元气，精气神较差，抵抗力较差。啊，年纪愈来愈侪，本来咧吼，咱就较会气虚、血虚，吼气血两虚。来，海王经清通，海王经清通，无分任何体质哦，任何一个体质，通通可以吃。袂得袂少，袂动火，吼，无论你是冷底，无论是热底，无论讲你是咧冷底不合的体质，通通可以吃。来，今麦咧放烟火，海王经，海王经清通，咱咧一罐罐计是。千五块，即马海王晶四罐原价6000，犹太4500块。啊，若是青通嘛是同款，所以呢，海王晶四罐、青通四罐，总共8罐，原价12000。即马咧放烟火，犹太9000，现赚3000。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谢谢哈，三个月啦，你那是呢哈，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辛苦上哈，都、就是呢排骨啊粒哈，也无定时炸弹，尤其是呢秋冬天一到哈，每一天哈，都跟那长久的惊钢索钢块，真的很危险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买了
0: 办宴会
1: 哈。哎，的，我要六罐，还用蒸两罐清汤。
0: 哦，三片头不，安尼袂使呢，一定爱有四罐四罐，才会当用半年会。
1: 无啊，我遐经有中迄个两罐，还用蒸清汤啊。
0: 袂要紧，你后摆吼，咱啊。办宴会活动结束了后，你再阁叫两罐迄个海王精来清汤，安尼就好啊。嘿，啊，即马一定爱有四罐四罐，这样哈高清哦。来，助理家做服务这里吼，以上公告。好，来，伫遮呢吼，咱甲咱说明，一定爱呢吼，一行有四罐，袂使讲吼只六罐遐两罐，安尼呢吼价钱，因为咱的电脑单吼，电脑单拍袂出来。好，电脑都拍未出来，电脑 A 登录，它就是呢一种视频，一种视频，安尼，好，安尼这样发到立小，安尼这样发到呢拍单，好，底下咱即摆已经拢做是嘞，吼，电脑作业啊，电脑作业呢，吼，它，哎，电脑吼真巧啦，啊，电脑呢，吼，足滴嘞啦，它这样子就这样啦。一就是一啦，二就是二啦，好。好，来讲到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吼，南韩啦，吼南韩有一名呢吼网红，这样呢吼年纪轻轻二十五岁呢，二十五岁吼，他去参加什么？参加呢吼半马，吼就是半程的马拉松啊，多好嘞吼，啊你走走走走走走走，糟糕吼！鼓励到呢，终点五百公尺，就是在前面。而且呢，这个网红哈、哦，他平常就有运动啦、啊，吼、哦、养生啦、啊，无论讲呢面部啊，无论讲身材，哦，拢咧控制了足好诶。那这一回呢，吼、哦，伊在走了半马，伊就呢，吼、哦、女子吼诶、哦、第二名，多好看到呢，吼、哦，存迄个五百公尺，雄雄。总啊倒落倒落去，吼、哦、倒落去了后，就失去意识啊、这个马拉松吼、哦，其实他们都有一些救护人员伫遐，直接看到了后，立刻哦，改做着 CPR， 但咧吼、哦，真正新生难救无名客。即阵的比较咧吼，伫、哦、啊、这个南韩家吼、哦、啊，间隔社会，因为这名网红咧吼，嘛、哦、是真红，包括着咧吼，伊拢专门咧走马拉松的这吼、哦，就是他们那个跑友圈呐、啊，大家咧吼讲啊，怎么会这样？第一吼，伊、哦、年纪咧。足少年的二十五岁呢。第二就是讲咧吼，平常时啊都拢有运动的习惯啦。那为什么吼这一次吼，哎，就是讲啊呐，有的人讲啊，我拢无安怎雄雄吼，那个就是呢吼，可怜啦吼，马拉松咧走吼，啊，咱知影南韩咧吼，它是寒带的国家吼，可能伊遐嘛较冷。哦，啊，即马都咧走，啊，搁再加上着呢吼，迄、哦那个要冲刺的时阵，熊熊心中负荷不了，总安尼吼缩心嘛，吼、哦，敢那才就眼睛缩心同款。后来这个咱国内呢吼、哦，心脏内科的医生都咧讲啊，三十五岁以下的少年人运动猝死啊，这个高达着呢八成的原因是先天性的心脏吼。哦啊，所来造成的，这呢吼，阿未发病进前拢总唔知影。咱迄工都好讲着，存迄个刘真呢吼，真正计按生囝，伊嘛唔知讲伊的心脏出问题，是带伊的查某囝吼去看病了后才知影。所以呢吼，有的人是先天哦，先天，比如讲呢吼，你的这个呢吼啊，心肌病变。吼、哦、啊，比较肥厚吼，咱咧讲个心肌大，家己嘛唔知影啊，吼、哦、啊，心率不正啊，啊，包括着咧吼，有一挂问题，平常时啊，你若无经过着一挂代志，或者是讲吼、哦、剧烈的运动，情绪较大个波动，其实拢唔知影。啊，当家咧吼有无爽快，有个人讲啊，安尼休困一下啊，哦，就好啊，好呢，你就袂讲要伊讲要去看医生啦。 等到来吼严重的时阵，拢会讲啊，哎，都无吼什么啊，心脏的病史，为什么熊熊的吼就这样子就走了？吼，安尼都无去啊。这个医生吼，心脏科的医生在咧讲啊，这个问题平常时啊，你完全是无感觉的。吼，啊来去南韩这个网红来讲啊，马拉松最后的冲刺，这就是咧吼。逼到耐力，逼到呢吼，他的那个冲劲到尾啊吼，伊要冲的时阵，咱大脑会分泌到大量的肾上腺素，这好呢交感神经含得到呢吼，极度的亢奋，所以呢吼，迄个敢那亲像莫打吼，像咱咧油咧吹感官要爬起，感觉咣吹落去，结果呢吼，他的转速太快了，他的转速太快了，迄个心脏呢吼都。总啊，规个缩心，吼、哦，他就是呢，瞬间呐、啊，瞬间嘞，吼、哦，刚那才就通过着高压电钢管，吼、哦，像你讲，一日咧搞我问讲，吼、哦，伊的迄、那个啊，迄个胸坎遐，吼、哦，啊，都会疼，安尼，我就甲问啊，我问讲，啊，你是不是安尼，吼、哦，伊讲疼疼，啊，就过好啊，我就问他说，啊，你是不是安尼，刚那才就去有叮叮着，吼，安尼劈一个，安尼，伊讲嘿，啊。过去就够好啊！其实你若有这种情形，哦，大部分呐，哦，大部分，拢总是呢，哦，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哦，伊就会想讲，安尼吼，亲像个灯劈掉安尼，迄就是心跳不正常。心律不整呢，吼，伊会连夜跳伤紧，连夜跳伤慢，等下跳迪斯科，等下跳伦巴，等下个跳华尔兹，伊咧跳的啊，就是规律呢，吼，已经唔是迄种正常的规律，那迄、那个。咱这班的迄个同学呢，吼，就甲我问，啊，这边爱看什么？看心脏血管。

0: 医生问讲啊，你是安怎啊？我倒呢吼，安怎好来开药啊？安尼尔。所以呢吼，你家己本身啊，糖分的啦吼，还是你有呢吼啊，高血压的啦吼，你心脏有问题，似乎吼拢无呢有一种危机意识。好，希望讲呢吼，咱大家对着家己的身体健康爱注意哦。好，高点。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父母是我们家里的宝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重阳节，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辈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官网限定独享优惠，周年庆回馈感谢季，满2000现折300，买越多省越多。上网订购金石100高纤包，6盒120包，只要1780元。金石南瓜子 Q10 辅酶3罐下杀2080元，众多明星商品全在陪你购物网，上网订购才有折扣哦！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啊！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嘿，吃好绝对袂使放啊！无论如何，一定爱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吼！像迄天，才真咧吼，开大门走大路啦，吼！啊，私底下。咱一班的诶同学咧问，我嘛会线上甲人讲，因为呢吼，人退化到某一个程度，迄间有一个咧吼，咱的同学在咧甲我讲，讲伊已经食足久啊，吼，啊，就是咧吼，迄支脚，吼，迄支脚已经咧吼退化足严重。蔡正，啊，我食个酱油，我是安那一支脚，吼，啊，拢啊无足明显的进步呢，啊，我是搁要食唔食？当然。好，我徛伫我的角度，甲恁的角度，我讲一体两面。我甲伊讲，你一定爱食。啊，不过我这支脚甲即马呢，吼，拢无明显的进步呢。啊，其他的所在吼，有哪拢有调整啊，有好呢。但是这支脚都特别疼，特别酸啊，啊，拢较无进步吼，无像其他的遐尼啊好。我讲吼，咱人啊，吼。退化到某一个程度，已经咧吼，已经吼，差不多就是磨损加咧吼，已经拢无迄个软骨啦。那得食，就是讲，卖互伊个愈来愈严重。但是呢，咱其他的部分有重要无？足重要诶。咱咧吼，爱诶吼，就是讲，你爱全面性好，你卖甲所有。重心拢放伫呢吼，你咧艰苦迄个部分，你退化已经足严重的部分。我讲吼啊，会比喻啦，会比喻，你可比讲吼生三个囝，啊，倒呢吼两个较成功，啊，一个呢就互你气咯。啊，你袂使讲吼啊生囝吼安尼，啊无三个拢甲放弃，咱来甲好个顾好啊，好个呢吼顾会好才是重点啊。咱人个身体。其实呢，一里通万里铁，两种同款。人一旦啊退化，刚讲好来，你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诶，咱愈早食愈好，愈早来保养愈好。啊，你若一旦吼、哦、年纪就较侪啊，你已经退化的部分，伊是会呢吼、哦、速度足紧哦。敢若亲像吼你咧坐溜滑梯同款，你就是呢吼、哦、一定爱有打档啊，诶，这个动作，可比讲咱开车、骑车。拢总好，吼、哦，拄啊好咧，吼、哦，一个落架，你爱咧，吼、哦，唔是讲，吼、哦，我这台车爱安怎，你唔是吹油哦，你是爱打档啊、哦，这一部分就是讲伊咧啊健康退化伫落客的时阵，但是好的所在，你就是爱家顾，顾会延缓老化。我讲话足白，我讲话足清楚，我咧讲话呢，吼、哦，就是呢，针对着重要来甲咱讲。三分病，七分药。咱咧食，就是互咱延缓着老化，无迄个终生不老，无迄个咧吼。你拢一点啊艰苦，拢总无可能诶，吼，拢总袂，迄是呢不可能的事情呐、啊。喂，财政你好，哎，你好，哎，电话。哇，登去啊！哦，拍摄拍摄，搁点卡一个，0800-77-6699。我喂，讲甲作白。啊，产品就好吼，啊，至于要食吼，啊是要停，我讲啊，你甲停开，你就知影啦。你甲停出来，你就知影。停开，你等下呢吼，气血未通，哇，严重搁要来催。那这样子的时间吼，搁有金钱，你得爱开加足一杯。喂，哦，这个吼，同学。较有耐心的啦，电话卡开呢，吼，加讲一个啊，好不？电话那卡开，加讲一个啊，我讲加讲两句啊，等一下嘞，吼，就是话呢，吼，讲一个段落，吼，讲一个段落，0800-77-6699哦。
1: 嘿，我彩真家。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放烟火，放烟火哈！现在哈，嘛是咱115年最后一届放烟火，一年两次。 上半年度一次，下半年度一次。咱即马办宴会活动已经咧吼，行过着一半以上啊，吼一半以上啊。啊，现在吼就是拢咧开始啊，吼换算一下，厝内底几个人咧食，吼啊要食干咧，后一回办宴会咧，吼佮欠几桌。一定爱来补血，一定爱来炖血。几年套餐，你就会当食到咧吼，上界佛心的价钱，甜甜价。那每一个人吼，经济能力无同款啦，吼，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无同款。啊，无论如何吼，至少你嘛爱炖一个两组、三组，吼，啊，若无够，咱也搁定工吼，买着四组的。那能力有够的话，吼，爱炖几组才有够嘞。哦，差不多五组，爱跟一个大哥讲，哦，上盖好就蹲六组。有阵时呢，吼，咱若讲啊，这个做较忝的啦，吼，还是讲嘞，吼，人嘞，吼，拄啊好嘞，去站吼，较无拄啊好，要食加强的，唔只有迄个量，吼，0800-77-6699。过来就是新同学，新同学，吼，在食，伊会来串起，伊会甲你做调整，啊，你串起。在调整、在好转反应的时阵，会牙开较酸，会牙开较疼，啊，唔免惊，你得阁继续甲食，吼，继续甲食。那对着身体呢，吼，都和咱活血化瘀啦，吼，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呢。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彩珍你好。
0: 是。
3: 我吼，我要问你吼，我迄个全民健检去检查我的那个肾脏第三期，那个吃那个是
0: 吃这个不会影，会有调整帮助啊，不会影响到。
3: 哦，
0: 是。
3: 那你了，你今迄个个第二期的。一组大组啦吼，啊月底个开始小组的啦。
0: 好啊好啊，安尼我转互助理，你甲讲一下吼。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啊，感谢对呢，我们这班的同学，有的人吼是卡电话好话，伊讲吼彩珍，我讲吼你讲话就实在，因为呢吼你甲产品吼会好甲歹，包括对呢吼咱人吼所想的，你拢甲讲甲足详细。有的人开钱是安尼吼，开钱吼伊就要做大，开钱呢吼伊就安尼吼迄个声喉吼加较大声。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开钱，有的基本的。一寡呢，常识，没药如没得，食药靠常识，爱怎样？咱人吼，咱人呢，年纪愈来愈侪，身体会愈来愈歹，无可能会愈来愈好。那呢吼，你那药啊，食侪，对着身体啊，当然啦，副作用就侪啊。所以药啊呢，愈食愈大咩？啊，咱开这个钱，就是讲先做好预防，啊，过来。就是呢，吼，卖好你的迄个谁又加哈尼亚贼？他可以做一个调整，全方位、全面性的调整，搁有重点来呀。哦，这嘛是呢，我常常听到，互人问到的。哎呦，彩珍啊，我安尼食呢，吼，啊食偌久啊？啊最近呢，吼，搁牙开在酸在疼，迄有可能你的气血搁塌掉的，伊咧甲你做调整，咧甲你喘气，所以呢，吼，伊的一轮走第一轮，走第二轮，走第三轮，尤其是呢，吼，即马秋冬天一个到啊，咱的呢，吼，气血较未通，伊若咧喘气的时阵，吼，你着搁牙开一盖，吼，搁另外，就是我拄则讲的重点。咱人呢吼，206的骨头，200几的关节，吼，咱的经络就敢那亲像呢吼，迄个网络共款，迄网络呢吼，遮尼啊厉害，伫呢吼国外吼共款，伊下当呢吼安尼视讯，这无靠着网络，无拍着微车，没哪有可能。所以呢，咱的经络啦吼，咱的这个筋膜啦，迄是呢吼，敢那亲像天罗地网共款。啊！你咧食的过程当中，伊就是呢吼，拢在甲咱串食，串食啊！你个甲好个吼，甲顾好较卖退化遐紧啦，吼，卖退化遐紧啊！歹个部分，你就呢吼，甲伊呢冻掉个，这样子就够了，吼、哦。世间无神丹糖啊，没人呐。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啊，彩虹哥啊，
4: 哎、
0: 欸，嗯，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0: 哎、
4: 都没烦恼，
0: 好、哦、好，
4: 嗯。 啊，我会知罗顺在在咧栽各类菜。
0: 好啦，好啦，不要紧，你做工课哈，吼，啊，我来做生意哦，嘿，哈。
4: 好啦，
0: 拜拜。好呀，吼，讲话足实在，这种人一条灯啊，摊卡床。喂，彩珍你好。
5: 阿珍。
0: 哎哟，大姐。
5: 我想一定是买一撮，搁食看卖下看下。
0: 对对对，哎啦，我讲吼，你若停开了就知影，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这到尾啊嘞吼停，啊，搁倒来催我，唔是无原因嘞哦嘿。好，啊，你等来加一个，我叫助理甲你接哈。啊，在遮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反应在传的过程当中无同款，有个人嘞速度是足紧的。紧加呢吼，可以怀疑人生呢。紧加吼，甲我讲那才真。你来这到底是有染着吼？这个消炎止痛的无？没有啦，拢总是顺天然的啦。啊，有的是反应较痛，到尾还讲哦，才真哦，这反应开呢吼，迄喘气的时阵痛到安尼呢吼，我是啊真正有阵时啊无啥，我都忍受呢。你啊看。好家呢吼，怀疑讲内底有染消炎止痛，啊，听家讲呢吼，他会安呢，啊，若染着消炎止痛，伊就会喘气，伊就会加开酸，袂加开痛，袂甲你呢吼，啊，这里呢吼，反应遮尼啊大，所以呢吼，每一样个体质无同款，啊，速度紧的甲你强起，速度慢的你更加爱有耐心，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0800-77-6699啦。来听歌哈，阿彩珍甲着咱助理三卡来做服务。

0: 好，谢谢哈，刷卡、玩耍、脑波耍的哈，对不起，加个点卡哦。喂，彩珍你好。
1: 好，我要一桌办宴会。
0: 好，一桌办宴会，等我一下哦。好，谢谢，来感谢哈。
2: 你好。
0: 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彩珍，说清楚，讲明白。啊，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你莫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你莫甲当作呢吼是降血糖的、降血压的在食。虽然吼你有血糖、血压的问题，虽然你有呢吼退化的问题，安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包括着呢吼意外伤害、工作伤害、职业病、运动伤害，多年前的这伊在食，有哪有呢？调整有的吼是感觉讲真的太神奇了，但嘞吼，彩珍还是要跟大家说好吼，忙嘞吼，迄种食紧弄破碗的心态，莫当作嘞吼，开嘞吼三五千块啊，开嘞吼两三万块啊，哦，你就会当嘞吼八十岁哦，啊，姐姐嘞恢复家嘞吼，存这个二十八岁、三十八岁，我讲世间绝对无这种的物件，世间嘞绝对无这种的物件，然后这种物件嘞吼，我坦白讲啦，我们的王老先生，吼，台湾的经营之神。现在还在吼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讲他有呢？吼庞大的医疗，吼啊，全台湾迄病院遐尼啊侪，有呢上界先进的医生，上界有名的名医，那这样子呢？吼他就不会移民去天国啊。咱咧吃是咧吃什么种的目的？咱咧开钱。是开对一方的病的目的，就是讲，咱台湾健康余命七八年，咱食这个呢吼，减呢，迄个健康余命吼七八年，咱会当缩短到呢吼，安尼一年、两年、吼三年，拢总不要紧，迄就是呢，我就会尊敬，大家吼。拢会讲，哎呀，我食到几岁倒啊，我呢吼安尼呢吼，就走就好啊。世间的代志，吼，唔是你想的，啊，就一定安尼。我嘛拢做爱呀，哦，我咧吼，看会当咧吼，安尼咧吼，一个月会当赚偌济，吼，我会当咧吼，变成咧是大富家人，我会当咧吼，变成咧吼是台湾首富。每一个人拢嘛希望啊，希望好诶，但是咧吼，咱来面对着现实，现实面还是很重要的。唔好咧吼，迄种啊，参像迄落会防诈骗去诶，嘿，就是安尼啊。因为咧吼，伊就是无迄个过滤吼，没有过滤他的思想思维。啊，你讲话吼，遮尼啊白，唔知会影响到吼我诶生理未？我唔惊咧，吼，未药如未得，食药可上上。我希望讲你要食我介绍诶产品，你也有咧吼正确诶常识甲着知识。第一，你来食。别去拍拍着我的信用。第二，你别去开着冤枉钱。第三，你别呢，我别听啊，我别买，我别吃。虽然开你的钱啦，不是开我的钱，但不过呢，吼，咱人啊，就是呢，有这个缘，吼，才会在空中来熟悉，吼，把你当作我家己的是大人，我把你当作家己的厝内底的人。我不希望讲呢，吼，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识，吼，阿去用啊，卖讲骗啦，吼，就是讲呢，吼，你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啦，好不好？货比三家不吃亏，有比较的有差，吼，参照我都家咧讲诶，迄个大哥咧甲我讲，我讲吼，你个诶，我个过了一天咧，吼，我唔是讲啊，你安怎怎，我讲啊，不你甲听看卖一个啊，你听看卖，你就知影，咱来听看卖，有人听开，啊，结果发现安怎？发现讲，哎，食来食去，啊是财政介绍诶，这两行吼，较实在呢，啊，全方位诶呢。啊，佫较省钱呢，因为呢，省过着瓶瓶罐罐一大堆嘛，哈。来进广告哦，大哥，你今日过来叫五千对无？哈，哎，啊，你海王江全通吼，阿袂只进前是伫食安怎？
3: 啊，又腾温啦，
0: 哦，又腾温，
3: 腾温腾温拢足悬啦，安尼
0: 啦，嘿嘿嘿，
3: 啊，阵食一针都系，啊，要就一针我无食。
0: 我借问，这是太太咧食的吗？
3: 对。
0: 哦，啊，以前的腾温拢偌悬？
3: 拢分钱，有些八九两百。
0: 哦，足悬嘞，嘿。啊，伊一针吼，你讲食海王精神通吼，伊调整价剩偌济？ 济？
3: 差
0: 差百差百二。啊，所以讲遐年吼，伫迄落习惯吼，食甲条件甲剩百一二啊遐。啊，恁怎啊？为什么还田开无食咧？
3: 啊，阵都搁食白面。
0: 哦，搁去买白的来食就对啊啦。啊，食食血糖搁压开安尼啦吼。啊，即马搁要转来找我，海用正清汤甲食就对啊啦。
3: 对。
0: 哦，外国食好吼，心头也好定，唔好搁乌白买啊哈，好不好？哦，这一届咧吼，要拜托个，要搁乌白买，因为啊，你让伊搁血糖压开，啊，咱的机能吼愈来愈衰退，这届你要调整，可能爱搁较久哦，吼，爱爱有迄条线。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摆食食是安怎？
2: 我过去食足济拢无效，啊，听着你的电台听一阵，啊，我就买来食，买两组啊，食了袂歹，手麻也较好啊，较袂麻，啊，搁迄个脚腕退化，食食也较好，较在，行路较在，袂歹。
0: 好，安尼吼，
2: 嘿，
0: 你搁加食，
2: 我继续食。
0: 你上介好是拄头啊先加食三顿，我讲你若食吼，亲像讲吼，你的迄个肌肉啊流失的吼，靠多面生出。你走路阁会较在，较袂跌倒。
2: 我即马加较在啊呢，袂歹呢，
0: 加足在啊吼。你甲看你的脚有多硬，迄、那个食肉会生哦，食肉啦洗出来呢吼，肥肉伊就较袂掉伫咱的身躯上安尼。
2: 我继续食。
0: 好，继续食。海用精清通吼，你原本你是安怎的？
4: 哦，阮先生，哦，伊个足久啊，啊，迄夫妻个气味拢足歹，啊，早水滴有煮好了，安尼咳痰吼，
0: 啊咳咳，安尼咳，
4: 都歹咳。嘿，啊，医生讲伊是支气管扩张，是无药啊通好食。啊，阮本来是相反有改善那个夫妻的气味，
0: 嗯，
4: 啊，后来听恁公司咧做这个药啊，阮去食卡。
0: 海用精甲清通甲讲起来，袂要紧，即马讲到嘿。
4: 啊，要食卡诶，迄个关节。啊，唔过安尼食起结果吼，伊的迄个支气管扩张的迄个系吼，好像都好了。
0: 啊，没有，
4: 哥安尼可以啊，迄个呼吸的气味会错了。
0: 哦，不会错了。啊，大姐，我该讲恁安就是吼，迄个呼吸吼，迄个味较重。啊，今麦嘞吼，本来食姜黄，今麦海王精清通食食，迄味道已经没有了。啊，哥有
4: 闽南的两种药味。
0: 吼，啊，老后头一点痰拢咳未出啊，咳咳咳。啊，安尼海王精清通食食，今麦未咳啊，安尼。哦，恭喜，吼。恭喜大姐哈，阿哥阿祝福你侬哈，
4: 好，谢谢，
0: 功德无量。
5: 我等等于遇到门诊了，我过去我的血糖拢有偏高啦。
0: 嘿，
5: 啊，当的时阵我搁食百二，
0: 好，
5: 我的血糖量出来跌破96，
0: 就是
5: 96，
0: 好棒好棒，
5: 跌破眼镜了。我是在讲，我你那专业哈，我一定要来分享的。
0: 嘿，
5: 阿哥，搁一点就是讲，因为我过去我有跟你讲，因为我的职业嘛哈，
0: 哎，
5: 啊，我的脚都拢会疼嘛哈，
0: 是，
5: 我不会讲我脚都很疼，现在都不会了，
0: 都不会痛了，
5: 啊，拢没吧，
0: 嘿，
5: 啊，拢中秋拢没吧，拢没吧，我实在无分享啊，未使其他，
0: 嘿，所以讲为了文姐，你讲海王精清通吼，是不是在救人的啦？
5: 真正真
0: 来。文姐，讲予大家听，你袂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安尼吼，心痛水才听有啦。
5: 我阿袂食时阵吼，我的脚都拢足疼，我感觉也较疲劳，脚都就感觉讲袂爽快，非常袂爽快。因为我本身我咧吹过嘛吼，我咧讲袂要紧吼。啊，过过时阵我就是拢会忝，啊，我就无爽快。啊，过过即摆吼，脚都也袂麻，也袂揪筋，也袂疼。啊，昨我因为我三个月门诊一遍，昨已经跌破眼镜，搁食196。错一条，我错一个，我错，我根本我都无可能的代志，是我以前都不可能的代志。
0: 嗯，
5: 啊，所以我讲我今天一定要分享的是安尼。
0: 文姐，咱哦海王精甲清通哦，打食这个新陈代谢吼，会正好滚，真正有够侪人熬迄个糖化血色素吼，10点多啊，食甲剩6点多，这不可思议呢。
5: 啊，我会啊无吼，有咱拢会较管束啊嘛。
0: 嘿，
5: 各个先我因为要去门诊的时候，咱拢会第一年。
0: 对，
5: 105啊！
0: 哦，够素颜啦！哦，
5: 我说我讲，我长个人先生讲，我一定没有分享。
0: 嘿，对，
5: 啊，我一定搁叫阮先生先呢。
0: 好，家己食好，好一定爱分享，别开做嘴软功德。产品的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有遮侪人，好得甲咱做嘴软功德。新同学，你拢免怀疑，不用怀疑，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尤其是呢，吼，这站呢，吼，到个月底哦，这个月的月底哦，咱办个会活动，是一个最佛心的价钱了。海王精打破业界当中上分上界最全的，一项产品内底结合着呢，吼，中西合并， 啊，国家的这个研发配合着呢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的结合做伙，这呢吼成分已经在业界当中佼佼者 number one 吼，已经棒的是。哎，阿哥有，咱的青通最主要成分就是呢，吼，磷虾油。美国我咧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升级版的哦，最高端的哦，别价，爱选择就上盖好诶。海王晶青通以上功德，需要着财政，需要着呢，咱助理做服务。那播音室外口吼，两位帅哥。咱这边电话那卡袂记白，还是讲你吼啊，等足久诶，拢会当卡着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哈，哎，找帅哥美女通通有，谢谢安排歌曲，听歌啊，咱刷卡继续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
0: 是
1: 我要进那个
0: 办年会。
1: 嘿，办年会。
0: 嘿，
1: 要两桌30号。
0: 好，好，安尼30号，好你收哦，哈，两桌啦，哈。
1: 哎，唔对，星期六。
0: 好，
1: 星期六。31号嘛。
0: 好，31号，好，安尼31号，好你收两桌哦，哈。
1: 嗯，好，
0: 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喂，彩珍你好。喂，
2: 喂，彩珍好。
0: 嘿，
2: 我你问我在何发9000叫两多的。
0: 好，9000的，安尼万倍哦，哈。
2: 嗯。
0: 好，好，祝你健。
2: 哦，
0: 明仔中岛，好。好，好 ，OK， 没问题。
2: 谢谢。啊，你叫我减吃一点，我减吃一点嘛，是不哩？
0: 无啦，啊，你不要紧啊，啊，会调整啊，不调整就袂使咧，哈。
2: 嗯。
0: 好 ，OK，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0: 好好啊，安尼明仔嘿好三组哈 ，OK， 谢谢你，祝你健康。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财政啊。
0: 是大哥好。
1: 我是新同事吼。
0: 好、
1: 哦。啊，我要甲你叫迄、那个。
0: 办宴会。
1: 暗时我拢无人好接呢嘿。啊。暗，迄、那个厝诶无人好收物件啦。
0: 啊，你到底？
1: 啊，你拜时间干会使？
0: 诶、欸，你到底对呀？
1: 我喺你高雄市咧。
0: 你高雄市哦。高雄市是对区啊，
1: 三民区九如路，
0: 九如路哦，
1: 哎，九如一路，
0: 九如一路吼，安尼我叫助理甲你讲，你看要过吼，咱旧公司吼，宝德旺遐客嘛会使，我叫助理甲你讲、嘿，你等我一下吼，好，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2: 啊，你家己买，你家己买
0: 去，哎、来，雪梅姐，
3: 财政签到一下
0: 吼。
3: 我今嘛，你看，等下吃三粒袂要紧，
0: 袂要紧呢。
2: 啊，你怎对？
0: 嘿，吃三粒袂足侪人。你从我今嘛，从我今嘛嘛拢吃三粒，因为我这样个工作量拢爆量，安尼，嘿，可以。
3: 伊个啥，像着一干会走，我那是右边咧听，今仔我左边。
0: 哎呦，起咧喘，你也走哦。
3: 嘿，
0: 你那个气吼，走规身躯的，所以伊个吼，甲伊迄个达你那个，从我正边遐通过呀，啊倒边遐伊个塌掉，伊就去甲伊通到遐。
3: 安尼哦，啊我听讲，伊迄个啥，我以前看的药啊，迄个胃药我敢会当吃。我讲闭根嘞。
0: 哦，闭根咯，闭根，伊胃药我有诶买闭根，啊你水分爱加食寡。
3: 我
0: 讲加足侪水。加足侪水吼，因为胃药啊吼，有诶食落有哪会产生迄、那个。便秘的副作用，你还没有解大便的时阵，你就甲冲吼，因为迄个咱迄个大吼粪口遐吼，就是它的坐着的地方，你用吼温温的水甲冲，伊会加速它的血液循环，安尼吼伊较会吼，迄个大便较袂遐尼啊困难安尼啦。
3: 嗯，嘿，啊你前面顶面我讲一下，什么油黑吼，
0: 嘿，
3: 个性无蛮好，
0: 好
3: 吃呢。我嘛早上困起来，我食一杯。
0: 安尼可能你的肠啊内底吼有蠕动较慢，你的嘿对，啊你会使吼倒伫门床遐，啊是倒伫遐咧看电视的时阵吼，像咱咧椅啊遐倒咧吼，那你平躺，平迄落倒平平吼，啊你用咱的手吼，就是贴做伙啊。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钟安尼解按摩，安尼嘛是会加速着吼，咱的肠仔蠕动这样子的吼，咱的肠仔若有咧动，迄个大便就较袂去塌掉诶。
3: 嗯，好，
0: 嘿，哈，
3: 谢谢啊，阿三，等侬食饭了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 ，OK， 没问题。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好，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呢，好，欢迎。电话甲卡，无论我要询问甲关键会主文，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拢总好。0800-77-6699，0800-77-6699。像咱都只吼，这位大哥伊咧讲咧吼，啊他厝内底无人通较好收回。礼拜天乌鸟的休困，那咱个有两个所在，你会当去。就是咧吼，公司的宝德旺。咱的直营店宝德旺去呢吼，伊遐拢有备货，拢有咧准备货，要互咱的咱这班的同学方便伫遐咧购物。过来，吼，就是讲有的人咧吼，管区较远的，啊怎么办呢？吼，咱指定药房，秘密啊求广播房的指定药房，咱有哪会当甲产品？上过药房遐，请药房甲咱代收。啊，咱这班的同学，你加过药房客，安尼嘛是会使。吼，啊，若讲去到咱这个宝德旺，吼，速度是搁较紧。吼，你免搁伫遐呢，吼，定定的搁公司加过，直接去你就可以购买了。喂，彩珍你好，小娟，
4: 哎，
0: 你好，
4: 哎呀，问一下哦，
0: 好。
4: 我会低血压，可以吃吗？
0: 哎呦，你就是阮同学啦！我得低血压，你看我食咖喱吼，遮尼啊好，嘿，
4: 哎呦，
0: 他这两项吼，唔是药啊， 哦，唔是讲高血压的人食，你血压吼降落来，血糖高的人降落来吼，你低血压、低血糖，它有双向调节作用。低吼，甲咱尿管啊，管的甲咱尿管低，伊就是会调整安尼。所以低血压、低血糖的人拢总会当食。
4: 哦，嗯，我唔是高血压，
0: 对哇、啊？啊，有的人讲啊，我啦吼，安尼食落啊，一直降，一直降。啊，像咱这低血压的人吼，我嘛是低血压的人啊。啊，你也食一直降，一直降，我就连伊就无法度讲话啊。放心啦，迄有双双向调节作用。
4: 哦、我听你节目听足久诶，啊，想讲。嗯，当时我唔在想讲，
0: 可以，我讲低血压的人哈，拢会气血两虚。
4: 啊对啦，
0: 啊你来食这上介好。我讲哦，低血压的人无论如何，低血压、低血糖的人无论如何，这两行一定爱食。
4: 哦，好，可以安怎食？安怎食？
0: 啊，你就一行拢两粒，哈，啊两行加开，两行加开四粒，啊拢加叫三顿食。拢会使，饭前饭后，吼，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食，一年吼，伊袂伤肝癌油脂，啊，佫袂伤脾胃，颠倒也调整，走肝经，走油脂经，走脾经。嗯，哎，
4: 好啦，啊，安尼，当然会一组安尼，
0: 高清八罐，
4: 高清八罐，
0: 嘿，
4: 好，好，安尼我先叫，
0: 先叫一组，啊，明仔载互你收。
4: 哎，等下明仔载当时，
0: 明仔载拜六，
4: 拜六我。
0: 嗯，啊，无就拜一，
4: 你拜六下晡时会使无？
0: 拜六下晡时啊会使，
4: 好，先叫一组，啊，直接看安怎。
0: 好好好，你到月底进前来叫，拢阁有放烟花。
4: 哎，先食迄个看卖，啊，再阁。
0: 好啊好啊，我讲你得通气血吼，得养精气神。我讲速度有够紧，你若退化会酸痛、麻的、痹的，迄吼，迄得看个人啊。啊，你若咧调整着吼，精气神得通着气血、活血化瘀，这两项真正有够紧的。迄个敢甲你安尼挂保证，哈，好吧？
4: 好好好，安尼甲叫。像你礼拜六下午才送了，好不好？
0: 对对对，
4: 因为我早上有事情要出去了。
0: 好啊，我会交代乌鸟改下下晡班了、哦、哈。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哎、欸，你活动到什么时候？
0: 到月底。
5: 哦。
0: 嘿，这个月的月底三十一号。
5: 几号啊？
0: 这个月的月底三十一号，因十月份有三十一号诶。
5: 哦，好，那你到时候跟我寄两组来。
0: 好，那三十号收好不好？
5: 好的，
0: 好好，三十号两组啦，哈。
5: 哎
0: ，OK， 早班哦，早班哦，哈。
5: 好的，总共多少？
0: 总共一万八。
5: 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5: Bye,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哈。来，啊，杜姐呢？哈，咱这里新同学的讲到气，迄个啊，低血压，气血不足，不是低血压而已啊。哦，包括到呢，年纪愈来愈侪，哦，那我们的气血会不足，气血不足，哈、哦，不是讲啊，他个戆尔嘞，他会出现，哈、哦，我今嘛咧讲诶。啊，目睭哈，有当下咧吼，你看老大人气血不足，目睭咧伊就无眼神、无精神啦吼，啊会安尼揉揉啊，嗯嗯，包括着有看会师。喂，彩珍，哎、欸、你好，
4: 你好，哎、欸、彩珍哦，
0: 喂，
4: 喂哦，我今嘛眼睛挂白内障。
0: 会使食，会使食吼。会使食，我讲吼，你若有咧食，因为吼，这个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你若有咧食，吼，你会开刀了后，你的迄个恢复也较紧啊，而且吼，它比较可以呢吼，和咱的迄个变哪讲，就是眼睛退化的部分吼，它会减缓安尼。
4: 因为我已经挂白内障挂两边拢挂好啊咧。
0: 哎呀哎呀，会使治啊！哎啦，一个月过哎赶紧治啊哈！好，好，谢谢你，再见。好来，讲气血啊不足的呢吼，不是讲目睭看会出来呢，你看中医咧看望闻问切，伊嘛甲你讲啊，你这气血不足啦，你这呢吼，迄落啥啊，这个。阳虚啦，吼、哦，阴虚啦，什么鬼？迄种总是咧中医咧讲诶，吼、哦，即个术语啦，吼、哦。搁有气血呐不畅诶，吼、哦，皮肤伊就会比较较粗，皮肤呢，吼、哦，没有光泽感。咱这班的同学，吼、哦，男的女的，拢总赶快，哎呦，彩珍，我姐姐皮肤几足好，啊，当然啦、啊，气血甲咱养开，你的皮肤想要好一摆都无法度。喂，彩珍你好
6: ，Hello，
0: 你好，我彩珍。
6: 哎，彩珍啊！
0: 嘿哟，
5: 我要来你讲吼，你去讲我甲你寄叫两组吼。我想讲加加一组啦。
0: 好啊。
5: 去办宴会。嘿，我讲你拜，你去讲我拜，你就要加拜好无？
0: 哈？
5: 拜宴。
0: 拜宴呢？你去两组嘛要拜宴吗？
5: 要拜二啦，你总做一个就好啊。
0: 好、哦、好，你拜二，你拜二的有哪拢要改啊？三组做伙拜一搞，安尼就对啊。因为我这信号吼，等于你先甲接一下吼，来大姐，我转号助理哦，哈，谢谢。过来，气会不足的吼，咱的迄个增加，你拢会时常听到咱这班的同学讲，哦，我的增加呢吼，本来拢安尼一零一零，敢那含一零安尼摇摇吼，今麦姐姐呢，迄、那个增加继续见面呢，啊，迄、那个摇摇的增加我那改善，这就是呢气会甲咱扬开呀。哦，甲咱调气，甲咱养血，搁有气血不足呢，吼，没事也继续歹困呢。甚至讲啊呐，会感觉讲呢，吼，困困困，啊，拢会出来出来，敢那亲像摔落门窗卡，敢那亲像摔落桌啊卡，吼，迄种感觉，你着困困困，啊，当啊吼，像讲出一条安尼，迄嘛是气血不足的呢。搁有暗时呢，吼，就搞走便所，啊，喘气呢，迄个声足大声，有人喘气哦。哦，咱喘气吼，你知道，咧练气功的人吼，有一种叫做龟息大法。喘气呢吼，顺，咱的气吼一定爱拖长，这呢表示较健康，啊，你嘛较长会收。啊，若喘气呢吼，迄个声较重，啊，你喘气迄个气呀吼较低，迄种的人吼，就是安那健康已经出问题啊。啊！你时常听到讲咱这班呢，吼，像足侪人讲，哦，我即马呢，吼，食食呢，吼，头毛啊，加足袂落个呢，吼，迄头毛呢，吼，白个呢，吼，即马发出来变乌个呢，头毛本来足个笔青呢，头毛敢那亲像钢丝头呢，敢那亲像稻草毛同款，而即马食食呢，吼，头毛加足坚固嘞，加足有韧性嘞，啊，头毛呢，吼，哦，看起来呢，吼，加足少年呢。这呢吼，嘛是气血所带。搁有一点，就是呢吼，咱的迄个气花，你足够放气卡，足够推气花，足够发炎的这，这嘛是呢吼，气血不足所来引起的。包括着呢吼，咱啊，这个脚手冰冷，迄个手吼，脚冷手冷的，唔是寒天才咧冷，连热天都咧冷。哦，啊，为了寒天呢，吼、哦、冷气吹，哎呦，皮皮准，啊，无吹是安尼热火火，有这种的情形，有的人以为讲呢，吼、哦，他是冷的不合的体质，其实不是，那是呢，吼、哦，你的气血两气所来造成，所以呢，气血不足呢，吼、哦，都叫我讲的这些情形，包含着呢，身躯的内到外，吼、哦，电到的按。头壳到脚底，按皮肤吼，到甲咱的内脏，你拢会出现了呢吼，这种情形。二十米的磷虾油 ，MSM 二型胶原蛋白，能够所本料酸葡萄糖、氨氧、丁醇来经过的提升，加姜黄、蛋壳、黄精、青红加好人的中药，以及这全球或者高级贵级肉桂，两项吼，安尼加着磷虾油，甲做伙食。气血不足的，精气神无好的，退化的，哈、哦，包括着呢，一旦顺利通过着血丝网膜屏障，咱都只咧讲退化，哈、哦，咱的黄斑部病变也好啦，也是白内障，这拢是目睭的退化。你咧食，伊就敢那参照一支锁匙，打开着你的血丝网膜屏障，一旦通过着血脑屏障，食这个呢，吼、哦，较袂去痴呆，较袂去中风，较袂呢，吼、哦，安尼摆卡，较袂袂惊，安尼就到底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
1: 你彩珍诶。
0: 嘿，我彩珍对。
1: 我怎么讲我无听到你诶声嘛？
0: 吼、啊，你爱听啦，逐天拢有咧做节目呢。
1: 是，我拄仔拢在那，我还在那叫我听无。
0: 吼、哦、吼、
1: 哦。都无。
0: 有啦，恁台南遐足清诶咧，听凯旋电台哦，恁遐清甲比地下油搁较清。
1: 什么台南？
0: 你台南的地哦。
1: 哦，
0: 哎呦，哎，一只拍唔对，地址拍了唔对，嘿，
1: 嗨，
0: 嘿，系跳无啦，伊个你个地址只唔对去，你要爱放烟火嘛？即卖咧放烟火呢？
1: 我唔是台南呢。
0: 我知影，我知影，你是应征对无？嘿
1: 啊，哎呀，你是阿伯呢？我即卖做阿伯呢。
0: 哦，你即卖叫阿伯啊？哟，
1: 我阿伯混好三年咯。
0: 哦，好三年哦，安尼只你个电脑无改啦。
1: 无改
0: 的。哎、欸，阮家的电脑无改啦，系啦。
1: 哎呀，我是迄个王王啊有王有宝咧。
0: 哦，王有宝吼，嘿、啊，你姓王家对啦，系啦。啊，是讲吼电脑家无改掉安尼啦。啊，宝姐，即马咧放烟花，你无听到吼？哦，啊，你今下昨卡电话入来。
1: 啊，我都成功存一百尔，啊，也早个十四粒咯。
0: 你别问啊，我讲恭喜你，即马咧放烟花哦。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听哈，哈、哦，好，来，谢谢哈、哦，谢谢咱阿宝姐，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有卡手冰冷，阿爸妈呼啦呼啦，哈、哦，安尼头壳会晕晕的，啊，便便会涩涩叫，丢丢断的无，气血不畅嘞，精气神无好哦，嗯，没有错，来进广告。你讲海洋精神通啊，食了安怎好啊？
2: 哦，我本来脚手尾恁已经惊寒了无？
0: 嘿，
2: 即马脚手尾拢烧烫烫，即马咧困哦，
0: 嗯，
2: 就是脱皮哦。
0: 哦，安尼哦。
2: 哎，我早都惊寒
0: 哦。哦，啊，气血有通啊。
2: 即马食着脚手尾拢烧啊，温暖啊。
0: 好好。
2: 啊，我本来是血压拢百七百八哦，即马剩百二呢。
0: 哎呦，恭喜恭喜吼，很棒。嗯。
2: 啊，过去颔骨啊颔动动啊，敢那个要缩起来要中风安尼啊。
0: 嘿。
2: 哦，偌舒服，
0: 嘿，拢凉
2: 意，好哈呢，
0: 嘿哟，足赞足赞，嘿，
2: 我即马剩半罐啦，
0: 好，剩
2: 几工啊来叫啦，
0: 好，搁几工啊，甲我叫好，
3: 即马剩十罐啦，啊，都隔壁嘛咧食，啊，伊食了嘛拢发乌头毛呢，
0: 哟，安尼哦，
3: 伊八十外，啊，阮下都发乌头毛啊，味道有兴趣，讲，啊，我嘛要看食了发，我唔是食发乌头毛呀，食体好啦，
0: 哟，但反正你食身体好，啊，你头毛吼，白头毛发潮，乌头毛，啊，隔壁看到好奇。我讲伊也要食，安尼就对啊。
3: 对啊，我是啊，顶头我唔是咧食乌头毛咧。
0: 嘿，迄个食身体健康
3: 咧。在人体质咧呢。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对啊。
0: 嘿
3: 啊，即马就是有一个困扰啊，即马我顶刚才去爬阿里山尔，
0: 吼，
3: 到十四岁拢行伫头前遐。
0: 哦，厉害嘿。
3: 大家拢甲拍破啊。
0: 是嘿。
3: 对，啊拢袂忝，无咧发忝。
0: 啊，你讲恁老公食了安怎？
3: 啊，食了吼，逐礼拜就要找啦，要休鸟啊收啦。哎呀，我老想呀！哦，你这个岁啊，哎，人个九十岁，不是讲九个月大概尔。
0: 我讲查甫，
3: 你起码逐礼拜都要爱，哈，好气个。
0: 啊，我讲哦，查甫人男中正女中会啦，啊，这个只哦，精气神啊，过好十足，安尼你嘛爱替恁翁欢喜呢，这别人无都享受的幸福感呢，你才有呢。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你讲你歹胃肠在食啊，安怎样？
3: 我歹，我食咩都得了晒，啊，食我济哦，食一项一项，我打死那我老孙特别多，拢食袂晒，食你这有影真好。
0: 我个爱请教一下吼，你这个胃肠无好吼，啊，食到老安尼偌久啊？
3: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啊，恁
3: 好。特别什么样？三我食真济啊啦。
0: 哎，拢食胃肠袂堪一啦吼。
3: 嘿啦，
0: 哎，啊，恁后生查某囝新妇孙啊，拢有那买做一个胃肠的，你食，啊，食无好就对。 对哇？
3: 别食无了，再放伫遐。
0: 嘿，啊，海王精神通食食，你胃肠有调整去？
3: 胃肠真好，啊，搁臭鱼翁啊嘛大。
0: 啊，你讲你后壁什么会大？
3: 臭鱼翁啊！
0: 臭鱼翁啊！
3: 嘿，做囡仔就安尼啊，啊嘛大起啊。
0: 哦，你自做囡仔就臭鱼翁啊，啊，即马食食，有哪大起好起哦？
3: 大起啊！嘿，大起啊！
0: 好，妈妈。
3: 我讲你好笑。
0: 嘿，恭喜你，恭喜你。
3: 我唔知你讲要甲食。
0: 好、哦，对，你著早讲吼，咱才真咧介绍海王精神通，真正作战对无？
3: 拢会使食吼，
0: 会使食，会使食。来，吼、哦，你看这妈妈吼，拢安尼要80岁啊，讲干呐？哎，这拢无好笑的咧，真正。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食不了，食得真不了。调整着咱的体质，阴阳调和，阴阳不和。百倍生啊，为什么才真的跟我们说你们吼清通一定要加做火车啦，百倍归毒素，万倍归血路，血路循环最重要，气血最重要，精气神最重要，来海王精清通全方位的哦，跟我们参照人体导航机，他会跟我们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喝到对，这里也好，那里也好，通通好，空八空七

0: 您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你还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